海海行行，找人迄个画画咧哈，啊，还个个海等啊，安尼就对了哈。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那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啊，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捏脚背，捏三十下。因为你卡尾，让咱这个小腿的肌肉诶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三十秒，靠在边咧，半蹲三十秒，半蹲。可以启动我们大腿和脚床配这个臀部群肌啦，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就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四个动作坐姿抬膝一分钟，这比较适合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说叫他站久站久他也是没办法，你说十分钟啊，对少年来说当然是也没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说没定十分钟对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在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是老人家你就真的脚头没在条行走那久，脚头就慢没在条行走，那你就坐咧把我们这个脚头腰好关关，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安尼同款吼，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吧，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我们要振动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食老有当时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个无法多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个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吼去替代运动，买当帮助着咱这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这个代谢诶这个能力嘛有帮助的着。啊，这四个动作吼，你唔免得一捆拢做甲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工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不对吼？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着大量的甜食，还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的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下性命要安尼啉啦，他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啦。所以温顶会疼，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食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安尼的对吼，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七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啊！来，我要讲这个故事给您听。伊良心讲吼，那当着一个心思也是非常细腻的媳妇哈，咱做大家的人，手路爱较油的啦，啊嘛袂当一直拢讲我大家呢，我得去看你面相呢。欸、你若讲强势的大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啊，那你唔是讲够强势的婆婆的话，啊，佮等着一个，卖讲是心机啦吼，算讲心思比较细腻啦吼，就是伊做代志啊是较侪较幼路的，啊是真的就是会想较侪迄种媳妇吼。你咧看？正讲大家先不咧相处，迄个关系上，你可能每个阿些话无一个，嘿，就亲像老爸迄阵咧做咧做陶醉，讲抹刀吼，抹壁爱镶面金，哈哈哈哈哈哈，哎，就是爱安尼，就是安尼。

来讲着哈，这是迄、那个阿卡哈，行说出事第三礼拜，伊讲因大家哈，每一礼拜拢是对迄、那个第三个月每三礼拜。阿卡因行说讲出事了后，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因大家呢，就是每一礼拜拢会对家己坐车来因家，每个礼拜来一次。来时间正固定，通常拢是下早到啊，即、這个锁上就是拢关，就是拿了，就是安那，可能去菜市看菜看看的吼，啊，关一袋安尼，害来新妇家就对啦，坐车害来新妇家啦，啊，毋是拿了一袋菜吼，啊，不然就是安那讲啊，就是保温袋装着汤啦。啊，来入门的时阵哦，因大家讲先去洗手，啊，然后会甲看伊即、這个。晒衣篮就是伊咧，咱咧洗衫，迄晒衣篮内底佫有衫也无啦吼。入去即个厨房，甲物件吼，拢囥囥哦好，安尼就对啦。伊讲足奇怪，来毋是要来毋是讲像人来讲，哎呦，阮孙嘞，就因这大家佫怪怪，佫毋是安尼嘞吼。伊讲奇怪的是，阮大家吼，足少主动抱囡仔，亲戚吼，有当来过来拜，看到囡仔好。啊！看到阮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应该你做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囡仔咧好啊，你一定会手海手秀秀个，对不对吼？先抱孙，结果唔是呢，这伊好囡仔遐好呢，伊说伊牛轮干啦，干啦无听着安尼啦吼。啊！你话唔知即个阿康这边个亲戚讲，恁大家是唔是袂晓带囡仔？啊，无看迄孙靠家呢吼，啊无讲要甲抱一下，啊冇人开玩笑讲，啊蛮奇怪，爱逐礼拜吼。啊，对家己来，啊，结果就是拢伫家咧做家事，唔知影当作是你请迄个费用咧，嘿嘿。反正阿卡讲我嘛感觉啊，一开始这个大家确实真正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大家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媳妇也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大家就是，人讲嫁人比你嫁的比较济啦。他早就看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一个女生啦，应该是当安尼讲啦吼。我继续讲了，你就知影。囡仔出事进前吼，伊阿卡讲我其实我足惊变成一种，伊讲我其实足惊会变成迄种，啊，一看到孙啥物货都拢唔管的一长辈，我咧看到孙啥拢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的，迄就对啦。我上大啦，我大家呢，我大官呢，哦，安尼就对。伊讲怀孕的后期吼，阮即大家定会问讲啊，预产期啥物时阵啊？啊问医生吼，啊这是安怎吼？啊，着甲囡仔买衫安尼尔。啊，我搁有当时会甲阮老公讲吼，恁母啊，敢会以后逐工拢会要来想要抱囡仔安尼着对啦吼？结果拄啊好相反呐，伊讲囡仔出事了后吼，伊第一摆来阮家，入门甚至着是，毋是讲先行去婴儿床看囡仔，伊敢若甲我。看一下，问我讲，啊，你今仔有困无？你昨昏有困无？吼，啊，迄个，我讲我半暝起来饲两摆奶啦，差不多三四点钟啊饲一摆啦，吼。啊，伊从目头夹夹，目无啥，直接就去厨房加即个汤吼，先微火烧一下。后来每一摆来拢是差不多是安尼，伊拢安尼尔尔，啊，都无动作啊，毋是讲哦，赶紧你抱囡仔看见毋是？伊讲后来每一摆拢是差不多，别人的阿公阿嬷来拢是看孙，伊第一句通常，无就是第一句通常讲啊囡仔伫对，对吧哈？是，伊讲阮大家毋是哦，阮大家来第一句话定定拢讲啊你食饱未？吼、哦、是安尼啦，啊无就甲伊问讲啊昨暗你几点困？伊讲有一摆我头毛吼两间无洗啦，啊穿困衫伫即个客厅咧饲奶啦，伊一入门看到我就甲我讲。啊！你今天无洗面哦？我讲啊，就迄落冷气切开来洗啦。啊，伊就从阿英讲，好啦，安尼你先食啦。等一下吼，去洗。等一下洗身躯，我甲你顾一下好啦。嘿啦，这时阵哦，伊就甲咱讲安尼了。我大家甲讲，啊，你先去食啦。啊，等一下吼，去洗身躯啦，我甲你顾一下。伊讲奇怪呢，啊，伊嘴拢讲要顾。啊，真正轮到囡仔若醒的时阵的念念吼，伊袂讲囡仔若醒也好，伊就赶紧要甲抱起来，无呢？通常拢会徛伫我边啊，甲我问讲，阿要抱无？安尼啦，
我若讲唔免，你真正就唔抱哦，徛伫了。啊，做回来迄段时间，我其实上惊别人来我厝看囡仔。伊讲唔是我无欢迎啦，是每一摆有人一进门，甲囡仔抱伊吼，我坐伫边啊，就唔知要创啥货，啊，就想啥物时阵要甲囡仔抱倒转来你啊咧。啊，囡仔明明在底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开始要找领家。一寡时段也会讲，啊，不要紧啦，给我一包抱一个啦，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吼。伊讲我迄阵拄生完的时阵，身体真正足疼，啊，毋是还佫困袂饱，脾气真正足歹。但是佫惊讲吼，当时啊安尼讲出来，佫人会讲我是小题大做安尼就对啦。所以每一班老有人甲抱足紧的时阵，那家己来抱足久的时阵，我就目睭一直盯盯金金甲上安尼就对。多少一摆，大家伫边啊看到吼，啊，阮迄个亲戚抱囡仔，吼，啊抱啊，看刚刚刚要二十分钟呢。阮大家看到伫边啊讲，因为阮大家想讲，这大家就是足够，人讲讲察言观色啊。伊只就看到这个大家，这个新妇吼，伫个碰伊安尼，这姿势一直换换来个换去，换来个换去。因大家就知影讲，这新妇伫遐咧坐不住，不耐烦啊，就总啊甲这个。亲戚官讲，好啊好啊好啊，因老母要饲丁啊，行伊啦行伊啊。啊，等人走，等人走的时阵哦，伊讲，阮大家嘛无问我讲，是不是要嫁伊男婆？只是做素常的，就讲很平常的，就是做正常的。阿母讲，阿个囡仔即马做念老母啦，啊，你家己想要抱就家己抱啦，啊，你就讲直接讲得，你免客气啦，会做安尼。我那时阵嘛无特别囥在心肝内咧，是一直到后来有人当我的面讲，阮大家无疼孙啦。比如讲有一摆吼家庭聚会啦，啊亲戚看到阮大家伫咧咧想我，就是食饭食食咧桌顶我咧伫咧想我的孙，啊，伊就我拄啊甲阮囝安尼抱咧迄个抱咧抱在怀里的时阵吼，甲阮囝抱的时阵，啊我就甲笑啦。就袂讲，就亲戚甲亲戚笑因笑因，即个大家讲，你即个阿嬷嘛真奇怪呢，啊，孙伫边啊啦，也无像讲要抱安尼啦，啊，大家敢若笑笑讲，连讲，啊，等老母抱就好啊，哎呦，那你即个阿嬷生安尼啦，啊，伊阿卡讲，我嘛毋知为虾米听着即句话，胸胸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甲即个亲戚讲，毋是阮婆婆无爱抱啦，是伊咧等我互伊抱啦。我大点点的，好，一开始就讲啊，伊就开始讲啊，讲，阮大家逐摆吼，那来阮家拢有新闻看我有食饭无，啊衫洗也无，啊汤有啉无，啊暗时困几点钟，啊囡仔哭伊毋是无听的，伊是惊讲我本来就家己想要抱，伊会先走去抱，我无啥欢喜就对啦。所以一讲等于了，阮老公就甲我问讲，啊你看熊熊今仔日替阿母讲遮济话啊，阿卡讲其实我嘛唔知呢。大概是因为那几个月吼，我逐天拢学着怎么当妈妈，身躯边的人几乎拢敢来要问囡仔好唔好，拢无人要问看我好唔好啦哈，敢来问讲囡仔食偌济，要搁加偌济无哈，拢无人问我，我有困有饱无？这就是吼，其实说到这边补充一下啦吼，这就是产后忧郁症，就是个是早人啊生完了后，伊这个荷尔蒙间隔拢变啦。拢变啦，所以伊这算阁还好。有一种足严重，真正是忧郁症，会想袂开，想袂死。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伊这阁还好啦。算阁有一个大家体贴着伊的心思啊，哈。好啦，伊讲只有大家来的时阵会问我有食无啦，你啦。啊，伊嘛袂，伊讲哦，阮大家嘛毋是一个会真好讲话的人啦，甚至刚刚讲，敢人讲，就是讲喙水也无解好啦吼。我若讲，我腰足疼，伊嘛袂讲啊辛苦了，话大家就讲，哎呦，你讲真的辛苦了，他不会讲这种话，伊讲大家喙水是无好的，伊袂晓讲这种场面话，伊敢那会当，伊敢那会迄个过灯光，知影讲我腰酸，伊就去摕一个抱枕，伊就咱靠枕啦。靠背迄个对啦吼，伊去一个靠枕来给我。啊，我若甲讲我最近胃口无好，伊下一礼拜对家己来，伊就是会炸一下较清，就是讲他会准备比较清淡的菜来给我安尼就对。伊讲有一摆吼，伊安尼爬山爬爬的时阵，啊，看到我坐伫个即个涂骹咧，含囡仔佚佗时阵哦，地垫呐，就是那款软垫咧，含囡仔佚佗时，伊雄雄讲哦，你吼。唔通大家囡仔若醒起来，你来陪伊啦，你嘛爱去倒一个，去睇一个啦。哦，啊，讲个讲个，就去自杀。啊，那人即大家讲开实在有够好个好吼，哟，伊即马吼，就讲
哎，未来人哈，到这未来完是这未来。做未来鬼，你得唔通个淡仔吼，坐伤久。哎，有人为人足少做四十工的呢，敢无影？你问这老的，咱讲讲做一个，其实古早人哦，较功夫的时阵写做到四十工的。啊，所以你这唔退嘞，唔倒嘞，你安尼定安尼吼，你食老，你若食老时阵，你一只骨你就夹袂起来啦。这就是过来人的，是不是啊？啊，所以甲念嘛，你唔要大家囡仔请下，你得陪啦，你得爱去倒一下啦。哦，啊，公公也得去甲治啥？那大家有够好嘞，拢大礼拜来甲做家事嘞吼。所以讲，因囡仔大概三个半外孙就讲吼，伊讲我真正忝甲袂使的啦。我大家伫客厅在洗牛奶干啊，在消毒这个牛奶干啊，香香嘞。我想着讲要洗一个身躯，因为当然嘛是有洗身躯，但是人讲骗囡仔得偷食偷困啦，连咧洗身躯你嘛还是战斗澡。我讲我无想要搁用那五分钟吼，凊彩冲冲的俩。我总爱囡仔抱的，今日我大家的身躯边。妈，你帮我抱起来，我要来洗身躯。因大家讲，去啊，去洗啊。伊讲，可怜大家表姐讲，根本是因为我第一摆，因为你大家表姐介好笑，讲根本第一摆，我先问伊，要甲囡仔好抱，还是讲可不？一般的都会讲啊，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啊，我这回是不是问他可不可？我是讲，你甲我，你甲我抱起来，我来洗身躯。啊！所以因大家讲，去洗一洗，你聊聊洗，我伫只阿讲，咱个伊后伊讲头第一摆辛苦洗洗甲吼，有够舒服诶一摆啦，吼、哦，因为足久嘛好好的吼，对头到脚吼啊，头毛洗甲咧吼，伊讲这次洗的真的足足二十分钟，洗二十分钟啊，可也是可以的哈，伊讲等一等。一个啥头毛吹吹的，用用的吼舒服啊！去迄个客厅时，看见大家啊去抱因囝咧困的时阵哦，即马来因大家看到伊出来讲，你看你看，迄个人爷咧看，人爷看阿妈做伙足乖嘞。诶，人伊讲我大家做好笑，就是伊袂讲我话我传伊那啥，你看就是我，伊唔是安尼讲讲，你看你看，人伊看阿妈，你看阿妈乖乖在家呢，嘿，你看一句话，所以。伊讲吼，迄落足侪大是大人吼，拢会讲啊，恁咧含少年含慢娶啦。你看咱讲，我得娶着安怎拄安怎，人阮娶着袂吼，那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在讲讲的个，的问，恁若拄好伊啊，讲啊，你有较舒服啊无？伊讲即摆囡仔吼，当然，伊讲大概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关心他啦，吼，所以即摆囡仔大汉啦，大家当然我来抱啦，但是吼，安尼约啦，啊，唔紧来吃水果，囡仔小明啦，哈，啊啦，甲叫一声阿妈，阮囝小明啦，甲叫一声阿妈，我痛甲两只小哭，吼，真正呢，迄只阿公阿妈听着孙咧叫吼，阿公阿妈，哦，有够开心的啦，真正，那有另外些蛋唔知个来袂，是吼，哼，哎呦，这个阿公阿妈才知影孙咧叫吼。那些阿公阿妈给有我开心啦，真的啦哈。所以，但是我一直拢会记得讲，伊出是最开始的那几个月，伊讲伊记恩大家，唔是即摆咧叫孙食水果，啊，唔紧来食饭哩啊，食一个饭啊啦，食啦，佚佗啦哈。唔是讲伊比较较怀念的是，伊拄啊开始做伙来迄几个月大家啦吼，所以讲，所有人拢惊家己抱不到新生儿，只有因大家就是一直把手空着，恁大家较巧。因为伊会讲哦，我以后会抱到歪腰咧，你今日无顺通抱，嘿，对，嘿，无啦啦，这是不吼，阿卡讲，等我哪一天真的需要才伸过手去接啦，因为大家就是这种个性啦吼，唔是大家巧讲，今日无顺通抱，以后吼，伊落约到歪腰都有咧，嗯，有影。唔抱起嘛咧约啊啦，对不对？啊，囡仔咧大得足紧的，你啊咧吼。哦，所以讲，虽然讲这是一篇，你感觉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啦，但是你也感觉讲，伊咧大家心不相处的迄之间的感觉吼，感觉，迄个细腻度啦，知影什么叫做界线，什么叫做尊重。所以会当维持真好诶婆媳关系的原因呐、啊，对不对哈？所以咱也听啊，为什么大家媳妇会当啊相处较遮好？啊，为大家媳妇哦，歹甲孤苦着对啊哈，嘿，未斗阵一啦，啊，唔是迄个要搬出去哈，啊，无就是恁
欸，拢通常是新妇话呀，新妇讲大家厉害，讲我要搬出来，啊，为大家来起膜拜，总用吼吼嘴，你赶出去，搬出去，系咪啊？咪安尼吼，是吼、哦。哎呀，你拍到底在脑瓜困啦，后面最后讲无话啦，啊，你对时代袂对，你落伍啊啦吼。观念都没通啊！做人拢做两公的，大家是不得到底做袂下，所以我讲吼，哼，两个角啊，仅仅是小哑巴啦，啊是搬搬的，搬开去吼。安尼我感觉姑姑也小做较亲啦，那吼，大家做伙，真正嘴含子小得着啦。连得关系较歹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0: 好啦，阿公来个进阶广告哦。
1: 恁捡到这呢？捡爱这啦，莫碰碰啊，婆婆菜，阿哥唔知要安惊呢。迄若讲较歹运的凡事哦，困到半暝半，落去经验拢戆啊啦。这真正唔是咧甲你吓啦。所以咱哩个郭伟庭郭医师讲吼，四十岁到六十岁吼，这中间啦，就是你正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以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伊咧讲。咱人除了运动以外吼，你就是爱补充 Q 10啦，一定爱食的啦。郭医师的话，这是专家咧，百大名医咧，吼，你来听看卖下哈。
2: 像咱六十岁以上，你若讲无好啊运动，无咧补这个对的保健品吼，其实大家的心中，咱人的心中，甲车引擎同款，无迄个愈晒愈新的嘛吼、嗯。所以呢，要安怎甲顾好，你若会使顾了好势，也许会使延长你的岁数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互你食到百岁、百二岁。但是问题是，你要安怎顾？除了讲平常时爱运动啊，有氧运动吼，爱定定去行行的吼，互身体的细胞吼，我都修复再生以外，其实对的保健保健品，尤其是那心脏这部门，阮所有医生拢会推荐这个 Q10。
1: 哎，做者医生家己嘛咧食呢，啊嘛咧关怀家己的老爸老母食呢。这真呢，因为我一摆有看一个迄种伊迄个节目吼，就是。健康医学节目啦，伊拢会邀请到一挂专家吼，啊，针对今仔主题，啊，然后去分享一挂话题出来就对。啊，伫其中有一个医生，伊家己嘛讲，伊有咧管这个 Q10 的烦恼物件，因为咱会啊，咱的碰破无够力啦，无够力就亲像咱的眼睛啊，你无无灵骨，你无甲充电，咱的手机啊，你安尼用啊无电，你无充电，你的手机无都发挥着功能啊，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充电啊，咱的碰波就是原来安尼原理啊。尤其愈大啦，你愈需要 Q10 啊。哦，你也听郭医师安怎讲啦、啊？
3: 那这个 Q10 吼，其实咱知影讲，年纪愈大，咱这阵能力就愈歹嘛。
2: 是，对。哦、
3: 那是不是咱到一个会 Q10 的浓度，就这阵诶，这个能力歹浓度，那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对咱心脏影响？
2: 是啊，啊你就无电啊。哦。啊，就是讲，伊变做讲，就是咧跟自己讲。

0: 都已经拍戏啊哈，啊！但是车内底通电话就是迄粒啥引擎，你无引擎，咱车袂叮当嘛。啊，咱人的心中都敢车的引擎，所以要安怎顾心、强心、护心。啊，当然他都讲一点关毛塞有迄个帮助，就是讲这个 Q10 的重要。而且哈，大家最近在看哈，比如说讲棒球啦哈，还是讲在拍篮球，足侪运动员，因拢是用高效的这个 Q10 去提关于这个运动的时阵哈。诶，表现哦，本来哈，比如讲，诶，走100公尺，走10秒，伊然后 Q10 报，或者再走9秒半哈，啊，运动完了，伊咪用 Q10 去甲补体力，所以 Q10 伫咧国外运动医学内底，就做职业哈，职业嘅运动员哈，以 normal 是以 Q10 来促进伊嘅新陈代谢，甲提高一些运动嘅表现、哦、啊，是哈哈。
1: 爱跳舞。啊，我讲咱啦，运动啦，爬山啦，行路啦，那较久点步啊，你会喘袂啊？哎呦，阿君频频喘哦，个你少年人嘛喘啊！你看运动员，因的运动量遐那大，所以伊的碰步啊，会耗电的会原来愈悬，所以你看，何你搁看什么？个，互你搁较外少年啦，踢卡球也好啦，拍篮球也好，棍棒球也好啦。嘿，安尼一场比赛落来，恁拢看是输赢，对不对？哈、哦，但是这运动员是频频喘呢。啊，所以因的碰盘啊，用电是足大的，啊，该食加嘛。所以你若无平常时啊，补充这 Q10， 把伊的电更加充倒转来，你搁要应付下一场的比赛。都要替人哥更熬，是不是？啊，所以你若是本身爱运动，还是讲你拢有爱去佚佗的，还是讲你做的工课是迄个背关背贴哦，你的碰扑啊，迄、那个耗电率也是比较凶啦、啊，哦，比较凶啦、啊，你更加爱补充 Q10 啦、啊，那无50岁当做2摆脚。哎，拢常常就喘气哦，系啊，你的碰波波都用到70岁，用到80岁，提早崩气，提早报销，这不是咧甲你哈？所以爱充电，较早无这个蜜糖充，讲到无这项蜜糖充，有这个好蜜糖充，你阁唔充？啊，甘愿甲身体帮我一排溜溜去，真正。唔通带个性命，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赚的哦。你也要赚较久的，做较久的哈。你就是碰补啊，一定要顾好用。QMB， 你得逐工爱加食加补充。唔通定不是讲迄个心有余力不足的代志。你若顾好用吼，70岁你还搁咧做。头家若无讲叫你一定爱退休。我要搁啊做个70岁袂使呢，当然，我做个70岁使袂？反正我当讲，该我哩，你啊身体够好，你要搁做我80岁，冇你做，只要听众朋友愿意要接受你，对不对？我搁做个80岁，冇 OK 啊，对不对？啊，得爱有迄个命啦，所以我讲哦，身体顾好吼，趁钱才有机会啦，好不好哈？咱来 QMB 爱食哈，你来咧碰波乌白青啦，准头你讲平常时我碰波是袂来乌白青，但是你已经几岁啊？你着加减啊，加食、加读、加补充，咱来碰波啊，互你用个到80岁嘛是无问题呢。啊，你啊讲你着是吼，劳靠劳动的人吼，靠咧。当的人就对，你的碰波啊，核电量较大，你就更加爱食啦。更加爱食的意思就是讲，阿君安来要食几粒吼？啊，我就甲恁讲，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嘛吼。唔是电啦，电，唔是讲皮上的意思啦吼。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啊，愈侪岁愈欠电，当然咱就是会当加食几来粒。愈侪岁食愈侪粒。啊，比如讲，你若讲30-40岁，你都照三顿食，你一顿加食一粒就可以啊。啊，如果你若是讲，哎呦，我都70-80岁啊，哈，啊是60-70岁啊。啊，我阿君，这时阵我一天来加食6粒啊，敢会使？可以啊，就等于你一顿2粒，好啊，三顿加分配啊，是不是都6粒？可以啊。 你若坐火人食个六粒是 OK 的啦 ，OK 的啦。哦，所以讲咱来甲补充，啊，碰补啊，甲顾好有力，啊，要坐要谈拢无问题。甚至你讲讲，我要来佚佗，要来爬山，要游览，做你去哦。你用干那牛的啊，做你去哦，哟。啊，就讲，哎呦，我搁有咧骗孙的呢。哎，孙哦，像个肥胖安尼啦，像个糖安尼无时间啦，就安尼约啦。你更加爱 Q 天，你更加吼爱甲碰婆过用，啊无吼，你过孙你也过甲平平喘，我甲你讲坦白，所以 Q 爱食 ，Q 一定爱食，我是惊甲着要死的呢，真的呢，阿哥你惊啥？你袂使咧讲啊，因为我就是有捌迄落碰破后背正后背条的经验啊。啊，事实良心讲啦，你人哦，若讲啦、装啊，是有压力的时阵，比如讲我较早伫咧做电视台的时阵无吼，高雄甲嘉义两边安尼走安尼冲，迄段时间我真正碰破啊，真正皮皮菜呢，系啊，因为你一直看心一件代志，啊，跟咱讲安尼撞吼，有当时也会产生迄个碰波啊，吼，天波又走进去，所以我惊呢。有的人拢讲啊，不要紧，哎，我那一个身体对顶打着，我是惊到要死的，你唔知影？嘿呀，好加载哦！我公司有一罐碰波啊，吼，在食碰波啊产品的 Q 天，哎，我都食无爱袂一罐的，食三分之二的款啦，吼，我印象是食三分之二，都点着点着啊，人就轻松啊。无要碰碰苹果菜吼，有当时会变青瓜呢，会袂？哎呦，好啊！所以讲来，迄、那个 Q 天吼 ，Q 很咪爱食。好，来，啊，若是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正面客气，要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好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这个感谢什么样子说？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是 B B 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继续，咱来讲到这个，益生菌，甲益生菌吃了不多的，怎么定值？哦，这真正有很大的学问哦，很大学问。啊，这节目当中捌分享过啊，哈，啊，恁听看卖哈。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基因医师江嘉明上医师说的，伊咧讲吼，现代医学已经愈来愈清楚，哈，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楚。就是肠道菌和我们整体这健康是相关联的，很重要的。啊，这细菌不但说是住在我们肠子里面，它还在参与我们身体里面大部分的代谢过程，所以它是点点影响到我们每一天身体的状况。最重要的是不同的益生菌会产生不同的代谢物，这些代谢物不但影响免疫系统，个影响到咱啥，就是借精神，啊个发炎的反应，哦，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发炎的反应，甚至甲慢性诶疾病呢，慢性疾病也有真大的风险牵连伫个，对吧？好，所以讲今仔日呢，张医师讲要提醒大家，想要健康，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唔单是。那勇气都不用啊！我培养好菌，我的只要的五益生菌价得好啊，不是这样的哦。不只恭喜那勇气都不用随随便便的补充几颗益生菌胶囊这样就算数哦。是爱好这好菌，有在地方大了来不？把这个益生菌起起来不？哦，这个是很重要哦。叠肠道结界等下来，一到底定根定的乐趣不？这就是一段段调配，也是讲起起来，而且足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讲，身为一位每一天伫诊间哦，伫个病这个诊所哈，啊，得看病人讨论到这个肠道健康，在医书来讲，伊讲我上界定个患者讲的一句话，就是益生菌要留下来，环境爱先好啦。可你起价同款啦，你有一个好的环境，好伊个大总是较顺利吧。对不对？嘿，所以讲益生菌要留会落来，环境爱先顾好，环境要先好。所以真侪人拢以为只要吞几粒益生菌，假设一罐益生菌这样可能就可以解决便秘啦，还是过敏啦、巴掌免疫力低落这个问题，唔对。但事实上，多一条，较通讲，唔通讲啊！我落来只甲你算一两礼拜，像关公客，啊，只甲你洗洗，我沾大只，我就要来走啊！安尼你食这嘛是？有价跟无价是无些差别的啦，哈，所以他们要住下来，这个在节目当中看在让文清老师有讲过，益生元，益生元就是困要食物件啦，那个叫做益生元啦，所以看伊食的物件足重要诶，接着张医师说，因为他们在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的参求关公可以给你洗两天就来找了啦。所以他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啊。好，我们家公要让益生菌变成居民，不是过客，关键要先准备好他们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来自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膳食纤维，就是我们说的益生元。膳食纤维，所以我常讲，较早恁咧讲咧买一百无哈，有恁查我咧讲啥哈？那里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个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今仔日伊咧在迄个张医师，除了讲膳食纤维，伊如啊，伊原来有甲咱介绍一项水果，足好诶，叫芭乐。我当初就最爱食芭乐啦。嘿嘿，哦，阿雷，我当时就个吃对水果了嘞哈，芭乐，他有推荐一样水果，阿兰在先说替咱的芭乐农哈，也拍一下广告的，哎呀，在这些人实在是太辛苦的了哈，哎，所以来，食芭乐，讲起芭乐是原来是咱的益生菌哈，足爱的一个食物的对啊，足爱的一个食物，所以。
这个芭乐为什么是这么好的益生元呢？伊讲伊个像，伊讲这芭乐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啦，芭乐的膳食纤维非常高啦，每100公克的5公克到7公克啦，比大多数水果还要来得多啦。伊讲最重要是这些纤维呢，会当予益生菌当做能量来源啦。伫肠道内底发觉了后，就产生就叫做短链脂肪酸啦，短链脂肪酸对帮助修复着咱肠黏膜啦，等下黏膜嘛吼，肠黏膜啦，你当讲要等下想嘛吼，帮助修复肠黏膜啦，降低着这个慢性发炎啦，甚至调节免疫系统，帮助很大啦。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养菌、养肠、养健康这个重要的武器啦。哦，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很好，啊，今天多吃芭乐也是很好哦。芭乐伊讲袂伤低，哦，袂伤低，热量又很低，哦，热量很低，大约就只有35到40大卡啦，比其他水果都还要低啦。所以哪要控制血糖的减脂饮食中，诶，好朋友拢会当选择的对啦哈。好，好了，所以好处多多啦，但是我无爱阁继续念落去啊啦哈。咱就只食芭乐，就是钙好，安尼就对啦哈。哦，啊，不过吼，我嘛最爱食芭乐，不过今麦较无爱食，是甚物原因？我感觉我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我芭乐我爱食脆，芭乐两个我无爱食咧。哎呀，爱脆种甜口口，我已经无像较早咧，烤红好，安尼大脆薄。当然是还阁会薄啦，是讲较无像喙齿无像较早遐用啊。啊，你讲，啊无吼，来个拍成果汁好唔好？千万不可啊！为这千万不可来吼，这我了赶爱赶紧讲一个，我了个拍成果汁。其实张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会当若要食吼，挂皮挂籽拢个食落去，就是挂芭乐肉啦。为讲啊，我了食肉就好，我籽就断掉。其实呢，人一个张医师讲。果皮跟籽都含有多酚跟膳食纤维嘞，伊像迄个啥，迄个芭乐籽的营养成分是足高的嘞。啊，那都是怪解芭乐籽特高，对不对？哎呀、啊，所以果皮跟籽多酚加迄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吃啊！哎，阿来讲阿无吼，咱来含万宝，该加汁好无？那不要啦，不要榨汁啦，过滤啦，你个怪芭乐籽可以当个理掉哈。因为你膳食纤维，你再过滤就等于把所有营养拢已经整一半去啊，就过滤一大半了，等于把这个好料都丢到那个垃圾桶去了。那不嘞，无你得挂迄个加加好水吧，真正含万波，无你啊加加好水挂迄个芭乐籽，拢甲啉啉的。但是我甲你讲哦，你若加食要啉。你就紧啉嘞，你们我啉袂完，啊，我得改冰开小袋，卡个啉，不要。打过的果汁要马上喝掉，要不然它会氧化，营养成分就都不见了。这样哦，嘿，不然就应该随喝随喝随喝，你喝喝就讲一喝起来，如果一大杯，不然你说了你人一杯你一杯，你一半我一半，感情才不散，对不对？都可以喝啦齁。好，所以说来，什么叫真正的保健食品呢？张律师说，就是从第一口开始尝到就说谢谢的那种，都是好的健康食品啦、啊，肠道讲啊，对了，我就要吃这个，谢谢你，安尼就对了啦哈。来，看咱乡亲那边做分享，谢谢感谢。看咱乡亲那边在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多等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9: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油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好，谢谢。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啊，咱台湾人吼，有一个习惯，就是人手一杯含糖饮料，就是咱讲手摇饮呐。尤其是这少年啊啦，我看拢无咧啉白茶呢，拢啉遐凉的呢。咱咧讲做凉的啦，吼，哟。啊，其实良心讲吼，有一个医师叫做王思恒医师，伊咧讲吼，你每一礼拜那是有。每一礼拜吼，那是啉一杯，一杯哦，一礼拜一杯了吼。啊，看恁逐工咧啉咩哈，看几杯家己算哈。恁若每一礼拜啉一杯含糖饮料，讲出现着即个肝纤维化的风险，含遐无啉的人来比就对了吼，肝出着3.77倍啦。所以恁认为讲啊，都卖啉烧酒吼，都袂脂肪肝啦。啊，莫食伤油吼，啊，特别脂肪肝啦，屁啦！这个医师吼，王医师讲，食甜嘛是同款啦。伊分享了一项2025年伫意大利的研究咧讲啦，伊讲针对当时患有糖尿病甲脂肪肝的这个成人分析发现讲，每一礼拜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着肝纤维化的风险哦，大约是不喝的人的3.77倍啦。所以你唔通同时讲，啊人外国人较无私心，逐工啉的，啊咱台湾人，你看逐工拢一杯，反正逐工唔是一杯尔，逐工一工过来杯，你看出现着人。这是伊一礼拜一杯，伫意大利因个研究发现着安尼讲啊，哥啊，咱逐工咧啉咧，你也想看卖，那风险有多高？迄风险是有偌悬？吼、哦！啊，恁讲有对象讲啊，啉卖啉烧酒，卖食油，特别脂肪肝啊。其实食甜，尤其是咱即马，恁啉迄凉个，因个甜是啥物甜呢？因是果糖呢，迄、那个高果糖的糖浆啦，调味果糖进入着咱人体了后，主要是油肝伫咧代谢呢。所以讲，若是摄取过量的时阵，咱肝无法度含个处理的时阵，会甲剩的即个果糖转化成脂肪，就是油啊嘛吼，转化成脂肪，就会嵌伫咱的肝内底。所以长期累积，就会致使脂肪肝，甚至进一步引发着即个肝炎、肝纤维化等等的问题。所以无讲唔惊，我唔捌得唔惊啊！啊，真捌真惊，就是即个意思啊！真正唔捌唔惊呢，真捌是真惊呢吼。啊，虽然讲，这个王医师是咧讲啦，嘛是讲未使讲哦，讲完全讲脂肪肝有可能就是哦，这个啉这凉会出现着，这个纤维化是唯一的原因，讲未使咧讲者，但研究都有安咧讲，咱都爱特地参考啊，因为咱台湾的手摇饮的那个就是咱讲。开凉的这店就对了哈，手摇饮店呐，这个店看偌济，迄密度之悬会惊死人诶！看来阮大了，迄个中庄了哈，迄红兵路咧规条诶，啊，挂是这个庄啊来遐，你开凉的看偌，诶，讲叫一级战区啦哈，几乎啥物品牌拢伫遐拢看会到呢。看这讲凉的讲足好谈，啊，看一间一间安尼开呢，啊，你就知讲一间一间安尼开，就表示。咱台湾人食凉的迄个习惯看外观，嘿呀、啊！所以说，即、這个王医师来讲，即马讲嘛，不是讲要打击底下袂凉的啦，吼。只是讲，如果恁若是真正吼喜欢喝手摇饮，尽量啦，卖加糖就好啊啦。像我有当，我来讲，即种的对我来讲拢总无效啊。啊，论尽管啦，真正要食食喙焦着啊，啊，身躯边都阮六股啊，红啊泡无着，炸无着时，我啉我嘛是一定无甜啊。无糖的啊，唔过少年的拢喜欢有甜的、有糖的，吼、嗯。啊，迄像文心老师，迄是盖起来袂，较早讲伊大概拢我一杯奶茶呢。啊，你看迄糖分呐、啊，吼、嗯，迄看外观就好啊。啊，好个再盖起来呀啦。所以迄尤其咱台湾的奶茶吼、嗯，较好啉的无人，你敢知影？有啊，啊，佮加珍珠落去，吼、哦，啊 ，QQ 嘞，安尼，软嫩软嫩的，那剥起来真正是。
就出别了哈，是不是？是啊，所以说，记得王医师，如果真的想喝，就是优先选择无糖的哈，安尼等于当降低的肝的负担，唔通食了伤过甜，因为迄拢是果糖，果糖哈，对于咱的记得本身的有糖尿病的人更不可以了哈，更不可以了哈，所以讲你那些话食这么贵量啊，都袂得的啦哈，啊嘛袂使完完全无食甜，但是。果糖太高对我们的那个身体是负担，尤其是嘛，咱的讲的这肝吼，原来咱的肝代谢不起的血转化成脂肪，所以说我们现在脂肪肝也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呢，少年的你看，三个人都有，三个人其中都有两个人脂肪肝比例也甚至很高的了哈，所以要注意哈。看来永清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明天就公布人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尤其我你带到点收听多多，哎多多，哎，首歌足久无听啊，很好听哦，尤其我你哈来带到点收听多多。

0: 吃秋天点点，吃到今晚能够的啊！我的精神比比较早较好，
1: 比较早较好吼。
0: 哎呀，
1: 你唔知咱碰波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哎、就参照你一只车引擎啦吼，有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0: 掉啊！
1: 安尼赞，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趁钱趁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医院啊，对不对？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去甲经营啊。
2: 主持人，手真好，
1: 手真好吼，安怎好？
2: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买足铁器的哦，爱长颈啊吼，伊带大把，啊，我来甲讲，今麦的优惠吼，你去买。
1: 最好
2: 随
1: 意来
2: 讲，我
1: 要回来，结果伊
2: 要
1: 回
2: 我，
1: 也
2: 未去买。
1: 对啦，啊，这
2: 啊，
1: 你
2: 安
1: 怎
2: 食
1: 了，
2: 你
1: 袂
2: 歹，你来讲者。我暗时
1: 啊，早七点外呀吼。嘿。安尼，
2: 咁
1: 要喘气安尼。一拍火就
2: 要花去安尼哦。伊声一直加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佮讨价了佮买啊。
1: 迄种咱的迄碰波的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咩较有力点无？
2: 真正袂歹，
1: 开始有影，
2: 袂歹吼。我那边个阿姆转来吼，我伫睇下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1: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2: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1: 嗯
2: 九十几岁啊呢。
1: 咱这拢来，谢谢。热啦，心狂火倒啦，嘿啦，心狂火倒啦。所以咱的碰布啊吼，你用完也是伤啦，哦，那寒人眼睛歹发。惊定去，啊！热人是热到要死，热到心狂火倒吼，哦，像迄要崩去安尼。所以咱的迄个喷布啊吼，足食加的，伫即热人的时阵。所以你迄个 QMB 爱食，哦，爱甲充电充好吧。啊，咱的迄个人工精血力旺，诶，喷布啊，嘛足重水的呢，你唔通看呢。哦，所以讲咱的迄个人工精啦、雪莲王啦，哦，你甲拉拉泡泡，甲配咱的 Q。和咱的碰布啊，营养食会到哦，自然自然你得安搭落来啊，唔通咧跳架吼，提心吊胆啊，无得大兄吼，啊无得困袂去安尼，大兄得咱的神得，人讲迄神吼，得唔知飞出去啊，赶快嘛吼，人讲想无灵魂的吼，就是咱无神无神，就是迄神袂在啦，吼神袂在，所以你咧困，你得袂安稳呐，你得袂安稳呐。啊，所以你看有食咱的 Q A A， 即阿爸阿母啊，嘛咧讲讲，继续好困的啊，咱的心情安大落来啊，所以好困是一定的啊，吼、哦。啊，人工精来食，夏天本来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和咱的人工精内底遐一挂磷脂酸啦、活性酵素，吼、哦、来和你的这个血液大降了清气，吼、哦、啊，咱的血里往内底遐营养素。因咱看雪地方来得营养素，还有咱迄个花吼，若无按摩摆的时阵，影响到咱的碰脯啊，来你问医生看是不是安尼？系啊，所以咱的花无够按摩够摆嘛，影响到咱心肝头这块肉的这个力度呢。所以你嘛是得爱雪地方吼，得爱加食，因为雪地方伊得生肉用的。啊，咱碰脯啊，这嘛是身体的一块肉，对不对？所以若无力度，伊是要来把花拍出去，对吧？所以需要电伊嘛，得爱有力。唔只我讲，雪莉旺加咱 QMB 加林国晶这三支来，当做伙食，伊的效果吸收是上佳好啦。啊，咱线上只做事人太济咧啦，唔通落个昏去啦，唔通落个安尼心狂火倒啦，一个碰布啊吼，安尼乒乓菜乒乓菜乒乓菜啊，整个吼安尼就要昏去安尼，迄看你有力你就出无咯。所以古早人唔只讲带心命，唔通带这心命哈，爱食哈，咱来这个 QMB 哦，阿得叫三顿，一顿甲食一粒，啊，林哥真甲说的用的拉拉泡泡，准备安尼甲配落去，安尼就可以啊，简单吼，嘿，所以我讲顾身体，只要你有心啦，一点啊都袂困难啦，吼，啊一点啊都不费时啦，是看你要食甲唔食安尼尔啦，啊身体你家己会啦。好歹你得家己担啦，啊，无人讲死牛白家己担，无靠即句话对无？好歹你家己担啦，所以你若莫成为甲一个别人负担，吼啊，因一路变成是你家己最大的敌人，吼是本地咱身体家己会当顾足好诶，啊，变成你就是吼安尼放好掠我，从家从啊安尼也袂顶袂动啊，无我都惊出门啊，惊袂远啊，爬袂悬的时阵咧，念念你着怎讲？一切归咎于自己。所以我才讲，身体是家己的，四娘不爱家己担，买好买歹，皆在你家己爱尊重。好，所以咱即马刷上只听阿君的节目，倒一个毋是坐火人啊，倒那么坐火人。唉，有当时啊，我倒我来安尼也过，我感觉讲，阿卡你吼、哦。 那热干嘞，心肝头十斤十斤，有无？恁牡丹下嘛安尼吼，我嘛会呢。好，你个仔，我好 Q 的，比你搞偏高。我那都侪位人啊，但是我出来出来，我定定伊，唔通计较够咩啊？好来，阿杰我有帮各位吼，一定要认命，做客对面。老头老鸡啊，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关掉去。多少像那边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在。免客气哦，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不要蛋糕，这山我真爱的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嘉义门的乡亲的不要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这是感谢 Simony and 子穗。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佗佚佗袂歹啦，阿爸母啊，人个后生查囡仔若要带你去游览啦，去佚佗啦，出国啦，对人去啦，谁人去？嗯，你拢爱加开钱，吼、哦，你定安尼想唔对啦。我老师，我来讲哦，这是一个哦，阮诶朋友阿辉啊讲吼，伊诶感受啦，伊讲人生是没有彩排啦，很多的告别其实也没有预告的啦，诶，就是今仔日到无想倒一生人唔知啦。有吼，伊就最近想讲要去国外佚佗啦，啊，要传爸爸妈妈去啦。啊，伊妈妈讲啊，哪讲？啊，这摆先卖去啦，以后阁有机会啦。你听到这句话吼，你敢知影？阿辉啊，讲心真酸啦。老母的，说不知老母是哪讲这摆卖，以后有机会。惊开钱啦，知影从惊趁钱辛苦啊，哎呀、啊，所以讲吼，自细到大汉咯，老爸老母拢是甲上好留互囝，唔甘食，唔甘穿，唔甘开，甲钱开伫家己个心，安尼就对。所以你看，一个一个老啊啦，伊第一个想着，有还是阿囡仔过了好唔好啦？那真正是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无论你几岁，你搁食到七老八老是安尼想。所以较早吼，阿辉讲，我总家己讲哦，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好有闲再来陪伴。等退休，好再来旅行。啊，等赚较侪钱再来友好，他就是这样想。后来伊讲伊发现吼，人生将来袂等咱准备好，有一挂风景，今年恁去看，也许以后嘛无机会通做伙看。有一挂人，今仔日还佫伫你的身躯边，明仔载嘛无一定会当陪你做伙出发。钱开去就甲开去，因为搁赚着有吼，即句是阿君定挂伫个嘴里呢，对吧？哈，对。钱该开就甲开，反正身体若顾好，搁赚着有，对不对？工作错过嘛，也搁有下一个机会，但陪伴着即个老爸老母的时间，却是过一天减一天，过一天减一天。所以咱想要见的人紧去见，想要做的代志紧去做，想要爱的人赶紧的及时去爱，因为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唔到什么代志，是来不及去做。所以讲吼，咱的真仔老爸老母都唔敢开钱，啊，所以唔敢开钱，咱就好因。讲这唔是开钱，而是一撮旅行的问题，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你先带恁老爸老母去佚佗，哦，尊重恁，我卖去出国，跟咱个过来嘛好。以后他们不在了，你们去玩的这一段回忆，你永远得想着。所以说，伊讲父母亲舍不得花钱，那就我们给他花呗。伊讲唔单是开钱或是旅行，而是一段一辈子，是一段一世人拢忘不了的回忆。伊讲。看唔趁恁即马，还阁走得动；趁恁即，看咱即马阁来得及吼。卖甲友好留好未来，因为未来无一定如约而至啦。所以你有一直想要去做，啊，一直拢无去做代志无，趁钱紧去做。老爸老母，尤其阿爸阿母，都叫我讲，那是咱的时势，有这种的想法，就讲，我就想想要带老爸老母去佚佗，啊，两个老拢叫我开钱，啊，那这都接袂行。今仔听到这段。对人去佚佗，去老老生生的，恁囝、恁祖囝会欢喜，你嘛欢喜，啊，伊嘛欢喜，啊，这嘛是恁一段真好的回忆，对不对？好，来继续过来甲听歌，拄只听的是妈妈的目屎哦，好啊，啊，即马过来听张雅文唱这首歌啦，我叫做《最亲爱的人》啊。

0: 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公布帮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好啦，阿君来个进阶广告哦。这种的是真正的身体出问题，不是讲真正吼迄落恋爱脑吼，啊啦恁团谈啦，就坐船那里吸的无讲哦，这是真正咱身体食到一个回时阵，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晕眩的事情。咱来听起来这真好运呢，真 lucky 呢，嘿，讲食咱真兴食一个，哇，真改善啊，体真欢喜哈。好，来阿君来个进广告。
1: 就一种本地的讲啊，啊，即马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徛袂在，我得安拢搁搁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1: 晓晓晓晓，我是安尼。哦，
0: 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
1: 找无症状，
0: 啥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去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食啊，食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系啊
0: 系
1: 啊。
0: 食真香，即马食一个素食
1: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的，本地买用用，买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跟熬下来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几保哈。啊，迄条筋络都放开啊，放轻松啊，透筋络啊就透开啊。做一位乡亲讲哦。

0: 行啊，
1: 佮如何用？
0: 我迄手哦，啊，麻甲要死，
1: 啊，毋是无，麻甲要甲海胆雕迄种的吼。
0: 安海哦，哎呦，这也好，伊有个脚旧筋哦，足恐怖的。
1: 嗯，
0: 旧筋也好，佮更厉害着啥？我也无，嘛好伊啦。
1: 哦，食甲补补完了，改善了。
0: 安尼，我紧就他们紧进
1: 伊，
0: 伊我都该通入去。
1: 对，有在就该传入去啦。
0: 啊，无我拢认可，吓吓皮我气死人。
1: 哦，无你看你若无困的时阵，咱看迄个红死的时阵，你看我有，所以你若无进行这个，那你真正无在两个传过哦。啊，由于咱目睭嘛是有十色的血光啊，哎呀，所以若第一循环出问题，康安西啊，咱看物件的视力会模糊啊，对不不啊，咱目睭会不会看做菜瓜？啊，所以你也想，对规身躯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咱的公路的，倒一个所在无牵涉到的，咱的五官也好，咱的五脏也好，咱的皮肉也好，倒一项无牵涉到，就这个公路的。所以啦，咱的这个身体的这血管吼，人医生有讲哦，这也是要给照算讲到底偌长，差不多坐两粒半地球也够存啊。哇，这咱的血管这么复杂，是啊。所以讲，你进行个这，伊就分头给你拍，分头给你顺啊，分头给你喘。哇、啊，所以喘过了，你就轻松啊啦，就是安尼啦。你就卖管你讲，俺唔知倒一页，就是唔知，唔知要靠进行。咱唔知道就马筋进行就知影，啊！你得甲食，伊得甲你传。包括咱健康个规矩叫，吼、哦，像吉嘞安尼，记规暝，记规日嘞，迄是要哪过日条？你甲我讲，迄艰苦袂啦，足艰苦啊！本来精神要散乱哩，是啊，进行个食嘛是甲你传呐、啊。这个就是真好用、真厉害的对啊！专门咧甲你锤空啊、空胖个安尼啦。咱若要讲较紧，专门就是咧甲你锤的空啊、空胖个啦。安尼爱食唔免，安尼佫食到即个回来啊，倒一个循环咧偌好啊，啊！21世纪无型健康杀手，就是咧讲真嘞，就是循环的问题呢。爱食啦，系啦，唔通倒一工啊。严重个讲，带一脚一手的时阵啊，啊再来咧气啦，啊再来咧再来哭啊，哎收慢啊啦，真正啊，阮定咧讲一句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啊万金难买后悔药。真有听到这個？好，听听阿公咧介绍情形，佮你拄啊后颈方面的问题，忙丢拄啊啦，开足侪钱呢啦，对不对？阿免得伊借钱来咁买，你是算家安尼要创哈？一罐两千块呢，唔是一罐两万块呢？一罐两千块，小可借个都有啊啦，唔免得用借钱来顾健康的啦。啊，你若真正帮忙的时候，当时啊，你着真正爱去人借，甚至着爱写回来。来了医药费的呢？你咧空啊没啊你啊？啊！啊，阮咧讲安尼就上直接的啊，对不对？有当时你去到病院，医生来化解偌济时，你无你唔免去讲借呢？啊！你唔免下回啊呢？啊，这一罐2000块，你去考虑干呢？我嘛无法度。哦，我去给你这个人对家己足克制呢，那对家己克制人上功的啦。那免得食偌好用偌好啦，但是爱对家己的身体健康照顾啊，这是关系到尊严的问题。恁爱知影？有大家你这个袂顶袂当，拢爱挖客人的时候，你要知阿君这句话，你讲啥话？这关系到尊严的问题。食一定爱食，真正的真，行人的行，道理的真行，叫啥等下？一顿加食一粒，啊，空白食上好吸收。啊，看林哥种雪梨，我无啊。那有得个拉拉泡泡，准得个配，唔免加，系准得个配。林哥种雪梨，我带咯，效果更加好。去到夜班各位一定爱入面做客店面。老大老二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店去。多少像那边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好，想在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四个六哈，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哦，日本有一个查某人有够恐怖的啦，干翁吼，迄个剁做两过，冻的冷冻哩，伊迄是冻库，毋是咱去咱厝伊外冰箱哦，都啊冻的冻库内底，拢无人知呢，真正无人知呢。啊，代志表示安怎表的，恁甲听落去。这个死者叫做西口风啊。迄个警方讲发现伊的时阵吼，躯干上下半身啊，像人讲腰斩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这底底两个无共个底啊，啊，平底个迄个冷冻。啊，这是日本的消息。啊，其实这件代志应该有十档有啊啦，有十档有啊。啊，这死者已经死十档有啊呢，啊，拢无人知嘞。啊，所以说。这个日本神户吼，中央区的一栋公寓内底的厝边，讲奇怪奇怪，哇！阿塔吼，这几个月来一直拢闻到一个臭味，塞丁堡那种味，佮唔是屎尿屎啊味呢？讲比屎尿屎啊佮较臭的味呢？真正有够臭，讲臭到受不了啊啦！最后佮找管理公司来处理啦。啊，落尾手呢，警方也接到通报啦，都要入去这栋大楼吼，都才去找。多找到第三楼，这间公已经被断电啦啦，吼，这间厝内底，就是讲已经被断电的屋子里面，甲查看，一入去呢，迄种臭味，真正，哎，警方讲只土尸啊，真正有够臭的臭，拍开房间拍开，一只大型冷冻库内底，就是藏着这死者啦。呵呵，警察讲那个警察伯伯讲，那是看了真的是倒抽一口气的呢，倒抽一口气的呢，哟。啊，所以说调出点这户籍资料一看哈，就是哪要讲起来，这个西口峰的太太，因这两个讲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签字离婚啊呢。因这个某承租人的这间厝的承租人名是挂望月雅纪。啊，望月雅纪就是这个西口峰的前妻啦。啊，所以意思就是伫个2012年的时阵，两个人早就已经签字离婚啊啦。但是重点就是两个虽然离婚，猛离婚，嘛是搁大做伙啦。有啊，做侪拢是安尼对啊。离婚猛离婚啦，但是也是搁大做伙啦。也就是讲，伫迄个时阵，这个西口峰就是无声无息，人间蒸发啦。所以人间蒸发并不是讲真正是吼，甲变无去啦，是去互某甲剁做两过啊啦。我甲冻咧冷冻库里面安尼，啊，这个望月雅纪嘛是搁住伫内底，唔是有走哦，拄啊含这个尸体住做伙啊，住咧冻伫冷冻里哦，还是讲冻咧冷冻里拢唔免逐工开冰箱啊，唔免逐工冰箱，啊开就开啊，伊敢做这个代志啊？伊他还咧惊面对一个尸体咧，对不对？伊甲当作冰只鱼啊，冰一只猪肉，冰只猪肉伫内底就好啊。伊咧惊啥？也就是很难想象哦，他跟尸体会当相处十几年呢。哎呦，都冻起来啊！啊，冻起来就没有臭味啊，嘿啊！啊，无咱讲你无甲冻起来，你随风化仙人。啊，就底下咧有只条，甲只尸体冻伫冷冻冻十几冬，含只尸体，啊咧同处一个空间，咧每天吃喝拉撒睡，就跟他在这边搞。哦，真正够恐怖哟、哦！一般的人，一般的人都可能做这代志啦。对不？要你来讲讲，真正甲宠物死的时阵，娘，你讲要搁找你菜刀，真正甲对迄种人讲腰斩，咱咧剁落去，我嘛，一般的人会查某人嘛。嘛，惊个皮皮错啊！嘛，应该是会去投案啊，对啊，伊毋是该处理你安尼。啊，卡咪共处一室超过4000个日子，哟，恐怖！所以，如果是参加好势好势，是无人知。啊，毋知是安怎？这个查某一段时间总啊无住咧厝咧，啊，你无住咧厝咧，无你嘛去啊缴电钱缴缴，啊，你无缴电钱，当然得该断电啊！好，即马断电了，这家冷冻库是毋是无电啊？就停止运转啦，啊，就退兵啊嘛，就是安尼咪走出来啦，哟。啊！厝边讲，其实伫三月的时阵，都闻到怪异的味道啊啦，足诡异的味道啊啦。啊，其实咱咧想讲，日本人嘛真好啉啦。嘿，安尼的怪异的味道，都开始有怪异味道，因就有在条足足品三个月，闻了三个月的尸臭，闻到受不了了。6月20号才通报呢，嘿嘿，啊，看日本人看我懂。
所以这三个月退兵期的退兵发酵期，这种天气热到要死，迄个味吼，咱唔免想啦吼，迄定真正是臭甲真正让人家头皮发麻，迄头壳皮烧得都麻吧，一定臭死个就对了吼。啊，即摆来事情曝光啊，吼事情曝光，因这个某在几工后，家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投案哦，啊嘛甲警方迄落坦白讲，人是伊台哦，确确实实这件代志是伊做的哦。但是伊拢无做任何解释哦，问看是要咱还要抬死人，当也无爱解释哦。所以虽然讲即摆目前警方无找到当时用来肢解工具的迄个物件啦吼，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敢按肢解啦？啊，死因嘛是爱等法医鉴定啦，但是看伊熟练的分装手法吼，嘛是真恐怖。所以讲警方已经直接向这个杀人罪的方向扩大侦办啦哈。啊，后续如何，咱也袂了解啦。啊，只是有当时啊，咱会得甲想讲是啥物种个禽兽歹心，会当互一个查某人甲前夫剁成一半吼，并个冰箱度过十几个春夏秋冬啊。天，恐怖吼！那么野行野好啊，千万唔通惹到车查某。啊，阿某来冤家吼，都我感觉两件尔啦，男是为着钱，就为着查某安尼尔啦，应该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后续可能报道出来的那个消息，应该也脱不了跟这个原因，哈，就是讲脱不了。我独家跟我这两个原因呐，哈。

好了，阿兰迄个今仔日节目进行到这吼。好，来，今天节目的进行高加，专门有点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王帅脸王，光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啊，联名手老德老杰和江泽条，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心态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载，感谢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比的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中秋连假最后一天啦！
0: 对啊，今天就是应该是返乡的高峰期啦。
1: 昨天的已经有
0: 这样了。张一波开心的陆陆续续有一些就是在慢回到自己工作或居住的岗位哈。阿金娜就刚可以慢下来，在家里这样子休息一天，迎接明天的上班日啦。
1: 然后再上个几天又要休假了，对不对？哈。哇，这那是南北跑的朋友哈，高铁车票这个也要花多一点。好，没有了没有哦，下一个连假就没有返乡了。有呢，那我姐朋友讲下礼拜他还要回来呀、一样住高雄，在台北工作啊，就休了4天。那他说回去，今天要回去啊，那然后呢？下个礼拜又假期再回来哈、因为他心心念念哈、心心念念哈、高雄美丽的房子哈、漂亮的房子，赶快哈、赶快打理打理哈、回来打理。

0: 买新车的朋友要注意啦，到底要选什么颜色啦？啊哈，颜色实在是很难挑，啊，挑来挑去嘛，那几个颜色呢？哦，黑色、白色、灰色、铁灰色，差不多是安尼。嗯，没了啊，不然都在个蓝色哈，不是没有其他颜色，是大家啊挑来挑去，最后买的差不多东西这几个颜色哦、嗯。
1: 还有就是这几个颜色会比较便宜啊，嗯，二手价二手价也会比较好。
0: 哎呀，一般的讲法是安尼啦。第一吼，因为本来就是拢有遐色啊嘛吼，那当然买起来就比较不比较方便吼。啊，你有没有客制化？客制化有些车子它也不让你客制化选车啊，车颜色啊。
1: 客制化可以的、
0: 啊，或者是说它可能价格就要提高很多啊。
1: 客制化对，可以客制化一下吼、哎，你这个定、哎、特别定制的这个空明的空效的折扣就会变得比较少、嗯、哦、嗯、啊，你想到讲哦这几个颜色，讲白黑哦、嗯、灰铁灰。
0: 深灰铁灰，
1: 深灰铁灰，
0: 就是铁灰。
1: 想到球哈，嗯，看我话都大概会想买，然后我车商也比较爱进，嗯，因为车商一改那，比如说进口车啦，车商跟这些国进口车的这个哈原厂哈进多一点这种车有折扣，嗯。哦，就比如讲我白色的，因为特别台湾人爱白色嘛，伊就叫一百台白色的，叫一百台有折扣，然后那个他们折扣就可以回馈到消费者身上、嗯、啊，消费者买哎，有没我贪心嘛？而且二手价也比较好啦，因为特殊颜色，
0: 伊拢会跟你讲啊，
1: 特殊颜色，嗯，特殊颜色在二手市场很。没有价格，
0: 比较小众啊，比较小众、
1: 啊、就不好流通、啊、
0: 一般人就不会、嗯嗯，一般人都不会要不太敢要那个颜色比较突出的这样的色彩。
1: 浅呐、
0: 啊，哎呀啊，卖车的人也会跟你说啊、嗯、啊，你选就选白色、黑色、灰色上、嗯，这样以后要卖二手车也比较好卖。
1: 就是钱、
0: 啊，伊讲啊，你颜色呢较特殊，
1: 爱用靠钱啊，
0: 就比较不好卖
1: 啊，爱用靠钱啊，收购被收购价就不好了。
0: 但是呢，我买车这几色我拢绝对袂买哦。嗯，
1: 对，就是最近也不缺钱啊，真的对啊。
0: 就是我修蛋了，修蛋
1: 了，每个人出发点就不一样啊。买车，
0: 我从有开始有买车哈来，我今麦跟你想起来，从开始有买车，我还真的都没买过这几个颜色的车子。我第一架车是那个土黄色的哈，后来。是红色的、嗯哦、后来又换了、嗯、是红色、嗯、后来又换是浅绿墨绿色的浅绿的、哦啊、再来又换是又换、嗯、目前我自己在开的也是绿色的、哦、就比较深绿的、哦嗯这啊啊、还有一部啦还有一部我就、嗯哦、判给你带我真的没给你什么色的
1: 多啦，我让贝加奇啊，我就是交通考量、代步考量，要便宜啊，要省钱，然后二手价也好啊。我的是讲啊，被载进呐吼啊，车子空那个车要大，然后空间要能够装东西啊。阿宇说，哎，车辆是自己的喜好啊，是讲内心的这种所谓的喜好的延伸，那就会去比较重这个，不会去重二手价格或者购入的时候价格、
0: 欸。我想到了，我丢掉的那一部车是香槟金色的，
1: 对啊，
0: 就反正我所以，我从来没买过什么白色的、黑色的、灰色的。好嘞。不过，加一个新的吼，
1: 这个
0: 欧洲吼，欧洲跟你讲哦，欧洲今嘛吼，你那是要买车吼，哎呀呀呀，听说吼、嗯，这个咱买车了拢是爱保险嘛，对不对？哈，
1: 没有没有错
0: 啊，要保险啊，吼，这个有两种颜色的车子，起码保险哈，保险费会提高
1: 哦。哪两种呢？
0: 保险公司的保车保险哦，咱听过是讲啊，你的肇事率较高，你的这保费会被提高，竟然是因为车子的颜色呢？嗯、哦，这有两种车子的颜色，它会提高你的保费。嗯、哦对，啊，因这是安那，因是抽参考
1: 哈，肇事率、
0: 哦，欧洲保险机构交通安全单位最新调。查、这两种颜色的车子出车祸的几率最高、嗯
1: 啊、
0: 所以以后你若是这两色你买车这两色、嗯、保险 金的保险费会比较高。那两种颜色呢，就是车祸肇事率比较高的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深灰色，就是我们说的叫铁灰，深灰色，这两个颜色啊，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车祸肇事率最高？人说就是出在颜色嘛，尤其如果是视线比较不好，光线比较不好，还是暗时的时候，这两色在那个夜空之下看起来就暗疏疏，所以有时候看到的时候反应不及就撞上了但是也有人说屁咧，怎么是这样，不是跟颜色无关，这跟驾驶人有关而且你说黑色跟深灰色车祸肇事率比较高，那是因为普遍车子这两个颜色也占最多是这样就这样就市面上的车子大概黑色的黑色现在在我们台湾倒是比较少你有感觉吗？黑色比较少了以前头家都会塞黑头车对吧，我们说黑头车就 黑色轿车，但是现在反而比较少但是就是说这两个颜色灰色深灰色跟黑色这个车辆南多共一阵的调查是在欧洲嘛就比来本来的占比也比较多啦所以你要怎么说是颜色造成车祸肇事率比较高，还是要说因为这两个颜色的车子本来的市占率就比较高出车祸十台里面当然就七八台都是就这两个颜色
1: 我觉得我没清楚，但是台湾这个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
0: 保险
1: 保费的最简单的是年龄性别阿公你过去有没有肇事嘛？你如果过去有肇事你隔年一点加费用，然后还有所谓你买的那个车型你如果说一般普通的轿车那就 OK， 一般轿车，但是你如果说比较这种竞技型的跑车啦还是说比较便宜的车这种保险公司即便你有钱你要加保额的话他就不太好意因为通常开这种跑车轿车还是说尤其他如果说这个车主是年轻然后又买跑车型的这种保险公司真是不太喜欢这种客户即便他的保费很高因为相对来说你的肇事率 会很高，所以这其实都是大数据的结果，因为保险公司开工保险公司嘛是要赚钱啊，讲较无好业务，其实吼，伊得外接啊，有的是甚至更夸张，就根本接都不接哦。但是如果说他要接的话，你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就什么？那就是 money， 你要增加保费，他才会让你承保这样子。
0: 好嘞吼，所以讲目前吼，咱以澳车这澳洲的新车的挂牌记录来甲看吼，目前市面上。欧洲啦，咱讲欧洲吼，超过70%的车款吼，拢是属于黑色、白色、灰色，还有银色，超起这几型吼。在我们台湾呢，的确的确，你注意看，黑色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吼。我相信这是因为咱台湾人嘛，感觉讲黑色暗时啊吼，可能会比较有这样有危险吼，暗飕飕吼，乌噜飕飕吼。所以讲如果你天黑了或者是说你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吼，忘了还没开灯的情况之下，的确是会影响。不过呢，起码这几年来吼，越来越多车子各种颜色越来越多了吼。什么颜色五彩缤纷了这个色系越来越多所以因为颜色越来越多就觉得那个黑色白色灰色银色还真的实在是还真的是不予置评。

个哈、当然说实在啦哈，这个车子哈，这个肇事啊，哎，这个发生车祸意外，最重要还是在于驾驶人呐哈，驾驶人哈，到底有没有这个啊、这个小心哈、有没有这个小心驾驶，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啦哈。

0: 哇，西班牙最近哦，这几天有几啊万人非常愤怒非常愤怒，上街头抗议哈。好来，西班牙人哦，西班牙人哦，愤怒的西班牙人上街头抗议。那到底他们是在抗议什么呢？
1: 在抗议什么事情？
0: 好来，他们抗议的是高房价啊。来，西班牙竟然会有这种这么多愤怒的人出来抗议呢？这个西班牙的高房价但是这件代志呢，当然啦，有足侪代志爆发出来，拢绝对人讲不是讲都突然发生一件什么代志的前面可能也有累积只是有一件代志搁爆发出来了后呢，整个就压倒骆驼就这样子，就是安尼最主要引发这个西班牙人抗议高房价，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西班牙87岁的老太太87岁老太太，伊被赶出的一段70年的公寓，被赶出来。他住在这个公寓一些公寓是租的已经住了70年，被赶出来那被赶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房价就是说这个有好像是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啦他收购了这一个公寓了，收工的这栋公寓了呢，调涨租金调涨租金调涨租金的幅度竟然调到275%，
1: 就是外头大啦，
0: 对啊，
1: 起价管
0: 每个月今嘛。那个租那个公务现在每个月大概要2650块欧元，等于差不多台币96000。租金96000，高万人本来这个咱都要讲那个阿婆啊那个80几岁的阿婆，87岁，伊伫这间公务住70年啊，你即马甲调价管。一共就没有办法了他就没有办法了没办法，你没办法继续负担这么高的这个租金所以最后就被迫驱离，就被赶走了，赶出去那属于呢被赶出去之后体力透支，落尾转来住院这个大医治疗就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这样引发这个西班牙人的愤怒有一段影片就是这个阿嬷伊倒伫眠床顶病床，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伊讲我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能够成为一个警惕，让其他的人不必遭遇同样的事我希望这样能鼓励人们勇敢抗争，并协助推动法律改革，改变那些让我遭到驱逐的法律所以西班牙马德里街头就这样哇，很多示威者手提钥匙手摇着手拿着那个钥匙这样摇晃然后吹哨子前行他们的游行是这样钥匙提罐罐这样摇晃摇晃叮叮叮叮然后一边吹哨子这样子抗议游行要求政府要压低租金提高强制驱逐的门槛，并高喊你可能是下一个玛丽卡门，玛丽卡门就是那个刚才我们说的87岁阿嬷

0: 也有一个吼，三十几岁，伊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哦。伊讲伊本来甲伊妈妈哦做位大吼，那今嘛西班牙诶房地产的市场真的令人难以承受。哦，伊讲现在啊，像我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我跟我妈妈两个人，现在要找到一个我负担得起的住处已经很困难。找到以后呢，还会一直担心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被迫搬走，就这样子。所以说啊，这人民没有居住的这种安全感。所以还有一个76岁退休人士在说，伊说我们希望房价跟租金都能够降下来，因为我已经受够了还要帮我53岁的儿子洗内裤。意思就是可能跟孩子住一起啊，因为房价太贵嘛，没有办法就只好住一起啊，所以他说啊，还要帮他76岁还要帮53岁的儿子洗内裤。西班牙的房租吼，这十年来差不多起80%，房价也上涨63%哦。啊，这个社宅啦吼的国家的这个社会住宅，占总房屋市场的占总量的2.5%，就是讲社宅也不足嘛吼。所以另外是法国因为社宅有14%，荷兰的社宅有34%齁。那西班牙有5000万的人口齁。所以央行齁，中央银行根据需求跟新工程之间的落差落去计算齁。这个西班牙目前还短缺齁，短缺70万户的住宅齁。啊，西班牙的公共住宅很少齁，很少。啊，由于旅游业跟移民齁带来大量的人口，哇，所以难怪租金一直起，房价一直涨，所以
1: 这个就是右派嘛，现在是右会出来抗议是右派的，干嘛讲另外都是金刚？我觉得这个房价涨的问题啊，对，太单一化的话，其实最后都不好了。当然就怪移民呐，怪观光哈，这就有点像日本嘛。就你不能这么监护了，干嘛讲哈？日本说想要这几年就特意观光客，虽然他们观光客一年一年创新高，他们也是很讨厌这个观光客，所以现在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这个政策在紧缩啊。我刚刚问李本老师特伦贵这行代志，伊就讲，温老师的讲他日本人，他说。日本的这个物价涨，真的都只有观光客跟外国人的问题嘛？其实就这样子嘛。因为执政的一定会想办法找一个稻草人，这样最快嘛。我的赶快回到西班牙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几年西班牙上涨，就很单纯的就是移民跟这个丹大光移民哈，然后的问题嘛，其实也不一定啊，很多的因素去加叠而成，而且丹大光。那他们这几个都是住在哪里？马德里嘛，康奎这些所在了，可能不当然哦。你若讲要俗的吼，偏乡啦，是讲差二线、二三级，
0: 上人都不让爱。
1: 对啊，其实都是一样。我的台湾也是一样啊。我们这问题，你打开来讲，上街抗议台北。你看这个台北市房价，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民国7年，台湾也是抗议过嘛，无客瓜牛运动哦，占领忠孝东路啊。那一群人如果现在还在做抗议房价那一栋那个事情的话，那他当初没有买的话，那现在2026年的今天他不是显得很傻了，可能一旦没有认清楚说我怎么样抗议啊，怎么样不爽啊，怎么样批判啊，尤其是年轻人嘛，批判他说啊不公平啊，这想到我大说的这么贵啊，如果他抗议完一轮之后他没有再去做因应的行动，一直抗议，一直不爽，一直不满意，那有一些人说啊算了，打不赢就加入嘛，买不起，这也不是真的买不起啦。而且兼了好几份工作，他当民国70几年，他如果当无可瓜牛那个时候啊，投降了，跟高房价投降，有在台北市买房子，这30、40年来，他绝对是赚的啊，对不对？所以还是这个还是回归市场机制啦，哎呀、
0: 好嘞，
1: 阿伯，你看这个就是左派嘛，会上街抗议说不公平的左派，但是这归你啊，其实。欧洲其实也右派的思想回来了，为什么什么都要给外国人来赚，然后欧盟市场工作机会，为什么薪资没有成长？因为机会给了外国人，机会给了其他国家，对啊， 所以很复杂啦，哦，这个房价的问题。
0: 所以的，
1: 不是只有说，啊，政府出来盖社宅那 OK， 但是社宅你看快这嘴40几万户，也不是两年三年可以盖得起来了。而且即使盖了，那如果比较偏远的地方，你要不要住？哦，不是盖在马德里，哦，不是啊，不是，对不对？不是盖在巴塞隆纳，你要不要住？盖在这里西班牙乡下，对。
0: 到时候如果是在住不起、买不起，那也只好那就是住了，就是、
1: 啊、没有工作机会，其实还是工作机会
0: 了。对了，工作在
1: 哪里，产业跟工作机会，哎，这啊薪资，
0: 所以哦，要平均发展。
1: 对对对对，就是为了
0: 共平均发展，
1: 平均发展才是重点嘛。嗯嗯、啊，平均发展的时候，你又不要说啊，平均发展，你也干嘛讲？啊，这个所在发展有机会吗？我昨跟我们这个朋友咧，哈，我高中同学来聚餐嘛，我们那时候在讲，因为我朋友他有冈山人哦，有住冈山，有住南子，我在讲，十年前哦，我咧听我们银行朋友讲，那个高雄的这个啥。桥头，桥头，桥头有人在卖地，速地，哦，速地哦，啊，一平8万块，哈，一种阿公，我想买地买个桥头去，遐拢惨、嗯，对不对？嗯、十年后，哦，如果当初有买的人，现在十年才十年的光景，3000多天的日子，他有买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敲卡扔翠球啊，嗯，对啊，对，所以。有时候、哦、真的不要去跟、哦、跟人家去吵说啊，社会不公啦，环境不公啦、哦、要把握机会啦、哦、嗯嗯，
0: 好啦，谢谢啦，咱进公格公格料，咱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很重要。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嗯嗯、中秋就要进入但中秋料拢天气拢会热、
1: 哎，对对对对，
0: 而且这个礼拜下半个礼拜可能就会有下雨哈、嗯这个天气当然啦，一般来讲呢，进入秋天下雨，然后之后可能会一次一次的啊，温度就会应该是要降低啦哈、嗯嗯，不晓得啦，所以今年。年会不会有异常啊？你看看最近的足侪所在拢落大雨落
1: 啊！对啊，没有错
0: 啊！日本啊，日本嘛是啊，落、
1: 哎、今年日本的落雨，
0: 落加爱存呢，吃
1: 天昏暗地、
0: 哎、对，怎么会日本今年的雨水哪会这呢啊？这、
1: 哎、其实电锅的隔音嘛是赶快、
0: 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都。哎，啊，个有就真侪所在啦，所以讲哦，好嘞，哦，这个礼拜是礼拜四以后，可能就天气会转变哦，有下雨、嗯、啊，没有啊，也如果没有变化之前呢，这个温度都是高的哦，哈，提醒大家注意、
1: 嗯、这个状况哦，其实哎、嗯欸，那个我有看过，这是叫做超级盛阴现象、嗯、哦，超级盛阴年哦，是不是盛阴年是超级盛阴、嗯、啊？至于什么是超级盛阴年、嗯、啊？想到这个超级盛阴现象，哎、欸，应用到哈，像咱的这个东北亚哦，今年夏天东北亚天气啊。等一下，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哈。
0: 嗯，好哈。所以可能这个超级盛音哦，会到今年的冬天。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有预测说，今年的冬天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嗯、啊，好呢。你家己去想哈。啊，来哈，进攻的。
1: 立联林香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狗互利严肃广告。
0: 该分甲曲嘞啦，随便啦，啥物时间吼、喔，迄无定时的嘛，无咧分饭前饭后的。
1: 对啊，对啊。
0: 吼、喔，家里面吼、喔，得力珊瑚钙粉哦、喔，客厅一罐，房间当然爱一罐。吼、喔，啊，有当时啊，你看你较经常，你伫厝内底时阵较经常，你会伫倒位啊？吼、喔，啊，伫你经常的进出的所在，便所嘛，咱放一罐啊。有时候上厕所说啊，对吼、喔。我今天去酸芦盖粉阿伯家吼，看得到家，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你看到你就会想到、哦、要吃啊爱家。那我咧上班呢，你也办公室哈，哎、嗯，嘛、欸、是办公桌啊顶头个坑一罐，哎、嗯欸嗯，不错，这样子哈，这无时无刻酸芦盖粉哈离不开你的视线。
1: 尤其要、哦、进入秋天了，咱这么早晚这些温差大。嗯嗯很大哦，其实这段时间其实对身体，咱的循环代谢，是讲平常时啊，你搞咧好好顾你的身体，是做就是咧客气啊吼。所以哦，你若讲哦，假讲哇，日夜温差大，假讲身体较容易感冒啦，是不舒服啦。我干嘛盖混哦？其实在这段时间哦，你可以多吃个一瓶匙、两瓶匙都没有关系。好、哦、的，这动作哎，秋天养生保养哦，那你得力酸哦盖混哈，哎陪你过一个很不错的冬天。 秋天，嗯，
0: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酸和钙粉它也可以强化体质啊，
1: 对对 对, 对，
0: 哦，本身咱是体内咱的钙质呢有高的时阵，嗯，你本身的免疫力也较强，哦，嗯，免疫力就会比较好，抵抗力也会比较好，新陈代谢也会比较好，嗯，所以哦，比较就不容易生病，
1: 对对对，
0: 哦，我对我这两天刚好在朋友的店里面哦啊，就有碰到他的客人，哦啊也我嘛是我那有熟识啦吼，哇，讲到一件事情。我真的实在是哦，很 shock， 太惊吓了吼！好来，等一下，咱有时间再来讲吼啊。所以讲，咱平时真正钙粉你爱吃，钙粉吃落去吼，迄糖拢足正常起来哦，新陈代谢哦，包括你的吼，哦，塞塞溜溜啦吼，你的该肚子饿的饿，该饱就饱吼，不会以前啊吃一餐就饱三天哦啊，或者是说该大不大吼啊，该小不小吼，就该大出该大上大号不上不出来吼哦。该不小号哈，这你就是口口上小号，这个很多哈，很多咱的日常生活其实有当不得不搞你已经拢哦，你的新陈代谢拢无正常啊。你吃钙粉料，你也干嘛讲？哎，整个都回到哎，欸，对呢，哦，我现在怎么大那么正常？哦啊，对呢，我现在怎么哎，欸？哦，这个哈，哦，三餐吃饭啊，之前拢安尼吃一顿啊，肚三缸哦，哎，欸，怎么吃酸乳钙粉料，整个都恢复了正常？真的，这都是你的新陈代谢，
1: 循环代谢啊，
0: 对 对, 對，循环代谢很重要。得力珊瑚钙粉一定要吃，一定爱吃钙，足重要，你要列入身体保健的第一重要，爱排第一名，就是爱吃钙，
1: 对啊，
0: 补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100%的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先来讲什么叫做圣婴现象哈？圣婴现象哈，就是讲吼，其实是咱的东太平洋或太平洋哈的气候温暖的现象。咱是西太平洋嘛，啊，东太平洋的是伫对咧美洲哈，然后中南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温度升高的话哈。温度比平往年更高了的一个圣婴现象。那圣婴现象的话，咱的亚洲东北亚亚洲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哇，就是什么会比较凉，夏天会比较凉，然后呢降雨没有那么多。但是今年很特别，今年叫做超级圣婴现象。简单的几个概念的圣婴现象，就是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海水温度高，我们亚洲这边太平洋温度比较低。但是今年是超级圣婴现象，超级圣婴现象的是整个太平洋，不管是亚洲还是美洲，所有地方的温度，太平洋温度的海水都很高，安尼会造成什么现象？就是今年安尼，风太侪，雨落真侪，搁里落真久，雨很多又长，台风又多，而且哈，其实哈。南美洲还是个中南美洲，也是赶快的情形，同样的状况啊。所以超级圣婴现象就是两边的雨、台风，还有雨的长度跟强度都会是很高。所以
1: 今年地震也很多
0: 啊。哎、对啊，啊，这个超级圣婴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地球太热了，你看。澳洲嘛是同款嘛，今年咱讲六月份，法国、吼西班牙、意大利超过40度，
1: 热浪，
0: 哎呀，热浪啊，
1: 这个也是啊，
0: 对啊，其实就是地球太热了，
1: 不是地震，啊，无就热啊，要崩皮吼，啊，无就是迄落吼，雨拢落个吼，严重的自灾的这个洪水吼。啊未哦，今年寒天听讲，我拄仔讲会非常非常非常冷。哦，这是目前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哦，哈，哦，啊，那到底会不会呢？哦，今年的冬天会不会真的是 very very very cold？ 哦，嗯，那就那看这嘛跟热天安尼，可能就真的会很极端哈，哦，嗯，嘿，大概可以预测得到今年的冬天应该不会是暖冬吧？哦。秋天到了哈。哦，这个季节就是吃什么？
0: 吃大闸蟹。
1: 哎呀，吃蟹啦，哦，吃蟹的季节到了。哇，哦，我今天看这哦，看的都害我都有一点嘴巴哦，嘴巴馋馋的，就想吃一下。高雄有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哦，他今年呢推出秋蟹套餐。哦，秋蟹哦，秋的这个季节，秋天吃蟹的季节哈，它的秋蟹套餐是哦，各有好几个名，叫做“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哦，“谢谢你的爱”是螃那个就是大闸蟹螃蟹的蟹哈，那个蟹“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哈。金秋不是今天的金，是金色的金。秋天的很多人都说金秋，因为秋天的颜色就是这样，黄金色黄金色的，所以秋天这个秋天的色彩真的是大自然的色彩是最美丽的，又是暖色系又是饱和的，真的是很好，所以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好，来这间餐厅呢，我们都有说的速度有几个人都被米其林必比登特别推荐，在高雄叫做叉心叉菜，哈，好来，我们就不多讲了哈。那一斗第一本哦，今年是第一次推出的这秋蟹套餐哈。一切秋蟹套餐是怎样，一输用差不多30只诶，新鲜的这个蟹。好，诶，分量用30只诶，好新鲜的蟹的分量打造包含哈。打造包含什么秋红处女寻味盘，还有霍气三杯沙公蟹，花雕沙姆炒米粉，十道料理啦，就是差不多用30只新鲜的蟹打造这一个套餐料理， 十道料理，十道料理，哦，包括咱讲的讲，哦，这火气三杯，哦，三杯沙公蟹，对，沙公蟹，还有秋红处女鲟，哦，就处女鲟也是蟹，哦，而且啊，这胃盘啊，另外哦，这花雕沙母，哦，这嘛是这蟹秋蟹的一种花雕沙母炒米粉，哦，真正哈，打造十道的这个蟹料理，都是蟹的料理哦。在地吼，将在地吼高雄港都的食材跟台菜的烹饪技术融合呈现吼，真的是哦。听众朋友，你安尼听可能还好，因为我有看到他那个料理盘，看了真正是哦，嘴巴都馋了哦。还有什么哦？鲟鱼冬瓜露哈、哦、啊，酒香蟹丝冻哦啊，蟹黄香熏蛋哦，哇，好多、哦、真的是哈、哦。然后还有这还有什么哦？自家提炼的哈、哦，这类蟹油跟红鲟蟹膏汤哈、哦、啊，采用选用台湾在地精酿的白葡萄酒，呈现出清爽浓郁哦酸香的风味哈。哦哦，也有麻雀鱼翅酿凤翼，哈、哦，凤翼的希腊，哈、哦，哇，将那个给希腊去骨料，然后加好填入那个鱼翅，诶，飞鱼卵，哈、哦，啊，红鲟蟹黄蟹汤慢熬内馅，哦，经过八个小时的风干料，再个给炸到金黄，哈、哦，哇。哦，这个料理就是拢真正搞工的呢，哦，
0: 嗯，拢出老菜啊，
1: 哎、欸、对，啊，每一道的料理哈、哦，就是以台菜的呈现，但是每一道的料理都是有蟹，安尼的对啊，他可能用蟹膏，有的用蟹黄，有的用那个哇，都话咱基隆公姐咧讲，哦，这里迄个锅气哈，都、哦就是哦，我会锅气炒三杯沙公蟹哦，哎、嗯，都有哦，真的是看起来，因为今嘛这个季节哈、哦，嗯。就是吃蟹的季节、嗯，
0: 对啊，钓虾、啊、嘛，这物件钓起的喝家嘛、嗯，秋天的螃蟹啦、柿子啦，柿子也是钓虾啊，
1: 哎、嗯欸，
0: 秋柿很赞、欸，
1: 对啊，起码是这些甲起啊，哎、欸、啊，那个柿子哦，嫩起啊，有无？哦，足好食的吼，足侪人拢足爱食，哎、欸，尤其长辈或者是说小孩子也喜欢哦，啊，起码这些柿子哦都很便宜呢，哦，也很便宜哦，哦，这嫩起啊，这种的嫩起啊，哈、哦。

真的是哦，啊，各位的什么蟹粉豆腐和香芋桂，哦，都、就是芋头桂的对了，芋头桂啊，它上面是用蟹粉，好像有蟹粉。

0: 迄个乖乖工厂吼，伫倒位？
1: 唔知，不知道。
0: 在这，我真的是也从来不知道哈。但是因为我今仔看到一个吼，这個、国外一个科技新闻媒体的丢啦。哦，国外有一个专门在报道科技相关的新闻消息的一个科技哈，外国的科技媒体哈，最近因就是报道一间。咱台湾的工厂吼啊，讲伫咧罢工啊，罢工为什么这个罢工竟然会上到国外的科技媒体呢？吼，咱台湾的一间工厂啊，这间工厂就是迄、那个咧做乖乖的工厂，
2: 啊罢工
0: 还罢工啊，我是讲看讲，哎、欸、啊，都对咧，吼乖乖。乖乖工厂伫对啊，即卖因咧罢工是安那要罢工，所以竟然是国外媒体的报道，我才去关注哈、哦，关注的这件代志。这个乖乖这个工厂原本在中立，嘿，原本是伫中立哈、哦。啊，因即卖是安那呢？啊、要搬迁哈，
1: 对、
0: 哦，要搬迁，听说要搬到新竹，
1: 哈、哦，对，嘿。
0: 啊，为什么这个员工在
1: 裁员、
0: 抗议罢工？嘿，对，嗯、来，咱来甲看哈，这个乖乖这间中立工厂呢，因是1968年就开始营运啦，
1: 超过50年
0: 啊，对哈，
1: 半世纪啊。
0: 啊，因公司今年宣布哈，今年就宣布讲要搬到新店。啊，中立厂家嘞，对，为什么啊？从中立搬到新竹啊？中立厂这边因的工厂是安怎？听讲因的这个中立厂管地土地甲建物呢，今嘛去予日月光买去啊！哦，大概买了个好价格，56.72亿，好、哦。
1: 哦，对啊，
0: 哦，对啊，
1: 土地较好谈，
0: 没乖乖，我靠，没哦，对不？哦。土地卖予日月光56.72亿哈、哦、啊，所以就是因为安排条路尾要搬去啊，这个新竹，那新竹一定是搬，一定是较偏远的所在嘛。
1: 当然啦、
0: 啊，新竹今嘛嘛无咧俗啊，对不？啊，所以讲哦，应该是啊，所以员工呢，原地员工对搬迁甲补偿的问题，吼、哦，甲公司协商。啊！这个工会九月份进行罢工投票，并且得到高度的支持，哈、哦。啊，不过有意思的，就是讲，因为罢工吼，这一则新闻吼，有意思的不是这外国媒体的报道这一则新闻时阵，它主题不是要报这个、哦、乖乖工厂啊、员工为了在搬迁在罢工，这有什么大新闻呢？竟然不是，这不是大新闻，主要他们在这个报道这一则新闻的时阵，他们是在报乖乖。El sudor de su cuerpo le pone brillo a su piel canela.所以，伫这个国外的这个新闻媒体咧报道这个乖乖工厂的迁移哦造成的罢工问题哦，其实他们主要他们是要讲说哦乖乖生产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哦讲说哦很多那个高科技的哦这个机械啦、机器啦、厂房啦哦上面都会有放乖乖哦啊，那这习俗呢，当然就是从台湾来的哈、哦，为台湾来啊，今嘛伫台湾人你看到你任何你去看到机器顶头有人。坑怪怪都不会觉得稀奇，不会觉得奇怪，但外国人还是觉得奇怪啊。但是慢慢，咱今嘛因为吼台积电的关系，台湾的哦这个晶片吼、哦、这个科技产业的关系，所以今嘛有足侪国外的啊，国外也有我们的这个台积电的设厂啊，所以他们也变成要台积电是台湾的厂嘛，吼、哦、入境哦到国外去啊，那你就照台积电原本的习俗来，台积电就是到哪里都。一样，机器上面在国外一样，就是放乖乖哦，机器顶头放乖乖，而、且对外国人来讲，因是觉得蛮新奇的哦、他们说
1: 你够强、啊，你的东西就是道理，
0: 对
1: 对
0: 对
1: 啦，
0: 对对，因为干妈公啊，为什么都放一包绿色的，而且要绿色乖乖？为什么？啊，咱这边台湾给的说法就是讲，这个是保佑机器会乖乖。因为讲天哪、啊，哪有这回事？干嘛就干没想喊？差哪用咱的话讲讲，真正有啊，真正就是安尼吗？啊，你知影讲哦，这种科技的哦产业哦，这个厂房机器的运转非常重要嘛，对不？
1: 嗯，
0: 哦，而且就你甲放一个绿色乖乖，总是
1: 对，跟拜拜同款嘛。欸、我较早有去，我日本这个。 农历七月新婚的时阵，去台北这内湖的科技这个内湖科技园区哈，来哦，大家知影讲内湖的科技园区哦，都是台湾的一线的这种所谓的科技的大厂。但是你看七月份被破土的时阵，去内湖呀。把这种感换了，不管你什么Acer 啦、ASUS 啦、然后红准啦、啊、微博任何那种你喊得出那种台湾的电子五哥在那边都有都有公司嘛，不好意思，就有文稿，大家嘛是赶快
0: 乖乖 Apple 都，
1: 就是天对的边啊大嘞吼，啊什么三升四升啊，是讲你就看科技厂的那个员工，就每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白衬衫，挂着那种科技人很那种员工证识别牌子，也是出来拜拜啊，对，所以。对，所以这个乖乖，
0: 这个功能够入境随俗。
1: 而且，刚才台湾没有补充一下，想让讲，我们的机台上面不管是咱公司机台嘛，有嘛高科技厂，
0: 我们本身内底嘛拢有坑啊。
1: 为什么要放？特别要放绿乖乖，乖乖就这颜色有黄乖乖、红乖乖、绿乖乖然后白乖乖。为什么特别要放绿乖乖？
0: 有白乖乖嘛？
1: 不管啦，反正各种颜色的乖乖都有啊。为什么特别？你看所有的钢钉、所有的机器都是放绿乖乖，为什么？因为那我嘛，就听这个光电叔讲过，讲因为咱的机器电管只要显示绿灯，
0: 就是 safe，
1: 就是正常运行、如果你跳黄灯就是警示嘛，跳红灯就是有故障问题你要处理嘛，所以绝对不会看到有一个工厂放红乖乖黑子叫你说你不要你不要让这个机器这运行暂停这样子，而且乖乖有谐音的意思嘛，你爱乖乖绿色的灯就继续乖乖，然后有坑有放就有波比。而且真的很灵的，有一次有人忘了放乖乖，就不好运转。而且安娜呢，也是讲一盖乖乖给坑了去，哇，觉得机器的招料加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人就会在机器上面放乖乖，而且要绿色的特别要绿色的其他颜色不行。
0: 不过我咧想到你去麦古顶头是不是，我那来甲坑一包绿色乖乖。
1: 而且这个灯改成 on air 改成绿色，不要红色啊！
0: 不过这无多，这是就这机房的是安尼啊！这我们麦克风一打开，就会亮红灯嘛！外口人就知影讲，人咧讲话不要任意闯入可以吗？这个灯色可以换吗？啊，无咱
1: 机台放乖乖，
0: 咱家己来提一个绿色，甲包起来哦。试看卖啊，试看卖啊！你明仔日炸一包绿色乖乖，你麦克风的杆子给绑吊上去。好嘞，所以讲现在国外竟然就媒体竟然会报道台湾的乖乖工厂迁厂，造成被迁呛造成员工什么被罢工什么这个竟然会上他们国外的新闻。重点他不是要报这个罢工新闻，他是要报乖乖，他要报的是跟科技有关系一共台湾这个在台湾来讲这个、乖乖这个放在机器或者是任何的设备，尤其现在科技业那么多厂房这个就是他就机器就会乖乖听话这是都市传说对台湾人来说就是保佑机器机台不要宕机，设备不要这个故障。但是在外国科技媒体人的眼中，他们认为他们却觉得这是相当特别的，也是台湾的黑科技，因为这是台湾的黑科技。

0: 所以这个媒体最后报道一共哦，这个东西哦，就是这种乖乖这种东西呢，哈，它就是晶片业的护身符。好的零食哈，晶片业护身符的哈零食哈，啊，甚至呢这个报道其实这个报道的人他还拿了一包乖乖现场给他拆开说这是零食 ，OK， 这个东西里面有的人外国人一点不知道说，啊，那一包里面是什么东西，他说是护身符，那打开是零食，是可以吃的，还相当美味，
1: 对啊，但是像我们公司就是说最近破肚了嘛。我那天公司的这个所有机器这样嘎嘎也蛮紧张，我就看我们的工程部门哦，也把那个乖乖给回收，因为这一包乖乖哦，一年换一次啦。好，那去年的乖乖就放在那边啊，等到给你们 portal 一起准啊，重新 renew 过，再更新过啊，旧的乖乖用条件没用功，旧的乖乖怎么办？其实那个应该已经过了保存期限了。我的猛工董叔公啊，那你们回收的乖乖怎么办？然后有的工啊，就这样被开机了，起鱼啊，喂鱼，哎，喂
0: 鱼，
1: 可以啊，可以啊，就不要再自己吃了，因为已经过期了。所以我给你看到我们工程部门好几箱哦，塔跟他刷这个回收的乖乖，
0: 好，来进宫格了。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社我们广告。

0: 讲回来回鸟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在吃福利员下来弄光我就睡了啊，另外吼，我要甲伊讲分享就是，我感觉咱的迄个维他干真正就好用诶。几个月前，我的嘴巴吼两边拢会臭嘴角，常常臭嘴角，啊，都变成我感觉安尼做歹影响咱的美观，所以我昨去买一罐迄个维他干的来吃，我就晚上睡前吃一颗而已，到现在三个月，那种臭嘴角没有了，不见了。
0: 真的齁
2: 啊，连这个都
0: 臭嘴感齁，真的不太人家说不自己不注意到齁，别人你自己不知道啦，一定是别人或周遭的人就
2: 知道啦，臭嘴感知啦，臭嘴感就是我们嘴角的地方，有一点跟它像溃烂那样，知道啦，不是口臭啦，
0: 对啊，所以那臭嘴感我们就要吃我们的维他干啦，来好好改善我们的肝的功能哦，火气大嘛，或者火气大，肝火旺盛，对，这种臭嘴感哦，而且咱挂钟咧代谢未顺的时阵哦，这个臭嘴感这个问题嘛是会造出来，所以哦，这个挂钟的健康啊，咱得喝啊平常时啊得爱来搞，因为他肝哦一天三餐哦一顿一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弄固定时间得喝哦，啊个搭配咱姐姐头姐姐嘛讲，好严肃，食个就困的个，
2: 笑个嘻嘻笑，那个笑声
0: 哦，花枝乱颤，
2: 多么明亮哎，笑声多明亮哎，所以姐护理元素真的要吃哈，因为姐姐妹妹哦特别哦，这青春哦，加了今天也笑脸呢，
0: 对，
2: 心情买开，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心情都好起来啊，较早唔知咧，我做啥唔知咧，阿杂啥唔知咧，恰呀啥拢唔知，啊都是就阿杂就恰呀就未爽嘞安尼，就尴尬唔得想要跟人吼，即找无事找代志跟人冤家吼，
0: 对啊，
2: 哦所以人讲泼妇骂街吼，就是安尼，
0: 对啊，
2: 所以我说就是内分泌在变化，加挂护理。元素，你爱家己体验啦、你个唔信，你唔那唔信嘛无要紧啦吼，唔信就是你都无加嘛。啊，你那怀疑，那你就吃吃看嘛，哦、看真的是不是会变，好、哦，会心情也会变好啊，外表也真的会变了。变得真的是整个都好看起来，气色会好，
0: 对啊对啊，
2: 气色也可以就好。
0: 啊，人也蛮变好了，
2: 哎呀，
0: 因为较早人无想要甲一个吼，特别甲你见面拢是安尼吼，就骂啦啊，批评啦，
2: 精神
0: 暴垃圾啦，
2: 因为也
0: 脾气暴躁啦，
2: 睡眠不好，精神状态就不好，气、
0: 啊啊、
2: 色也不好，所以食护理元素规个做拢变乖，拢变乖，
0: 对啊，
2: 吼，这真正是就会好。我当时啊，你讲哇，我每一年都花多少钱去做医美，我都一买都是买。那个将上万块的哦，这个保养品我都舍得买，舍得擦，但是啊，人看起来干嘛有差个无差啊，拢总赶快拢无差哦，嘿，你讲哦，我拢保养品，我拢开偌济钱，我拢买一罐偌济，好像也没什么差哦、
0: 有啦有啦，有差啦啊，但是你那个护理元素个加个吼，你就是内外吼，内心的这个荷尔蒙正常平衡，脾气好，啊个加上你的保养品啊，医美做的，我讲双管齐下，
2: 所以
0: 人会变加愈水，脾气愈好，
2: 由内而外嘛，
0: 哦、啊，
2: 貌由心生嘛，
0: 没有错没有错，
2: 你心情好，你睡眠好。哦啊、你的荷尔蒙又有做得到调节的话、荷尔蒙指数提升起来了，自然年轻貌美，好心情，好睡眠，身体健康状态，精神状态都会变很好，
0: 情绪也稳定，
2: 都很好，
0: 对啊，
2: 哦、这就是护理元素，
0: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好，阿哥，咱的台湾这则台湾制药，咱的维他干，以上广告

0: 新北市新店的捷运总站呢，吼，传出乘客呢沉尸，钉死伫公车顶头，哈，而且是经过三天没有人发现，哈，哇，这个哈，这个真的实在是太奇怪了。好，这个尸体呢是一个60岁姓高的男子，伊是24号暗时坐上这班公车了，就无落车。他坐上去之后就没有下车。啊，公车呢？吼，公车收班了后，吼，这个公车的转呢，停放伫迄个停车场停放3天。所以等于迄3天的时间，就是车无开啦，吼，吼。所以你一定讲，啊，这一个人死伫公车顶3天，啊，唔足含的。啊，让其他的乘客上车来，没有看到吗？啊，你公车司机不是每天车去啊，在塞灯的迄个停车场，你不是拢爱最后拢爱个爱巡一下嘛？吼、啊，所以为什么会到3天才被发现这个尸体？吼、主要第一个原因就是讲，迄天24号，迄天暗时公车收班了后，车停在迄个停车场了后3天都拢无个出车，这架车都无个出车。啊，那你迄天迄个。司机，你停车停好伫停车场，一般呐，照因的规定是，你司机唔是爱个巡一下。
1: 对啊，他们
0: 伊都无做，伊无
1: 做这件代志。
0: 对啊，迄个司机讲有巡，但是巡个中午尔，巡个中午尔，伊无巡个上尾摆。啊，那个尸体好像是他，好像是在后面最后面的，好、最后面，那么在一排啊二排哈，而且伊是坐的哦、他是坐着哦。好、不是讲啊，摔在墙，摔在迄个座位下面，讲无看到哦，不是，他是坐在座位上，而且啊，都安尼啊，人都安尼，规个压落去啊，吼，所以等于他的尸体就是呈现一个啊，对折，好、都安尼凹弯的经验。刚才咱人坐嘞，肚骨肚嘞，去了的，身躯一直压嘞，上半身的一直低，一直压落，一直压落，安尼。好、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尸体是呈现这种情况。李四河停好车了，司机讲有损，但是一损。个车中午两两，伊无顺个上背啊，吼啊，可能也没有仔细看，要不然那个人还是坐着啊，吼，那个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嘛，所以他才没有下车，吼，可能死掉还是昏迷，咱唔知啦，吼，啊，司机就安尼就下车啊，然后到27号透早，这个发车，这架车这个发车，吼，那发车了呢，吼，后来是有乘客上车才发现呢，吼，竟然有一个男子呢，吼。倒卧在车子里面，而且是明显死亡。
1: 对啊，
0: 这个时阵乘客发现的时阵，这个公车司机已经把车开出来，已经经过走8个站啊。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可能起来乘客可能那8个站，要不就是都没人上车，啊，要不就是大家上车就是都坐前面，啊，所以没有去注意看那么多，
1: 没办法
0: 啊，对啊，所以已经开8个站，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赶紧报警哈，啊，那警方初步有排除讲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哈，啊，台北市政府嘛认定讲安尼有疏失哈，所以对于这个新店客运，这是新店给开罚30000块哈，那业者嘛发声明哈，认错啊，讲这个圣诞的驾驶哈，
1: 没有做好，
0: 明显有不当啦，啊，身心。而且身心恐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都转了先给停止啊。
1: 对了。哎，如果他那个时候再多巡一下啦，你说最好让阿文掐在台阶上，底下可能汉斯可能发生也发生，但是
0: 后车门啊，公伊是他在那个后车门不爱坐个隔板，
1: 咱先歇睏者，
0: 好，等一下再说。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一个人拢三工吼，然后啊，引导人拢三天不见，引导人也没有人啊，这个寻找嘛，没有报案嘛，吼。后来呢，改了解吼，这个啊，咱都讲讲啊，做那个啊新店客运吼，要做到新店的这一位死在公车上三天才被发现的这一个男子吼，后尾警方的调查了，他是没有外力介入的死亡嘛，吼。啊，到底怎么死的？这可能还要验吼。啊，后来。问他家属说，欸，你家的人都三天，没看，怎么都没人找，了解起来这个男的，他本身，这个男子，死亡的男子，他是跟他们爸爸住这位，住在深坑，住在深坑，他爸爸已经80多岁了，后来接到这个通知了，他们爸爸去认尸。哇，80几岁爸爸去
0: 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对，哎，而且根据爸爸这讲讲，因囝患有阿兹海默症，好，患有阿兹海默症，已经结婚，但是，伊的某甲伊的囝拢伫大陆，可能是去大陆的吧，哈，后来所以讲已婚妻儿人都在大陆，哈。啊，至于呢，为什么当天会前往新店，哈？为什么我住在深坑啊？是安那去找新店哦？啊，是唔是搭错车？啊，是安那哦？这都不知道，所以还要调查哦。啊，就是只知道说他患有阿兹海默症。啊，那你个想起来，因爸爸80几岁，爸爸80几岁。那安尼个想起来，这个死者应该也顶多也是六十啊，60几岁嘛，哈，哦，60岁，60岁。60岁，死者60岁。
0: 爸爸在照顾囡仔啦，有可能哦。啊，
1: 60岁就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所以说，至于为什么会死掉，坐公车就这样坐在公车顶头的，
0: 对啊，这个可能该调查嘛，解剖，不是心，那种猝死的，不是心脏就是脑嘛，应该

0: 好，来，这点前过咱开放口音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需要服务，吃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杠注文0800775599。迪迦卡吼的现场哦，卡给我咱的节目现场哦，小军甲扑给迪迦给你服务吼，0800775599。来，你好
1: ，Hello，
2: 那双啊。

0: 这是吴启贤的歌，叫做
1: 《太傻》。
0: 最近呢，吼，这个吴启贤呢，吼啊，在一场演唱会内底，伊是担任的压轴，吼，吼，爱一个人出来，吼，唱三十分钟，吼。啊，人讲哦，从头到尾这三十分钟全部都是大家拢介大合唱，
1: 嗯，
0: 代表伊唱遐歌，每一首歌、嗯、哦，台下的观众都很熟悉，所以拢三十分钟他的每一首歌，嗯、粉丝台下粉丝都一起跟他大合唱、嗯、哦。
1: 来，你好
0: ，Hello， 你好，
2: 啊，石尊小姐你好哈，
1: 嗯。
2: 啊，我有食爱困你啊十几冬啊啦，
1: 吼、嗯嗯嗯！
2: 啊，但是我有食恁的护理元素吼，
1: 食
2: 冬瓜啦，吼、嗯嗯！啊，对睡眠吼，我较早拢食诶，无食护理元素的时阵吼，拢无法度直直无法度困啦，吼！我未无迄落啊，即马食护理元素吼，随暗时啊十点起啊，就随倒来就随困。啊！但是到两三点吼、
1: 嗯，
2: 就醒起来啊！啊，醒起来就无法度通困啊！啊，就到天光安尼啊！啊，这个原因是安怎？
1: 你起码过明啊，刚过来食。
2: 有哦。
1: 啊，爱改，
2: 我有改较少。
1: 哎呀，无你得改无清气嘛。
0: 既然要改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1: 然后你就是、啊、你就是过明啊，无全部改掉吼，无要紧啊。所以你看，你食护理元素，食了其实哦，这个前半段食了袂歹嘛。啊，但是你看，你过明啊，你得留一个过明啊，袂伫食。所以你即马的原因就是过明药啊，搁依赖它。你爱甲全部拢断掉，卖个食困眠药。
2: 我
1: 大
2: 概断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爱甲断。
2: 大概断掉。
0: 我知。
2: 规暝拢无困。
0: 我知，迄过渡期啊，有当时还是一种心因性、心理性的作用、心理性的作用，吼、欸。
2: 啊，真正未困的足艰苦的啊。
0: 好，过渡时期，过渡时期。
2: 啊，我直直食。
0: 你得卖一直想讲啊，我永远无食安眠药安尼，安尼我可能也未困的哦。
2: 我困嘞。
0: 心因性，你食久了就心因性的依赖，吼，变作是心因性的依赖，药啊已经是起不了作用，但是你心理上对它还是有依赖，吼、
1: 嗯。加油啊，困眠爱点嘛，吼、欸哦，加油。
0: 啊，戒粉啊，要困的时阵，进前要困进前，你个焗一时啊，渐渐的戒粉给焗落去安尼。
2: 不过我有在食迄个钙乳呢。
0: 你食蒜蓉钙粉，吼、哦，哎、哦，你其他我不爱跟你讲、哦，我咱所知啊，就是蒜蓉钙粉。要困的进前，就是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中间的时间，拢会使食。一时卡到尖尖，吼、哦，啊你也无得两时也无要紧，啊你若卡一时就卡到尖尖啊呢。你甲焗落去，真的有差，吼、哦。啊安眠药，既然要改啊，就卖搁底下咧拖的一条尾溜，都要拖嘞，直接剁掉。
2: 哎、嗯，
0: 好，我知影你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吼、哦。你安眠药改掉过渡时期，你食嘛未困的啊，对嘛？你食，你唔是讲我咧讲未困呢？
2: 我即马有啊，你的副业也是我拢有，
0: 哎，
2: 都睡困去。
0: 啊对。
2: 啊，但是困啊两三点醒起来就无法度。
0: 安眠药改掉，你听我的话。阿明要卖食，你卖个心理上去依靠伊吼，迄已经无作用啊。
2: 第二，改较少啦。
0: 卖
2: 阿明要，
0: 甲要改就改少的，你就个规个拢互断断掉啊。过来，要困进前，酸乳钙粉食一匙，安尼吼。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嗨。
3: 喂。
0: 哎，你好。
3: 我食钙粉吼，啊，我吃钙粉酸，啊，脚边拢会疼啦吼。
0: 嘿。
3: 啊，那脚。那跟人食钙粉安尼，啊要坚固的，迄我袂坚，啊钙粉食安尼无效呢。
0: 你什么什么？你讲啥？食钙粉对听？
3: 我吃钙富山啦吼，啊讲食钙粉安尼无够力，啊佫减钙油吼。
0: 加加落去，加落去，加落去，你有当时啊，你的目嘛可能有问题啊吼。
3: 有问题。
0: 嗯嗯。
3: 啊，我若要就讲白行，迄较早买轻轻的，塌的，安袂使吼。
0: 卖安尼啦，较开心食咧啦，哦，得钙粉钙油两项就好啊，吼、哦，嘿，较专注，啊，其他什么什么这个有诶无，迄种卖搁食，较单纯咧，吼、
3: 哦。你要定
0: 掉，唔，你都卖搁食侪项啊啦，得到尾啊，你什么什么有效，什么有效果，什么是干害你诶，你拢搞不清楚啊嘛，
3: 嗯。
0: 你钙粉钙油就专心食这两项就好，安尼你才会当去判断讲是毋是安尼就会杀你啊？嘿，嘿， 啊，基本上来讲，应该是食钙粉、钙油这两项，哪有咧食，都会杀你啊。咱骨关系吼，吼、骨头、骨肉的吼，拢总会杀你啊，嘿，有够啊，
3: 嗯。
0: 好，吼、哦，你得得力钙粉、钙油，吼、哦，钙油，吼、哦，啊，其他卖个食。有时候其他你食这反式，有时候是烧钙，有当烧肚，有当时啊，等到是干燥破坏，吼、哦，无一定较好。钙粉、钙油专注一段时间了，你判断来。哎、欸，有影安尼就会使啊，那你其他你根本就是假食的啊，吼，好，谢谢。以上。
1: 美丽人生。
4: 又何必苦苦等风？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不是
0: 吴启贤的歌还真的呢，吼，好听的歌太多了，吼。
4: 日落向西，来月向东。真情难填，满无情动。
0: 好嘞，
4: 来呀来，去呀去夜空。
0: 所以，那个压轴表演哦，吴启贤唱了三四十分钟哦，全部哦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歌，难怪大家都可以跟着唱哈、哦嗯。那其中唱过一首《叫阮的名》这首的时阵哈。哦嗯叫我的名字，这首的时阵啊，他就啊谈起说，其实当初写这一首歌哈、嗯，这几首歌其实是跟他过世的妈妈有关系哈。伊讲伊二十二岁来台湾，嗯嗯嗯，吴启贤讲二十二岁来台湾、嗯，现在已经六十三岁，嗯嗯嗯，吴启贤六十三岁，四十年啊。伊讲伊做囡仔时阵，伊妈妈跟外公，妈妈跟外公拢讲台语。嗯嗯嗯，讲台语哈、嗯，但是伊讲伊妈妈伫伊八岁时阵的过身啊，哦，所以妈妈已经过世很久很久、嗯。那为什么这突然想到这讲讲到他妈妈哈？
1: 对啊，
0: 伊讲哦，其实他妈妈对妈妈的记忆现在已经是模糊了哈、嗯。但是伊讲，但是妈妈有一件事情，妈妈在世的时阵有一件代志是她永远难忘。
1: 哦，什么事情呢？
0: 所以才会写这一首歌，是跟她妈妈有关，叫我的名这条歌。嗯，伊讲吼，较早伊做囡啊，伊妈妈伊八岁的过世啦嘛，所以讲她妈妈在的时候，她很年纪很小嘛吼，啊，所以伊讲伊拢永久会记得妈妈要叫伊回来吃饭的声。嗯，哎、欸、对哦，哎，拢会讲我妈妈哦，较早装卡吼，哎，妈妈咧叫顿个食饭啊，哎呀，哦，对，是是，哦，哎，声音拢用用好啊，对，伊讲他妈妈叫他回家回诶、欸、回家吃饭的声音呢，吼，到现在他都是吼最印象深刻的，忘不了，拢叫开心呐，安尼啦，一定是安尼啦，吼。回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去啊！安尼，伊讲拢一直讲安尼，客人啊，回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去啊！你死到哪里去了？所以就是因为后来他就是永远记得妈妈在喊他回来吃饭的这一句话哦，所以伊专呢写这条歌叫阮的名哦，叫阮的名都、就是安尼来哦。他其实就用这首歌来思念母亲、纪念母亲哦。伊讲，而且伊干嘛讲这首歌是伊这一生当中写的最好的一首歌哈、哦。好，伊干嘛伊写的上好的一首歌，就是叫阮的名。好哦，我们就来听听看咯哦。好，这是妈妈的叫伊的名，客人啊，回来吃饭啊，你死去倒位啊？哦，听听看咯。好、oh。

0: 来吴启贤哈，这条思念妈妈、纪念妈妈写的歌哈，叫我的名啊。吴启贤讲哦，伊希望会当歌，伊即马63岁，伊讲希望佫会当继续唱10年哦，佮唱10年，毋着唱到73岁哈。好来，伊讲哦，伊进前去香港去看谭咏麟演唱会。结果谭咏麟76岁啊，阿哥徛伫舞台顶，哦，阿哥呢哦，精气神未歹，所以伊感觉讲，哎，我、哦、看了谭咏麟之后，我觉得我有希望再唱10年，哦、甚至、哎、可以的话、哦，再更多年都 OK 哦，啊，所以伊讲哦。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背起了吉他，表示说他想要回到校园的感觉，哦、所以说把一些、哦、过去校园那个时候的流行、校园民歌、哦、什么爱的代价，我愿意你把我灌醉，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哦、一路唱唱到、哦、这个张宇的模仿张宇唱爱、用心良苦、哦、还有这个、大约在冬季，七七年大约在冬季、哦，明年伊的40周年啊，所以伊讲哦，他应该40周年，他会这个举办伊40周年演唱会，嗯，然后他讲到有一次啦吼，有伊在讲一件代志哦，这件代志哦很好笑哦。21岁哦，伊在讲这件代志，这件代志是21岁。嗯，咱都要讲，一共一归回来台湾。我们刚刚讲他是22岁来台湾嘛，哈、嗯。他说他21岁的时候，嗯，阿未来台湾了，迄阵阿未来台湾，一共有一天，嗯，伊接到刘文正卡电话后，伊讲要邀请伊出唱片，嗯嗯嗯，好、啊，可能伊卡来甲讲啊，你是那个吴启贤吗？伊讲对啊对啊，啊，我是刘文正哈，哎呀、啊，啊，听你的歌很不错哈，想要哈、啊、这个啊安排你出唱片啊呢，嗯，结果伊讲吼，一个改讲一个印安暖，嗯嗯嗯，伊讲你是刘文正哦，哈，伊讲是我是刘文正。那我就是费玉清，所以一共那时候他吴启贤他本来是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嘛，哦，所以他是22岁才来台湾。大概嘛，咱讲哦，这吴启贤就是刘文正改伊签起来的嘛，吼，改签起来台湾。对啊，对啊，对啊，他是当年台湾是刘文正迄落呀，啊，那然后后来又有那个什么什么三姐妹啊，对不？吼，伊能静啊，邱海正啊，哈，这个他们几个都是刘文正那个的。
1: 是哦，
0: 嗯，对啊，对对对，啊，所以讲哦，一共一尊那里21岁，他当然他还他不知道嘛，所以刘文正直接打电话给他，一共我刘文正，我想要帮你出。唱片，伊讲你是刘文正，伊讲是，我是刘文正，伊讲那我就是费玉清，嗯嗯、来你好，
1: 嗯，来你好，
0: 哎、欸、你好，嗯 ，Hello，
2: 哎你好，
0: 嘿、欸，
2: 你跟你小坤，
0: 嘿对，嘿，
2: 阿鹏哥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你好，
1: 哎你请讲哈，嘿，
2: 你那卖迄什么酸辣盖粉，嘿，嘿嘿，出去又好，
1: 讲个哈，嗯，对，最近足好诶。很棒，五号。
2: 诶，咱现在生活，咱现在有
1: 啊。对啊，嘿，对对，就是食钙粉、抹钙粉、食钙、抹钙啊，抹吼，抹甲食你抹，加抹加较抹的啊，食平常时也得啊，不用食。
2: 钙粉就会使吗？
1: 嘿，对，吹吹气就是食钙粉、抹钙粉，嘿，真好。
2: 哎，安怎下？
1: 来刷卡，跟你讲哦。
0: 好，刷卡吼。

好来哟、哦，所以讲哦，哎，吴启贤的吴哎好，哎吴启贤对，吴启贤跟伍思凯不同人哈、哦，好不要搞错了哈，我当时也搞混了，伍思凯、吴启贤哈，来，所以吴启贤哦，一我的提到这个往事啊，他后来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刘文正的这个改带领之下，他带来台湾哦出唱片，所以讲哇就红了嘛哈。就红了，所以 他可能 那时候有一首太傻，我们都要讲这是太傻这一首歌将真的就是一炮而红，一炮而红。后来有很多歌啦，吴启贤的歌真的好多好多都是红啦，真的都是有红啦。所以好，所以吴启贤这一位歌手的确不错了。

0: 再跳来伍思凯，那不是嘞？
1: 因为吴启贤的歌跑调了啊。哦，太傻，都叫播过了吗？太傻，
0: 有啊，第一有吗？有啊，有啊。
1: 好，那我们再听一首吴启贤的歌好了。吴启贤的歌真的很多，哎、欸，真的很多，而且都是可以朗朗上口的、嗯、哦。
0: 吴启贤的精选嘛，好、哦、必听二十首哦，听听看啦、哦、
1: 必听啊，二十首哈、
0: 哦。第一首就太傻啦，哎，爱的傀儡啦，我感觉不到你爱那么重哇，叫我的名啊，等你等到我心痛哦，哎、欸，这一条啦。等你等到我心痛好了
1: 好、哦、那就听、
0: 啊、好
1: 等 你等到我心痛
0: 啊，这来还被魔改吗？等你等到 我屁股痛

0: 咱有一个主播叫刘欣彤哈，以分享这个住院期间他所看到的一幕哈。
1: 谁住院？他住院，刘欣彤这个
0: 我讲一起哦。住院期间，她陪她婆婆住，中秋节哦，中秋节期间哦，就这几天哦，伊讲她陪她婆婆住院哦，
1: 现在我挂
0: 问，阿姨讲哦，隔壁层有一个老妇人，一直要卡电话给因查某囝，
1: 对，
0: 伊讲有三个查某囝，就听说，然后就听说他有三个女儿。啊吼，
1: 这么清楚就知道三个女儿，
0: 隔壁层嘛，隔壁层可能是后来哈，对，好，因为伊伫隔壁层，伊咧冲啊咧讲啥，讲啥拢听有嘛，哎呀，都听得到啊吼。伊讲哦，打电话给他女儿，第一个打第一通给女儿，不晓得第几女儿，唔知啦吼，反正他就有三个没有接，后来就又打给另外一个，没有接，再给。打给第三个没有接，无人接听，无人接听，就这样三个查某囝，结果呢，佮又一款了一个卡，还是没有人接听，所以最后伊转呢卡好伊个家己另外一个亲戚就对啦，亲戚啦，然后佮伊迄个亲戚讲，伊咧住院。拜托因迄个亲戚，甲这个代志转达给因查某囝，叫迄个亲戚甲因查某囝讲，妈妈咧住院啊，安尼啊，那就对啊啦。意思查某囝爱出门一下，安尼可能是安尼，无得甲回电话一下。结果因为这一位主播嘛，刘欣彤，他说他一直都在关注，但是一直都没有听到他女儿有任何有一个人回电话来哈。啊，当然啦，所以讲人伫咧伫病院的时阵，真的是人生百态啦吼。啊，所以这件代志吼，伊感觉非常有感吼，非常有感吼。伊讲有时候吼，哎，伊讲这个老妇人，她也是一直重复在打，也是一不断的在打吼，都但是一直都没有女儿，都三个都没有一个接，大家都快乐去过中秋啊啦吼。看到妈妈，哎呦，惊死妈妈，卡电了，唔知要干冲啊。哦，这个，但我们不知道了，可能这三个女儿平常跟妈妈、就是。
1: 对啊，我觉得只看你一个陌生人，你只看到这样就下一个结论。
0: 但为什么三个女儿都焦焦都无接呢？吼、
1: 啊，
0: 即卖人手机也不离身呢。
1: 对啊，
0: 哎，阿哥贵在的时阵，
1: 每天我较早拢咧跋筊借钱。
0: 这样
1: 所以这个，我觉得
0: 咱唔知啦。
1: 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播他只是把他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他身上。
0: 这当然，这是一看到的现象。
1: 对啊，所以你感觉很感慨。
0: 当然，伊甲伊刀的人之间是安怎，咱唔知啦。吼，或者是真的三个女儿都忙到没办法接，
1: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不用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他只是有感而发，
1: 对，
0: 好不好？人家没有要介入，
1: 没有说啊，对啊，所以
0: 哎，有这个代志看法，个人的看法，
1: 这也是我的看法，
0: 他就是发表就是有感而发而已哦，他不是要去介入，有感而发，有当下让你干嘛讲？哎呦。那想到他说有时候他的结论的说，有时候人老了之后真正害怕的可能不是生病而是当你最需要家人的时候打出去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
1: 所以平常时候就做好跟家人的关系的经营嘛，
0: 所以狼相当他就是当然是透过这个例子他感觉就是有所感慨要不然的话你就是狼一世人自己爱自立自强自立自强，不管你有几个后生查某囝，你还是要自立自强，要不然就是说有可能是妈妈平常跟孩子的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搞好，当然没有接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啦，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去乱下评论啦，就这样子。
1: 对啊，
2: 能肯定你是不是
0: 冬年节郎生病了，在住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哇，亲情很重要。

0: 好，来，这是吴启贤的歌。
1: 你是我的唯一。
0: 好，来，有一篇报道讲吼，真正世界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 对。
0: 哦，我就这样一点讲啊，现在世界大战发生哦，哇，大概哦，这个全球化的关系，很多国家大概都会影响到哈、哦。
1: 嗯。
0: 啊就，就这一篇报道里面的咧讲，真的如果爆发三次世界大战哈、哦，
1: 嗯，
0: 全球有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1: 全球难得，
0: 哎，
1: 非洲啊，
0: 哎，好、哦，哪些地方是安全的哈、哦？嗯。
2: 很想给你写封信，
1: 澳洲
0: 就是表示他可以远离战火的、哦嗯
1: 对啊、
0: 战火大概不会波及到他那边去、嗯、
1: 非洲跟澳洲嘛、巴厘岛
0: 好呗，
1: 留尼旺群岛
0: 啊、欸，有可能
1: 对啊，反正非、欸、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们来看看呐、啊，别看我、
1: 啊、那回过来说、欸，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0: 欸
1: 原爆点会是在哪里？
0: 哎，
1: 等加嘛啦，
0: 加平时加吼，对啊，加大国啊，
1: 不啊，对啊，那会哪里一定会开火？不、嗯，其实咱今嘛俄乌战争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小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是因为战场的局限在乌克兰嘛，但是你看这个后边吼，这个俄罗斯加这个
0: 今嘛俄罗斯不是讲
1: 乌克兰的背后，
0: 俄罗斯不是讲伊要拍欧洲啊，嘿，
1: 这个
0: 拍落去嘛，差不多，
1: 这个背后就代表了现在两大、全世界两大强权的势力嘛，因为俄罗斯要不要不是跟他俄罗斯嘛，你看南德共和国、北韩的士兵、中国帮忙制造机器，那乌克兰是乌克兰嘛，有北约，有这些欧洲国家，包括你准南台湾嘛，买了无人机也有去支援这个，所以其实现在的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但是战场规模就是限缩在乌克兰了。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我本来以为这是拍电影的，后来、喔、我看旁边的解说才知道，这是英国、跟法国、跟德国的士兵，他们就像踢正步，然后穿军服，然后好像又披着彩有彩带啊呢，然后哇，那个声音哦、喔，啪啪，所以我就想讲啊，在看跟他较早的那个战争的电影、喔、哦，阵容庞大。后来我一看，哎，不是呢，这是这几天的，就是英国还有法国、德国的士兵，他们要进驻乌克兰。难呢、啊，他们就这样，好像在有这个哦，美苏雷的啊，这军演啊，呢吼啊全部的人哦，都军装的装备哦，啊都那个踢着吼，哦大步啊喊，有喊的那个声音啊，我讲英国、法国、德国要士兵要进驻乌克兰，那到底详细是安怎？真的是俄罗斯之前有讲，伊要怕欧洲嘛，他要打欧洲嘛，叫乌克兰哦，他怕打不下来，他现在的卫兵啊吼，欧洲一直怕落去安尼吼。好嘞，所以我个了解，哎、欸，真的是要有人的讲，是不是真的要世界大战？人讲哦，欧洲哦，吼，这俄罗斯哈、哦，这里发出这个狠话了后，其实欧洲国家有人讲，欧洲国家今晚恁去哪去？哈、哦，你若讲有底下，你该听到很多，他们都在讲说，可能要战争了。欧洲人哈，欧、哦、洲尤其这些国家哈，好、哦。就是说、欸、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士兵要进驻乌克兰，是真的要战争吗？其实也不是啦、哦、就是也不是、哦、还应该说的是说局势、哦、这个乌克兰的战场的局势开始是在升级了、在升级、哦、但这种升级呢，更多体现是外交跟军事准备、哦、跟军事准备这方面的摊牌、哦、应该是说摊牌、哦、如果真的是直接交战啦、啊、那目的呢，当然这个直接交战的话，那可能啊就是欧洲就是变成下一个战场啊呢，因为俄罗斯已经对欧洲呢画下那个红线的对吧，所以其实以这次其中有一点宣示作用的对啦，如果真的俄罗斯呢真的要打的话，那我们也准备好了，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我们也准备好了，同时因今嘛就是说透过外交角力跟内部矛盾今嘛有一种叫做志愿联盟，志愿联盟啊，志愿联盟内部对派兵要安怎派兵其实意见有一些分歧、 哈、嗯嗯、啊，像意大利这些国家，有的是反对哈、啊嗯，啊，有些就觉得说啊，不要那去执行哈、啊，志愿联盟哦、啊，就是被个欧洲在国家大概然后就是一个结合成一个联盟，啊，有些国家又不愿意啊加入啊，啊，有些国家，所以德国、法国就是英国这三个国家已经就是有士兵要进驻乌克兰。啊，透过这个非常盛大的这种军人吼啊，跟他那军演的这样哦，没有武器的，就是只有这样跟他底下踢正步啊呢哦，跟他从那里阅兵啊呢，哦，非常壮大、哦，
1: 只表演不战争呐、
0: 啊。嗯，对啦，好、哦，等于说那我们也准备啊，就是我们也有驻军，派驻军到乌克兰。哦、就代表这样，你俄罗斯一天干不得抢啊？我嘛有准备安尼啦，
1: 今嘛我就睡了。嗯，这个普丁哦，为什么？你看他打了多久？
0: 四年
1: ，四年战争，早不打北约哦，欧盟嘛，就欧盟北约嘛，早不打北约，晚不打北约，想到要拖了四年才打北约，他有什么新的战略计划吗？我来几岁了？一公里被扩大战线，但是有人说哦，普丁去打这个北约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台阶下，如果没发动战争，那给自己台阶下。嗯，因为这个战争拖太久啊，嗯，以宁愿去打北约，对北约发动战争，然后呢打输给北约，一甘愿跟北约投降。
0: 嗯，不对，乌克兰
1: 对，就是这样子。我们用一个常理来讲，他如果要真的发起，
0: 乌克兰都打不下，还要打北约，
1: 对啊、
0: 一定人是安尼讲嘛。
1: 对啊，乌克兰都打不下，你打、
0: 啊、绝对是有盘算的。
1: 盘算是为什么？就北约会比乌克兰软吗？不可能嘛，一定是你打北约就等跟整个欧洲跟美国宣战了。哎、啊，想到一干完哦，输好美国，输好北约，一马不爱去跟泽伦斯基哈。也不要跟在谈判桌上跟泽伦斯基投降。有人是这么一说啦，我也觉得这样子比较合逻辑。啊不，伊拿公被震惊，怕戏当，哎、欸，戏当呢？我们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他这一场俄乌战争快要已经四年多，快要五年了，明年就五年了，打了五年啊，现在要扩大战线，为了什么？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让你国内宣传，我跟那给这是输哦，输给北约，我不是输给泽伦斯基。
0: 所以这几个国家，北约国家哈，
1: 也陪他演一出啦，
0: 派兵哈，对啊，其实然后驻进乌克兰，
1: 这个叫配合表演呐，哈，伊的讲瓦根呐，反正地瓦根一就

0: 但是呢有人去算哦，这几年哦，北韩的 GDP 成长，这几年反而是北韩赚钱。
1: 哇，你看金小胖这几年也没在那呛声嘛，
0: 因为过去金小胖在呛声试射导弹都是要怎样，有时候是要威吓嘛。啊，有时候要试射导弹，被隔壁国偷米家嘛。啊，我想到这姑娘金小胖很安静哦，也没有特别作乱。有钱赚了，他是替什么赚？他替这个俄罗斯出兵制造武器，哦，给俄罗斯，然后再赚石油的钱。所以今这几年南公北韩的 GDP 其实是成长的。来，你好，
2: 好，你好，
3: 小坤宝哥，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我来刷卡
0: 的
3: 哦，
0: 来刷卡，
2: 好刷卡哈。所以哦，就战争哈，有人打到经济崩溃，有人就发战争财哈，所以像北韩就是嘛哈，他也派兵啊，他们的军人啊派去哈啊，都有薪水拿的啊，哦，有钱拿的啊。啊，你知道北韩这种国家有时候新啊军人赚的钱哈，哦，他们在啊出国赚钱哈，哦，打仗赚钱，钱谁收？国家收一大部分嘛，一定是安尼哈。好，哦，来还卖武器，对不对？哈，哦，卖武器，把你倒卡手进来哈。好，所以。
0: 所以战争的本质就是资源的调动，啊嗯，有人发战争财，嗯，所以金小胖就亏你啊，嗯哦，很安分，嗯，然后当探机会去，有时候这样子，我说我们看事情，嗯，什么国家啦、民族啦、大义啊，那个都放在后面，很多最后都是
2: 利益优先，
0: 利益优先，经济资源的分配的问题。来，你好，
4: 嗨
2: 嗨，
4: 小坤你好，
2: 嗨，
4: 我刚看那个天使之心的，我了解讲。耶，真实的故事，说主较早咱人类就是迄种的贪婪，说引起战争很多很多，嘿，真的，人类就是这样，嗯，弱肉强食，
0: 没错，对啊，嗯，本质就是这样子啊。
2: 好，谢谢。
0: 对啊，对啊，
2: 好来。咱都要讲吼，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哪些地方可以远离战火？
0: 对啊，哪些区域啊？全球哪些区域啊？
2: 12个
0: 啊，哪12个？
2: 在这有人国际经历出来，12个国家可能会比较少受到战争的直接波及啦，哈。嗯，好，12个地区国家哈。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斐济
0: 哦。太平洋群岛，
2: 斐济呢？
0: 太平洋的群岛，
2: 前五名，南公前五名啊。嗯，斐济是第一名。
0: 嗯，
2: 第二名，那的邦交国叫图瓦鲁。
0: 嗯，
2: 图瓦鲁。
0: 嗯，
2: 第三个纽西兰。
0: 嗯，
2: 第四个印尼。
0: 嗯
2: 哼哼，啊，对啊，第五名，嗯，冰岛。
0: 对啊，都是远离大陆的这些海岛国家了，嗯，啊，不然就是独立的，欸。你看，印尼是千岛之国嘛，
2: 嗯，
0: 哦，伊嘛离这类主要就是美洲、亚，嗯，洲其实都很远，嗯，啊。冰岛就不用讲了，图瓦鲁、马西亚太平洋群岛国家，
2: 对啊，
0: 斐济也是啊，太平洋群岛。
2: 斐济跟图瓦鲁拢是伫南太平洋，
0: 南太平洋群岛国家，哦，
2: 啊，所以应该全世界主要的军事跟政治中心拢距离较远，
0: 嗯，
2: 哦，因此被认为之间呢，哈，遭到战火波及的风险当然啊。应该是也较低
0: 啊，呢
2: 吼，这就是地理位置哈，嗯。不可的，人讲不可地理位置偏远，也可能会成为弱点。一旦全球战争造成国际航运中断，
0: 嗯，
2: 啊，有一寡依赖进口，
0: 啊，
2: 有一寡岛国，
0: 家己无生产，
2: 伊物件拢爱依赖进口啊，嗯，那可能
0: 要死
2: ，你可能会断粮，
0: 没油嘛，啊，没电，
2: 断粮、断燃料，
0: 嗯嗯，
2: 啊，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不足，嗯，
0: 对啊，对啊，因为家己的工业吧，基础的工业就没有了。
2: 那像纽西兰哈，纽西兰除了地理位置偏远以外，因本身具有农业生产的能力，因此呢，哈，纽西兰被认为面对全球危机的时阵，纽西兰可能是有比较有韧性的，我懂得对啦，哦，
0: 自己可以偏安呐，刚刚讲你的就是偏安嘛，资，
2: 欸，
0: 源你看它农牧业很兴盛嘛，
2: 对啊，
0: 啊，
2: 那第四名的印尼啥呢？印尼的啊，都叫顺坡给他讲了，它幅员广大嘛，
0: 对啊，拢是台岛，
2: 拥有大量偏远的地区，嗯，所以说，对不？ 哦，加北塞的哇呀，那反正他们就是偏幅员广大哈，啊，有这些偏远地区哈，都可以生存哈。啊，冰岛第五名的冰岛是因为人口比较少，加上伊的地理位置的因素，所以排名排在第五哈。好，相对就是安全哈，较安全哈，避开了直接战火的所在哈。再来呢，还有哪些国家？咱共总共有12个嘛哈。瑞士、不丹、南极洲都入榜哈，好来哈。另外还有像阿根廷、智利哈，
0: 都远离
2: 南非、格陵兰，
0: 对啊，
2: 这些也都是
0: 远离主要美洲两大洲了，大的洲的路的那些，不管是岛国啊，是讲哈比较冷的地方。
2: 阿根廷跟智利为什么会入榜哈？主要因拢有农业资源，都有农业资源，
0: 自给自足，
2: 对吧？啊，瑞士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奉行军事中立的政策，啊，搁再加上拥有民防设施，所以受的关注哈。这瑞士是因为安尼。啊，南极洲也是相对安全的哈。南极洲以你湾里全球主要人口甲军事的中心，所以当地环境甲气候拢真严酷，不适合作为一般民众的避难地点哦。所以就是避难，人家也不会到你那边去哈。好、哦，好来，所以讲阿兰多阿哥讲各有地位呢哈。阿根廷能讲啊嘛哈。南极洲不丹。不丹因为山顶国家，哎，对，不丹也是，
0: 其实是战略价值啦。你打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意思，
2: 没有什么
0: 意思啦。哎呀，对啊，不丹那个你平常时家己要吃物件，要吃的东西要稳定来源，其实就很困难啊。你打那边没有意思、啊。
2: 好，所以讲吼，在都要讲诶，在12个国家地区吼，就是说哦，真正来发生世界在大战的时阵，在国家是相对来讲啊，较未去普及到的所在啦吼。啊，但是呢吼，这是当然这个榜单哦，伊是假设全球战争爆发后的情境去做比较，并不代表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完全都会啊不受影响哈。如果那是讲冲突扩大到全球的规模，除了直接的军事攻击以外，还有核武的威胁，还有国际供应链的中断、物资的短缺、经济的冲击，哈，啊，拢有可能，哦，都有可能会冲击到，哈，啊，这些国家地区。
0: 现起码全球这类经济贸易，哈，加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为什么我们叫做大战呢？就是全球拢尬起面嘛。其实已经跟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七八十年前的时空环境背景也不一样，包括武器也不一样嘛。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虽然有航母，但是这个航母的这种规模啦、军力啦，还是讲速度啦、舰载机等等吼，拢无法度甲今嘛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美国的航母所比拼。所以现在的战争呐、不会打，真的，如果大规模战争不会很打很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大杀招嘛，都有核武啦。真的世界大战吼，我也讲，哪讲真假，拢起笑。再有美国、中国、俄罗斯所有的领导人都起笑，核弹起起也哦，然后世界大家呼呼的顶来，这些地方其实对于核弹的威力、核弹的影响来说，这些地方怎么躲都没有用啊。尤其是瑞士，如果欧洲如果是主要战场的话，你可以说我是永久中中立国，但是一落一粒核弹底吼，底德国啦、底意大利啦，是底啊是讲底在附近的奥地利的话，瑞士一定会影响到。所以我看过一个还蛮有趣的这个分析哦，南宫从这个历史来回去看二次世界大战，那他有共点。永久中立国瑞士迄阵呐，大家知道瑞士的地理位置就是包底的这类哈，意大利、德国、法国哈，还有这些中间嘛。啊，想到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欧洲哈，尤其是中欧跟西欧，全部都被德国纳粹占领，瑞士凭什么可以成为永久中立国？哦，大家告诉我这类问题，讲我莫莫，我是没有要跟你们打仗的，我是中立的，你不要来打我。但是依那个时候希特勒的狂妄跟以这德国闪电战，为什么不打瑞士？咱难道就是瑞士？我宣称我中立，纳粹就要给你中立吗？后来我人去分析哈，其实就是我头来讲的嘛。迄阵那德国纳粹他要打瑞士的话，四个字啦。成本太高啊！我去过水水，条件别人拢知嘛。过水水拢是安怎？都是山哦，然后平原平地不 多。那个时候瑞士做了一件事情哦，南桃跟我们，瑞士有很坚强的民防。什么一个坚强民防？人民皆兵。一说那德国，其实德国纳粹已经写好了要进攻瑞士的所谓的版本跟手册，要进攻。结果呢，所有瑞士一说那国民全部拢唱底刷来的，要跟你打什么？跟德国打消耗战。哦，大家知道阿尔卑斯山都是两三千公尺哈，啊，瑞士人的几百年、几千年以来都生活在这山区，打消耗战，在山洞里面躲躲藏藏，研究搞。结果，希特勒啊，算了这一笔账，乌狼就他们那边德军的参谋有跟希特勒讲说，如果你要完整攻下瑞士的话，你可能损伤的兵力要超过100万。哦，这笔账算算啊，没合算了，我就让你做一个哈，瑞士可以做中立，但是呢，虽然瑞士自称中立的，但是其实也没那么光彩了。以想那一五发到底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环视的欧洲，瑞士可以这样子过得哈很安稳很漂亮，难道他都没有跟德国做一些价码的交换吗？其实有呢，南宫其实有，迄阵啊德国哈。德军很多的武器的制造，还有所谓的金融的流通，还有甚至呢，一些说那有犹太人要逃往瑞士的时候，瑞士跟他说不行，我是拥有中立国，你犹太人也不要逃过来我这边。所以在战争底下其实瑞士还是做了表面上是中立，但是底下其实是依附德国纳粹的事情，他所以才能够一直安稳的活到战争结束，而且就跳了哦、喔。听说他得，听说他水出了干嘛讲哇？跨希特勒快要倒台的时候，他马上就断绝所有跟纳粹不管是金流啦、武器所有的关系，然后把这些人赶出去。你看，所以一个小国家要在这种强国环视的地方生存，他真的要很有智慧了，看风向嘛。一旦不是用大国自居，一旦用大国自居，一说那里的时候，就连纳粹都收拾掉了。所以，就瑞士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哈，不管在地理上或者在政治上。
2: 好，咱有听众吼，做趣味的吼，伊讲拄只听咱咧讲迄个吴启贤呐，在讲吴启贤的歌时候哈，阿姨都啊一边咧切菜哈，啊一边听，
0: 啊喏，我吹点球哦，妹妹吹点球吧。
2: 不是，你好，我讲一下哦。伊讲刚刚听节目说歌，慢火烧了丝瓜。安尼，你感觉这是什么意思？
0: 啊，就是煮过头啦，太专心听节目。
2: 对啊，我是讲。节目说歌，节目听咱的节目咧说歌啊，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慢说歌是咧说什么？说歌，我就想讲是咧讲哦，我想讲我嘛想讲应该是咧讲吴启贤的那一段。阿姨讲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啊是不是锅子烧干了？伊讲不是，意思讲伊一边听咱咧讲歌吴启贤的歌，啊一边伊就底下哦这个切那个丝瓜、啊，然后用切切的料下锅慢慢的煮，用慢火煮啊，就把完成了一道菜呀、啊，完成了一道菜。
0: 那为什么说烧锅啊？烧锅
2: 慢火烧了丝瓜啦。哦，伊唔是讲烧锅啦，伊是讲慢火烧了丝瓜啦，哎呀，安尼啦，
0: 丝瓜煮好就对啦。
2: 啊，伊
0: 一边听一边煮。
2: 伊讲丝瓜吼，菜瓜用迄个慢焖焖啊火安尼煮吼，啊，会把迄个丝瓜迄个诶水分甜分拢煮出来嘛。
0: 那对
2: 啊，就吃起来就很甜呐、啊。哦，你丝瓜哦，有个人安尼想要赶紧吼，都袂使会操蛋吼。你那温温啊会哦，根本连水你都唔免掺，直接就是迄个丝瓜本身的那个水分的啊逼出来，用慢慢啊会啊控哦暖了啊，都家己会出，但是菜瓜家己会出汤嘛，会出酱嘛。啊，我做囡仔时阵，哦，迄食饭哦，菜瓜汤好叫，因为一甜诶，它是天然的哦，会有那种丝瓜的鲜甜，用个菜瓜汤叫饭哦，迄个啥物拢唔免配。 啊，佮有一项就是南瓜。做囡仔时阵，我都南瓜，那煮煮的啊，南瓜嘛是甜呀、啊，哦，啊，就有迄、那個、有迄个汁嘛，南瓜的那个汤汁吼，啊，就浇饭啊，嘛是拢唔免配啥、嗯，
0: 太赞了，天然的蔬菜甜哦。
2: 对，所以咱听讲吼，咱听讲伊就是讲安尼啦，伊讲就是这样啦，吼、哦，所以一边听咱咧讲瓜啦，说歌啦，吼、哦，说吴启贤的歌，然后他就这样一边就煮丝瓜，慢火这样炖煮，然后就把丝瓜煮好了，很好吃。
0: 用这三个字，用三个字形容南靖的田中朋友，
2: 嗯，
0: 懂生活，哎、
2: 欸，我听到无？

0: 什么？
1: 好嘞哈，所以咱都在讲的哈，对，发生啊爆发世、欸、如果世界大战的时候，哪些地方相对来讲还是算比较不会直接波及啦？
2: 就是远离哈大陆的一些国家啦，而且能够怎样自给自足了。我因为那自给自足最重要哎。
1: 好嘞，
2: 我感觉阿根廷不错，我会选阿根廷。
1: 斐济哦，咱讲斐济，图瓦卢。纽西兰、
2: 欸、可以可以，纽、欸、西兰也可以。
1: 印尼，冰岛
2: 可以可以，冰岛太偏荒，哦、不太。
1: 瑞士、不丹
2: 太危险，
1: 阿根廷
2: OK，
1: 南极洲
2: 太冷了，
1: 还有南非，跟格陵兰，南非哦，南非跟你本身治安就很坏，
2: 战争比战争还危险，
1: 对啊，平常就很危险。
2: 不是，你要讲不正经，我代志去南非，你用枪被街头
1: 格陵兰哦，格陵兰哦，格陵兰都朝被进北极啊。
2: 格陵兰今嘛，我无啦，这可能这一波 update。
1: 嗯，
2: 格陵兰今嘛哈，可能也是未来哈，
1: 也是军事基地啊，
2: 变成说是可能是世界大战各国要争取的地方。要美国一插旗哈，我觉得阿根廷最好。
1: 阿根廷、啊、
2: 天气候温暖、哦、要远离这些大陆啊，又有蓬巴草原，牛肉又可以自给自足，虽然通膨很通膨很严重，不要紧啊，你还别金马港哦，哦，就再贵东西，然后就这边可以对退休跳着探戈，吃着、牛肉，喝着马黛茶，看其他国家在打仗。
1: 嘿哦，想的这想的美哦，是啊，阿根廷啊，但是
2: 阿根廷哪个
1: 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啦，
2: 重点是自给自足啦，因为南台湾共和国。那那跟这个斐济啦，或者是图瓦卢哦，伊迄家己无法度竞争，还是讲伊这物件被输入要进口的话、那一旦开始战争的话，资源一定会被调动到主要的国家去，他们无可能够竞的丢啊啦，是讲竞啥吼，这一起啥没有，民生工业没有，那就比较危险
1: 了。好了、哦、所以听众朋友呢，好、都讲咱讲起来，遐个所在，遐个国家，啊，那真正，咱即马只是假设性的哦，好、哦，真正那是讲，哇，这真正哦，世界战争、世界大乱的时阵、啊，你真正讲、要避难的话，这些国家，啊，是讲要移过去底下，好、居住，不管长住还是短居，哈、哦，你会选哪一个？咱都要讲起来，哦，
2: 我一定第一选首选阿根廷，阿根廷呐。
1: 阿根廷，不给算阿根廷了哈。阿兰多，
2: 纽西兰也不错，
1: 纽西兰，
2: 纽西兰，
1: 纽西兰，
2: 哎，纽西兰更安全。
1: 图瓦卢、斐济、印尼、冰岛，哦，阿根廷。
2: 其实澳洲应该，
1: 南极洲，
2: 澳洲应该蛮安全的。
1: 不单澳洲不会太安全，澳洲今嘛的，跟中国有点关系哈，有一点那个哈。好，所以讲啊，智利，阿根廷，智利。哦，智利也是哦，吼，都话咱不讲，智利、阿根廷拢是因本身有农业资源呐，吼，啊，所以讲，哎呀，啊，就这样子，吼，好，听众朋友，你想看麦，吼，选一个所在，选个地方，好，谢谢。
2: 你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泽利公司干婚干育，维拉干苏捧阿狗，互利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收假喽，我们虽然开工，但是你给对于大家来讲，今天是最后一天连假啦，明天上班，拜拜。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立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东油房立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立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是由潘越云所演唱的《浮生千山路》哈，连续四天的中秋连假，嘿，对，今天要来收假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心情稍微玩露营呢？不过我觉得这几天的好天气可以让大家南来北往啪啪照了哈，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呢那个一天比一天热的大气热力，诶，这几天真的到礼拜三以前了哈，气象专家跟中央气象署都说。说呢，以大台北盆地跟整个西半部的内陆近山区，有机会来到36度。基本上就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烧热了哈。不过从礼拜三开始呢，天气要有一点转变了，到时候有可能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雨。最近哈，你知道在这个我们在放中秋连假的同时呢，今年的苏力基台风，事实上它现在还没有形成，不过呢。在昨天晚上它已经加快速度就增强，那事实上它是今年第六个强烈台风，它怎么好像没感觉、它的暴风半径算比较小，只有120公里，但是它是名副其实的小钢炮，所以前气象署长呢就证明点就讲苏力基有点像晚热的台风，就是它一旦呢就是加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赶快用力快跑，它就是速度加强以后呢，它的那种暴风圈虽然没有很大，但速度很快了吼。但是好里加在的是什么？它没有朝台湾这边过来，它有可能直就朝向日本过去了。所以目前呢，当然气象署还在观测它到底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因为通常我觉得今年度的台风虽然是过门而不入，但是很多都是旺盛西南气流造成的。台湾落雨得地啦吼，哦，尤其呢是在嘉义以南，整个都吓到一个爆炸吼，所以今年大家在烤肉的时候，明显感觉好多东西就比较贵，过节本来就比较贵，再加上呢，在过节前，因为当时的雨造成很多的蔬菜来不及复耕，所以呢就贵上加贵吼，状况是这样子的。那在我们过节的同时，因为我们是连续四天放假嘛，对不对？泰国呢？这两天他们也放假啊，他们也过中秋哦。事实上有了，在泰国有一些华人他们会过，但这几天在泰国最主要是受到豪雨的影响，曼谷跟25个呢，他们的府传出有淹水的灾情，然后他们是超过22万户受到影响。所以基本上他们的放假是因为台风假，跟我们这边放的中秋连假是不一样的，哈，有差哦。那当然也因为这样的情形呢，在这几天大家会明显感觉路上的人变多了，大家都去拜，应该是去跪着，然后去上礼，还是说有人出去玩嘛。不过今天呢，在高工局有特别提到说，可能北返的车潮会涌现，通常都是在下午2点以后啦。然后如果说是以国道五号的话呢，他们也是从宜兰头城要回到台北这边呢，也会拥塞，而且一路会塞到晚上。对，时速都不会太快，大家一定要慢慢开车，不要急，真的不要急。我以前吧，就只要过节的话，我都跟人家反方向而行，因为通常比如说像任何连假都一样了，前面的第一天一定是南下的车潮比较多，最后收假呢一定是北上的车潮比较多，所以呢你要反方向而行，对，你就不会被塞住。那更重要的，如果说呢这两天你有搭高铁的话，哦，高铁有announce哦，就说哦不好意思，如果你是买自由座的话，不要到商务车厢。商务车厢通常在第几节，第五第六吧，大概是这个结束。因为呢这两天因为第一天放假人真的太多了，大家是卡卡杂通通啦，每个人都想有个生存跟站立的空间，然后哪里最浪啊？商务车厢最浪，就给人家站中间，就让商务车厢人不开心啊！我多花一点钱，结果呢，哈哈，我没有想到应有的品质。那未来是不是对，就是在高铁这边要有一些的管制哈？可能我想这次之后他们会有所演绎吧。但是我是认为啦，反正对，就是
难免啦，人多的时候大家都想找个舒适的空间，就彼此体谅。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如果呢你在开车的话，佩玲要安排这首歌送给你哦，一路顺风一路欢。

好哦，今年的中秋四天连假，大家知道除了前三天是中秋节，那今天是放哪一个假？教师节。啊，什么？不是很久没放吗？去年开始已经就是有开始放教师节。不过呢，说到这个教师节，我觉得最悲催的应该是很多老师们，哎呀，心中有很多的圈圈叉叉了哈。哎，这一位呢，他本身目前是在台中市惠文高中担任老师的蔡其华，他本身是老师，也是一个知名的作家。那他就形容说哈，事实上很多人看了韩国的铁拳教育，让很多老师心有戚戚焉，尤其呢像蔡老师本身已经在就是学校里面服务20多年了，他在脸书上发声，他说小时候都觉得老师是怪兽，长大之后呢才发现老师是全学校唯一的 NPC。 NPC 是什么？如果你有玩电玩的话，你就知道他叫做非玩家角色，每一天都要给那个学生满满的情绪价值，加油哦，你们很棒哦，对，满满呢就是这种经验值跟情绪价值。但是呢，他可能到了办公室或者私底下还要被家长跟行政当魔王打哈，大家都说你就是魔王，我要把你打倒。所以呢，现在在台湾当老师根本就是高难度的游戏，他们叫做魂系游戏啦哈。哎，我发现现在老师也不简单呢，你都要了解小朋友现在到底在玩什么。然后他说莫名其妙都会血条归零。然后为什么他会这么讲呢？他说最主要了，老师不是只有教学这件事，他最主要要面临呢这种行政地狱，就是副本刷不完，而教书时间就是你真正去上课的，不管你上哪一个年级课，然后赶快教书时间 30%， 剩下 70% 都在干嘛啊？在休息吗？怎么可能？在备课吗？也没有啊，都在做宣导成果、填表格、跑评鉴，就是很多的行政工作。因为你们学校能不能招到学生，或是说你可不可以拿到政府相关的补助，在排名上可不可以往前，就靠着你，对，老师们大家在填无限的表格跟跑评鉴，做成绩报告，这样出来的。那另外一方面，他还要面对怪兽家长，就是当家长把学校当成24小时客服中心的时候，老师他就被迫成为情绪劳务极限的从业者，换言之随抠随到哦，真好用呢。那有的呢还会动辄得咎，这是什么概念呢？你若管太多，像现在在文华，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制度，今年度开始哦，学生一进到学校，有手机的先缴库，对，前面就有一个 box， 全部都给他锁在前面。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小孩子啦管骂太多的话，或是说都不管的话都不行哦，不能骂以外也不能罚，讲话大声一点的话你都会被学生录音检举。所以这位蔡老师就特别提到老师们的心声，老师们逐渐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就选择一个情形，什么情形？安静离职。只要我不管就不会出事。那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要用什么热情去照亮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我对这位老师的心得心有戚戚焉。因为在英国或美国呢，或是法国，他一旦有家长过度干涉老师教学的话，他们会透过禁止令去切断好这种家长的骚扰，然后或是这个变相的啦，就说好啊，你们家小孩如果真的不愿意这样，那你就签切结，自己带回家管教，对，你也不用在学校了。可是台湾的当局对于家长，他们没有这样的禁令哦，大家只求一件事情，一旦有那种应该是说学生投诉老师的话，他们只求一件事情，老师你赶快就写切结，写悔过，对，就让这件事情赶快安全下庄。那所谓安全下庄，不是只有老师下庄，学校也要下庄啊，怎么可以被教育局盯上呢？对不对？不行啊。所以他说台湾教育在对家长讨好式的制度之下，老师只能在教师节这样的情形之下，有没有教师节？有哦，大家好像说哦，老师教师节快乐，可是没有教师权，他觉得啊、哦，真的心情非常的傻逼戏。那
今天教师节，他也祝台湾还在第一线坚守岗位的老师们不要被击倒、哦、真的我觉得要变成钢铁战士哦。然后他的更是有感而发了，就特别提到说有教师节更需要有教师权，那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教学相长，而不是说、哦、我们只是给老师很多很多的这个线那个线，但是呢你却没有给他一些他的法器，对，可以去面对一些怪兽的话，那相信啦齁，很多老师最后真的只有选择安静离职。安静离职不是只有在我们一般的上班族里面，老师也会这样子，好啊，不如归去。有哦，我最近在碰到一些年轻的孩子，跟他们聊到学校，他就想说那个老师才教一年就走了，我跟他说是怎样，他另有高就吗还是怎样，他说没有啊，老师的目标是在于每个学校都看看看状况如何，我说蛤，所以是择良木而居吗，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教一年就走了。那你知道现在很多青少年的孩子他们借由网络的教导比较早熟，所以他们也很知道说老师这样的情形怪怪的，因为你一个学校如果真的发展很好的话，哪个老师会想要离开这个环境，那显然就是有一些事情让他觉得不 OK。 当然也有的老师他真的他的目标就是好，我要像孔子一样就是周游列国，每个学校都去给他看一看，也有的老师是这样的心情，但是我们那个暂且不论。一般如果说了齁，一个学校我们讲说今天没有待个三年也不知道说诶到底能不能适任，然后呢就是学生的状况的话，相信他这样周游之下的话基本上也很难累积相关经验啦齁。好啦，也希望了齁，这个是由一个线上的老师他发出的一个内心的喊话，除了有教师节之外呢更需要有教师权，这样呢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之下孩子才可以有一个良善的发展。Oh yeah! One, two,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今天呢，佩玲上现场一样跟大家来分享很多资讯。我们在第二小时因为有快闪，所以我们第一小时先来关心一些国内外的大事了哈。最近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去关心呢我们的亚运哦，我觉得最近他们真的是北拜齁加搞。大家真的是拼了命齁。那我看了一下齁，这次我们在亚运的表现虽然还不错，因为9月19号开幕一直要到10月4号才闭幕，43种的运动，台湾这次是派出482名的选手角逐34项运动，如果再加上教练后勤超过700人、哦、很厉害呢。那当然在只要有比赛了总是会有排名，目前看起来的话了，我们以整个排名的名次前十名就好，第十名是印度，他们总奖牌数是30面，然后北韩第九名，虽然他们只有14面，可他们的金牌有5面，所以就排名14。那第八名是巴林是11面，不过他们的金牌有7面、哦、也很厉害。然后伊朗的话有28面的奖牌，金牌是有7面。另外像泰国的话有24面奖牌，然后他们的金牌是有8面。那哈萨克、哦、有35面总奖牌数，目前为止了、哦、那金牌是有8面。乌兹别克第4名、哦、然后他们有34面的总奖牌数、目前金牌有8面、前三名是谁？韩国呢，他们总共有76面的奖牌数，然后金牌是17面。日本是第2名，137面总奖牌数，然后是33面的金牌。那中国大陆是第1名，192面奖牌，总奖牌数是113面。台湾呢目前排在13名，13名我们总奖牌数是27面，然后金牌的话是有2面。那我看了一下了哈，这次在我们的整个不管说是举例好了，可能像我们的棒球也好，或是像我们的羽球、桌球，事实上都有进账哦，所以也显见说，其实每一个队伍基本上对大家都很强。那像连田径我们这次总共派出37人，然后是本届的最大团。那因为我们是第四次参加这种亚运，它是由那个杨俊翰来领军，目标是直指第三届的亚运要来夺牌。那还有像台湾的女子跨栏，最近呢比较受到注意的是张博雅，那也希望能在这一次里面有所表现。那我们的电竞打电动也可以变成一个比赛，也很强。体操比较可惜了，之前佩玲有跟大家讲，包括李志凯跟唐家宏这一次呢可能有一些有伤，所以在表现上面就没有这么样的厉害。那当然每一项的比赛呢都可以去显现说呢，我们在每一项的比赛里面呢大家都是怎么讲，应该算是将士用命吧。对，诶，这一次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那个卡巴迪，对，我们的男团女团哦，大家都很厉害，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所以每一个呢，当我们看到他们使出一些绝活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我要特别讲到这个比赛，它是今年度第一次纳入亚运，是什么呢？就是滑板。滑板的话，我们今年度像那个一个12岁，一个14岁，就是那个林亦凡跟辜永燕，两个都很小，但是呢，他们却可以在这个比赛里面呢丢冠军，提金牌，真假不简单。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报道，真的是爸妈从小就发现孩子，以前小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会带小朋友去溜那种直排轮吗？你就会发现有些孩子特别的艺高人胆大。唔惊吓，哈，你知道那个一摔就很痛啊，虽然护具很多，但是还是会哇哇叫，还是会骂骂号啊。哎，这两个小孩不一样呢，就艺高人胆大。后来爸爸妈妈他们就自己花钱哦，去打造一座他们那种滑板的场地，不简单呢，嘿。
开瑞嘛，喜爱贵啊，爸爸呢，然后就到处带他们去征战。你看他们才十几岁，就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自我挑战。很像在打怪的那种毅力，所以他们在这一次的表现里面真的不错，所以他们两个都分别得到银牌啦，都得到银牌，包括林亦凡跟辜永燕都赶快。那也希望说其实现在才十几岁，我觉得大有可为。有时候我们讲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真的啊，你去看他们领奖的时候呢，旁边站的大哥哥们真的都是十几二十岁，他们才十二岁十四岁，所以你知道他在颁奖的时候呢，那个哥哥的眼睛都这样咻看过来，想说哈，这么小一只，身高就比我已经差了20-30公分，然后居然还得到银牌呢，不简单呢。所以我是认为说，在这几年台湾针对运动的部分呢，我们也真的很努力。当然也希望说，我觉得每一次的赛事，不管什么样的奥运也好，或像这种亚运比赛，都可以激励大家。运动是这样子啦，就是无国界以外呢，它也可以让我们在竞技场上面呢就一较高下，因为这个跟什么任何状况都不一样了，所以当然一直要到10月4号嘛，所有的总奖牌数才会出来，那我们还是要继续为他们加油。安排这首伍思凯，我真的很不错。

赞，给他们一个赞。我不晓得大家平常有没有在看那个体育频道，我自己很爱看，可是呢每次看到那个最关键然后很紧张的时候我就会转台什么心态 啊你就想赢呗然后你又很怕他如果真的没过关怎么办啊，就会觉得心情不准，转台一下再转回来，还是要接受事实啊。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为他们加加油啦齁。好，中秋这两天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烤肉月饼接连上桌，好好大餐之后再来一杯啊，真的这个全身觉得怎么肚子一冷，真的有够大口的啦。有啦，我自己觉得中秋难免就是会乱吃乱喝。最近在脆上面哦，有人热烈讨论这一款减脂配方，什么什么东西，好，赶快告诉我，很需要什么东西。知道什么吗？咖啡加绿茶，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事实上齁，有营养师有特别提到哦，确实有人体研究发现，在饮用特定剂量的儿茶素齁，就是绿茶再加咖啡绿原酸之后，我们餐后的血脂就是那个 GLP-1 跟胰岛素的敏感性会出现改善，但是并不代表说你得喝一杯你就可以抵消热量。

上面研究，他们就去找了一些健康的男性随机双盲，然后安慰剂交叉测试，然后受试者每天早在早餐之后呢，他们会吃大概119毫克的咖啡因，其中一个就是另外再补充620毫克的儿茶素齁，跟373毫克的一个咖啡绿原酸，那连续吃了3个礼拜之后就发现，哎呦，他们的血糖、荷尔蒙跟胰岛素的敏感性就会有所变化。那结果就发现说，在补充儿茶素跟绿原酸之后呢，部分受试者他的血糖的波动是比较平稳，那尤其呢我们讲说是那种 GLP-1 它的浓度会上升，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有所这种改善。那这表示什么呢？就是说他只要胰岛素没有那么敏感的话，他都滴滴想要吃，然后就观察他的体重有轻微的下降。可是因为毕竟只有3个礼拜，而且我觉得样本数也没有很多，所以基本上了，我是认为说真的要做的话应该要多一点样本数，长一点，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些的具体的成果。那不过营养师特别提到说了哈，在研究是使用这种固定浓度的一些试用饮品嘛哈，并不代表说大家平常自己按来欧北跑，你都会当哈，真的把你的体脂下降。那如果说你真的咖啡加绿茶，你要怎么喝呢？这位蔡宗真营养师就建议大家，第一个，你若真正要啉，你都日时头啉哈，就是不要太晚喝，会影响到睡眠。尤其如果对于部分肠胃比较敏感的人来讲，空腹喝咖啡或浓茶会带来你胃肠都没啥松快，所以不建议大家一大早吼什么都没吃吼，空腹你就开始你豪饮，千万不汤哦吼。另外呢，就是要首选无糖咖啡跟绿茶，就是里面不要加任何的糖或是奶类的东西，都卖咖吼，就都不要加，你就是喝这种纯咖啡或是绿茶，这样是比较好一点。那还有就是你要控制咖啡因总量，因为咖啡加绿茶他们两个都有咖啡因，两个要一起算哦。一般我们可以把300毫克当一个摄取的上限，一次的话大概是100毫克为主。有些人他喝了这种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之后呢，他会感觉心悸、手抖、睡不着。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形的话，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再试了。对，因为就表示说你对这种饮品是没有办法的。有时候我们常讲 A 的良药可能变 B 的毒药，别人吃啊，伊干那会当控制体重啊，你吃你都安尼手滴滴喘滴滴喘，困不起啊，心肝脾不在，你就不适合啊。那你干嘛一定要试呢？对不对？哈，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试。第四个是什么？你要注意浓缩儿茶素它的EGCG 的含量，因为有些人为了要追求效果，他直接就去买那种绿茶的萃取物，但浓缩的补充品不能直接比较一般的饮品，所以这个呢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他一浓缩之后呢，他有可能原本能够一茶匙，以前人家都说100毫克，结果你那是800毫克，那吃完之后你不是自己鸡嗨吗？那尤其有些人讲说呢，这种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营养师提醒了哈，如果你容易心悸、失眠、焦虑，喝咖啡之后胃肠都没啥松快，时阵不太适合吃。如果你有肝脏或是肝功能异常，那也不建议自行吃高浓度的绿茶萃取物，你一定要跟医生或是说营养师讨论之后。啊，你若本身有糖分的人，或是有血糖控制问题的人，或正在吃这种慢性药物的人，也不要把咖啡、绿茶或儿茶素的补充品当成治疗的方式，一定要跟医师或营养师讨论之后，这样是比较好的啦齁。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咖啡加绿茶是可以在大餐之后无糖饮品的一个选择，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让你这几天那种混乱的饮食习惯，或是已经慢慢越来越肥厚的游泳圈稍微消一点的话，建议了哈，还是那个不变亘古的原则，黑豆西甘加寡给当寡哈，那这样的话是比较 OK 的。因为我自己有发现，当我们在大餐

吃大喝，然后吃无节度的状况之下呢，我们的那种饮食的量它难免会增加一些，所以你要一时之间马上把它减下来，不可能，真的有的人时间到他就跟他想想要吃，然后 再加上说有可能闲闲在家，这么多可以吃的怎么不要吃呢？当然是要吃啊，对啊，要减再说啊。所以一旦你那个胃被养大了之后，你要让它缩小真的有点难。我是最近有在用一种，就是那个奇亚籽，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它有饱足感，然后它里面拥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通常比如说我在下午吃完之后，我会喝一小杯的奇亚籽，那到了晚上你的饮食就不会这么大的胃口大开，那一旦是这样的话呢，对，你就不会吃那么多了，所以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最近你若是开始对真的吃吃喝喝吃到已经脸都圆了，真的很像月亮的脸，然后我是肚子那一圈怎么老是觉得好几天都没有上厕所的话，不妨开始调整饮食啊，多喝水还有运动，那这样的话呢，对你就可以慢慢消化呢这几天多吃多喝的一些热量，也不会让自己负担这么大。

0: 这是由龙千玉搜 N 群为 All Long Day。我在假日看了一篇文章，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知道，在这一波的 AI 浪潮之下呢，真的催生出一批新的富豪。根据瑞士银行集团他们做的统计，截至今年四月到12月之内了哈，全球的亿万富翁人数是增加 13%。可是呢，比起那种传统亿万富豪，这个新生代的 AI 浪潮衍生的科技新富跟传统科技的这种富豪，比如说像祖克伯或是贝佐斯，我觉得他们在观念上面真的差很多。因为传统的科技富豪比较有个人化的一个属性，那大部分他们都倾向把资产分配在多元投资，有钱要更有钱，慈善基金会或是说奢华的地产，私人的航太产业。那 AI 的新贵就不一样，他们会把个人的股权跟价值跟企业持续获取算力跟资金的筹码是紧密绑定。换言之，你如果未来想要再把这个钱赚更久的话，基本上你现在都要开始，对，包括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所有现在呢投资的状况，你都要做一个了解。那在财富再分配的观念之下呢，传统的这种 科技富豪，他们通常在回馈社会的方式大部分都是用那种慈善基金会或是捐赠、教育、公共卫生。不过 AI 的新富豪不一样哦，他们觉得现在的传统慈善已经不足以解决结构性失业的财富跟不均衡的问题，应该是要妥善运用现有的资源，你等于是要改善环境的部分，或是我们讲说是环保的议题，来去做一个未来生根的方向。如果你只是捐给慈善基金会啊，他怎么用你也不知道。那这一位呢，他是伦敦法律事务所的一个资深合伙人罗素了，他就讲说，以前呢，你只要看到嘿有钱人，大家都用私人飞机、豪华的游艇，这个感觉好像都是在他们富豪购物清单里面的首选。你知道现在那些 AI 的新富豪，他们会觉得你这些就是会产生碳足迹。你看一台飞机或是一个游艇，当它航行在空中或海上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产生很多的碳足迹，无形当中你就对我们的环境造成污染。所以他们不倾向买私人飞机跟游艇哈，什么真的。而且他们不是只有不买飞机游艇，他们连跑车都不买，那他们反而是更关注怎么样透过有影响力的投资或是有意义的创业，战略性的一些慈善活动，把那些钱用在刀口上。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这些人真的跟以前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了。不过有一件事我反而觉得他们在目前的投注方法跟以前秦始皇的想法有点一样。什么东西？长生不老。以前呢，秦始皇的长生不老都是怎样啊，就派那个郑和下西洋，然后你就去找嘛，找看什么长生不老药嘛，对不对？现在他们不是哦，他们是用运动，还有大量的一些的这种营养品，甚至于呢去做一些基因的置换，然后让自己活得更年轻，看起来不是看起来长生不老而已，而是你整个身体的状况都是比较好的。对，我是发现真的有很多的这种企业家，他们现在都在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包括他们这种避险的资产啦，或是移动的城堡啦，甚至于像太空、深海、长寿博物馆等等，现代的 AI 新时代的财富累积，真的他们就希望说能够留得更远更长，大家以后呢，就算我们这一代已经不在的话，你也可以知道人类曾经这样活过。对，你不要说呢 AI 来了之后他们全部帮你重新改写，然后呢 没有然后，然后人就在这一代就灭绝了。新的世代，就像那时候大家就在想，哎，恐龙世代不是很夯吗？啊，为什么一夜之间他们全部不见了？那他们到底去哪里了？然后人类来了之后呢，取而代之。那未来我们人类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现在呢，新富豪已经舍弃了传统的奢华，然后改追求人生的体验。所以现在你知道有很多那种体验经济大行其道，嘿，以前都说啊，你就是直接来这边就好了，不是，现在他们是说，哦，你要做中学，学完之后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他们以前是这样生活。那他们现在这些新富豪，他们比较热衷探险、延寿，或是翻转社会回馈机制跟改变未来。啊，对，这几样都不是我们现代呢大家可以去思考到的。所以如果说你看到新一代的这些 AI 浪潮之下的有钱人，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在思考的话，或许啦，也可以让我们反思说，人类是不是真的太浪费、太奢侈，然后太挥霍了，然后把很多我们的资源都这样挥霍掉。最近在台湾也是一样哦，我听到了好几场哦，那种就是应该是走在前面一点的新创的业者，他们就在提到说，台湾现在不是在谈一个话题，就少子化嘛？哎，人愈来愈少，愈生愈少，大家有结婚有哦，有生无无哦，所以呢，可能再过个50年，我们的人就比现在大概少一半。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到时候只有台积电招不到人吗？没有啊。医院也招不到人啊，然后学校也招不到人，连你要去外面吃一餐可能都没有人要帮你服务，哪里来的人？没有人啊。对啊，我那天听到一个吧，也是新创的一个业者，他叫 Sega， 对，他自己有一个 AI 的公司，他就特别呼吁很多现在的老板，他说你如果阿伯哦，你要享受现在的生活品质，不是说哈出去花钱是大爷，不是像黄仁勋来的时候嘛，都到很多呢，诶，我们从来应该是说，也不是说从来没有去的，应该是说没有这么集结的一些美食的店家去，结果他一直都把它挖掘出来，大家就把它变成一个黄仁勋的美食地图嘛，对不对？他说如果你这些科技的老板以后还想吃这些美食，你现在不是只有投资在你的 AI， 什么样的晶片更堆叠，什么样的技术更厉害，不是，你要投资到民生企业。什么叫民生企业？你要投资到餐厅，你要投资到一些你有兴趣的运动也好，或是音乐的部分。因为呢，当你都不投资他们之后，他们就会慢慢的消弭。再说也有很多人一比来一都是捞啊嘛，捞啊啊，少年哪不爱吃啊，那边弄啊都收起来啊，丢啊，这种状况，他说你连以后要吃美食你都没有机会，所以呢，你那种美味就在你的记忆中慢慢消除，很可惜哦。所以他说需要改变。想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

0: 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每一年只要是季节在转换的时候，感冒的人都很多啦，你如果稍微那個、免疫力比较差的话，你会发现很噩耗，一个还没好，一个又来了，真头疼。尤其最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还有有的人吹冷气吹到都感冒了。有时候我们讲说感冒不是病，为什么呢？因为呢，每到这种季节转换，都是各种上呼吸道感染好发的季节啊。有的人说我都已经有按照呢这个医生的吩咐来吃药啊，为什么我的感冒都一直好不起来呢？其实台北市立万方医院家庭医学科的主任吴之颖，他就特别提到说，一般那是感冒，就是我们讲一般的感冒，他的病程大概是3到10天。如果说你的抵抗力，你的体质本来就很好的话，差不多3天，就算说你没去看医生，你就是多喝水，多休息，多补充一些维他命 C 的话，你也会慢慢好。但是呢，最怕说你就是长辈，年纪比较大，还是幼孩子，甚至你有这种慢性病的人，感冒期间他就没有好，然后呢，你吃药啊，人家给带下来之后呢，你自己又没有好好休息，结果呢一而再，再而三，滴滴压起来。我跟你讲，真正身体会感觉有够忝的忝啦齁。所以无形当中呢，这个流感跟呼吸道的病毒一直斗来斗去，然后也削弱我们体内的抗体。一般人如果有感冒症状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到诊所去就医。这个医生大概会给你领3天份的处方用药。免疫力比较好的话呢，有可能很快就痊愈。可是如果你抵抗力很弱的话，有当阵一间看袂见，啊，搁换别间，第二间搁看袂见，怎么办呢？有时候状况就越来越恶化，只好转到大医院去。我跟你讲，我最害怕这样。尤其哈，伊那是半暝啊，夹起来时阵吼，哦，你真的是动不掉呢。那感冒好转之后，突然又变严重，什么样的情形呢？因为有的本来伊都是有这种过敏的体质，过敏的体质，那受到病毒感染，再加上天气变化这些因素，它就会诱发我们身体有这种过敏的现象。那过敏症状跟普通感冒非常类似，有可能是因为病毒感染的感冒已经好了。可是过敏症状没有改善，那怎么办呢？你只好跟他来长期抗战。不过呢，耳鼻喉科医师也说了，如果感冒症状加重，尤其他的病程超过一个礼拜，还有4种症状出现的话，你就要赶快去大医院就诊，尤其是针对那种高风险，比如说长辈、儿童、慢性病，或是呢你是轻度感染但引发重症的人，你都要特别的小心。那还有呢，就很多的痰，甚至有时候咳一咳还咳出血丝来，

第一个鸡汤，因为在鸡汤里面有氨基酸，可以来减少我们的发炎，促进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可以慢慢健康。尤其还修修汤吼，哎，对，它有时候一上来的话，那个蒸汽可以帮助我们舒缓那个鼻子的堵塞。那最好呢，在这样的一个汤里面，你可以加一些胡萝卜、洋葱或大蒜。那美味以外呢，还可以把我们这种免疫防护力把它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因为维生素 C 它是一种呢强效的抗氧化剂。它可以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尤其呢在感冒的时候，你如果多吃一些维生素 C 的话，它可以缩短它的病程，减轻它的症状了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清淡的粥或是米汤。有当阵吼，你若真正感冒足严重，你也感觉无胃口，食虾米吼拢感觉啊，那也拢无想要食。那最重要，你也不能吃太补的东西，因为你如果吃了太多那种大分量的食物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胃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最好呢，我们就吃一些清淡的粥或米汤，可以保持有水分，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这种胃负担太大。那第四个，你可以喝一些比较温暖的饮品。什么叫温暖的饮品？比如说像温开水、蜂蜜柠檬水，可以呢来舒缓我们喉咙跟减少咳嗽哈。那这些其实都不错。那还可以呢吃一些富含锌的食物，因为锌它可以帮助我们缩短感冒持续的时间跟减轻症状。哪些食物里面含锌？像家禽、海鲜、碧梧宫，像牡蛎或螃蟹或豆类，那你可以增加这些食物，就可以来支持我们的免疫系统，来促进康复。但是平常呢，听众朋友如果呢要避免自己哈，不要被任何的感冒也好或病毒打到的话，熊盖赫然哈，你就是要戴口罩或是勤洗手。在国外哈，他们很习惯，比如说用一些那种蜂胶去做一个自我的养护。为什么呢？因为最主要呢，就是在蜂胶里面，如果它品质比较好的话呢，它里面还有大量的类黄酮，或是说我们还有那种维生素 B1 B2 B6维生素 A 或维生素 E 一些矿物质。大概比较好的蜂胶的话，大概都有二三十种。那他们通常都会把它点在呢他们的喉咙这边。第一个呢，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能力，也可以呢来抑制发炎的产生，甚至于来改善呢我们那个喉咙不舒服的情形或伤口发炎的情形。那对于我们的上呼吸道，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层啦齁。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每一年呢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呢，感冒都会流行一波啦齁。那而且那个病毒株都不一样哦，所以佩玲会特别提醒大家，可以呢用最简单的方法为自己架起一道金钟罩铁布衫。虽然没有办法说百毒不侵，但胸部你要把自己保护好，那这样呢就不会被流感打得像啪啪熊一样趴在那边，自己也挺艰苦的啦。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我是佩玲，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了哈。每到这个季节，大家第一个想到是如何预防自己感冒，尤其呢最近呢像这种流感或是新冠又来了，大家都惊起来，所以要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老师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你在这种季节你都怎么样自我防护？
2: 我跟你讲，我的隐形口罩要戴起来了，因为现在戴口罩会闷但是我只好把我的隐形口罩喉咙的地方保护起来，因为我们自己是用嘴巴在每天用力的状况，其实我最弱的现在就变成喉咙，
1: 气更加，对，
2: 没错。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鼻子呼吸，嘴巴也是一样，透过讲话的时候也会吸进一些我们不该吸的这些像病毒、细菌这些毒素。
1: 嗯，
2: 所以你看鼻腔跟嘴巴这两个洞口，你要把它保护好。
1: 对，所以老师所谓的隐形口罩呢，就是听众朋友非常期待的金石绿蜂胶。对，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金石绿蜂胶哦。其实说到蜂胶哈，做嘴狼工花东马欧贝，我们的蜂胶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2: 其实我你要讲蜂胶好坏，我们就一定要搬出要有原则标准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根据德国药典制定的蜂胶品质标准，我们来了解说对一般的顶级蜂胶优良的，像类黄酮含量就是20以上。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我们金石绿蜂胶台湾品种的绿蜂胶更加差几倍？因为那是天花板级的类黄酮含量，
1: 天花板
2: 206，
1: 怎么那么强？为什么不是只有一倍，是十倍？
2: 没错，这就是在于技术啦，在于就是蜂胶整个萃取的部分，还有它的口感，还有进它的活性，这个都是美感。
1: 对，
2: 那个这也就是厉害在我们的陈耀宽博士，他拿到英国牛津这样一个生化博士，而且最重要他在特别金石绿蜂胶他整个研发过程当中他有多项的这些技术、
1: 哦、
2: 特别就是这类多层次超音波变频技术，他可以把我们这些浓度你以为一般般的浓度，他可以把它提高到像我们类黄酮含量206，就是那个低温啊，破壁技术。你看低温很难去操控，因为要维持它的活性、啊、
1: 没错，
2: 对，
1: 所以也因为它那个超音波的变频破壁技术，
2: 是
1: 就让它的绿蜂胶的含量就提高了，对不对？
2: 对，浓度够，我一直在讲浓度够要身体也能利用得到，
1: 没错。
2: 所以我们绿蜂胶在这样的一个技术之下呢，它的分子量超级小，500道尔顿，浓度高，活性又够纯，吸收又够精准。所以呢，当你今天我们的金石绿蜂胶你直接滴在嘴巴的时候，它就在开始作用了。遇到我们这些口水一直开始在 keep 修啊，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新突破嘞。
1: 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想啊，我为什么一定要绿蜂胶？我假巴困后的后啊，
2: 因为呢，鼻子吸到干空气，嘴巴又口干舌燥，是我们病毒细菌最喜欢的环境，
1: 因为很干燥，
2: 对，
1: 它很喜欢附着。
2: 现在来就是开始秋燥，到秋冬又更干。疾管局在已经讲到什么大流行要来了、哦、好不好？大家别忘了以前曾经 COVID-19 那种痛苦的日子，现在是什么病毒细菌都来，然后考验的就是你自己的保护力防护力。
1: 你看连我们今年在采购那个流感疫苗都已经是加强型的，
2: 对对，然后现在没有本钱生病，因为你到医院不够严重，你没有床，
1: 真的、啊、
2: 没有人可以照顾你呢。
1: 一般如果听众朋友要来补充这种绿蜂胶，它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2: 其实绿蜂胶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个PPLS 异物二烯类黄酮，它除了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保护以外，在这里面它也可以带动到最深层的这些神经的保养。那你说初步一般的蜂胶，你看那个蜂巢就好了，蜂巢一个蜂巢里面为什么可以住那么多蜜蜂，蜂王又在那里、哦、那一只
1: 女王蜂
2: 底下，它们里面就是因为整个可以呈现一个无菌的状况，
1: 哦，好强哦，
2: 就形成一个保护膜，所以它是透过它这样的一个防护力、哦、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天然的蜂胶 胶的特性上，最基本的从我们的喉头这一块，用隐形口罩好像涂了一层，就像在蜂巢里面那一种无菌状况，
1: 是
2: 然后去开始做保护。那当然进阶到我们身体在PPE 流失部分，我觉得就是在神经传导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可以去照顾到的。很多身体的反射、身体的讯号，就像你家里的网路线，这都是我们大脑知识全身要做的事情。你他卡记也起来呗，这个也都是在绿蜂胶里面最特别的一个滋养物质，别的真的是含量没有我们的高。
1: 所以你讲到它那个滋养物质，就是那个异戊二烯类黄酮。
2: 没错，没错。好，所以有些甚至你的精神、记忆力啦，其实都可以帮助到。
1: 文馨老师，你会建议如果听众朋友以前很多人都用过了，
2: 对，
1: 那他真的哈，就是平常在使用的话，他有哪一些的状况，他用绿蜂胶来养生其实非常的适合。
2: 我觉得最基本你每天，像我啦，最常遇到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说，文馨老师，我还早上起来整个嘴巴口干舌燥，整个干到不行，为什么？
1: 水大
2: 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晚上会这样因为你晚上自己嘴巴张开呼吸，你不知道。
1: 哦，对，
2: 我都一定建议，如果你带回家的这个金石绿蜂胶，睡前一定要用。
1: 嗯，睡前
2: 你睡前都不吃任何东西了，好，你不管你吃什么药保养品都没关系，最后喝完水都不再吃东西，就把我们的绿蜂胶先点在我们的舌头下，
1: 哦，
2: 整个口腔都可以，甚至你容易嘴巴破的人，它也都可以形成一个保护层，它又可以帮我们就像一个很天然的保护膜，帮你赶快去愈合到我们的伤口。
1: 好，我先来接电话。
3: 哎，你好啊。
1: 哎，
3: 我要订你的绿蜂胶。
1: 好啊，你要一组吗？
3: 你讲个脑打个嘴。
2: 对哦，妈妈，哎，爱用，你就直接滴，啊，卖水啉茶。
3: 哎，
2: 好，半点钟了，你安尼，给伊迄个湿润感，把你附着掉，安尼你个卡袂脆大，然后卡袂遐大。
3: 哎，
2: 再一摆，要困之前一摆，你应该拢有够。
3: 啊，我咧食迄个晚上睡觉迄膏，放应用着。
2: 没有影响啊。
3: 先吃完再滴也没关系。
2: 对呀，哎呀。
3: 啊，因为我是有时候咳嗽嘛，吼。
2: 对。
3: 啊，本来就很干，干到咳的时候耳朵都会痛。
2: 你若有较加强，就是你若中感觉个作大，你个补一盖。
3: 哦。
2: 嘿，对对对。
3: 那个就是水状的，就对了。
1: 对，它是水状。哦、没错，传统拜功给你收哦，吼，谢谢。好，听众朋友，真的平常的拿熬搭舌两足贼啦吼。文馨老师除了拿熬搭衣冠啦吼，还有哪些状况也很适合来用我们这个绿蜂胶呢？
2: 容易嘴破的人哦，
1: 所以它变成内服外用都可以，
2: 都可以哈、嗯。甚至你身上有一些小伤口，这个都可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状况。我也遇过，像有一个问讲大哥，伊就是爱补本了。那宝宝呢？你知道那个渣、啊、都会刺到牙龈整个浮肿，
1: 嗯，
2: 对。然后呢，医生就说你再这样子，整个会发炎，然后整个纤维化，所以嘴巴会张不开。嗯、后来他好不容易戒到槟榔，那但是他嘴巴很容易破。透过绿蜂胶一安呢打干哦，至少他就是早晚滴，早晚滴。那他如果说跑外面，因为开车真的有点不舒服，他就会再补滴。
1: 之前听友有在分享说，他们有些人会牙龈出血，其实也很、OK、
2: 都是一样，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他厉害，就是他从你点在嘴巴黏膜上就开始在吸收。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保护力，你不要忽视它，不要忽视。那更深层，它会去带动我们身体，可能它有一个像叶绿素的部分，会去行一个光合作用。所以在我们身体会形成，因为这也是陈耀宽博士他后来得到的一个专利，他有办法再去抓我们身体这一些什么拍咪啊，比较一些矮化物质的东西，不一定他马上有，但是他会去巡逻。
1: 嗯，
2: 他就像巡逻一样，这叶绿素那个。
1: Oh,
2: 你只要有光，像我们现在只要身体遭到光，
1: 对，
2: 有光它就会跟着这些光的源，然后身体带动之下看你是拍狼还是好狼、
1: oh,
2: 啊，你哪拍狼，它可以把它抓走。
1: 哦，这么厉害
2: 就是这么厉害。在陈耀宽博士他有特别提到，真的要研发这些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哦、
2: 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你刚刚讲很基本的是，不管是从嘴巴破啦、牙龈啦、然后出血或是牙龈肿痛这些，你要感冒前的预防、感冒中的预防、后感冒后的修复，然后疼口干舌燥，这个都是很基本，更深层的，我们就是把你全身这一条像网路线的这个神经系统都帮你建构到。
1: 真的太好了。所以听众朋友，之前如果你曾经买过的话呢，我告诉你，这一次我们的快闪真的超级无敌杀，非常优惠，比起你以前买真的便宜很多。我们也要请文馨老师告诉大家，原本我们一瓶的话是1380，
2: 对，1380，
1: 那我们这一次的快闪来听好了，
2: 今天直接带给你三瓶，
1: 直接一次三瓶，
2: 一次三瓶为一个单位，1690。
1: 哎， 比我们上次之前都还要省钱呢。
2: 对，谢谢大家的支持，有大家之前的鼓励跟努力，那我们才有今天争取更优惠的。以前一瓶大概要买七八块，
1: 对，
2: 现在一瓶不用600块。
1: 对，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快闪比以前都要省钱很多。我们一瓶原价，如果你不打折的话，是1380。那我们这次1、2、3、3瓶的话呢，只要1690。
2: 对，
1: 这样一瓶除下来大概564块左右。
2: 对，
1: 真的很省。如果说哈，你们平常都有在用蜂胶的话，我跟你讲，这一组一定要买起来，
2: 你一定要买，
1: 而且我们的口感超好的。
2: 对，
1: 想订购介绍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0800-603-603-0800-603-603，买到你真的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喂，你好，我佩林。
3: 佩林哦，我要一组蜂胶。
1: 好，安尼我陈后拜个好你收。喂，你好，我佩林。
4: 你好，我要两组。
1: 你要两组呀？之前有用过吗？
4: 没有。
1: 哦，第一次哈、哦。啊，什么样情形想要来用呢？
4: 那个喉咙会干
1: 啊，你也是属于那种喉咙会干的哈。
4: 对，
1: 好，没问题，那你就用用看。OK， 好，谢谢你了，好，谢谢。
5: 喂，你好，刚刚有听到那个
1: 绿蜂胶，
5: 那我订那个保持期限到多久？
1: 到2029年的4月。
5: 那我订三组。
1: 你要三组？平常有在用蜂胶吗？
5: 很久很久以前，但绿蜂胶是没有。
1: 这是台湾制的哦，所以它的品质 quality 非常的好，你可以用用看。
5: 对啊，台湾制是更放心，就是说那有慢性病的话，高血压、糖尿病或心脏病这样子的状况是否适合？
2: 不会影响到。
5: 哦、OK，
1: 那我礼拜五让你收好不好？谢谢咯，谢谢。好哦，听众朋友，如果呢，哎，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大家要来享优惠，未来拨回哈、哦，要把握机会啦哈、哦。哎，你好，我佩玲。你要十组。
6: 功能真的超级啊，超
2: 怎么好？你给大家讲那个口感，第一个好不好？
6: 口感很好啦，
2: 很好，就是没有骗人。
6: 喉咙不舒服的时候。我就
2: 两滴，
6: 肺部啊，哈、哦，平常的保养，肺部啊，
2: 哦，深层一点，对不对？
6: 我跟你讲，超级好的，我的单子的
1: 快闪，好，谢谢苗哥，
2: 谢谢
1: 啊，我承诺给你夹过哦，好不好？
2: 谢谢
1: 好，谢谢，想省钱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喂，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组绿蜂胶，
0: 之前有用过吗？
1: 没有，
0: 礼拜五让你收好不好？
1: 好，
0: 拜拜，谢谢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呢，我们的金石绿蜂胶又过来啊，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这一档的快闪价真的很杀。
2: 对，我今天给大家三瓶的概念，一人为什么要到三瓶的一个准备？之前就有人说啊，我家里要放一瓶，我办公室要放一瓶啊，我身上就没得放了，所以我直接帮大家想，连身上的这一瓶我也带了。
0: 对，
2: 然后不管你上班、家里，连身上一人三瓶刚刚好。
0: 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这个蜂胶哈，这个如果大家去找寻一下相关资料，它真的就是天然的抗生素。
2: 对，没错。
0: 最主要它里面的维生素 A、B 群、C、D、E 哈，真的是满满的哦，够卡重要哦。我们不是说你想要蜂胶一得五，因为每一年好像我们有特定时间采收，
2: 对，它就是要固定时间才有办法采收。
0: 对，而且三万只蜜蜂哦，一年只能产100到150克，
2: 就是在那个真的就含量越来越少，
0: 真的。
2: 对，主要是就是在里面，我觉得就是因为蜂胶少之后，大自然给的礼物，我们更要去珍惜它。
0: 刚听友也在问了哈，一斤哈，人讲是嘴大脑垮，现在来补充还来得及吗？
2: 我跟你讲，任何时间来补充都可以，你只要记得你现在有任何不舒服，你有听到我们的优惠就带回去，都一定来得及。日常保健当然是最好了，
0: 好，
2: 日常保健你每天固定使用，你自己好像为自己的保护力在做充电，那你今天接触到这一些病菌的机会就变少，然后为什么你的身体敏感度会提高，
0: 嗯，
2: 你相对就比较不会生病，这是日常保健。但是现在你已经喉咙痒痒的好像快感冒了哦，拜托请你一定要补。
0: 哎，那一天要点多少次，然后多少 CC？
2: 我觉得大概就是你以我们那个是滴管，这样吸管一半或三分之一都可以，因为难免嘛，我们的手力，我们应该整管啦，我们应该周末啊，有时候说啊，我三分之一多一点点都没关系，差不多咱的三分之一跟二分之一就利用这利用的五高啊，真的我们要帮大家哈，又够省钱，然后又用对，
0: 对，又有效果，
2: 对，不是用这的话不需要，
0: 对，
2: 真的不需要。
0: 还有就是他一天大概什么时间点，然后就是
2: 早晚一定要
0: 早晚。
2: 早晚就是你睡觉前然后起床
0: 哦，
2: 对，那如果说刚好你要遇到可能等下去的地方哦，可能人多拥挤这些你要再加强也都没关系。还有就是像我们很多工作一滴恭维，
0: 嗯，
2: 然后我们一滴恭维然后嘴巴就很干的，
0: 嗯，
2: 也可以，
0: 是，
2: 对，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但是它的在整个保护力其实是很持久的。
0: 前一阵子之所以听友一直在问我们的快闪，最主要是小朋友开学了嘛，
2: 对，
0: 然后他们就一直小朋友一到学校大家都开心相互交流，
2: 从开学过后那一直会讲说我们这些连假好一个一个来到整个过年，我跟你讲你这一次要囤好囤满。现在很多人家的阿公阿嬷有在顾孙的，欸，他已经有这个秘密武器，好，他就会把这些有时候小朋友直接点
0: 对，
2: 就跑掉，
0: 没错。
2: 但我跟你讲，我们这边还蛮多小朋友很喜欢点
0: 哦，
2: 因为它的口感，你知道，
0: 一般他们吃那种国外都说哦噜噜，
2: 对，不要说小孩子，大人都我们自己都会捏着鼻子。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刺辣的感觉，那个刺激性太大，所以大家不太喜欢点蜂胶。但是咱的绿蜂胶是琥珀型的，重点你滴下去甘丁，
0: 而且我们没有含酒精哦，
2: 没有，完全没有，就是直接就溶于水。它几乎都没有什么任何沉淀物，
0: 对，
2: 也不会上面有一层。
0: 它是用那种多层次的超音变频技术萃取嘛，
2: 对。
0: 还有呢，我们有那种破壁低温的萃取技术。
2: 没错，很多我说阿公阿嬷，他连小朋友喝的水里面，他就直接给他滴个半管。
0: 哎，对，小小还适合用吗？
2: 对，就半管，好不好？
0: 滴在水里面，
2: 滴在水里面，哈，嗯。所以有一些阿公阿嬷，他直接把它滴在水里面，让他默默无声无息，就在保护我们的这一些身体保护力。
0: 哇，几乎啦，我们是全年龄层都可以使用，
2: 都可以。对，那除非你自己说啊，我自己小朋友在这一块有没有比较敏感性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小朋友的体质不一样，如果你的上了幼稚园之后，你可以稍微让他在舌头舌尖上试试看，或是滴一点在水里面让他喝就可以了。其实原则上是没有大问题，除非你真的对某样东西感觉比较有过敏性的问题。
0: 之前听友啊点完之后，他有给我一个回馈，他说晚上比较好入眠。
2: 对，因为我们里面有添加像天麻，有没有放松舒缓，
0: 是
2: 我们 不是在滋养你身体这个神经管路而已，我们还让它放松，然后我们又有银杏薄萃取，又可以抗氧化，就像我们的那个电线外面有一层那个像保护体、保护塑胶体，
0: 对，
2: 然后再来我们用蓝莓，又超级抗氧化，希望层层的这一些堆叠，那让我们在整个身体在保护力上更完整，
0: 是
2: 持续力更好。
0: 听众朋友之前也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购吧 GA 它里面都会强调有加那个 PPLS， 跟我们这个成分一样吗？
2: 一样啊。
0: 哦，
2: 眼睛就视神经啊。
0: 是。
2: 对啊，所以我讲的是全身的管路。哦、特别它又可以进到我们的脑。
0: 它是可以透过那个血脑屏障进去吗？
2: 对。对啊，不然怎么够讨感、哦欸、所以我说它分子够小 ,500 道尔顿。PPLS 厉害就是在我们所谓的神经滋养物质，所以整个它就是呢最重要的仓库就在这一颗头。
0: 而且重点是呢，我们的这种剂量哈，它不是一般呢。德国药典哈，供给者一都告顶标，温是能霸控的哦。
2: 我们是天花板级，我就一直讲说，我连我的药师只要有优惠，都要直接通知他。
0: 说到这个优惠哈，我真的要偶露一下，
2: 真的优惠，帮大家支持。然后大家一直想说啊，你能管不高啦，赶紧再个给起来。
0: 我比较常遇到的都是有时候爸爸妈妈会让小孩子带到学校去
2: 啊，对，
0: 因为有的比如说他虽然已经读大学或高中，住在校外，然后他们就会让他带去，
2: 对，没错，
0: 就自己先把自己保护好，
2: 没错。没错，像这种感冒一来，有时候措手不及，也不是你花钱就可以马上解决。你为什么不先事先就花这么1690可以解决你事后带来这不便利？
0: 真的就是超前部署，预防在先。喂，你好，我佩玲，
1: 我要绿蜂胶，
0: 你要几组？
1: 一组
0: 啊，你之前有用过吗？
1: 喉咙跟口渴很干，
0: 很干哦，建议你早晚都可以用，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你要一组的话，我礼拜五让你收，好不好？
1: 好，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好，谢
1: 谢。
0: 之前听友在问了哈，比如说他已经有这种感冒了，你感冒还是要去看医生。
2: 当然，
0: 那他如果那个时候再来用绿蜂胶还 OK？
2: 可以啊，你喉咙也是会痒啊，会肿啊，会痛啊，所以他就得多形成一个保护层啊。
0: 对，任何的病一定要先去看医生。
2: 对，有症状都一定要医生哦。
0: 对
2: 对，
0: 但是回来之后，我们不要让他那种症状再恶化。
2: 对，
0: 还有一个状况，有些人你会发现他身体那个阶段免疫力很弱，他会一而再再而三。
2: 所以我都要提醒大家，接下来越来越靠近年底，你会越来越忙，你身体一定保护力越来越下降。人在忙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又睡不好的时候，你只要在这个我讲的时间点，你最近你干嘛给做贴门，你就先点了，不是等到感冒。
0: 我们是预防在前面哦，所以你这一次要买的话，我都建议大家一次买两组或三组，
2: 至少两组。而且我告诉大家，可能大家不知道 PPL 是厉害在。我们蛮多听众朋友在讲到说，本身他自己有一些自律神经的问题
0: 哦，
2: 就是那个开关掉没喝，
0: 嗯，
2: 有没有
0: 太兴奋睡不着，
2: 刹车跟那个油门两个调不好，但是他就是本来在预防感冒，那慢慢的长期保护之下，他发现哎、欸，好像情绪上开始比较阿杂，人也比较稳定以外呢。他说：“哎、欸，奇怪，人哈心情稳定的好困呢，然后那个整个不会那种心慌慌，然后做紧盯位尴尬。
0: 嗯，
2: 间接因为情绪放松，它会带动什么？我们整个消化肠道的放松，副交感放松那一条就是我们可能在肠胃道这一条。长期紧张的人，人脑中交感神经卡紧盯位，肠胃都不好。那在这一块，他们有些真的，他半年一年这样用下来，后来就说跟你讲，跟神经保养这有关系。我讲对。”
0: 哦，
2: 所以不是只有顾脑，它是全身性，光你最重要自律神经就紧张诶。以前到身心科一术得亏一万年，所以 PPL 是厉害，就是在这里。
0: 好，听到文馨老师这样讲，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这个隐形口罩，不是给你够裂气更黏，够裂脑黏，甚至于呢，帮你的神经整个都把它滋养起来。
2: 对对对，
0: 一旦滋养好的话呢，我们人就会变得较定定嘛，较稳定。
2: 稳定，真的，它不是说短效让我们一个精神比较好而已，没有，它是长期在保护脑、保护神经的一个抗发炎、营养防线。
0: 嗯，
2: 这是很深层、超级价值的地方。
0: 听众朋友，如果你之前曾经买的话，这一次你真的要利用这个机会赶快给它补货补起来。而且我们这次的优惠超杀哦，以前的话一瓶没有打折1380，这一次我们是三瓶只要1690，
2: 一瓶不到600块啦，
0: 真的。
2: 你看一瓶差100块，你差多少？
0: 差很多好不好？
2: 有啊，
0: 要订熊猫冷粥，安内好，你告诉尊，你不要跟我追追追，我也没货了。
2: 是真的，在资料接下来秋冬，大家的需求很

0: 1690。
1: 是主的。
0: 哎、欸，你平常有在用蜂胶吗？
1: 我以前都常用绿蜂胶，可是现在都买不到了、
0: 啊。哦，真的，因为这个没有常有哦。
1: 绿蜂胶很少有，对、啊啊。
2: 用的你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如果很好哈、
1: 啊，
2: 啊怎么好？
1: 可以吃也可以擦。
2: 对、
1: 啊、
2: 对，阿丽喜用准。
1: 喉咙痛，尤其是喉咙痛，消炎最重要，
2: 最重要哈。
1: 还有你手破伤啊，脚要肿啊，烫伤都很好用。
2: 都可以擦哦，谢谢你。
1: 去给医生看来好了。
2: 家己顾较实在啦，吼。
0: 对，
1: 绿蜂胶啦，如果别的蜂胶我就不要。绿蜂胶，
2: 我这是台湾绿蜂胶，你现在我的类黄酮206，浓度已经算台湾高的哦。
0: 那我礼拜五让你收好不好？谢谢喽，谢谢。喂 ，Hello，
3: 好，我要一组绿蜂胶。
0: 好啊，之前有用过吗？
3: 哦，没有。
0: 他什么样情形想要来用绿蜂胶呢？
3: 感觉是不错，很
2: 理想的，做保养啦哈。
0: 对，好、嗯，那你早晚都可以点哦。
3: 好，
0: 谢谢你，我礼拜五让你收。
3: 嗯，好 ，OK。
0: 你好，我佩玲。
4: 我要两组你们今天的快闪。
0: OK， 好，拜、嗯，
4: 好，
0: 拜
4: 拜，
0: 拜
4: 拜。
5: 哎、欸，桂林是吧？
0: 哎、欸，你好，
5: 我要订那个绿蜂胶一组。
0: 啊，什么样情形想要用？
5: 啊，我现在哈就是感冒后哈，啊那个喉咙现在还是卡卡的。
2: 对啊，啊但是这时阵爱用。
5: 啊，刚才有痰吗？
2: 对哦，对哦，对哦，但是因为你加上二号啊。
5: 哎、欸，加二号。
2: 对哦，啊，所以你这边我就说你就可以直接点了。
5: 直接点。
2: 你起床。然后还有睡前这两个时间一定要点啊！如果中间还是很卡，因为修复过程也卡搭，所以你中间可以再加，只要不舒服你可以再加一次。
5: 啊，就直接点哦，
2: 直接点啊！
5: 那个好呀，
2: 第二
5: 哦，啊我点几桌的。
2: 好啊，
0: 好，谢谢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6: 哎、欸，你好哈。
0: 哎、欸，
6: 我常常过敏，啊，声音常常卡卡。
2: 你那鼻涕倒流
6: 吗？
0: 他说用这个
6: 差不多。
2: 大哥，你应该是鼻涕倒流的过敏。
6: 嗯，对，
2: 那你我这个就很建议、
6: 啊、卡卡，
2: 对，
6: 这样子，
2: 啊、因为是鼻涕倒流，
6: 那个有效吗？
2: 应该它可以缓解你鼻涕倒流，你喉咙不舒服这一块、嗯，多一个保护层、嗯，你可以带回去试试看。
6: 先弄一组看看，那厂长在卖吗？
2: 我就快闪优惠，
0: 没关系，你礼拜五收到之后，你先用用看，如果 OK， 你再回购、嗯，这样好不好？哈，
6: 好好
0: 好，谢谢。
7: 佩玲你好，我要买今天的快闪。我要买一组，
0: 谢谢，拜拜，
7: 好好好，拜拜。
0: 想省钱，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感谢听众朋友，每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给力哦。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绿蜂胶，也希望呢这个是家庭必备的绿蜂胶，大家都会当盯掉了哈。我今天要跟大家聊到呢，就是每个礼拜都要运动，而且呢一定要运动150分钟以上，这样可以防骨松。有一位19岁的女大学生，她因为过度节食，所以她就罹患了厌食症。啊，她都这样三条三条啊哦。有一次呢，在那个家庭纷争里面，哦，不丢地，她妈妈给她叫一下，哇啊，伊的骨折啊，手的骨折啊，然后呢，去那个医院检查，你知道他的骨头密度是多少？-3.6，3.6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80岁老大人的身体啊，伊才19岁呢啊，怎么会这么瘦又这么的骨质疏松呢？伊都是吃不够啊！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下了，通常我都会建议大家，尤其女性朋友，你若停经了啊，你呢都要去给医生做骨密检测。骨质疏松通常都是-2.5，可是-2.5你就已经真的是开始一直走下坡了，除非你自己有意识到，你才会慢慢把它补起来。那我们如果在零的介质的话，齁，那是标准的啊。为什么呢？就怕说你骨质疏松你说不知道，就像那个女大生，她才19岁，她妈妈给她救一个而已，她就骨头受伤就骨折啊，你看这严重。所以呢一旦骨折之后呢，对，就加麻烦，真的很麻烦。那这一位呢是长庚医院骨科主治医师，他叫叶文林，他就特别提到骨质流失，哦，通常啦都因人而异，大部分的人啦，哦，你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像刚刚那一位他是因为结石的关系，他就骨头受伤到很严重，少年也是同样，啊，然后他通常我们都在40岁以后，我们骨质流失就会加快，因为40岁之后，如果你自己没有去注重那种骨质或那种钙质的补充的话，有可能啦齁，它那个破骨细胞一旦形成之后，它骨质疏松的状况就很像帮刷赶快，安尼一天比一天更严重。所以，如果你要预防呢这个骨质疏松的话，你得在少年期年轻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来存你的骨本。所以，医生讲说，我们要透过饮食跟运动来确保我们骨骼的健康。如果你是长时间营养不均衡的话，你个不稳动，或是说你有肌少症，你有可能就会导致你骨质流失越来越严重，啊，你的骨头都会越来越受伤，不用到40岁哦。像刚刚那个女生，她因为就是厌食症的关系，所以19岁她的骨头受伤。那如果你要维持你骨骼健康的话，要吃什么？蛋白质、钙、脂肪、维生素 D。 那你可以从平常我们生活饮食里面，深绿色的蔬菜、乳制品、鱼类来获得。那还有你一定要吃一些有油脂的东西啊，吃很油不是会很胖吗？我没有说你要吃那个不汤汤妹啊，你可以吃健康的啊，对不对？因为油脂它可以帮助我们钙跟维生素 D 的吸收。那维生素 D 的你就直接去晒太阳，每个礼拜晒太阳20到30分钟，可以帮助我们维生素 D 的合成。但是你要避免吃太多的钠，钠是什么？就是盐还有咖啡因。因为高盐饮食就太过咸了，它会造成我们肾脏，就是我们油脂的负担。如果短时间之内呢又很喜欢喝咖啡，就是短时间之内喝超过800毫克的咖啡因，也不利钙吸收。我知道现在人很喜欢喝咖啡，有些人哦，大概是一睁开眼睛，不晓得是不是那个外国片看多了，都要来一杯咖啡才会醒过来。有可能啦哈，他在要帮让我们那个腺苷哈不要一直分泌，所以有可能就是用咖啡去把它唤醒。但是我是建议听众朋友，你要去问一下你喝的咖啡是不是含有咖啡因，800毫克它就可能不利钙吸收。那另外缺乏运动也可能会加速你骨质的流失，只要是肌肉量够的话，你就不会骨质疏松。因为呢肌肉跟骨骼它是密不可分的，所以
运动的话，它可以促成我们那个造骨细胞分泌骨泌素，就可以延缓流失。好，所以建议大家每个礼拜都要进行150分钟，我们讲阻抗或是那种比较对抗性的运动。什么叫对抗性运动？我常跟大家讲说，或许你没有办法去打球去重训怎么办，你可以推墙壁。像我的话，我就会有时候坐着就把那个脚这样慢慢举起来，就是做一些阻抗性的运动，或是说慢跑游泳，这些其实都不错，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大肌肉群的收缩，增加我们那个肌肉量跟肌耐力，然后也可以促进我们骨质的增生，也可以延缓我们那个骨质流失的速度。年轻人如果他骨质疏松的话，大部分都跟疾病或药物有关。

性的话，它的雄性激素在40岁以后它会比较下降，但是它变化的比较平缓，所以男性的骨质疏松通常都是在60岁以后会明显感觉，最近那脚你走路好像不是自己的啦，不管男性跟女性都同样啦，你自己如果是吃到了后，我是建议啦，就是骨本从年轻开始就要保存啦，不是说你吃到了后你才来保存，这样都已经没好了啦，那那时候怎么办呢？有时候医生都会要求你去打针，哦，那个打下去就不是几千块可以了事的呢，所以今天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聊到存骨本这件事，也希望大家年轻时候都把它存起来，这样子你吃到这样可以呢让大家呢要游山玩水拍拍照都可以很方便呢。

0: 喂，你好，我佩玲。
1: 你好，你红椒。
0: 好啊，大哥，安尼拜五号你收好吧。谢谢你咯，好，拜拜。好，感谢听众朋友啦，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金石绿蜂胶，事实上最近已经好多人在问了，我先讲一下，我们一瓶大概是 25cc， 就是25公克，平常在使用的话我都建议大家可以早上你一醒来，然后你刷完牙喝完水之后你就可以滴，因为它可以在我们扁桃腺这边形成一个保护膜。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在睡前，因为有些人晚上会夜咳，尤其长辈常常自己在睡的时候你嘴开开你睡都不知道，隔天早上就觉得哦，这样嘴大哪好看，我都会建议说这个时候你也要把它点下去，然后到隔天早上的时候你就觉得比较舒服一点点哦。好，那尤其呢最近如果大家南来北往，难免啊那个就是病毒就会相互的交流，一直到年底之前甚至到明年过年都是，因为每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进入到流感季节，所以佩玲除了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打流感疫苗，因为我们10月1号就开打了嘛，对不对？那平常防护大人小孩都赶快哦，你就是可以用这个绿蜂胶，小小孩的话你把它倒在水里面，水壶里面让他带着喝，那这样的话呢一就卡每安内点点弄安内酷酷扫哈，安内德波沙松款。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次，我们这次快闪价格超优惠，以前都只有买一送一，现在没有，三瓶超优惠。想订购直接上陪你勾网，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A到尾条就用朋友来好不？下现场之后赶快打起来，拜。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

0: 微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烧火得草，所烧无寒；地价官物，无烧无断。人生在世啊，莫看烧无起，真侪物件拢是为烧开始。一台大机器，如果无小小的螺丝，机器要安那才会当组合运作？一拍小小的火，拄着打草，伊啊容易变成大火灾，烧毁一切。一滴小小的水，滴滴土内，也会当滋养着花草。甚至一个小小的囡仔，两公大汉，也会当变成着国家的国王。咱啊，生活当中，莫看嘴真小，一支嘴会当讲出着大道理。莫看目睭小，会当看着世间人情冷暖。莫看一支手小，一支手会当写出着真侪文章。莫看咱人小，人伫世间啊，会当啊了解着各种的无穷的道理。世间上一刷一少，拢会当成就发界。人啊，唔好小看小的力量。咱来了解，平常时为小来观察，为小来作眼，为小来做起，为小来人生。一个小小的微笑，就会当予人大大的信心；一个小小的安慰，予人产生力量；一个小小的善行，会当广结善缘。小就是大，小就是多，集合着小的力量，就会当变成着虚空的大。恁世间啊，咱莫看小无起哦，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流苏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等流苏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月娘照到的所在，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享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桃园的复兴区的八林古道生态园区。这八林古道生态园区啊，真特别哈！伊咧会当讲哦，是拉拉山这个所在，一个会当了解到附近生态，而且咧，这个当中咧规划较真好，一个好所在哈！啊，今来乔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提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巴林古道哦，真特别哦，伊是过去哈、哦、泰雅族人伫复兴山区所兴建的这个部落通道。啊，较早过去部落通道哈、哦，拢是环山而行哈、哦，系啊，安尼顺着山边哦，安尼慢慢来行，是不是？啊，不过这条巴林古道哦，就是去山顶，沿着山林线一直行，真特别哈、哦。啊，随着年代的久远吼，看到公路的兴建，慢慢啊荒废去。不过咧，伊咧这条路确实有真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如果进入到树林之间的时阵，不单单咧会看到原始真茂密的阔叶林，甚至咧内底阁有华香树、巴林石竹、雪藤，甚至咧也阁有真特别。垂挂伫树身的这个凡尼兰，吼，非常的特别哦，吼，会当讲是一个真特别的生态环境，吼。啊，那呢，吼，因为桃园市政府为着要保留着这个古道遗迹，重新的将巴林大桥一直甲拉拉山服务中心这段古道甲做串联，巡线呢，佮设立着栈道，兼着神桥，为着的就是要将巴林古道。将特殊的景致给保留下来，所以呢，这个呢配合着桃园市政府吼，会用心规划，将巴林这一带伊的地形缩影来加这个巴林古道生态园区内底。包括大致来加生态园区吼，伊内底有蝴蝶馆、有甲虫馆、有阔叶林馆，也够地质馆。和民众呢，会当呢了解到巴林古道的生态，包括到这个一挂伊的地质，甚至呢伊特殊的景致，佮配合到当地原住民的文化互相结合，将这个巴林古道啊重新来开放，打造出到巴林古道生态园区，和游客来体验。这个、巴林古道虽然是古道哈，进来拢是新的栈道啊哈。专长呢有 1.28 公里，在这种幽静的步道当中，能融入到当地的自然景观。上特殊的就是伊有伫树林之间的生态探索神桥，哦，一届当加一个人哦，啊，这个森林吊桥哦，非常特别哦，加伫树顶那里拍电影的哦，啊，体验到吼、哦、风伫脚、风伫下脚的这种的凌空感受吼、哦，那就过去安尼轻功有无？武侠小说那种轻功加伫树顶迄种的感觉哦，哈、啊，啊，加伫神桥之间呢，为下脚甲看落时阵呢，哦，真正真特别呢，你会当看到讲有一挂伫林间交错。

但呢，原始森林面貌的阔越林，吼、哦，内底咧也阁有特殊的地质景观的解说，和民众会当了解到这个当中拉拉山附近的生态，看到资源，会当讲是一个真好、真赞的所在，吼、哦。啊，然后咧，这个沿着步道行到一个观景台，你可以当眺望到真水、真漂亮的巴林大桥。哦，真漂亮的风景以外，各位当呢，同时呢，巴林大桥、各有巴林桥两座的新旧大桥吼，拢会当看到伊即个那真实的面貌，啊，甚至各位当看到大汉溪壮丽的景观。所以呢，来到这个所在当中呢，不单单的巴林古道生态园区，你也当了解到整个拉拉山的生态哦，你各位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美丽风景，吼、哦！有机会咧，拢会当个家行行看看的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药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药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对，陈律师来听这条高盛美说情为只要你记得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等下请你加强一群来 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有一个名词，咱听起来就很孤单很寂寞，叫做孤单老人。真正人说啊哟，陈药师啊，哦，爱食老吼，孤单寂寞吼，感觉足可怜的呢，敢是？啊，如果咱来换一个名词咧，叫做独立老人咧，食老足独立呗，自由自在呢，是不是？所以咧，伯伯是一个人住，如果咧，你该想做伊是一个孤单老人，感觉真悲苦吼，有影吼。啊，如果你爱想做，这个人真独立，伊自由自在咧。感觉真快乐吼！啊，平平一个人住，是安那无同款的感受咧。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知影，台湾正进入着高龄化的社会，正未来人人拢要食到一百岁。啊，咱咧要食到一百岁当中，是不是生活有动心？是不是咱会当独立，家己照顾好自己？啊，一个人的生活要如何规划？今仔日。陈药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到嘉义有一位91岁的陈鸿飞陈大哥。这陈大哥吼，伊咧不单单一个人过甲自由自在，而且咧91岁啊，佫真独立哦，互人看了真欣羡哦。中哇，食到91岁啊，啊是会当佫做啥？啊，生活是要创啥？大哥大姐啊，食到90岁，你是要我靠人甲你照顾，还是家己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呢？陈药师佮问你一道：食到90岁了，你是会当家己独立自由自在，还是要靠人来照顾你呢？真正讲啊，啊，食老啊，啊，身体吼，艰难困苦，啊，当然呢，爱需要人帮忙帮助。唔过呢。台湾吼，有咱的平均健康余命只有72岁，可见有真侪人70岁了，身体过了无好无舒适，大约有一半的人需要人照顾。啊，这当中，陈药师讲听到足侪吼，听到足侪，一寡亲戚朋友吼，厝内底有爸爸妈妈的照顾，爸爸妈妈咧，80岁啊，毋过长期卧床已经10年啊。可见爸爸伫眠床顶痛苦10年啊！啊，是哪会安尼咧？因为咧，身体无做主，身体过了无好去，所以造成着生活的困苦，甚至啊，家己失去照顾，对无？所以真大哥大姐拢有一个主题吼，知影讲顾身体就是顾家伙，顾身体就是顾咱食老的幸福未来。那呢，今仔日只要是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位陈大哥，带伫咱家己的陈大哥吼，伊咧是安那安排伊的生活，看到人生的吼。咱拢知影，近咧社会已经步入到超高龄化的社会，未来咧食老会独立无？咱身体够健康无？食老会当照顾家己无？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老翁老母的有可能一天爱离开咱。那呢？全台湾老化程度上深的咧，是咱嘉义县吼，系啊。咱咧嘉义县的话咧，是全台老化程度最深的所在哦。那呢，单单自2022年2022年列册独居的长者的超过着1500人。好、哦，所以咧，咱嘉义县吼是咱全台湾老化程度上深的。好、哦，不过咧，大哥大姐啊，这老人因咧过了好无，独立自在无，唔是讲哦，因独居老人，不过咧，

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遮内底其中的一组带着一位九十三岁的陈大哥。这陈大哥咧，伊不单单咧，伊咧独立家己住，自由自在，而且咧，徛伫即个安尼百年的古厝当中吼，咱咧三合院顶的迄个。即个头前吼，诶，当中的广场吼，诶，晒日头呢，身体真勇健，93岁啊呢，甚至咧讲话咧气如洪钟呢，啊，身体咧会走会跳呢，93岁啊呢，而且咧真活力呢，啊，身体咧真健康真自在呢，啊，即个陈大哥伊较早过去太太过身了后，吼。这过身了，伊讲足济人吼，就想讲啊，阮太太过身去啊，还是阮先生过身去啊，所以希望他们家里是在大做伙，会当互相相照顾。啊，不过伊发现了一件事咧，少年的生活形态、工作形态，跟咱吼拢无同款。啊，大家要互相配合，人得阁配合咱食，啊，人咧得阁配合咱生活作息。甚至咧，人咧生活当中咧，跟咱拢无同款。咱想要困啊，人暗时啊，拄啊夜生活拄啊开始呢，是不是？咱早早起床啊咧，大家要搁困个咕咕叫，吼、哦！啊，你要食啥？吼、哦，是不是？所以咧，这当中的时阵，生活形态无同，老中青三代要带做伙吼，讲实在的来讲啊，吼、哦，会有真济需要磨合的所在，哦。啊！这陈大哥都认识着啊！我生活作息拢跟这少年的无同啊，是不是？啊！我如果跟因大做伙咧，大家咧，因来配合我，啊，无得我来配合因，我配合因是真痛苦，因配合我嘛真痛苦。啊，何咪苦咧？得个大家安尼配合来配合去嘛是真艰苦啊。所以咧，陈大哥吼、哦，伊咧想想讲好，啊，我这古厝大关系哦，啊吼、哦，较早这古厝吼在三合院。啊！伊太太哦，因为破病过身去啊。啊！伊一个人过生活，伊咧想想讲，啊，一个人嘛真自在呢。哦，啊，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吼，伊讲啊，其实我住伫古厝吼，厝边隔壁拢做熟的啊。啊，大家拢会互相关心、互相照应啊。哦，啊，甚至兄弟姊妹啊嘛，常常来找我啊。啊，我吼，住这古厝关系啊，大家拢知影我住伫对，亲戚朋友拢会来找我啊。哦，啊，甚至咧。当中哦，生活有当时啊吼，自由自在，较袂无聊呢。我爱做啥，我就做啥。啊，甚至咧，真唔是过去古早讲哦，古早吼，科技无发达，啊，真吼、哦、电话、后视讯、后电视，随时咧一通电话咧，大家亲戚朋友，大家在当互相照应啊。啊，时代无同款啊，我是咧惊啥？伊讲我是咧惊啥？是不是？真嘞，凊彩敲一通啊电话嘞，亲戚朋友嘞，大家嘞，都当互相联络啊。有啥物好惊的？吼、哦，啊，咱若需要帮忙，需要从啊敲一通电话，家里事实嘞，都买当中嘞，拢会当互相甲你支援。啊，你伫厝内，你看面大做伙，有诶，家里事实，你是要上班嘛，是无得嘞啊。啊，我住伫即个古厝老古厝当中，我真快活呢，我真自在呢，感觉真清新呢。陈大哥90几岁吼，伊讲我看过台湾经济起飞啊，较早少年吼，透早3点外爱骑卡达车吼，去东石吼鱼温啊，批发鱼啊，爱批鱼啊，等来卖啊，等来甲鹿草卖啊，鹿草香卖啊，吼，所以较早要趁钱吼，透早3点外呢，安尼骑卡达车唔是开车咧，啊要零时呢。啊，去当这个鱼温啊吼，去批鱼啊吼，等下鹿草香卖呢。啊吼，有当时啊吼，暗烧鸟，啊个冷机机，足辛苦的呢。伊讲哦，啊，阮食苦过啦，所以咧，较早艰苦阮就过啊，真吼、哦，有啥物好惊的？所以咧，迄食苦当作食补啦。啊，讲起来吼、哦，伊就规个人吼、哦，讲甲会爱笑呢。伊讲吼。啊，阮这代的吼，90几岁是台湾的阿信啊，大哥大姐啊，恁是不是台湾的阿信吼？
诶日本的阿信有无齁，诶啊辛苦鬼死人齁，诶啊。啊这当中齁，伊讲啊较早过去透早齁。

去卖鱼啦，吼、哦，啊，下晡就可以做餐啦。啊，过去吼、哦，国小四年的时阵吼、哦，就对大人吼、哦，去迄个啥农场晒牛犁呢，系啊，爱补贴家用呢，爱共斗晒牛犁，迄个爱犁田有无？系啊，啊爱即个安那，即个安尼用牛有无？吼、哦，啊吼晒牛犁吼，爱、哦、来共犁田呢，啊碳收费吼，当中来即个安那，即个安尼补贴着家用呢。伊讲迄时阵我国小四年尔呢。过去四年吼，这小朋友过去四年吼，要过安那一颗推推的吼，哎呀，进大哥大姐想来讲啊，为啥呢？进囡仔吼，过去四年过一颗推推的，我较早过去四年都爱去偷探钱安呢，为啥吼？啊吼，这个安呢吼，在时啊吼，起床吼，早早都爱起来安呢，有通我困到日头就卡床哦，不可怜哦，所以呢，早早起床吼，啊早早困。训练着伊强健的身体。伊讲吼，啊，我唔是无病啦。伊讲我心脏较歹啦，吼、哦，心脏较歹啦，所以有咧看心脏科啦。啊，唔过我身体过了真好啦，吼、哦，我都配合看医生，啊，该食药啊，控制就控制。啊，我嘛咧保养，该食营养我拢食有够。所以咧，伊讲啊，我的心脏较歹以外吼，其他还好啦，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伊讲。啊，比起来吼，有当时啊，我的身体阁比阮老爸较好诶，吼、哦，所以到今陈大哥九十几岁啊吼，伊带咱嘉义鹿草乡吼，哎呀，逐工早时啊四五点就起床，吼、哦，阿姨拢困榻榻米，吼、哦，阿姨吼、哦、坐起来吼、哦，伊咧就伫榻榻米顶悬做运动，哦，春春诶，幼幼诶，脚头床，吼、哦，讲吼、哦，安尼较未去伤着腰啦。吼、哦，啊，落床了吼，开始咧，即、这个暖身啦、啊，又紧又紧的啦，吼、哦，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吼，即、这个安尼身躯吼，一落床了吼、哦，就开始吼、哦、伸展运动，吼、哦，伊讲我逐工在时也要落床进前，身躯先扭扭的，紧扭扭的，因为食到九十几岁安尼，吼、哦，啊，你无蠢蠢扭扭的吼，化落床的落床吼，身躯筋骨未砍紧的。吼、哦，常常都去钻着闹着呢。啊，落床了吼，身躯都爱开始运动哦，烧啊，无得食盐食酸，因为食老火啊，无做袂动啦。哦，卖想讲哦，即、这个安尼，迄、那个逐工早时啊起床吼，都要笑少年的讲哦，安尼起来都安尼四界冲四界走，无法度啦。啊，我九十几岁啊，家己做银婚，所以要早时啊要落床先伫榻榻米顶悬吼，蠢蠢悠悠的。哎，阿舅舅练了较落床，阿落床了吼，佮运动半点钟，运动个身躯会烧，吼、哦，运动个身躯会烧，才开始咧，做我想要做个代志。阿姨讲吼，你莫看我安尼呢，我吼、哦、在时阿落床了吼，我咧开始咧身躯吼安尼叮当当当个，当个老倌，吼、哦，当个老倌较休困。阿姨讲吼，小块老倌的身躯安尼啊，小块淡淡安尼啦，吼、哦，阿较休困安尼就对啊。伊讲啊，有差呢。食头啊吼，再次啊，起床叮当当的，悠悠的，春春的吼，有差呢。规个骨头关节都灵活起来，吼、哦，规个骨头关节都灵活起来。啊吼，除了再次啊起床，伊会运动半点钟以外，下晡吼，伊个会去咱鹿草乡的大圳边吼，系、哦、啊，即、这个运动嘛是安尼，新店啦、啊，运动啦、啊，春秋啦、啊，悠悠的，维持着再次啊，含下晡运动的习惯，好、哦。来，陈大哥哦，伊讲啊，即较早的善家善农家社会善家囡仔啦，过小四岁都爱过小四年了吼，都拢爱去倒趁钱来维持着补贴着家用啊。啊，伊个是厝内底大汉的呢，较早大汉的拢爱打较济当打嘛。啊，为着这兄弟姊妹吼，你敢知影？日本时代伊国小第一名毕业的呢，伊讲你看我安尼哦，我是家境歹呢，吼、哦。无吼，我大家扑输去呢。日本时代吼，伊国小第一名毕业的呢。吼、哦，啊唔过咧，国小读了咧，啊无钱读这啊啦，无钱读啊，用啊要读啊，囡仔厝内底个六个呢，哦，厝内底六个呢，我伊大汉的呢，啊六个小弟小妹呢，系啊，啊所以咧，当然咧，
你大年爱到趁钱来饲这小弟小妹啊，靠堂个个去读册，所以当时是日本时代国小毕业的时阵是第一名毕业的呢。啊，不过呢，国小毕业就无个读啊，都去卖鱼啊啦，卖鱼到饲这小弟小妹啊啦。所以小弟小妹吼，大家诶，进事业有成吼，大家咧拢真尊敬着这个大兄呢。吼、哦，啊，当中吼、哦，真诶食老岁啊啦。吼、哦，伊讲啊，我食老岁啊吼。我咧唔免阁担这个责任嘛啦，啊你敢知我进厂啊？大哥大姐啊，你敢知伊进厂啊？陈大哥无咧想赢呢，哦，伊去参加着台南大学企业营，嘿嘿嘿嘿嘿嘿，九十几岁啊呢，去参加大学企业营，阁对着好生去中心大学学习着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知识。甚至有机农业诶，种产的吼，伊较早种产过啊，哦，啊个去现场实作，一直甲课堂的理论知识学习，伊拢去参与。所以咧，陈大哥九十几岁啊，讲话吼真流利呢。甚至咧，伊个曾经代表着咱嘉义县去参加演讲比赛，得着第一名。所以咱真侪嘉义县的人拢拜年吼，系啊，即、這个陈大哥吼，哎、欸，讲实在的，安哥恰气哦，啊，精神饱满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相信咱嘉义吼，可能咧，哎、欸，真侪人拢拜年吼，系啊，陈鸿飞吼。

大家拢要看电视，吼、哦，即个安那看报纸跟看电视差别伫对，看报纸看你想要看，看电视伊做啥你就看啥，是不是？差别伫遮吼，哎、哦、呀、啊，看报纸咱看咱想要看的新闻，咱看咱想要看的知识，啊，甚至咧，咱看的时阵用目睭吼来阅读，用头壳来记忆，训练着咱头脑的协调。哦，差别真大哈！啊，当中哦，这个陈大哥哦，伊讲哦，其实进行疫情有无？系啊，啊，包括着一寡国内外一寡国际新闻有无？诶、欸，我拢知影呢。哦，伊讲啊，食老会啊，哦，加恶瓜加看瓜，较未对社会未掉啦。哦，所以食老啊，吼，唔好跟社会脱节，唔好食老啊，什么都唔知，什么都唔恶，人咧讲啥你拢听无？哦，伊讲还未动啊。咱吼食老有岁啊，咱要食到一百岁，吼、哦，跟这社会袂当脱节，所以咱买了解着社会大事。来进一步吼，伊、哦、讲啊，我那亲像海绵的呢，吼、哦，我足够吸水的呢，所以咧，我咧食老有岁啊吼，我咧阁真熬饿呢，啊，而且咧，我当中的时阵咧，生活当中的时阵，我阁真熬写字呢。咱知影大哥大姐啊，高处来得边。挂满着伊写诶字，看着伊诶画像。啊，在时啊吼，伊咧搁去念香拜佛、抄经。这样呢，当中哦，十年来吼，伊咧已经累积着500万字，甚至咧伊诶书房内底吼，伊写诶字吼，坐甲算未了。甚至咧，有当时啊抄经吼，一工咧抄经咧，得抄几啊点钟去。吼、哦，爱、讲我现在要抄经，抄佛经哦，哎呀，抄佛经，伊讲哦，有当时啊抄佛经，那是啊那静心呢，那是啊那静心，因为较早过去太太中风啊，太太脑栓塞，中风脱掉，啊，什么人照顾的？照顾伊14年的是陈大哥，爱讲我照顾病人啊，我伫边啊营养要从啊，啊我心内也乌白想啊。我还想讲，哦，啊，我这个某中风啊，我怎啊白伫遮，是不是？啊，我抄经心得静，啊，抄经心得明，啊，抄经的时阵呢，我咧就会欢喜心，布施行善。我咧顾某，我是咧做好事、做善事。咱国家讲的，顾病人是人生上无上的功德，人生上大的功德就是照顾病人。哦，所以咧。伊安尼过因某吼，过14年呢，14年哦。啊伊讲哦，啊我抄经那下吼，啊我心如清明呢，心如清明啊，心吼较袂乌白想，啊吼头壳加足清楚，啊咧写字嘛，哦啊写字吼当中咧，愈写头壳愈好呢，愈写头壳愈好呢。啊伊吼伊讲，你看我安尼吼，你敢知影？我吼。90几岁啊，我心经吼、哦，心经啊，268字，268字，一字一字念甲真清楚，一分钟内底念甲清清楚楚念互伊听，会当念互你听，一分钟内底心经268字，一字无漏，一口气念完，可见呢，抄经。抄经已经抄甲已经出神入化吼，啊记性呢，记性呢非常好，耳聪目明呐、啊。伊讲哦，我食老我未爱看电视啊，看电视哦，电视看看甲度过去，我看我爱看呢，吼、哦，所以咧我看我的报纸看看，爱看看看我就好啊，啊一天看一道新闻就够啊，电视同款的新闻一直播一直做，半点钟就做一道，半点钟就做一道，因为我无爱看。哦，啊来第二吼，伊讲哦，我食老啊吼，我无爱窝伫困伫厝内，所以咧，我咧拢是安那鼓励自己哦，爱出去吼，找寡代志做。啊吼，一天其实咧过真简单呐、啊，啊我三顿拢家己煮啦，啊我用这电锅吼，系啊，啊煮一杯米就食三顿啊，吼、哦、啊吼，即卖食饱饭吼，就去揪手风琴，吼、哦，伊讲阮某吼。较早最爱听我叫望春风，啊，所以咧，当中咧，大哥哦，其实个

0: 咧想某啊吼，哎呀，当时伊讲哦，我想着阮太太，我就去外口吼，我去外口啊吼，一点下卡啊，伊个三合院啊，哎呀，我就去拉手风琴吼，叫望春风吼，想阮太太吼，哎呀，啊，当时啊吼，诶，暗时啊吼，下晡落黄昏的时阵，啊，附近有阿婆聊大船嘛，吼，啊，我就去遐运动啊，哎呀，一天一天过吼，诶，生活当中咧，其实咧真自在啦。啊，伊讲吼，我小可有心脏病，吼、哦，啊吼、哦，有当时啊吼，即、这个当中咧，伊咧，即、这个家己吼、哦，要去病院吼，哎、哦、呀，后生也有用吼，后生陪伊去，啊，后生也无用，伊家己坐公车去，吼、哦，啊，这坐公车吼、哦，哎，伊个真厉害个呢，讲啊，讲吼，大哥啊，大姐啊，九十几岁的陈鸿飞陈大哥吼、哦，伊有独立过生活无？有。爱带着一份自信，爱带着一份从容，啊伊咧过着伊真自由自在的老人生活。也许吼，咱讲着伊的过程，你听起来讲，哎、欸，无啥物，就是讲，哎、欸，啥物飞黄腾达啊，吼、哦，还是啥物惊天动地代志。唔过咧，伊就是过甲真健康、真自在、真自由。而且咧，真清新，这才是上难得的吼，这才是上难得的，让人非常的欣赏吼。如果食老的，当安尼清新自在、自由清新，安尼是足好足赞的代志吼。啊，像这陈大哥伊讲的，伊讲啊，食老会吼，咱这筋骨啊，筋骨不比少年的啦，所以吼，在时阿要落床，就是爱蠢蠢悠悠的啦。吼、哦，啊，落来了吼，就是爱叮当当的啦。食老啊，这筋骨也未用紧吼，哎，当中咧，身体咧，都转转病啦。所以你看伊食到九十几岁啊吼，哎，一徛个搁停停呢，无歪腰无翘骨呢，无歪腰无翘骨，九十几岁啊呢，吼、哦，所以咧，非常无简单吼、哦，非常无简单。有当时啊咧，拖鞋穿咧哦，四界去咧哦，你啊吼，伫咱家己吼，都朝乡哦，看到伊吼，哎、欸，要过安尼啊呐，身体阁真勇健的吼，穿着拖鞋四界行四界去的吼，真自在。好、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我来哦，人生就是安尼啦。互人上欣赏的，就是你会当自由自在、快快乐乐过着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这是咱每一个人拢欣赏的。不过咱免欣赏别人呢，咱呢应该是爱家己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去做。啊，陈老师吼，感觉讲就这位陈大哥。就陈大哥，伊伫咱嘉义鹿草乡吼，哎呀，伊也当安尼轻松自由自在吼，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第一，伊做人分，伊知影食老有血啊，这筋骨无好，所以筋骨咧一定爱运动，一定爱活动，这筋骨无扭扭的，筋骨无动动的，食老我鼓励自己常常出门去，即个安尼行路运动，筋骨真紧的，歹去害去。所以咧，伊上重视的就是食老啊，这辈筋骨哦，顾好伊用，顾好伊有力，顾好伊要苦要压，要做要练，吼、哦，伊咧拢有在调。所以伊现在食到九十几岁啊，伊自由自在，哎、欸，拖鞋穿个四界去。现在因为咧，伊筋骨有用劲。啊，超市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你食老想要独立过生活，啊，你常常安尼歪腰翘骨。啊，腰酸背痛，啊，甚至咧筋骨安尼，筋骨安尼，规工踮遐安尼，袂轻松，袂自在，吼、哦，踮遐咧，踏不实咧，踮遐咧，安尼袂爽快，袂舒适，是毋是？啊，陈老师感觉讲，其实吼，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嘛深深发现着一件事，食老，咱如果配合着正确的养生保养，筋骨会当即个安那。咱就会当重新去改过用筋骨，食老的筋骨，重新要过用。像陈大哥，伊咧，真正无同款咧，九十几岁啊，无歪腰，无翘骨呢， 徛咧吼，停停停，加加加咧，表示伊真重视着筋骨的保养，是不是？啊，所以咧，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筋骨要保养，当然咧，生活当中咧，保养除了三顿吼，咱营养食有够以外，但就是感觉讲，食中药来顾真好，因为有足侪人筋骨歪腰、翘骨、筋骨酸痛、筋肉无力，足侪大哥大姐吼，肉软去啊。筋凝去啊，骨怕去啊，这筋骨想要过用真辛苦，因为咧健康的人是自由自在呢，啊筋骨酸痛的人吼、哦，规工伫厝流目屎呢，这酸这痛足痛苦呢。啊，龙车是啊，食老啊，唔是得拢筋骨歹哦，食老啊，咱的筋骨较歹过，所以咱得爱甲过好，啊筋骨要过好，你得爱有物件，你要有法宝。啊，发布伫对，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双剑白健步丸是一款足好的纯食中药，因为咱拢爱知影吼，大哥大姐食老话，你爱找一款固筋骨的，唔过有足侪大哥大姐恁本身有高血压嘛，对无？啊，你固筋骨的吼，中药当中常常听到即个有鹿茸，对无？鹿茸的吼，就骨碌二仙加伊内底都有鹿茸嘛。是不是？唔过咧，大哥大姐咧，足侪人你有高血压，未堪去食鹿茸，因为鹿茸食了就会动火，甚至血压就会升高，对无？啊，所以咱来了解着，今仔要食一罐固筋骨的，啊，搁要帮助自己较袂咧袂衰，筋骨的养健，会当补充着骨骼质，啊，搁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搁治疗酸痛。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步丸做到，吼、哦，第一咧，伊咧袂咧袂衰。吼、哦，伊内底咧无鹿茸的成分，因为咱嘛知影鹿茸内底咧，伊咧有可能嘛影响到荷尔蒙，是不是？所以咧，当中咧伊无鹿茸的成分，唔过伊有筋骨需要的骨骼质。来第二，咱双剑白健步丸咧，伊袂咧袂衰以外咧，伊对着肝心疼用真好，所以咧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佮减低酸痛。大哥大姐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呢。嘿，腰酸背痛拢好去呢。我看阮太太吼，两个拢有咧食。你的健步丸真好，无唔对，你来听看麦。
1: 是啊，是要该买健步丸，我要买四罐健步丸，袂歹咧，
0: 真正袂歹啦吼。咱的健，
1: 嗯，真正腰酸背痛较无啊。
0: 真的吼，腰酸背痛较无啊，啊，筋骨嘛较勇健啊吼。好，
1: 啊有啊，袂歹咧，袂歹。
0: 好，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大哥讲真正袂歹袂歹，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吼，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的真正的，我食你的双剑白健步丸吼，食起来吼，脚手加作有力的，筋骨加作用的。阮小妹手术了，我要赶好食，我要互伊食好，因为咧，大姊就是家己食了有信心，伊唔只要叫赶好小妹食。你家己食无好，你敢赶好小妹食？是不是？双剑白健步丸做有效？
2: 双剑白我食有效，
0: 真的真的。
2: 脚食咯，敢那一平平就够力啦。
0: 哦，真好。然后，嘿啊，愈来愈用哦。
2: 我跟你讲，我食一罐了后，就摕小麦食，小麦开药嘛吼。只要我要买四罐，我食一罐较济就知嘛。我要叫伊食两罐就知。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伊讲超市，你敢知影？本来哦，大姐车好贵，吼啊吼，即个安尼卡袂行，啊，坐骨神经疼疼甲真痛苦。结果咧，食咱的双剑白健步丸哦，好真济啊。伊讲超市真的呢，我吼本来坐骨神经疼足痛苦的呢。食你的双剑白健步丸吼，真正呢，十分吼、哦、好甲剩两分尔呢，啊，而且呢，这当中吼、哦，不但呢，筋骨、坐骨神经吼，拢加足好啊，吼、哦，甚至呢，走路嘛加足好行，所以呢，大姐个报人来吃，你来听看麦。
2: 我是三甲的啦。
0: 啊，大姐你好，你好，嘿，大姐你好哈。
2: 七十七岁，我食你的健步丸哈、哦，大三通哈、
0: 哦。是是是。
2: 起码我的坐骨神经哈，十分好，存两分啊呢。
0: 嘿，真好。
2: 啊，我脚头乌啊，迄摆我都甲你讲，我搭车祸过。
0: 哦，好好好。脚
2: 头乌好没哈、
0: 哦？是是是是是。
2: 哎，嘿，啊，我起码健步丸加迄个大三通，食了十分存两分，起码哈做工过阵啊，拢较袂安酸安尼疼呢。
0: 哎呦，恭喜哦，恭喜。
2: 啊，我有甲你报人来甲你买，啊，今仔日阁要叫呢。
0: 大姐讲吼，陈老师，我食甲真好，我报人来甲你看，因为大姐的食了好，你开介绍朋友，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安尼哦，弯腰啊，甚至咧走路一边弯一边低，啊吼坐咧吼无束腰夹吼坐袂掉， 啊，走路一边悬一边低，啊，要苦要啊，拢真辛苦。结果咧，食咱的香姜白金盘，食甲咧，真咧，坐咧好坐啊，唔免束腰食啊。走路咧，要过一边悬一边低，走路好行，甚至咧，要苦要啊，拢真舒适啊。食对一罐，食一罐香姜白金盘。
3: 吃金盘，我已经吃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吃罐哈，都未行啦咯。
0: 嘿嘿，
3: 啊哈，现在啊，行了，更加头拢关节病哈。
0: 是是是，
3: 我拢吃好药。
0: 真的哈、
3: 哦，你看我吃这么几十罐，这要吃罐，本来吃到未受啦，拢无啥会行。
0: 是
3: 啊，大几瓶呢？啊，人我这么拢好，我唔免太要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大姐啊，真的恭喜！
3: 啊，食足济了，一天食了九粒，我食两片。
0: 好，
3: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呢？
0: 腰关节病，
3: 腰关节病呢？
0: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3: 唔知做先啥物事食？
0: 大哥啊，大姐啊，你咧食了我经过要顾养，身体要顾好，食一罐香姜白金丸，卡这个专线叫做你家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助理家你服务，进全民电话拢满线，助理咧家你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驾校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6: 风师爷的故乡在金门，金门的好声音在大金广播电台 FM 106.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台湾吼，大约有十万人洗肾，大家吼听到洗肾吼，拢真欢乐，是不是？啊，唔过咧，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慢性的腰椎病，伊是咱会当讲已经晋升到人类十大死因之一，而且伊是一个重要长期慢性的问题。好，那咧超出个进一步吼，来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的吼，台湾有十万人洗肾的人口，结果一半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大哥大姐啊，足侪人腰子歹，有一半，有五成是因为糖尿病。所以听到这的时阵，你可能你会感觉讲，哎哟，赶紧的药啊吃无够啦，是不是？糖尿病药啊吃无够。大哥大姐啊，药啊唔是咧治好你的糖尿病，药啊是咧辅助你身体来控制血糖。台湾人足骨来吃糖尿病药啊，唔过咧对着糖尿病概念养生保养认知咧无够敏感。所以陈老师要听众朋友了解，就是我阁甲你提醒一道：你有糖尿病，那呢两个都一个洗肾，应该是讲洗肾的内底两个都一个糖尿病，洗肾的人口内底两个都一个糖尿病，两个都一个糖尿病。好，那呢糖尿病罹患着腰椎病，就是腰椎歹去的风险是一般人的十一倍。一般人的十一倍，吼、哦，全台湾吼、哦、有280万人罹患糖尿病，吼、哦，如果洗肾的人口十万人来中来讲，内底有5万人，伊咧大约就是280万人之五，对吧？哎呀、啊，280万嘛，对不？啊，洗肾的有5万人嘛，对不？啊，所以咧，你从五吼对280万。吼、哦，280万，大约嘞，差不多，吼、哦，差不多，一百个糖尿病内底都两个，50个糖尿病内底都一个，50个糖尿病内底都一个，因为糖尿病洗肾，我咧讲听众朋友，你着更加了解，50个糖尿病内底可能都一个，因为糖尿病洗肾，好、哦。啊，超市讲啊，即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着，要如何预防自己糖尿病？万一糖尿病啊，要安那用心控制？但是说你节目当中，拢有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来请问你，什么是一级的糖尿病啊？叫做糖尿病前期嘛，对吗？意思来讲，糖尿病前期的意思，就是你空白空腹的血糖值。吼、哦，你空腹八点钟了，血糖值嘞超过100，在120到100之间。如果超过120啊，个医生可能都爱建议你用药啊控制。我讲你了解意思哈、哦。如果你空腹血糖超过120啊，个医生可能都爱建议你用药啊控制。那呢，这时阵你是要赶紧的。来帮助自己身体会当个好好啊来控制血糖，还是你要靠食药啊控制？我跟你讲，真侪人拢是啊，医生你开药啊好啊好。像是哦，真侪哦，你阿妈我拄着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吼、哦，伊空腹血糖吼80，啊80就啉啉嘛，已经要接近糖尿病啊。医生讲你这无控制，连讲的糖尿病哦，你都爱食药啊控制哦。你干嘛伊个医生应啥？医生啊，你开药啊，我食，用我食药啊，控制较紧。因为医生叫伊爱用心保养，一直来注意，伊讲伊做袂到。伊安尼直接甲医生讲，伊讲伊做袂到，讲伊叫伊三顿饮食来控制啦，吼、哦，爱注意啦，吼、哦，爱食物件啦，吼、哦，爱分量爱注意啦，吼、哦，啊，生活当中爱用心保养啦，生活作息来正常啦。伊甲医生讲一句话，讲伊做袂到，所以直接叫医生开药啊，我食。伊竟然安尼个，我这朋友伊竟然安尼个医生讲，
所以伊就开始食糖尿病药啊，伊规矩就食药啊控制。啊，一旦你开始用药啊控制，你搁要回去都回不去啊。因为一旦用药啊来控制你的血糖，控制你的血压，控制你的血油，你会发现了药啊无食，你就控制袂好啊，对不？对嘛？哦，所以咧，空腹血糖如果超过125，那呢，伫100到125左右，伊有可能就是糖尿病前期，好、哦、啊。如果糖化血色素，好、哦，一嘞大于 5.7， 好、哦，抵 6.5 到 5.7 之间，立马要小心注意，好、哦， 6.5 到 5.7 之间，你嘞冇可能就是糖尿病前期，因为健康的人一般来讲，你的糖化血色素不会大于 5.7， 了解意思哈？也基本上是安尼，除非有特别的问题，哦，啊，像是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讲，好，我咧糖化血色素，我控制伫 5.7 以下，哦，甚至我空腹血糖控制伫100以下，哦，各个自己这个片面得到糖尿病，第一就是，好我减少掉人工洗肾的风险，是不是？对不？所以像是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你得大个大志，你得先了解到一点。在台湾洗肾的患者有一半是糖尿病造成的，糖尿病造成的哈。啊，来第二，陈老师来请问你，啊，万一我腰子无好啊，吼、哦，腰子无好啊，我有糖尿病，啊，我腰子无好啊，我要安怎顾腰子？真济人讲啊，药啊食无够啦，医生啊。规看什么固油剂的药啊，我食啦。医生也无固油剂的。如果有药啊，当个药剂食好诶，食用诶，医生早就开药你啊，是不是？所以陈老师爱你了解，就是讲，今仔日咱要固油剂固好，就是减少着药剂的负担。真侪西药，伊是需要药剂代谢，伊拢会增加药剂的负担。哦，这第一点哦。来第二点，生活当中如果有一寡毒性的物件，会增加着药剂的负担，咱来小心注意。好、哦，不过第三点，我无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唔知呀。原来要有药剂会当用较久的，爱为心脏过去。你讲哈，陈老师啊，啊药剂跟心脏有啥物关系？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咱医学上有一个物件叫做心肾。症候群，伫近诶，即个就是应该是讲近诶预防医学来底，针对了即个心肾症候群，愈来愈重视，愈来愈重视，因为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旦心脏歹，腰子就对咧歹，腰子就对咧歹，吼、哦，所以像是讲我听众朋友听诶时阵，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好，进前这个就是中华民国心脏基金会内底副执行长，伊都表示着，真济心脏病的患者，吼，真济心脏病的患者，一旦心脏无好了后，药剂就会对你歹去，肾脏就会跟着不好，吼，所以咧，如果你有心脏病，啊，你个伴随着药剂歹，那呢，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这是近前中华民国咱这个心脏基金会的副执行长赵执行长伊讲的哈。这当中呢，伊讲如果你有心脏衰竭，合并着你末期肾脏衰竭的，你咧洗肾，你本身已经是要洗肾啊，还是已经咧洗肾啊？啊，你心脏阁衰竭去，我甲你讲一句，心脏衰竭去，其实咧。但你说个大个大，如果你有心脏衰竭吼，死亡率本来就真高啊。啊，如果加上着你心脏衰竭，佮腰子佮歹去，死亡率佮愈高，死亡率更高。吼、哦，所以咧，但你说讲到这时阵，心脏、腰子两个是息息相关哦，息息相关哦。你看啊，就是所以，如果腰子歹，我都爱把心脏顾好；如果心脏愈歹，腰子就愈歹。哦，心脏愈歹，腰子就愈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这件事。啊，伫生活当中，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
咱呢不单单吼，我讲个听众朋友听吼，你敢知影？有真侪人腰椎功能已经无好去啊，腰椎功能已经歹去啊。唔过咧，伊足注重食药啊，唔过伊营养保养伊拢做无够。像是个听众朋友讲，腰椎咧歹，就是腰椎一直咧发炎，有各种个原因拢会引起着腰椎发炎，包括着体内免疫反应。所以这些问题都会引起到腰椎的发炎。啊，腰椎是怎样发炎？有的比如说你腰啊洗腰刺激它的发炎。咱生活当中你吃到一些，比如说咱生活很多东西，你吃食当中可能有一些较刺激的，比如说你吃香的、吃油的、吃煎的，它都会有一些刺激物刺激到你的腰椎发炎，是不是？啊，这些腰椎都会发炎，目前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要如何是好？要开消炎的给你也不是，不开消炎的给你也不是，因为开消炎的类固醇还是消炎的，结果呢你的腰椎负担更大，啊，不开它又发炎，是不是？啊，乔斯说到这的时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我来请问你要如何是好？注重你身躯细胞修复的能力，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乔斯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作者说哈，乔氏细胞修复的能力，本身呢对着药剂有什么帮助？咱都知道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呢强力抗氧化，清毒自由基，保护细胞，延缓老化。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大哥大姐你注意这个名词吼，你甲听看卖哦哈。这个物件也强力抗氧化，清毒自由基，所以甲身躯的刺激毒素，伊咧甲伊减毒，甚至甲伊解毒，保护咱的细胞，避免着咱的细胞发炎，和咱的细胞卖死亡。所以伊不但咧顾心脏，也顾腰子，佮顾细胞，叫做 Q10。只要是无骗你吼，只要是无骗你，如果你食到误会啊，你 Q10 无够。第一咧，皮肤会老，皮肤全摇昏；第二，骨头关节的退化，脚头有起骨胶，你的胶原蛋白流失，皮肤会老嘛是胶原蛋白流失。哦，啊来咧，骨头关节骨头的胶质，关节的胶质的流失，所以骨头关节的对你歹。来第三咧，腰椎细胞嘛对你歹，心脏嘛对你歹。中下啊，只要是 Q10 这么重要，压力愈大的人。你生活当中你压力大，你心脏歹，你有一些慢性病，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还是你腰子不好去啊，细胞功能不好去啊，爬楼梯会喘啊，心脏会喘啊，还是腰子放不住啊，搞水肿啊，脚拢会水肿啊，你听陈律师一句口讲，你咧 Q10 爱有够 ，Q10 伊就是强力抗氧化，伊保护你的心脏，保护你的细胞。保护你的腰椎，意思就是让你心脏、细胞、腰椎拢较袂发炎，因为伊的综合自由基减少着刺激，减少着发炎。咱生活当中，咱有真侪毒素，这毒素会刺激着咱的身体。只要是拢再一次甲你提醒，真正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如果咱伫生活当中，吼，你 Q10 有够，人较袂老。皮肤较球较水，骨头较袂钙质流失，因为骨头钙质球会掉。关节较袂磨顺去，关节较袂起骨胶。心脏背后腿较袂喘，气管较袂发炎，腰椎较袂发炎，人较健康，身体较袂老化。大哥大姐啊 ，Q10 是一件真重要的活力 ，Q10 是一件真重要的营养。如果生活当中食到有货啊。你希望讲阿有影，今仔像陈老师咧讲的，吼、哦，我咧如果三顿我营养食无够，你规顿你一天当中你要食个 Q10， 你 Q10 有十足真困难呐。唔过陈老师来讲的，你咧额外去补充，食好有够，身体都较健康，吼、哦，你讲是唔是？吼、哦，等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卡助理给你服务，吼、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拿出咱的助理哦，0800 77 33 55，
来听这条江音所唱的《秋风如人心》，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阿多陈药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提醒着讲，洗身呢有一半拢是糖尿病，对不？好、哦，那呢目睭青眉呢，陈师甲你讲，同款足济拢是因为糖尿病。两陈老师。哎呦，阮一个糖尿病，甲阮讲家吼，互阮安尼也要恐怖死，也要紧张死。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甲你讲一句实在话，慢性病当中，这个糖尿病伊带着的副作用，互咱民众长期以来都是真辛苦的。所以，真侪人是因为糖尿病了，到尾啊目睭青眉去，到尾啊洗身去。搞不要血管脱掉的中风去，甚至咧心肌梗塞去，甚至失智去。陈老师无骗你，不过只是咱民众家己糖尿病，家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讲我有糖尿病，我都咧食药啊。陈老师，你当咩啰嗦？陈老师不是啰嗦，我是爱听众朋友大个把记你提早有一个防范。你提早有一个防护措施，你今仔如果因为你听到陈老师讲了，你家己也小心注意。陈老师中华裔，因为你有预防的概念，因为得到糖尿病不是咱欢喜介意。啊，万一得到糖尿病了后，我会当用着正确的方式来养生保养，避免着自己连讲洗身。目睭青眉、中风、失智、心脏病，恭喜你！你咧减少着这个风险，减少着未来，你变成着台湾72岁了后，失能需要人照顾其中的一半。咱台湾人的健康余命只有72岁，不是80岁。啊，像那健康余命72岁，真侪人因为卧床。倒伫眠床顶，需要人照顾，需要请看护，搁达到8年。大哥大姐啊，倒伫眠床顶8年是痛苦的代志呢。今仔日万一啊，这个身体因为身体歹去，倒伫眠床顶需要人照顾，你爱开大条的，看护一年爱开你50万呢。你请看护一年爱开你要到50万，所以。大哥大姐，你也想讲啊？有影，万一身体也顾不好，开始开大条，无采工，一世人辛苦在赚，是不是？所以咧，免那片面自己目睭连干派去青眉去，片面咱自己洗身去，中风、失智、失灵、心脏病，这是你必须要去重视的课题。那呢，伫只个心血管疾病内底，足大个原因就是糖尿病。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我讲到这个时阵，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搁重新回来甲思考一下。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讲，糖尿病人真容易目睭病变。不过糖尿病人就是讲，啊，我都有咧看医生，食糖尿病药啊呀，所以未发生伫我的身上啦。陈老师，搁请问你一道嘿，我搁请问你一道。你今仔糖尿病，你食血糖的药啊，含目睭之间。你的目睭就会好啊？你不是糖尿病控制血糖是本来就爱做的，因为血糖一旦无稳定，你的病就拢来，对不？所以糖尿病控制血糖是需要的。不过糖尿病的人，你保养目睭、顾药剂、顾心脏、顾血管，佮比你这个生活当中食药啊当中呢，伊的重要性同款袂输。今仔带着糖尿病啊，不是大家愿意。不过带着糖尿病啊，你唔保养目睭，你唔照顾药剂。你唔顾你的心脏，你唔顾你的血管，死到有可能，你就会产生着这个糖尿病风暴，伊的后遗症。教授个进一步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哈，哎呀，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台湾人糖尿病成年人盛行率有12%，哈、哦，平均台湾八个成年人都一个人糖尿病。而且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哦，根据着咱
台湾吼，咱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专家的统计，2019年的资料，三个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三个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我跟人讲过啊，西西呢，西西呢，十万人内底有五万人拢糖尿病，啊，台湾呢，三个糖尿病都一个视网膜病变。啊，万一你视网膜病变你也顾无好，就是走往催眠这条路，就是走往催眠这条路。好，那呢，我讲到这的时阵，咱拢知影视网膜病变在咱目睭中心。大哥大姐啊，什么叫视网膜？视网膜，咱目睭你镜向头前看，你存一支镜头啊，你看得清楚无？在你的目睭前有无？来哦，你赶快看头前，你赶快看头前，你存一支镜头啊，甲存一边啊。你看得到镜头啊？无有，唔过是看袂清楚，因为你目睭看的是头前。啊，像那边啊，你看得到镜头啊？边啊，就是雾的。看会清楚，刷转来，看会清楚，这中就叫做视网膜。边啊加咧，就叫做视神经。好、哦，那咧视网膜，唔是视网膜黄斑部。哦，规个视网膜拢看会清楚，黄斑部就是看会清楚的，叫做黄斑部。黄斑部就是中的所在，叫做黄斑部。啊，边啊，看会到的所在叫视网膜。好、哦，视网膜就是你看会到物件，看会到物件，不过看袂清楚。咱甲刷来中，镜头刷来中，你就看会清楚啊。刷去边啊，你目睭卖看过，你目睭看过，就是你的中个过对过啊嘛。所以边啊的所在，看会到物件，影的所在，迄个叫做视网膜。好、哦。啊，看会到清楚的所在叫做黄斑部。啊，足侪人黄斑部病变就是，中看会清楚的所在无位啊，那呢你永远都看袂清楚啊，永远都看袂清楚啊。你看到就是拢无位啊。啊，真侪大哥大姐的视网膜诶，黄斑部歹去啊，黄斑部歹去啊了咧，你都看袂清楚，看到就是拢模糊。虽然边啊看有，唔过中看无啊，永远看袂清楚啊，吼。那呢？乔氏来请问你，是安怎糖尿病会引起着咱目睭视网膜病变？虾米原因？因为导致着你目睭血管的硬化，目睭的血管含尤其的血管拢是细条血管，这细条血管真容易因为长期的糖尿病引起着目睭开始血管硬化，血管硬化了后，这个血管定义啊，伊就容易塌掉的，伊就容易未通。腰椎的发炎，腰椎这肾丝球的定义硬去，伊就无多个过滤啊。目睭会血管塌掉的，伊咧当中咧伊会破去，破去就会流汤流汁生水出来，目睭会滴水出来，滴血出来。这时阵咧叫黄斑部水肿。啊，如果你无要插伊，已经闭开啊，你无要插伊，到时阵就。出大血，目睭咧黄斑部病变失明，吼、哦，讲啊，这条就没有大哥大姐你更高级的概念嘛？来，视网膜病变有一挂病凶时，以三星的前兆，吼、哦，就是最近目睭开始歹啊，你也感觉目睭模糊，来看物件变暗，看物件变暗是足侪人拢有诶哦，开始最近看物件较袂光，看物件变暗，吼、哦。来第三，最近蚊啊，哦，白蚊啊，愈来愈多。第四，暗时啊看无路，暗时啊光线较暗的，就看袂清楚。好、哦，来第五，嘿，物件看物件开始歪扭曲去，歪去，物件看袂直，看袂正，甚至看物件乌影袂走。这乌影一个乌乌，伫遮袂叮当。固定伫遮，迄个你的视网膜已经即空已经安那，即空已经破去。嘿，视网膜即空就是那就你的底片，即、這个乌乌的所在已经无多呈现出影像，所以就一点乌乌伫遐，一点乌乌伫遐。较早你有镭射过，视网膜镭射过，可能就乌乌一点伫遐，永远的乌影袂走。哦，了解意思无？乌影暗影一点影的即。这个所在视网膜歹呀，嘿，未走的，会走的叫做白蚊啊，对，会走的，走来走去的叫做白蚊啊。
未走的，就是这视网膜拍呀，乌影底下一点底下，好、哦、啊，直线看作歪线，物件开始扭曲去，对视网膜已经开始扭曲呀，已经无好去。所以包括着你暗时啊，你惊暗，暗暗的看无，迄视神经已经安那，视神经的伊的感度、光感度拢已经歹去。吼、哦，甚至现在出现着白斑啊乌影，什么原因啊？因为这白斑啊，这乌影长期咧，就是你咱目睭内底伊的这细胞，吼、哦，伊咧歹去，害去落来，吼、哦，包括着看物件变暗去，吼、哦，可能你长期糖尿病嘛，引起着你的白内障的愈紧，白内障的愈恶化，所以你的水晶体就愈紧失去，连讲。糖尿病啊，搁白内障开刀啊！我跟你讲，大哥大姐啊，如果你有糖尿病，啊，你白内障搁开刀过，啊，请你赶紧顾目睭。杨超市啊，我手术了吼，我光线变作光的呢，你莫想可惜，因为你糖尿病视神经作惊光，你有糖尿病，你的视神经作惊光，只要是伤光，伊就伤刺激，伊咧目睭就容易损害。简单来讲，真诶电视拢作光，手机啊拢作光，电话拢作光。长期咧，一直照诶时阵，尤其你手术过白内障啊，光线变作光。如果你目睭，你无食寡顾目睭诶保护，到时阵，陈老师替你烦恼，因为咧，真可能咧，目睭咧会容易歹去，会容易害去，吼、哦，你袂当无注意，吼、哦。所以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拢甲你提醒吼。医生拢甲恁建议，糖尿病每一年拢爱做眼科检查。糖尿病每一年拢爱做眼科检查，是安怎？因为糖尿病目睭咧恶化真紧，是安那叫你每一年拢爱做？因为糖尿病目睭咧恶化真紧，化歹就歹。吼、哦，啊，超叔来讲，什么人糖尿病目睭上紧歹去，上紧青眉去？我甲你报告，吼、哦，糖尿病阁有高血压未？高血压的，吼、哦，每加一项，目睭青眉风险愈大。你有糖尿病啊？你够高血压？你够高血压？你够腰椎病？你够心脏病？吼、哦，那安尼目睭咧歹愈紧，还是曾经你有中风过？吼、哦，这拢咧歹愈紧。吼、哦，我讲听种朋友了解吼、哦，每加一项风险就阁加一项。吼、哦，所以如果你有本身有糖尿病，你够高血压，够高血压，你够腰椎病，甚至你够心脏病，甚至你够中风过，请你拢爱小心注意。目睭真脆弱，目睭无好过。阿龙超市啊，我都在看眼科的啊，眼科检查有问题，甲你做处理，分两罐没有最后你点。唔过咧，保养是靠你家己。我阁爱提醒一道。你糖尿病有在找眼科医生检查是有问题，伊甲你做治疗。啊，唔过目睭的保养呢？你莫等到有问题啊，目睭出血啊，目睭乌去啊，目睭出问题啊，较要来治疗呢？你提早顾好伊无病，顾好伊卖恶化，这阵是重点呢。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道，吼、哦，糖尿病三个都有一个。视网膜病变，糖尿病三个都有一个视网膜病变，这是咱台湾的资料。三个都有一个视网膜病变，所以咧，你咧卖个提起啊，但就是无骗你，比率非常高。吼、哦，糖尿病的人，如果目睭你无提早顾，尤其你曾经糖尿病，你够白内障啊，手术过啊，还是你咧目睭咧有青光眼啊，够黄斑部病变啊。目睭想要经营几年啊，请你千万要注意，吼、哦，提早顾目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好不？简单来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 77 33 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请药师讲过节，讲过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做这样讲，请药师哦，阮一个糖尿病哦，和你安尼讲讲哦，安那就规身躯拢转转病。其实陈药师讲一句实在话，吼、哦。像是真少看到长期糖尿病，国家拢无并发症的，我足少看到的。讲一个人有糖尿病，长期，你安尼配合医生食药控制，结果你拢无并发症，目睭也真好，腰子也真好，血管也真好，身体，无其他三高的问题，真少，非常少。可见的糖尿病足歹控制。而且真侪民众错误的认为讲，我本身有糖尿病，所以咧我都有食糖尿病药啊，就好啊，身体拢唔免保养。大哥大姐也无遮尼简单啊，真正无遮尼简单啊。我已经讲过啊，糖尿病三个都一个，吼、哦，咱的视网膜病变，所以真歹过。啊，如果你是要做迄两个无病变的，还是要做迄个病变的？我请问你，你有糖尿病，你是要做那两个无病变的，还是那个病变的？当然，咱是要做那两个会向用心保养的嘛，是不是？对不？真正讲，要是好，我吼有咧食叶黄素，大哥大姐啊，叶黄素是神经的营养，视神经的营养，对不？是神经的营养。不过我请问你一点。你糖尿病引起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是视神经的问题吗？是视神经病变不对，不过它是血管的问题。所以我请问你一点，你今天你糖尿病黄斑部病变啊，你吃叶黄素看到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血管破去啊，血管脱掉的有什么关系？了解意思吗？所以民众错误认为讲，哦，我糖尿病，我有黄斑部病变，所以我食叶黄素，我的黄斑部病变就会好去啊。大哥啊，大姐啊，有啥物关呢？叶黄素是视神经的营养，我过来讲一道。黄斑部病变是目睭的血管脱掉的，出问题，了解意思吗？了解吼、哦。所以咧，真侪人，比如讲好，啊，只要是我。目睭流白油，好，我有在吃叶黄素。你流白油跟叶黄素有什么关系？我阁讲一道，叶黄素是视神经的营养。啊，你血管未通啊，血管未过啊，你神经要哪营养会到？是不是？第二，你黄斑，你目睭打湿流白油啊，你叶黄素会当帮助你制造目油呢？未当。哦，过来，我阁来讲。很多人目睭有青光眼啊，吼、哦，青光眼的压迫着神经，对不？眼压过高，压迫着神经，所以咧造成着神经被压迫了，神经的损害，是不是？吼、哦，啊，另外就是啊，那咧我食叶黄素咧，叶黄素会当提供神经营养，无唔对，啊，不过你眼压无改

0: 善，成功啊无改善，你单单落事情跟营养有啥物路用？对不？你要改善的是你成功啊的眼压。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吼，简单来讲，这目睭的疾病，伊是一个综合性的、综合性的。你今仔日不单单目睭爱有营养，爱有叶黄素，伊咧爱有 PPLS 吼、哦、血管软 Q， 佮爱有咱各种目睭的健康保健。所以丹尼斯要甲大哥大姊讲个，就讲如果你食无着你目睭需要的保养，你目睭歹去，真可惜，因为一去不回头。啊，你讲只要是啊，目睭平常时我有在看眼科安尼，分两罐麦药水予你，是不是？有病才来治疗，无病命哪个治疗？你进阿袂恶化的，还是你进阿袂产生问题，伊要哪个你治疗？对不？一定要等你血管脱掉的啊，目睭咧地汤流血啊，啊，迄时阵上班啊。是不是？等下你眼睛长，视神经伤害到啊，才来处理啊。等下环部斑部，你迄、那个迄、那个白内障，你这个水晶体落去啊，严重啊，才来换掉啊，对不？所以眼科会等下你检查，和你建议两罐麻药水分给你。啊，不过你保养，你当然爱中药才有白掉啊。大哥啊，大姐啊，只要是讲到这个时阵。你就了解到当中一个重要的关键。用超市啊，中药伊就会当帮助我目睭的保养呢。大哥大姐啊，你卖小看中药的力量。中药材十几种的中药材，自古以来，咱的老中医伊为着要顾目睭，所以咧，伊咧爱全方位的考量，不但咧，让你的目睭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让你的目睭会当充分得到。好的健康保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目睭无好啊，你真正要找一罐专业、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目睭药啊。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真赞的好中药，是 GMP 纯正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长期以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吃十几年啊，我无骗你，一个大姐。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真诶，我吼食你狐狸金食十几年啊。大姐较早伊本身有糖尿病，啊目睭拢歹啊，啊医生甲伊讲，你诶目睭用未超过三年。医生安尼甲讲，伊讲你诶目睭用未超过三年。结果三年后，伊过去看医生，伊赶快伊拢定期看医生。结果三年后时阵，医生看到一件代志，讲诶，啊你三年来你目睭拢无较歹呢，你是安那顾诶？医生甲问。用啊，我拢食中药啊！伊个客咱的狐狸金，我医生看，医生讲安尼继续保养，继续保养。大姐食到近十几年啊，人目睭要搁咧用。大姐对陈老师食十几年啊，目睭搁咧用。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真正你爱食着物件，身体较会养健，吼、哦、啊！而且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咱狐狸金的中药材，枸杞内底都有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生物类黄酮，所以狐狸金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目睭药啊。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不单单目睭顾金、顾清、顾明，和你目睭用较久，而且咧，和咱大哥大姐，你这目睭会当做到咱。除了看医生、检查、治疗、手术以外，平常时回来的健康保养，大姐吼、哦，伊家族性的糖尿病，伊用像是像你讲的，真正糖尿病二十年后吼，目睭的副作用就一直来啊，身体的副作用就一直来啊，所以咧已经产生黄斑部病变啊，两三个月都爱注射，两三个月都爱注射，结果咧，医生一边注射，伊一边吃咱的狐狸金。食咖去医生呀，医生阿讲，你目睭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搞近三年呀，医生拢阿讲该稳定唔免注射。啊，可见呢，咱的狐狸金有赞无？是啊，那大姐本来两三个月都爱注射，是啊，那去到医生遐，医生阿讲啊两三年，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结果两三年呀，医生拢阿讲该稳定。伊是啊那个，伊平常时在食即罐狐狸金，你听我麦。
1: 陈药师，
0: 哎，
1: 姓李，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好利金哈，
0: 谢谢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
1: 哎呀，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1: 哈、哦，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
1: 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
1: 然后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
1: 啊，
0: 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对，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大姐说运气好，大姐不单单是运气好，但有时候感觉说大姐哈、哦，伊的贵人哦是自己，因为当初时如果伊无选择中西合璧，一边西医配合治疗，一边中药来保养，可能伊进目睭已经无去啊！有影无？有影吼、哦！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欸，我嘛是呢，本来吼目睭拢爱注射呢，结果咧，食你的护理金，医生讲钙稳定，唔免注射。遮尼侪听众朋友，因是安那因会当过，因为一边你爱西医这边的治疗，咱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啊，一边倒来，咱食中药顾目睭，你来听看麦。
2: 是我有吃好利金啦，
0: 好，那你好利金，
2: 我目睭吼本来能打一次眼睛嘿吼，今嘛五六个月免做啊，最好的呢。
0: 安尼哦，小姐啊，你本来打迄个新生血管抑制剂、啊，
2: 对对对对，
0: 安尼哦，
2: 左眼的失明啊，
0: 安尼哦，
2: 嘿，啊我右眼吼今嘛蛮过来治疗，啊今嘛几啊个月无注射啊，
0: 蛮爱定期检查哦哈，
2: 有啊有定期检查，最好的呢。
0: 大姐讲陈老师真正足好的呢，真正吼，嘿啊，真正吼。来，一位大姐，伊本身嘛是糖尿病，哦，伊讲陈老师，真诶，像你讲诶，糖尿病吼、哦，诶，二十年后吼、哦，真正问题都来啊！你毋是目睭无问题，你是阿未出现诶。陈老师甲你讲，你毋是目睭无问题，你是阿未出现诶。所以大姐有一个警觉性，伊即马目睭开始咧打湿老目油啊，伊着赶紧甲食好，食咱诶护理金，你听看嘛，谢谢。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老目油哦，
0: 是是，
2: 老目油真严重呢，啊，搁会湿咯，
0: 搁会湿诶老目油嘛，
2: 啊，当时会刺痛诶，
0: 真诶吼、哦，嘿，啊，护理金食了真好做济啊，
2: 嘿，啊，我想讲要搁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2: 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湿湿啦，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甲目油食倒当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就是这样好，但有事嘛，做有信心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咱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吼、哦，那是咱有重度近视，请你会记哩，这拢是高危险群，所以咱佮包括着你长期拢挂隐形眼镜，吼、哦，常常咧点人工泪液，你也最近常常咧点人工泪液，常常咧点目药水，你听陈老师一句话，目睭嘛爱保养。啊，保养目睭，照顾目睭，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信用真好，价钱公道。护理金一罐1800块尔。大哥大姐啊，你要去对食中药，一个月才1800块，一个月1800块呢，不是一天呢，是不是？我一个月开1800块，我食老卡自由卡自在，目睭看有，我爱去对就去对，目睭也看无嘞，连要佚佗嘞，你都不方便，是不是？目睭足珍贵，那呢，请你用着物件来照顾。但你说，护理金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哈，助理来给你服务。再一跩说，就是啊，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嘿，电话加响一句，然后哈，0800-77-33-55。
3: 健康免费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伟大干美国进口起源 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伟大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八，咱咧讲孔子讲的生日吼，我来纪念叫做赵师节嘛。诶，做老师吼，那教学生的孔子讲爱上好教啦吼，教上台学生吼，唔再重要生日，加用做纪念叫做赵师节吼。就到礼拜本来纪念吼，不过今年开始就有放假，连做伙连续四天，今仔日放假是咧放安尼啦，忙。当初讲，中秋节吼，开加放一天。中秋节其实啦，正经中秋节三天啦，吼、哦，是因为有加一个九月礼拜，就今仔日的教师节，唔才第四天吼，一、那个连假吼，啊，国历是八月十八，安尼总共四天连假，我咧看起来吼。电视所翕到观光地区啦、出国的啦、对啦吼，啊，佮搭车吼，嘛搭较欢喜个。即届中秋假期吼，我看起来像大家嘛，笑得真欢喜啦，哦，真爽快吼，因为天气好啦吼，一寡小寡意外都无法度啦，人多吼，就是安尼啦吼。啊，今日拜这是啊，佮放假嘞，上尾工吼，上尾工明仔开始就开始锁龙工商吼，啊，刷嘞吼，就等有一个。十月七十的年假有了三天啦，哇，未歹，真好哈，大家平安，上街好。

咱来看一件伫新邦吼，这三个男主三公斤的诶违章啦，张礼拜改成成个三公斤，都拜五啦，拜五嘛哦，三公斤哦，这一台客运起来公车吼、哦、是这个起来公车啦，都晒新店啦吼、哦，对啦吼、哦，过这段时间，人都就发生命啦。现在各位死在车顶啊！啊，那看好奇怪咧，一个人死在公车顶，啊，拢无人报，啊，你公车冇载人，冇司机，冇啥个吼。结果到三更后，这个圣诞这个司机，这个公车是伊专门开的，无别人去甲开啦，就是伊开只公车载人客载了，歇困的时间嘛，无人会当等个公车，就等伊歇困了，结果来塞只公车吼。现在各位男主吼，加赶快在你车顶，是的呀，就是三天了、啊、这个公车司机公车长垃圾了，真大台准时开始载人客，一站过一站，一站过一站，他开始上班第三天才开始开公车，到第八站人客越来越坐的时候才发现说、欸、公车司机、啊、你的车顶死一个人你看看是啊，然后这吼，人都变来讲吼，已经归上去电国国啦，都四三讲，四三讲咧吼。当然，这调查清楚呢，这有当时候呢就歹解释吼。警察调出公车的行车记录器、车机啊，甲看吼，佮调到等伊嘛。这里县哥吼的伫放假前迄个改成拜四、拜五，暗时啊八点外。拜五啦，拜五暗下八点外吼，坐起啦，坐这台新南客运吼，伊伫对咧，伫一个青潭停车站、停车场这站上车啦吼、哦，结果一个起啊吼，拢无落车，拢得一条嘛，迄、那个监视器一条吼，警察为着要点睛，得一条人命嘛，为着要点睛吼，准注意爬起咧公车坐，坐咧公车顶了吼，就开始一直甲写人抓吼。拢无落车，那么无落车，当时圣诞节司机当晚差不多十点半就到站啊，到中站啦。那么到中站了，伊这台公车就甲驶到迄个停车站，也到迄个会得停车的所在吼，等于公车停的所在吼，就停咧。过来后边两天伊无上班啦，连假吼。就这个司机休两天吼，就现在四三天嘛，拢无人知呵。那么有人讲。公车司机应该有一个教育，就是讲，你今仔日公车到中站这所在，就是休困啦。你搭顺车调然后甲调车来，伊在公车内面嘛有车来监视器，除了向车挂监视器吼，伊我甲这个调车来嘛，伊在嘛有车来吼。这个司机有顺，啊，这司机的顺车吼顺一半。这个圣哥男主死在上后边啦，上后边吼，诶，伊阿位，你人那时阵稳来嘛，都小可唔是稳来啦，都劈来嘛，人那时恁哥可能稳吼，你去伊阿椅背，那去炸掉，都看无啥有啊。伊即马咧巡车，暗时十点外，已经上尾班，上尾站到这做得了，我要塞登去扛吼。伊即马车扛了吼，伊即马巡车巡一半啦，啊个暗暝忙山了啊，你若无接电话，伊即马巡者吼，啊车顶拢无半个人啊啦，啊得下落车吼，结果一个落车，伊个车开到总站，这所在休困了吼，伊做连续休困两天啦，准昨开始上班嘛，昨迄个下在四下礼拜嘛，昨礼拜吼调夜班吼，安尼等于即台公车扛三天啊啦。都就伊爬起来，迄、那个拜五、拜六礼拜嘛，三天吼，安尼吼，啊起来了吼，透早六点外，伊嘛阁唔知呢，完全唔知，唔知讲伊一个人死伫后壁坐，迄个所在公车等落手呢吼，伊即马开始发车，就开始驶吼，经过第一站、第一站、第八站呢，经过第八站，可能有个人吼拢坐头前，后壁公车阁有一站，较不会在这个所在，真正无人知吼。准到到第八站的时候，人客愈来愈侪啊嘛。啊，人客愈来愈侪，起来以后才发现讲，这个人姿势唔对啦吼。四个男子吼，伊人咧倒吼，坐公车，你阁困啦吼，人咧困吼，唔是安尼啦。伊是后壁门伫迄个保安座啊，有一个保安座甲茶帮，
塑胶棒这所在吼，准人个性诶提离啊，而且公车安那海大啦，伊都不要紧。大家嘛拢，你若阁安那好困，唔是讲生命危险。你困的人，你迄个公车有当下海一个掉窟啦吼，会较大啦，人会小看哇，个伊完全袂叮当。啊，这人客较蛮奇怪，去甲看哇，人死伫公车哦，惊一个赶紧。报司机啊，司机报警察嘛，警察到现场，先把车挖路边吼，袂当去驶啊吼，啊开始大家落车甲看，这个姓郭的男子已经规身躯硬硬硬袂振动啦，无生命，而且人小可鉴定吼，都姓郭的男子伫公车顶已经死三工啊啦，伊伫顶礼拜五开始爬起来坐这个公车了，都拢无落车啦，人自头甲吊到尾。这个姓哥完全无落车，就可见讲，真正这个姓哥的，就是起来公车了，完全无落车。啊，这个司机伫公车一直在驶到上尾，到迄个总站，伊即马开始休困两天，伊也无伊个完全顺车，吼拢唔知啦。到第三天了，这个司机搁在重新发车，伊休假两天，就当礼拜嘛吼，下再再来点，伊嘛搁唔知，啊，总开始驶，一直驶。一站过一站，载人客，载人客，这有个人客大部分拢坐头前较坐啦。一般是安尼，你头前若有位人坐，拢差不多坐头前。那公车这里吼，拢坐头前。伊嘛坐到人客愈来愈少，愈坐愈坐，到第八个站的时人多啊吼，才发现讲，哎呦，唔对，愈往后壁来啊嘛，较快来讲，哎呦，一个人吼，个性有问题，你较看真正问题啦。人死在车顶啦，才知影讲原来这人当时死也唔知啊。警察才开始调监视器，回头甲倒倒转去，准调到第三天嘛，顶礼拜五第三天才看到讲这个人，伊当时娃娃的时吼，是伫迄个车牌啊吼，迄个停车场的车牌啊，这个所在起来吼，坐一个人转了，佮转来同款的停车场，这个所在车牌啊，啊，但是总站嘛，这是总站吼，安尼被停车休过来吼，啊，完全无落车啦，这個、人。伫公车顶总共死三天啊啦，无人知哇，真正有影吼，真咯啊！司机当然无代志啦，这自头到尾，甲司机也无接触到啦。但是有可能吼，人会甲念两句话，讲啊，你司机哩啊，迄一人爬去公车顶，你讲你咧巡公车，你公车你要休困两天，公车驶伫总站，迄台巡逻贴底，你巡公车巡咧一半，伊坐伫后壁坐，人已经伫啊，出问题啊，吼你也唔知。是无一个法律问题吼，但是可能我来念两句啊啦，啊真正有影，我一个公车司机，一个人客，死伫我公车顶死三天，我唔知啦。第三天我起来发车，佮开车我嘛唔知，就等载人客载到咧甜，差不多人吼较侪来，往后壁来，佮看来讲，哎呦，这个人死伫车顶，真咯吼，就这个。中秋假期啦吼，伫新北啦，新北一台公车啦，哇，真系这司机大哥，我那碰到奇怪代志吼，我不只坐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哦，你的肝油真好用。
1: 肝油啊，哈。
0: 我的肝哈。嘿。面哈。
1: 嘿嘿。
0: 啊，像你生生的那乌噜噜就对了。
1: 好玩的哈。
0: 哦，我公公啊，你哦，洗有当洗干那面，那那露干那个溜皮啊，就对了。
1: 好。
0: 他洗得那阿婆衫也是不好啊。
1: 好玩的。
0: 我这里肝油就不管了，哎呦，那生生拢无去啊。
1: 哦，拢无去哈。
0: 哎，奇怪，啊，那干不得。
1: 哈，
0: 那个面生生甲肝有关系？
1: 有关系，个代谢、新陈代谢，咱人规身躯个阿杂物件咧代谢出嚟吼，差不多拢伫肝啦。啊，就是代谢如何，遐一寡沉底，迄个黑色素吼，才排出嚟，才有才条个排出嚟，都袂沉底啊，吼，哎，就是安尼。
0: 哎呦，我真奇怪，啊，人讲我啥物话，我啥物话奇怪，我嘛无好，啊面吼，我当时真气，啊，人拢啊，自己嘛甲洗，互你洗嘛，用早暗夜底吼。
1: 好。
0: 我当时就自己甲洗过，甲甲撸撸到一面安尼，后壁疼。
1: 好好，嘛无好吼。
0: 嘛乌噜噜。
1: 安尼哈。好。
0: 阿伯呀，嗯，你听恁咧，听恁咧报。
1: 哈哈哈。
0: 我想，这也无甲买来食看卖，看
1: 卖关
0: 系。
1: 好。
0: 嗯，我甲撸过来，撸只哎呦，撸蛋咯，撸蛋咯，撸蛋咯。
1: 慢慢倒去。
0: 食无惯呀。
1: 安尼哈。
0: 哎呦，拢准备呀。
1: 哎呦，好加载，好加。
2: 废物吼。斑斑点点啦吼，细汉一只一袋啦，一个五块啦吼。那不然细粒啊呢，四个白布，啊，这布里靠就浆呢，啊，浆都摇到白吼，啊，都脱开吼。我讲啊，有个白布掉，上通常啦，那像这个情形，皮肤的问题，大概绝对先想到摇过啦，抹一下皮摇过都抹袂好啊。你那正经皮肤的表面毛病，绝对抹会好。那皮肤摇过来讲吼，那皮肤袂好，迄、那个摇过吼，就是体内啊啦。体内就是对着肝，肝各个造成个排泄排出嚟嘛，伊排泄遐垃圾啦吼，黑色素啦，什么物件吼，拢无在了，该排泄出吼，伊就四界边，啊就秘伫咧表面，你看伊个所在，唔是伫内面边哦，内面边叫做侵入伫肉内，唔是伊伫表面皮，就迄个皮肤吼，斑斑点点啦，摇白浆啦，龟拍龟下啦吼，迄个维他干，维他干你家食，一个时间你主动来讲，哎呦，无丢无滴，我迄打起也好起啊吼，袂安尼白浆摇啦吼，斑斑点点有诶无啦吼，啊那无就目屎膏啦，那无吼，就安尼嘴巴干啦、臭嘴角啦，吼，拢是肝，这个所在无解好，无解迄个甲迄个阿杂物件有在排出吼，尤其啦，三顿食外口。我咧食酒应酬的酒精吼，那不如暗时啊固定滚袂掉的吼，顶下班滚袂车吼，我等下讲爱比别人较骨力食啦，肝是一个下高肝啦，完全袂讲过。等家你发现讲大唔对，迄阵啊患者上班，肝平常都靠家己保养，家己倒清清只垃圾。咱的维他干在这个肝倒清垃圾，肝得用啦吼。维他干，咱的外加正白有写一个三，正三的三。那无上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俗语咧讲吼，人情世事若顾较到，袂定兼袂走。但是有人讲，啊，都做袂到啦，心肝无遮尼硬啦。家己小弟小妹，家己有熟悉的人，好，我讲一件大家听吼。这有当时啊，人吼，哎，袂安那讲吼，好，中华一个生落啦，一个查甫生落吼，甲太太结婚三十几年啦，我来感情真好。结婚差不多几年啊，吼，结果身体无好就得迄个病嘛，吼，啊，得迄个病了吼，就袂当做工过吼，好，但是袂当做工过就无收入吧。伊甲农会贷款买厝，有一条440万阿袂行了啦，440万，照理讲，留咧上班做工过。我那不讲解罪啦，那我首先吼400万吼，但是伊都袂挣无多啊，伊都身躯有病啊吼，都袂当做工过阵看要安怎吼，得靠什么人？当然得太太后头厝啦。甲太太讲一下吼，那么太太当然两个结婚三十几年，感情真好嘛。这个太太准甲三个迄个阿姐，大姨就是阿姐啦，吼。三个拢阿姐，伊这个太太是上尾啦，到后头厝这边个做起来上尾个吼好。那么顶管有三个阿姐，大二个三个吼，阿姐三个人全部拢住伫外国啦，拢伫外国移民，可能讲嫁了袂歹吼。我咧想，结果后头厝这阿姐吼，我来足疼这个小妹啦，伊是上细汉个小妹啊吼。阿姨可能我来嫁了，唔想讲嫁拄好，但是我来感情真好吼。虽然唔想讲钱额。经济介好，但是我感情真好嘛。所以讲，这个三阿姐，我那人伫国外嘛，足关心这个上线小妹。伊一通电话尔呢，你看滴，这个上线小妹当家无阿多，总甲顶管三阿姐，人同你外国讲哦，啊，都代志发生安尼，我就袂当做工过上班，啊，无收入嘛吼，啊，佮欠农会有一条400几万啦吼，我尽量做吼，啊，总要来先甲行掉啦吼，好。家己所欠的嘛，家己辛苦早就欠挂吼，啊，来个欠挂啦吼，好，因这三阿姐倾情呢，倾代表250万，而且未歹安尼。三个阿姐，大二个三个准倾代表250万，拢随个汇过来，为外国准个汇过来，汇过来，台湾家吼准行了，结果无偌久，因翁就过身嘛，结果唔知讲丧事办了，才会。大姨啊，就是因太太这边阿姐有回来嘛，有外国回来吼，才知影讲因这个妹婿啊，这间厝上尾，伊要转过进前，伊甲房地产全部转落因家三个小妹啦，就是查埔这边三个小妹啦。我讲，你连阮小妹甲你结婚三十几年，你都无写伊名，照理讲，你应该。你就给你母啊，就是阮小妹啊。阮把你的厝贷款，搁借你钱，搁还了。你准把你的房地产，伫便宜一段时间，安准转落三个小妹。这个大姨啊，三个小阿姐都甲过啊啦，过你三个小妹啊，就是过查埔一门三个小妹啦，吼、哦，算亲戚门风嘛的吼。结果这件案件过未成，到这个改成中秋假进前有判决嘛吼。哦换你讲吼，无签名啦，等人罪过个对啦，本来就是安尼啊。小妹甲我借钱吼，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吼，未签名啦，要借我这150万、50万好，钱借你啊，当时要还我吼，安尼啊，免啦讲，所以讲，换你讲啊，你有签名无？哇，这大爷吼，真正对心肝，这要签什么名啊？都阮小妹咧紧急一通电话，阮三阿姐伊讲啊，那姊妹啊之间钱吼，绝对是少送个啦。这袂当算欠债，所以讲好的袂当讲什么的。你借钱和你妹婿啊吼，用迄个贷款啊，什么话啦吼？有诶无一大堆都无打紧，无照顾，照顾就讲恁妹婿甲你借钱，你有借条有照顾无吧？好，无借条无照顾是伊用伊诶太太，就是我家己小妹嘛，甲我讲。伊汇钱，即三阿姐汇钱汇伫对，当然是汇伫阮小妹口做啊。我是借阮小妹，就是恁太太，伊要甲你行这农会贷款、厝的贷款，好好，
所有的钱全部拢汇在因小妹口头。所以讲，我讲无呢，恁袂使无甲你借钱呢，你袂当过恁袂使查埔这边的什么人吼？因为吼，你甲看，你钱过来吼，拢是伫恁小妹口头内边。我讲，法官你是刁工的哦，刁工的话，法律吼，别安那讲。所以讲吼，正路吼，那判个输的是啊。这个生来做爸爸的，有生两个，甲这个太太啦，有生两个后生大囝吼，多一对嘛，但是未成年啦哈。准发现身躯毛病吼，我啦不加严重，别当做工过了，为了要医药费用，伊出家厝吼，起底啊。所以讲，需要这段时间的医药费用开刀啦，什么会断吼，甲浪费嘛，等于厝的贷款400几万嘛。结果唔查讲话，这个。严重啦，那么严重吼，准发现讲哇，这个无行袂使，我袂当做工过啊啦，无收入吼，无法度吼，准这个甲太太讲讲吼，我人也无位啦吼，这条上就比恁个啦吼，就比太太啊，甲后生大家两个个细汉啦，因为两个未成年嘛，两个现在未成年吼，准由着太太出面甲三个阿姐借钱啦。啊，这三个阿姐吼，拢当年住伫国外嘛。但是三个阿姐吼，可能是个也袂歹，我咧想吼。三个阿姐做听这小妹，一日听这小妹一通电话尔，有困难全部出手无问题吼。讲阿姐，你甲我讲啊，当时时间大家讲好，阮钱随开过。讲阿姐阿姐呢，250万，阮存一条250万。阮家己够欠钱，安尼就会当全部行债务吼。三个阿姐准做伙共250万拢汇伫这个小妹一日汇过来嘛，一句话尔吼，汇过来台湾这个所在吼。结果唔知讲这个做翁的因这个妹生啊，伫过身进前上尾一口气吼，伊甲所有房地产吼款吼，全部转落因三个小妹啦。这段时间其实就咧转啊啦，你要转房地产的所有款无遐简单，所以讲伫。伊可能病床这段时间都咧转这个房地产转移嘛，伊甲伊个迄个房地产全部转落三个小妹啦。有人讲你甲看，奇啊怪啊咧吼。啊，恁太太咧，恁两个囡仔咧，免哪办？恁太太拢也无通啊摕到这个啥，这个这个房地产啥个好好，结果就是等来参加伊个办丧事。因这三阿姐，即个七问八问，开头讲哈，啊无安尼，叫因三个小妹去我250万，啊本来就是安尼，你得到厝啊，你得到厝，因用这间厝去甲浪费借钱也好，啊浪费钱，阮帮忙你甲伊这个行了，无恁三个小妹，你若讲房地产要转落三个小妹查埔这边话吼，无恁叫三个小妹250万，现讲我靠，可能250万。你看我的口袋里面从来都唔捌出入250万，无唔对啦，因为我钱都汇伫我家己的小妹基本都因太太嘛，因妹婿太太就是阮是家己的小妹，伊所有钱帮忙拢是汇伫家己的小妹啦吼，啊，家己的小妹较客钱，简单倒行，即个浪费贷款咯好。那么法官伫顶礼拜即吼的判决吼，无疑调啦，无照顾就对啦吼，无照顾就无算少少钱，无担紧。查埔这边，你讲要叫个人三个小妹，就是得到房地产，你查埔这边去三个小妹吼，嘛别当过，因为吼，你要讲伊，你钱都不汇伫人别人个口袋，你钱是汇伫你家己的小妹，就是你家己这个伊太太个口袋吼好。那么姊妹之间金钱往来吼，真侪是无算借钱啦，都我要小上你啦，跟你斗三工啦吼，所以讲个别性，我讲对啦。有真侪代志法律过未成啦，像安尼你若无证无据啦，我难要你动个啦。我想甲你借钱，啊你借过去我看卖，我讲你敢借钱用嘴甲讲，我甲你讲，你用嘴讲，我就借你啊。结果你即马讲我不对啊，所以讲啊，要安怎办？白纸黑字，唉，别个之间借钱就白纸黑字，姊妹之间借钱白纸黑字，我来讲吼，我讲对啦，公爷你茫讲安尼唔对，不然就对啊，啊。兄弟姊妹吼，啊那爸阿囝虽然大啦吼，嘛是小强，爸抓有去，啊那无到要烧火就想阿哩啦。我讲，人吼，唔知要哪讲啦。你步步都要讲法论吼，人吼都无感情滴咧。这个是你一
通电话，我借钱给你。我不是借钱还小妹呢，我借钱还小妹，就是因为伊嫁你。你即马无阿多，你要还这条浪费贷款，我借钱给小妹，等是借你呢。换句话是安尼讲啊，你即马反面无情啦，你把所有房地产准转给你家己查甫一爿三个小妹，啊，阮小妹甲两个囡仔要哪办？哇，嘛是过未成，要哪讲？你要死偌远，伊就真正死啊啦！伊就人都已经过身啦吼，啊，这三个小妹当然唔灵，就是查甫一爿三个小妹唔灵吼，要哪办？啊，真好多人吼，唔是干那靠法律啦，人吼也有一个道德观念啦，都唔是步步讲法律法律。有真济代志，法律是无代表啦。咱讲属性吼，那正经要伫法律上来输赢吼，什么的有借条无啦吼，啊钱是花一堆啦，钱得花伫我家己小妹口袋买花一堆，恁别人口袋我唔知，啊是阮小妹出嘴口借伫恁某啊，啊阮是听这个小妹，唔则随借伊钱250万，即马你甲这间厝全部转互恁查甫迄边三个小妹，阮小妹甲两个囡仔拢无得到半行，无大劲。要甲你讨这条250块，啊！你既然拿安尼厝都行了啊，无你嘛摕250块行，我当时是我替恁行这贷款吼，无老实我也无甲你借钱啦，哇！气势总也无伤啦，哈哈，真热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下巴甲拢较袂酸啊，啊，迄个脚底吼，拢较消下啦。
1: 哦，你食什么物件？
0: 我食金星啦。
1: 哦，安尼哈。
0: 啊，我都甲伊甲阮一个讲，啊，叫我买入去。
1: 哦，歹势。
0: 哦，啊，迄迄个迄不乖，做侪安我。啊哈。
1: 不要紧，大姐，你讲迄个啥？迄个诶，你脚巴本来该正哦，正正。
0: 我都加火落落来。落来靠，加这拢过过空啊。
1: 哦，安尼
0: 啊。啊，拢好袂离啊。我做针灸做复健哦，哎，唔敢袂当调嘛，啊，做针灸做迄落，或者含迄落一骨神经啊，拢袂起呢。我伫本地门诊中两三个月呢。
1: 哎呦，
0: 啊，我甲伊讲啊，我是只有甲伊讲，阮今都在做中医嘛吼，安尼，拢无肠大药我袂接受，我只拢正甲疼。
1: 安尼哦，
0: 啊，我拢家己做，啊做，敢若即个肉卡即个卡底，即个卡底正吼，袂大好袂滴。
1: 哎呦，
0: 我甲伊讲。我听你讲，我还是真兴去教，教落啊，还是行足好行。
1: 哎呦，
2: 真兴会吼，爱同来到位，迄个所在功能在慢慢来恢复。一回来未到个所在，迄个所在变成死性啦。迄个为死性死个上严重吼，到迄个什么火毒啦吼，也是讲身躯有一挂真严重个病症病人吼，迄个火都完全真正叮当甲袂叮当起吼，到尾顾家顾手啊，我来讲替大家知吧吼。就是迄个所在完全变作完全的死性时吼，绝对袂当好安尼。火若无到位的所在，迄个所在就开始功能失常，男是白啦、肿啦吼啊，即、這个抽啦、抽筋啦吼、颔慢啦吼、袂稳啦吼，你看颔棍肩胛吼，那不都哦，身家尤其顶管你粒丢丢断。得得力的经验啦，脚掌头啦吼，啊对啦，脚对脚乌后壁筋啦吼，啊脚肚逐根揪筋，啊那无袂点头啦，脚打袂落啦吼，唔敢打吼，那无就咱酸抽啦吼，得力的经验爱食啦，得力的经验，得家咧会吼，痛痛痛，会啦痛过吼，食都拢无去吼，得力的经验有两个另外上大好处，一个是歹困眠，得力的经验爱食，得力经验对困眠相当有效，无气滞。咱人食了，即马上加无气滞，出去放也唔得当啊！吼，得力的精神对气滞保持协调，较袂失气滞。得力的精神，指定房、指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无详细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中秋年假其实吼，足侪观光点拢袂少人吼，尤其屏东迄个垦丁啦，哇，人吼，擦擦擦啊，搁等着大好天，无输热人，三五度、三六度呢。这种吼，咧深海水哦，深甲大家欢喜，甲少年家也唔惊拍啦。像日头大吼，深海水我讲日头也咪是咧深海水，你都会感觉，那无你若人为海水起来吼，海水咸咸，日头来去拍吼，你无水甲冲身躯吼，迄种坚一点盐我讲，所以少年家吼，这里还好。水上活动来滚滚吼，结果涨啦，多多涨，礼拜吼。这个一台，伊这个什么船呢？叫做半潜艇，就是伊半岛船也是顶悬浮面伫水上，但是下边半岛吼，有伫水啊，水啊，这个所在能看鱼啊嘛，吼，就像那潜水艇吼，会当用玻璃看鱼啊吼，啊，热带鱼啊，什么鱼啊，这观念足侪嘛吼，这个所在吼，伊伫这个所在叫做红茶坑啦。红茶溪，我在地人都无啥知影这个名吼，叫做红茶溪，都较古早名吼。红茶溪鱼港外口吼，哇，安尼，再加甜甜呢，人都有够多啊！你看这个垦丁惊到人吼，人一直入去，到尾无多，才管制讲，这人吼，会当出来袂当入去啦，都管制掉了，因为伤过侪人啦，伤过侪人管制，就是甲你挡，袂当入去，干来当讲出来，你要出来不要紧。袂当入面吼，垦丁吼，伫红茶鱼港个所在，西上过外公红英咧神啦，到再人客，我咧讲，这个都半潜艇吼，一半伫顶悬，一半伫下边啦。啊，人客会当咧下边岛这所在，透过玻璃看到海中嘛吼。准这个两点外时已经射一个人灯，结果因为渴劳，就是。海水咧提，家己无啥在，我讲使船咧呀，你嘛拜托咧吼，你海水咧提吼，无啥在，又个使伤过，我准掉咧啦。大家听好吧，你这种船来设计，本身就比别人较沉嘛。你下边为着要坐人，防看下海景，这个所在吼，就等于一半吼，一、那个像个潜艇感觉吼，你就下边有较大度吼，你个使伤我准掉咧啦，掉咧，我掉咧，后边那人，伊即马赶紧。身躯无半只拖船吼，你得用拖，靠高力好，一个紧急搞到头家，总赶紧钓第二代同款的，钓第二代同款这种叫做半潜艇吼，过尾甲拖，结果唔当第二条过吼，可能塞船啦，又搁是寒门要塞，又搁唔知影讲到底海水话，这两条拢钓滴，因为我讲头家个死头路啦，啊，这两个告诉塞船那些塞啥话啦吼，这忙这么危险呢？你请这种在无啥物的，对于海上无啥物的人吼，一塞船吼，你看，两只船啊，全部拢掉伫迄个相衬嘛，你塞上入来吼，相衬吼，船掉来吼，唔只赶紧搁在这个找救援吼，啊，总共载十七个啦，哇，未少人嘞，十七个人客吼，安尼伫海上吼，啊，唔只赶紧海船赶紧救啦。啊，就爱海船啦，无多啦，海船过了吼，安尼总共人吼，搭紧爬起来吼，啊，去海船的救援船啊，什么物件吼，有诶无吼，安尼这个类吼，我讲涨，风浪不遮大，虽然好天，但是涨吼有起风起浪，所以讲起风就起浪，起浪这个所在吼，都不遮大，你一个人到底吼哇，人也变，你茫看呢，人吼。为船啊顶冰落海里吼，迄是一个生命尔咧，唔钓就死就死啊咧。迄个水冲一下吼，落来哇，你甲看吼，好个在全部平安啦，惊者喊死啦！正话中秋节年假吼，一个相当惊人个人客，这个经验，我来海顺吼，到站感觉有够多啦。那无你甲看，要靠家己个船，观光船，安尼钓伫塞一个箱里来，迄船长吼，啊，我讲啊，不要塞船咧嫌客。讲个海水在遐浅哦，准钓咧，下边准钓咧。啊，这头家底下咧拍摄叫人迄、那个人个海船吼，准叫第二代同款的这个半多船吼，去要甲拖倒转来，第二代过来钓咧。
栽一个箱柜里面吼，下边我来吊咧，吊伫迄个 logo 的所在，哇！你看看，真多哈。啊，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那有要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上济，都爱多多使用咧，无清楚，较袂免唔对哈。0800-8689999哈，后边三个哈，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汤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那产品有帮吼，有一寡无详细问题吼，会当多多使用。啊，点钟开放这个时间来，较好接淡薄吼，较好接靠时间啦吼。0800-868-999，0800-868-999吼，会当多多可能使用。好，谢谢。

好嘞，我会唱选等报关，报关时间给你听来算哦。我报关再看哈。好嘞，谢谢。最近哈、过一个暑假了，暑假嘛打过了，其实嘛无过过久呢哈。啊，开始上课哈，有诶大学生嘛，甲即礼拜开始上课呢哈。这个暑假过了哈，听讲有其实无介济啦哈，但是过来经真方便，什么物件呢？都24点钟的超商，像个西门啦、全家吼，这有一半间吼，伊甲收掉，唔是全部无卖，就是无卖迄个半暝，拢到11点，上济12点啦，吼，迄个三间半暝，迄个晚点啦、两点都无啊，那无吼，那台湾24点钟的超商是不得啊济，人讲迄个心声啦，都头家啦、店长啦，有无讲心声吼？讲吼，即卖少年家无人买上大夜班啦。不是全部，但是请无人啊！啊，请无人，什么人都爱去做？店长啊，头家啊，头家，你要做迄个半暝大夜班吼，为12点开始算的，到隔天刚8点，你家己来做啦吼。何况少年家的加钱的大夜班，你本来讲你比别人较济薪水，一定是安尼啊。我大夜班呢，迄较艰苦啊吼，都薪水较侪，薪水较侪吼。即马少年家有人无爱这种这个的伤过辛苦的钱啦吼，大夜班吼。那一般来讲吼，比如讲我是毕业的吼，我是毕业的吼，你的薪水10万块，大夜班的薪水12万块，会加2成至3成啦，得加一个2000-3000吼。一般是安尼吼。人家讲即马台湾的超商实在有哪有够有够做做啦吼，四大超商唔是干那一间摆住尔，西文。上大间、上侪间啦，唔是上大间啦，上侪间啦吼，全家嘛不加侪间啦吼，啊，佮有其他 OK 啦，来有户吼，这拢是差不多拢24点钟这个便利商店，真正24点钟，我那不加做的啦，虽然一半间啊吼，今年九月开学了，才开始定咧请无人嘛，开学本来较早打工，暑假期间反正佮有人请，即嘛吼，无啊无人请咩啦，咩啊？台湾都欠工啊，尤其是欠早欠上，叫做大夜班咯，啊都无啊多啦吼。唔只人讲，实在做生意吼，头家人也歹做啦。我讲给大家听，即马全台湾那迄、那个即、這个超商全台湾吼，都四大超商啦，都 Seven 啦、全家啦、OK 啦。雷尔富第四大超商吼，上大间的超商吼，上侪间吼，拄啊12,630间，你发惊死人啦！全世界无人甲咱比一，全世界哦，真正有影。咱台湾24点钟，不四大超商，不是无一定24点钟吼。全台湾有12,630间吼，这个超商，但是12,000几间的超商有几间无做24点钟的，拄啊12间尔啦。所以，多清理经，即马台湾四大超商，你免讲其他。咱台湾即马四大超商，迄、那个 Seven 啊，加全家啊，加迄个莱尔富加 OK 吼，五十万外间吼，拢啊个是24点钟啦吼，这24点钟吼，差不多有高下半以上啦吼，我相当悬啦，所以讲大家免惊啦，是一半间啊，都多伫恁兜的附近，都最近啦，一个卡了吼，都住伫台东南屯啦。台东南屯吼，讲唔知先啦，今仔都要做啦，到迄个12点过，买饭店嘛吼，总赶紧台东南屯吼，安尼买食一个泡面啦，还是买一个物件，都因到上方便，提供应该较关起来。伊讲歹势，九月开始，阮暗时吼，干啦营业到12点尔啦，即嘛真侪较早24点钟的店，拢干啦营业到暗时11点，无就11点，属实有影。三家半暝是一个方便啦，吼、哦，我那有生意唔是无吼、哦，当然专门掠迄个暗时唔过来啦吼、哦，但是我那少啦，咱讲事实，你讲你是头人家有100个来讲吼，三家半暝吼，剩无10个啦，有一半也7-8个啦吼，反正差不多剩10%，头家来讲，就是开这种这个连锁超商，还是一种加盟的吼，迄、那个店长嘛吼，就会讲吼，那这种夜班。这种三个半夜班哦，开门上少3,000至5,000啦，就是迄成本哦。我今日若无半人客，我就要5,000啦。无半人客，就是我三个半夜迄个暗班，若无半人客，我就要5,000。
电费钱啦吼，啊，包括迄、那个车的值班的嘛吼，啊个有诶无诶成本，我若要开迄个24点钟迄个夜班，再是头会趁钱啦，再是会趁钱吼、哦，但是我若要开半暝迄个12点到下早8点迄个半暝迄、那个，哇，迄、那个上了钱吼，都我成本家己本身上无3000至5000啦吼，啊，得个请人嘛吼，得个有诶无一大堆吼，连我就是请无人。我不但成本加重，还阁请无人啊！啊，规日卖做倒啊，就是迄个时间卖做啦。迄、那个暗时啊，12点开始卖做。我甲你讲，你茫看这么少，今嘛吼，拄啊，差不多打开始2-3间啊吼，也是正十间啊。因为吼，咱今嘛加看个转台湾，无24点钟的四大超商、西门啦、全家有诶无在哦，拄啊1200几间嘛，就是无。廿四点钟的吼，你茫看这千五间，反正后个月变2000间啦，就是大家愈算愈袂好啊。而且上大的重点是请无工，请无工大夜班无人要做啦。啊，大夜班无人要做，有人讲啊，头家你家己做对，就是店长啊，就是你共加盟迄个店长，若无头家，哎啊派人，即个本来平常无咧值夜班的吼，因为一般来讲夜班拢是另外请人吼，拢请查甫较侪啦。好，我讲下大家听，为什么？大夜班当然薪水一定要比人较高，但是没人买准吼。第一个熬夜，大家挡袂掉熬夜吼，因为你日夜颠倒嘛，无打紧。那按照这个大夜班诶来讲，一般来讲大夜班拢一个人，人客较少嘛。你时头的超商，足侪拢差不多2个小姐姐啦吼，拢是请2个吼。有2个小姐姐，会当你念伊一个，我来款话一个，啊我款话款了来到三工就多2个人嘛。早上的白天的迄个超商拢一般拢2个人小姐姐，但是你若到大夜班拢1个人尔，因为人客较少。好，这个大夜班除了负责柜台、算账有诶无吼，回购伊台款回来拢你1个人啊，所以讲人讲大夜班就变作无人无袂瘾做啦，哪啦头家，头家讲要来办，正咯，大概上通常知影就是台湾的四大超商啦，就迄个 Seven 啦吼，啊迄、那个全家啦吼 ，OK 商店啊，迄个啥迄个莱芜嘛，其实有一个迄个超商，我算大概是那个全联这个超商，伊当时开始，我若想要做廿四点钟，就是为开始几间开始做吼，结果看看袂好啦，真正袂好，因为伊甲算起来。大多数，也去超商买物件，大多数都跟你讲啊，一百个内面有99个吼，98个啦，吼、哦，差不多拢在洗头买物件吼，都剩咧2-3个，你掠都无困难，好无效啦。你全联福利中心本来过去，捌尝试过24点钟，就是讲，就像个，因为全联迄个执行长就是为 Seven 过的嘛。伊当时 seven 甲排斥了吼，安怎了？我讲啊，甲你 seven 做甲才好对，做要来讲人就是安尼啦。迄个做，迄个啥，迄个啥，迄个左果喷吼，都狡兔了啊，都左果喷都无人抬得抬高啊，只无在一只高啊，你替人俩拖啊，就这样啊，都全年这个执行长的为 seven 东西，甲那个。应该挖过来嘛吼，当时全年这福利中心吼，伊有若尝试要做这边迄路线，就是24点钟不答应吼。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那你看一直收，全年打开始，大家可能会记得，有诶半间啊，准开始的哦，较大间诶迄个全年吼，哦，即间24点钟到位无啊多，即马全年转台湾吼，有几间你敢知道？目前全年便利超市迄个福利中心转到1250间咧。我若无讲这数据，大家唔知，真正惊死人。我坦率咧讲，咧10000几间是四大超商，迄无个无算全联咧，迄个算干啦 Seven 全家 OK 啊，加迄个莱尔富吼。你即马个全联个加落吼，迄、那个福利中心伊买物件，我若不加济嘛，大家白知吼。全联转台湾1250间，即马目前拢维持伫下早时8点，暗时11点啦，连12点都无够吼。早起8点，暗时11点吼。咱的超商内面够包括啥？够迄个三张，迄、那个团体，三张的团体超商叫什么？叫做美联社啦，吼、哦。可能就大家专台湾美联社参三商集团伊的 K
旗下三昌集团到尾去买到 OK 便利商店，就是 OK 便利商店吼，其实是伊个即马后壁边个头家是三昌啦，是安尼吼啊。OK 即马佫保持入市认真，但是三昌迄个美人社，伊合作美人社迄个本体迄、那个迄、那个超商吼，伊是全台湾八百几间啦，啊，佮有其他连锁店。这个超商有个人看唔知名诶吼，加加咧，全台湾的超商真正有影惊死人。迄只三家埔一间啦，但是即马三家半暝买买物件阁介侪，人工熟悉人阁介侪吼，唔是讲全部拢是好料吼，可能会愈收愈侪，都是真侪无爱甲你经营二十四点钟诶啦，是安尼啦。我讲，那讲到这公营啊，你介前摆去外国大过钓，外国讲这个超商有。外国的超商，你免想，外国同款拢到十一点多，再点拜拜吼。上侪十，反正嘛，到十点多再点拜拜。你们讲，啊，该无像台湾的，现在你即马甲台湾的迄个生活方式，伫外国是完全袂通的。你们想讲伫外国，外国同款有迄、那个，你外国嘛看到西门呢，嘛是有啊吼，一半的国家看到西门吼，是安尼。台湾的这个便利商店有够多啦，吼、哦！你除了四大超商百货跟以外，吼，佮加上这个全联啦，吼，佮加上三商这边的系统的啦，吼，啊，佮家乐福系统的咧，哇，这拢家乐福家己本身唔是大卖场咧，我咧讲家乐福家己本身冇个超商啊，伊个小超商嘛就有啊，吼，我啦，不知道这间我台湾的超商发偌济间啦，买物件上方便全世界吼，无人比台湾较方便。你讲即马我咧减少。大家拢无爱做大夜班，但是即马目前大夜班全台湾个万外间啦，就是二十四点钟个万外间啦。你要减，我那无遐紧，就全部减，去减解完吼。我那感觉廿四点钟相当方便，三更半夜食一个乌龙汤啦吼，还是讲要食泡面啦吼，买袂到，有咩就蹲到开水间，那无就上外国，那大概一礼拜吼，搞到爱塞车去外口大卖场吼去买。几礼拜的菜吼，啊，甲顿顿的伫家冰箱，那无你若三更半夜做起啊吼，你就等下咧竞标，我讲，外国真正，你三更半夜食无就食无吼，台湾实在，你个半夜三四点困到袂困袂起，哇，去台北啉咖啡、超商泡面，哇，有够方便吼，这个是台湾的这个生活圈咯，但是今卖少年家更愈来愈侪。不爱这种大夜班，其实这嘛有影啦哦。首先哦，这种大夜班咯，我那是算相当辛苦，薪水有较侪啦，但是相当辛苦吼。啊，得请无工，啊请无工，无人要做大夜班，是毋是家己头家会来做？打开始诶，打开始，你这间店啊个无在调，改做到暗时十二点俩，半暝也无做的时候，头家家己来做。头家若做一礼拜，讲我快收起来吼，暗时也卖做。我咧想同款，迄个头家，迄个超商的店长啦吼，家己本身负责人啦吼，伊咧想讲，我一礼拜大夜班吼，实在我也袂堪进吼，哇，这有诶大夜班实在是爱特别训练过，咱讲熟悉。伫暗时啊，你伫大夜班是真正无简单，我都捌试过啊。我较早做这步较少咧，是我捌做过半暝几点诶，你敢知？大家都唔知啦，我捌做过半暝到三点。我做到半暝时阵，我都冻袂掉啊！佮，足够水吼，这种大夜班的制度吼，外国介少看到这啦。外国人，尤其是白人迄个阿多啊吼，那大夜班老鼠绝对无这个代志吼。这个代志在个台湾、亚洲这边有可能有这种想法吼，所以讲啊，台积电无趁钱趁卡吼，伊上高上在创办人个张忠谋老邓诶，张忠谋讲台积电伫外国应该无啥会趁钱，卖了钱了就好解因为台积电不是在加班嘛，台积电上趁钱是不是在加班，二十四点钟绝对无停诶啦吼。那像这个制度，你无安尼，台积电无在度赚到真多钱，因为人要晶片，要当时要，你台不时咧做吼。伊讲台积电若伫外国设厂诶吼，若歹了钱，拍平了差不多啊啦。是，因为啥物啊？差伫遮，伊是无甲讲明吼。迄个老邓诶张总无甲讲明，台积电上大诶伫台湾赚到真多钱，因为有二十四点钟轮转啦，安尼啦。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一张啊啊，甲地，哦，规只脚拢蓬蓬啊，
1: 哦哦哦，
0: 后头位啊，只手底，
1: 嘿，唔好哦，唔好个白
0: 啊，啊，我昨下又叫伊关来，啊，我回个家，食两点呢，讲着孙子位啊，
1: 好安尼哦，
0: 嘿啊，食两点呢呢，
1: 食两点了都拢较袂上位安尼。
0: 拢
1: 袂上
0: 啊，
1: 拢袂上啊哦，嗯，哦，啊，你无好加再有食，哈，好加再有食，哦。
0: 啊，我计又叫关咧，我着偷加食，食两粒，我着，哦，注意。
1: 咱来为他干哈？
0: 嗯。
1: 哦，啊，无你讲本来咧上加咧白加咧呀？
0: 哎呀，白加拢贵咧，贵了几点咧？
1: 哎呦哎呦，好加再啊，好加再嚼掉，好加再嚼掉哈，为他干哈？
0: 我总结啊，阿妈讲。嗯，啊，这现在有问题
1: 无？顺食顺注意。无啦，无问题啦。咱这德国的厝房足好物件，所以讲为什么食肝药，我大概随食随会知啦，啊，好、哦，还足好，还足好哈、啊。你放心，咱拢无西药的成分，咱那是用纯植物萃取的哈，维他根哈。
0: 反应听起来，听起来这两日怎好呢？
1: 安尼哈，啊，不要紧，好就好呀，啊，好就好啊。
0: 那也也得啦。故乡
1: 啦，故乡
0: 吼，
1: 不要紧，还要反应一下较好啊，等得好啊，哈。
0: 哦，
1: 好。
2: 那要变啦什？在咱的维他干啦，维他干，咱的外加写一个啥吼？定定目屎哥，定嘴巴干，尤其吼皮肤斑斑点点、摇白酒啦，规巴规下吼，安尼会抹袂好，一抹都无效，是体内垃圾，伫遐咧诶，世界变得干嘛？维他干，维他干，指定个帮。加倍好丢，咱个外家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那无上侪卡内蒙，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3: 你是咧困呢，爱食饭？
2: 无，我咧讲话呢，系啊。
3: 早头食饭哦。
2: 不阿不食饭个呢，嘿，你今日做阿只？
3: 要啊，来啊。
2: 安尼啊，你做啥？你做番薯糜。
3: 啊。
2: 你做番薯糜，豆糜。
3: 我主要系啦，主要做。
2: 各类菜干。
3: 做迄个做。
2: 地
3: 啊啊！长在那墙壁旁啊，啊点进去，啊再搁个搁个接两包啊，是无稀罕哟。
2: 哦，
3: 无稀罕哟，太多哦，几条哦，搁个四包呢。
2: 迄是拢袂要紧啦，但是因若食剩咧，也家己排出来，因为迄是益生菌嘛，也无半滴西药呢，也无半滴西药哈。
3: 有啊，是讲太无啊，袂放呢。
2: 啊，迄爱有调整一下啦。我伫甲你讲，迄毋是泻药啊，伊是要等伊，互你等啊等啊等到会叮当，伊就主人叮当啊呢。啊，
3: 哦哟，我只经常等到死。啊，是讲阿妈无问你看卖
2: 呢？哎，莫想过想过个药，阿妈不要紧。咱人吼，排便啦，差不多三工来都算不要紧嘞，三工来不要紧哈吼。你莫一直个想，你一直个想，人会愈紧张，会愈唔好哈，好唔好？
3: 我咧想，啊，他食这类啦，要点点点
2: 点点啊。哎，莫个想啊，你想啊会愈落来哈。哦，哎，伊个调整一下，可缓缓再小等一下，开波。哦，按那无得暗时啊，就小块摆啊啦，好不哈？哈、哦，按无得明仔载绝对会摆啦，好不哈？
3: 好啦，无得问你开，那唔开安心。
2: 那是叫做益生菌，伊不是等下叮当叮当的后边边后摆就拢上完，都一直家己摆安尼哈，好不哈？哈、哦，哦，唔是食些有只较摆，无只就无摆，唔是安尼哈，好不哈？哈、哦，哎、哦，好、哦、好，好
3: 哈。就家己摆就对啦。
2: 对啊，就是家己，你唔得，就像咱较小的那主人家己的摆边安尼。
3: 有啦，人最近拢唔免讲得安尼。
2: 对啦，啊，就免啊讲啊，就人误会就是安尼嘛。不要紧
3: 哈，因为我看海老人嘛，袂安尼呢。
2: 袂啦，有啊，即足济安尼呢，你问迄条吼，足济足济迄条老长啊，较袂叮当啊哈。
3: 我伫草地都毋捌听安尼。
2: 袂啦。
3: 我迄阵做囡仔伫草地呢。
2: 啊，草地就草地，啊，多起都多起都无像草地遐济。
3: 有啊，人拢无听海老人咧放屎放袂出来。
2: 啊，人迄食较歹啊，啊你食较好啊。
3: 对
2: 不对？
3: 今麦只有当听的，拢个老人拢足济呢。
2: 啊，拢食伤好，食伤好，佮会歹排。食较歹的，较好白，好啦好啦，
3: 拢人来食伊就得啊。
2: 火力民宿介好用，介食哈，介绍介食哈，哈，好好好，来喂，
4: 喂，
2: 你好，
4: 你好，请坐下，我们迄情形吼，啊，你说明书写讲，那我有癫痫未使食，
2: 癫痫那一顿，你老得食癫痫药，让一顿啦，卖做伙，
4: 哦，让一顿哦，
2: 卖介做伙，
4: 因为手麻麻啦，啊，我想，我唔买，我想，哎，
2: 啊，你有咧食迄吗？你有咧食癫痫的药吗？
4: 无，
2: 啊，无你啊，你问这個，你啊，我加一个。
4: 我讲给你听啊。
2: 嘿嘿嘿。
4: 因为我的脑部吼，我会出血性的迄种血管瘤啊，三公分啦。
2: 好啊，你
4: 啊。
2: 啊，
4: 以前我上班太累了，啊，怎啊？昏倒啊，昏倒里出啊，我老师讲我想要癫痫啊那样。
2: 我们是。
4: 啊，平常不会啦。
2: 哦，血管瘤嘛，有可能会引起一个血块，就是类似癫痫啊。
4: 对对对对，啊，平常没。
2: 啊，这个今麦来看可以出来无？
4: 啊，
2: 今麦刚好开出来，以前刚好开都个开出来，
4: 提上是
2: 啊，血管瘤啊，刚、哦、
4: 好。无，我这十年啊，啊，但是哦，
2: 哎，个报销卖多，
4: 不多开，
2: 卖多得，卖多得，
4: 都不会啊，十年了，
2: 安
4: 德追踪啊，
2: 安德，
4: 哎呀，我追踪，
2: 卖个叮当得了，哎，
4: 我吃那鼻炎 Q 啦，
2: 哎，
4: 你好，我毛病啊，做这啊，我会，
2: 没了，这两行没你放心啊，
4: 没有，我会先来哈，哎，再吃那个标靶，
2: 哦，你
4: 啊，啊，那时候一波拢来窜，我拢吃那鼻炎 Q 啊，
2: 安尼哈，哎，
4: 哎呀，啊，个吃那活力面。
2: 嗯，较袂安尼大心亏安尼啦，嘿。
4: 对对对，那些我无得安尼啊。
2: 安尼好。
4: 嗯嗯嗯，
2: 没这种没有影响，但是你若甲医生开的西药，咱一点钟头哈，啊那无得卖讲一顿，卖讲一顿。
4: 我癫痫啊，嘛，我咧食药啊。我是讲安尼又癫，无啦，我嘛无咧咧是用，我咧做较
2: 诶。
4: 啊，其他我无咧食诶啊，啊是讲。安尼吼，尽量食不要紧啦。
2: 绝对不要紧啦，对。啊，那一般变那医生要给咱几点钟头啊？
4: 哈，
2: 哎，咱几点钟头哈？
4: 好，谢谢你。
2: 哎，拜拜。
4: 好，谢。
2: 啊，来，咱的产品那有小寡问题，就要问我前头买开会对啦吼。你比如讲买过关吼，要变阿什，卡变咱板板点点，规身骨恁搞白净吼。一个是维他干啦，维他干，我给小姐姐三吼。那恁对恁吊疼啦，熬旧筋啦，熬歹困啦，熬无记忆啦，颔棍囡咧对恁按吼，这在找真型，真型上个高低。真济真假真型人的型吼、哦，叫做真型吼。那就讲白白杂杂规型啊，你低调调吼，到这个胖布啊吼，要过这个中枢人这个胖布啊吼，迄条美国进口的 QMB 吼，拍一百遍，大家都唱唱唱，都找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好用，真正好用。指定房子名啦，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会当得到使用哈。啊，谢谢，电话我甲你听来算，时间超过我袂当去听山顶啊哈。稍等，我甲你听来算哈。好嘞，谢谢。

咱等下现场来，电话吼、哦、先停起来。阿妈，我也无走去对啦吼，阿爸可能无可能走去食饭，都是听别人的电话啦。啊，听别人的电话，拢会较慢，较听你的。咱只有两线啦，两支电话，搁着两线，搁两支电话，我得一支电话接完，才有通接你的。拜六的中秋假第二天吼，拜六台北的松山机场哇，有一件哇，有史以来第一件。到一个六十几岁阿妈级别吼，伊一个人尔，透早真早，即班我要坐过松山机场，要到日本嘛，伊要日本的这个机班吼，到足早，即个种六点外七点吼，就有够早，足侪人爱坐即班，现在因到日本差不多中昼十二点尔嘞，差不多十二点吼，十二点外吼，你若检查早来了，到日本吼，所以讲真侪人坐即班，伊时间足侪嘛吼，但是咧足注意啦，即透早吼。六十几岁啊，一个阿妈级别，家己一个人透早到上山机场，到顶礼拜六嘛，这个连假第二天吼，向阳弄足顺顺，都检查行李啦，有无吼、喔？到迄个过迄个门关，有无？有一个门啊下过吼，迄、喔那个检查所在，一个过啊准倒落去啦。啊，这机场人员惊一个，啊，毋是医生啦，啊，毋知变哪办吼？喔我那紧急先甲起心中啦，对啦吼，叫我上去病死呢，准死伫机场啦！哇，这机场的海关啦吼，遐、那个有诶无诶检查人员，你惊一个险死啦！我那是第惊得人，你

在了哦，赶紧，大家尽量有医护站啦，什么人安全站的啦吼，等过来 CP 啊，有诶无一大堆，搁电信装咧，都已经未转过来咧，电信装吼，一直到南部消防队迄个救护车，加上到上近的三军中医啦，上山的分院吼，赶快不敌死亡啦，哇，真正注意吼，出国旅行吼，尤其老大人啊，身体的问题吼，实在。是一个真大的关卡，咱讲事实吼，即话讲啊，今当时咧出国都真正少年吼，什么事拢不要紧啦，实在有够好办。到老大人啊，这个会所，尤其是慢性病人吼，哇，实在真正爱相当注意，药啊款都济啦吼，啊那样啦吼，啊家己是毋是感情，毋是讲药啊款都无代志啦吼，家己平常那边三下感情吼，哇，这那边出国吼，身躯边绝对也有人啦，你无人吼，有人就歹办。另外一件，我那休假第一天啦，就是我正中秋节吼，伫端的台中西屯啦，有一个大伯多六个月太太去因家附近一个小食店啦，改成卖面食这吼，食到一半阵倒落啦，人过甲讲惨啊，白喘气啦，哦啊大伯多六个月唔知要哪办，拢赶紧。加上那边吼，结果唔知救到唔知呢，这件无继续报啦，哇，真咯吼，这中秋假期时间啦，意外够多啦。尾啊嘛，时间伫可能厝的附近食迄个面店哦，食物件吼，形容食到一半钟倒落啦，袂停袂动啦。啊，现场啊唔知要哪办啦，啊唔敢叮当，搁大把刀咧，总管卡电话，消防到伊救护车，发现讲这个太太已经完全无心跳咧。巴肚过一个囡仔哇，赶紧加上病吼，唔知道救到无？唔知道，真正有影，代志我那不晓得吼。另外，有一个现象，唔知道大家有发现无吼？就是中秋已经几廿年，或者嘛到几廿十年吼。中秋就是烤肉节啦吼。好，你那一般的超商大卖场吼，火团拢走出来了，你敢知是安怎？好。那如果到中秋吼，所有大卖场、小卖场啦，唔免都一定爱你个细间超商吼，迄火大吼，都安尼规堆拢一包一包塑胶袋啊袋咧吼，虾米咧偌好用个火大吼安尼吼好啊，先来个安尼，因为中秋节烤肉吼是全民运动啦，中秋节啦买火大，就是买烤肉，绝对无唔对吼。好，平常时为虾米火大拢收伫仓库内，无啥买卖。你平常时来超商买火炭，我跟你讲，你唔茫配面。你若平常时唔是中秋节要来超商买火炭吼，人店员啦吼，甚至店长啦，就来问讲，人客啊，这阿伯甲你算钱诶，就先甲你讲这心情无好啊。我买一个火炭，你甲问这，这是人交代啊，迄就是人当时。政府交代讲，你买火团无代无钱，平常时也无啊。平常时要烤肉，讲实当然会使啦，无一定在中秋节。但就问题，你平常时唔是迄个过年过节，迄个拄拄啊第一个时的时候，你若要去迄个超商买火团吼，迄有当时啊，当然有啦，唔是无，但是伊并无很隆重，像在中秋节咧，肯定忙加加哦，在都像正常感官吼。你若平常时要去买火团吼。迄、那个超商大卖场店员，人已经训练好啊。你甲问人客，人客你心情好无？吼、哦，未歹啊。你是那个买火炭？你买火炭要创什么货呢？我要烘肉，上尾讲到无啊多啊。迄、那个店员会甲你讲，珍惜生命，希望无限。笑死个无笑。火炭吼，实在大家买去做迄、那个。歹代志、戆代志啦吼，实在大家惊。所以我今麦咧讲这個，大家可能较无咧注意吼。你若平常吼过中秋了吼，你若去迄种超商也好、大卖场吼，你绝对看无火炭。但是伊毋是无火炭，但是你看无火炭，伊大部分拢甲你放伫仓库，你现目睭看袂到啦吼。但是你真正要买会到，平常时啦，毋是像这中秋烤肉的时候好。你大概点嘛？恁这无咧卖火炭，嘛讲有啦，人家啊，你心情咁好，你买火炭要创啥呢？珍惜生命，希望无限。
真正气势也无上，啊无多吼，这个我那算一个，免啦讲，都定定有发生这个代志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吼，那开始大家讲迄个排便无啥时阵啊吼，你才开始吃。哎，唔是讲像这阿妈讲，我食迄西药药，食迄软便，已经食要几十年啊吼。啊，听你讲吼，到尾来食看卖，唔是安尼啦，迄在一个时间较长的时间，甲你整理吼。在咱的活力民宿排排便啦吼，伊会甲等下这个所在，互你排排便的排人甲赶走嘛。活力民宿就好人的卫兵，唔则要叫你赶紧甲食落，甲遐排人赶走。等下就会叮当，主人家己主人的排便，唔想讲较早讲哦，我若无食就无排，种什么软便什么的，食虾啦，唔通食嘿，你食那边哪办哦？都要食益生菌这个物件，互你等下主人的叮当。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这地方家己名，顶关多我那出地，台湾人唱唱唱的吼，足有效。活力民宿，甲食一个时间上无吼，减一包较低，那无吼，逐工都唱买一百个啦，卫生纸唱几包吼。这种体质吼，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在咱贵宾的面加数的数，那不上再加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感受用。

咱时间到讲，那要个环顾现场电话个超界，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哈，会当多多使用哈，大家假期愉快，啊个上班讲个假期哈，但是我平安健康，同款，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几歌吼叫做踏浪哦。啊，咱家的囡仔有平安回去厝啊无？等伊的工作岗位啦吼。今规工的拢是大塞车，车有够侪。好啦，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哦。这个俩螃啊哦，去互螃啊顶着，去互虎头螃顶着。吼、哦、啊，做虚弱的咧求救哦，安尼，这热心的这查甫人吼、哦，接手方向盘，直冲北，甲救了伊的命安尼。吼、哦，这少年囡仔作用的呢，你来看，袂堪咪一个螃啊顶的吼、哦。这看到前面的查甫人将车开啊，家己的身躯变作停来求救。这当下就是想讲哦，是不是该开对方的车协助送去病院？哦，有民众长哦，拄着安尼情形。伊看到对方足虚弱，虚弱，甲讲要无落去啊！马上就将伊将药刷甲去副驾，伊无落他刷叮当哦。嘿呀，迄、那个人无落他刷叮当，伊怎竟然家刷向边啊？伊本来是咧开车，甲刷去边啊变副驾，伊家己吼坐驾驶座吼开车开去关山，而且慈济病院，而且患者原本哦就是一个吼咧掠螃蟹的人吼，但伊煞是咧喷草的时阵啦吼，咧喷草啊。咧喷道路的时阵啊，所以叫顶着，吼顶着头壳顶啊吼，性命垂危。怕若顶着你啊，会过命的人，一只甲顶你就爱死啊！吼安尼，啊这救援的影片哦曝光了后，吼啊这要解救还是无解救，要安怎救拢变成一个网友吼热议吼的这个话题。来自台中西部散步的部这个先生，即位甲在路边等于花莲玉里的老家要过中秋。拄啊！伫个昨下尾，阿妈突然间有一台车吼，怎开挖伊来停落？即、這个驾驶室判的查甫人用足虚弱声讲：“紧嘞，救我！”好，一群人看到你看我，我看你。即、這个女兵讲哦，即、這个判刑者看嘞，真正个要袂卡命哦。所以即个男兵，即布先生判断哦，要往派出所、消防队所需要时间几乎会当吼甲病院啊。所以你若佫敲电话要叫消防队来，要叫。伊就派出所来，因来回的时间啊，即个我即马跟他开，就甲病的时间都要差不多，所以因此哦，即、這个姓潘的查甫人，伊就抓，即、這个姓布的吼，抓甲即个姓潘的查甫人甲刷甲刷甲扭一边，扭一个副驾遐，伊家己怎跳去驾驶座吼，一路狂飙，向上界间的台东啊关山的慈济医院安尼，即救人嘛是爱会记保护家己吼。这个布先生一直路上嘛，未记得有当时录下了伊甲这个查甫人吼，喊救命！这个破案的查甫人会对话，伊一路吼卡着打着这双黄灯啦，为着要救人，吼只要嘛卖出代志都会使。这个开车的布先生讲，好咧加载吼，其他的驾驶哦，那像有看出这台车那像无对档哦，使足紧伊个拍警示灯安个对啊，嘛拢对家己吼做出礼让，互伊经过安尼。一直甲开甲急诊的门口，吼、哦，甲拍开车门，吼，这患者直接倒落来，安尼软膏膏呀，再叫这护理师吼，甲、哦、这布先生合力该扶也扶，这急诊室安尼，这急诊的医生一听了，讲叫螃蟹顶着乌尾虎头螃，看到伊的脉搏已经飙到吼160啊，吼、哦，再直接该注射四支针，吼安尼，注四支针，其中两支哦是强心针，医护在咧讲。哦，医护人员在咧讲，搁慢五分钟，搁慢五分钟，这个、人救袂倒来呀！好、哦、惊死，分秒必争。好佳哉，这个布先生啊，吼、哦，马上判断我紧走，紧走安尼。好、哦，啊无袂赴去差五分钟，人就救袂倒来呢。但是嘛，好险咧询问吼，一般呐无识识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呐、啊。大多数中毒，这是不是诈骗啊？也是讲啊，无我帮叫救护车站原地等伊倒啊。那么万一人伫车顶若出问题，安尼要安怎样？对啊，我甲你载，但是我载一半你死，我要安怎吼？嘿，真的呢吼。啊，但伊当下我甲载无想遐济啦，吼、哦，善良的心内当下无想遐济啦。会有这种疑问的人吼，网络上特别济。这个布先生啊，吼，伊将影片铺上脆了后，吼、哦，足济人就是安那吼，安尼疑问，冇人疑问。一边开车，搁当一边录影哦。这个布先生就讲出老实话吼，伊讲吼，台湾上界水的风景就是人， 其实网络上也是同样啦，有的网友就说我自己我就不求他这样，有人 就回应说这样嘛，马上就有人回应说好家在遇到不是你是遇到这布先生，啊，网友就帮忙解释这个过程如果没容易是要怎么保护自己，救人也是也是要保护自己啊，对不对？啊，这叫彭阿定的潘先生下早出院啊，好，佮包着大包红包，这布先生，但是布先生怕神哦，要甲这红包佮关出去，因为吼，我只是吼单纯发生这善念，发出这善念，啊，这笔感谢之意都交予社会。过来嘞，这个时阵吼，嘛有人吼在责，直到人救回了啊，哦，甲对路边的嘴当中，知影讲原来所救的这人是路边有国小、国中的同学，那才对啊好啦。所以那时阵，那潘先生吼，伊家知影吼做危机呀。伊本来嘛咧选择要开车，等伊家己要开车吼，家己开车去，还是吼开来同学引导救命。后来好佳哉，伊做出正确决定吼，伊刚好拄着吼热心哦，这个助人而且布先生安尼。所以这布先生讲伊家己吼，经过佛教吼三皈五戒吼，起心动念吼，发自善念啊。去年八月外，伫咧台北拄着海鲜车翻覆啊！伊家己嘛是吼爬入去救人呢。一切做人拢是家己的选择，唔管成功还是无啊吼，拢会保持平常心。往后我阁拄着，我赶快阁帮助人。相信台湾上水的嘛是人，嘿，好伊家落起来，这人规身躯变光拢唔知人影呢，好惊死！而且伊有因为讲个万五分钟这样大些，因为心脏一跳起来，跳百人安尼，吼哦，真正袂歹，好佳哉拄着人，嘿，好佳哉伊拄着人安尼吼，哇，啊那这种，这个掠着，这咩这遗体找着啊，去掠鱼啊，这个中秋连假吼，传这危险的代志，这个中华这个查甫人有无吼，伊就凌晨出海去掠鱼啊，失联。啊，这个我不得报往冰箱两百公尺的所在家，吼，两百公尺吼，一找到遗体啊！你看，中秋，这是进前中秋哦，中秋节连假头一天就传出危险的代志。这彰化县山西吼，肉粽夹发生吼，人跋落做意外，嘿，啊，这人就找到啊。这就讲，这八十岁的老爸去海边啊掠鱼啊，啊，人拢无回来吼，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啊！这警消吊挂着周边监视器，安尼还落去找，发现这失踪的这人，落尾伊行踪出现伫肉粽夹，所以经过这空勤的总队就来个协寻，就找到啊。伊第一朝离报外边两百公尺吼，失踪伊伫肉粽夹了，明显死亡了看吼。嘿呀，啊那这个台东的吼，台东这个也找到，拢掠鱼啊。这个台东。都立天空之镜啊，发生这个遗体，确认就是失联四天，67岁渔民安尼。好，台东县东河乡一个67岁姓刘的查甫人，伫个9月25号下晡前往海边去掠鱼，时不幸哦失联。经过这陆海空哦连续几啊天的大规模咧甲吹，伫个今日中昼吼，海巡署接到人通报。哦，在都立啊，哦，天空之镜，这个报话边只发现了一具遗体，这个家属赶来现场，人确认就失踪四天啊，都啊人放四天，伊失踪四天，安尼，这个、姓刘的真呢，和这个日夜拢收，希望等等待奇迹出现的家人吼、哦，悲痛万分啊！啊，伊就是25号，下晡甲伊朋友做伙吼去这个苍龙啊，龙昌拍摄，龙昌海滩哦。去掠鱼啊，放人啊，吼，放人啊，要掠鱼啊。阿雄介做一起人，看到伊哦，摕这救生圈哦，啊有摕救生圈啊，收去报岸离岸差不多100公尺，所以去放网啊。阿雄未搞无久就无看人啊。阿雄这姓刘，伊并无随身带手机啊，阿爷朋友拢找无，我紧甲警察报警安尼。啊，这厝人伫这沙滩上彻夜守候吼，希望讲会当奇迹出现。但奇迹没有出现下来，吼，嘿呀，这个也是，哦，啊，一个中秋啦呢，这中秋这经传哦，孤独死71岁先生哦，伊那就叫颠着啊跋嘞，啊无人知影，啊飘出恶臭，人才发现着的，高雄盐埕，伫高雄市内呢，高雄盐埕 一个民人家厝发出着咧臭公公的味，村边皆感觉安尼唔对哦，紧报警。啊，当地里长嘛前往来关切吼，即警消人员人不然来个现场门啊弄我入去，啊，一个71岁独居家大吼，诶，先生倒伫涂骹，明显已经死足久呀。所以警方初步调查死者在生进程，应该是吼，要爬楼梯要检查厝内的电线，无说伊去电着，吼，啊，怎摔落来安尼？即专案经过报案的时阵，检察官来进行个商验吼。以厘清确切死亡原因，经我了解，介伊这厝边隔壁这几工啊，烘肉是烘肉的香味，这是吼人臭气的死人味。哦哟，差侪够恐怖，嘿啊，就是安尼。当下闻到吼，啊，都咧烘肉，啊，那闻到一阵臭光光的味安尼，这不寻常，做臭片，哦，做臭的安尼。而且几啊工都无看到这住户，这71岁先生出入也无看呀。因感觉哎，你无对档呢，紧报案啊！嘿啊，报案一来，门就拍开，都唔对话，你啊看吼，嘿啊，哦，这个警察在咧讲，这个死者因为强烈的电流吼，电着，转直接导致伊致命啦，吼，啊，转倒翘翘嘛吼，吼，倒，因为这个楼梯对楼梯顶摔落吼，啊，头壳可能去撞着安尼，嘿啊，啊，撞着无人救啊，哦，啊，就倒地啊，就倒去安尼吼。嘿呀，人我一个中秋啊，代志真尔济，咱讲个平安两日达千金吼。那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浪子回头》。
1: 一支的点，酒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

0: 龙珠回头哈，后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我拔回去好去啊，
0: 拔倒去啦，
1: 啊，变迄啦，欠费啦。
0: 哦，欠费，你安怎知你欠费？
1: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1: 啊，都变迄个家己门口啊，啊，怎拔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卡去啦。
1: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咧，啊，怎规拢拍去拖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吼。
1: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0: 哦，好，家在厝边啊。
1: 是安尼啊。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过着啦。
1: 哎呀，啊！你们这地方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1: 足好用嘞。
0: 那跟你、跟你食素人足侪，你讲讲讲食素食人爱补充血，你讲足好用的啦。
1: 有啊，我有讲讲啊，我有讲介绍呢，
0: 足好用
1: 嘞、啊。我有食灵菇精啦，
0: 哦、
1: 我有灵菇精。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1: 啊，佫有金香。
0: 哦，啊，哎，
1: 足好用。
0: 啊，金，安那甲你勾着无？
1: 有啊，同个四条血金啊，哎呀，同位咯。
0: 对，哎，迄种纯素无问题啦。
1: 对啊，
0: 嘿，顺手无问题。
1: 啊，足好用诶！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断都食迄好起诶。
0: 嘿，食迄怎搞？
1: 该行，
0: 搞关节，搞体力通行。
1: 嘿啊，
0: 嘿，真诶。
1: 就是啊，食迄雪梨旺足好诶，
0: 真正好用。
1: 因迄咯，欠费食迄足好势。
0: 嘿，那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有健康用件。
1: 诶，即卖拢无，嘿，无啥物毛病。
0: 足好用吼，嘿啊，作为产品。
1: 嘿
0: 啊，你去药房啊，看伊个特别组无，好不？
1: 好啦，
0: 好，
1: 阿叔，阿姨，谢谢哈，我都要听你讲过，
0: 哈哈，谢谢，阿叔你用姜喂，
1: 好，
0: 谢谢，
1: 我嘛跟你用姜，我心大啦，
0: 好，阿你因为你用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1: 哎呀，
0: 嘿，未使，嘿，那是无的，
1: 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好，对，
1: 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1: 嘿啦，
0: 较未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1: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喘。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嘞，我食素食哩。
0: 食雪梨旺都介好用啊，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有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1: 哦，啊，你讲是雪梨旺哦。
0: 嘿啦，雪梨旺啦哈。嗯。
1: 因咧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个啦。
0: 对啦，
1: 啊。啊，做雪梨旺啊。
0: 好啦。
1: 好，
0: 用胶诶。
1: 好，
0: 拜拜。哦，你洗什么卵啦？
2: 哎，
0: 啊，洗偌久啊？
2: 洗三年哇。
0: 哦，啊，算真细年呢。
2: 哎
0: 呀，啊，要食雪梨旺吼。
2: 哎，
0: 啊，食雪梨有差无啦？
2: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雪梨，你洗到尾软哥哥吼。
2: 哎，
0: 软哥哥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2: 无力啊，还规身苦痛个。
0: 足艰苦吼。
2: 嗯。
0: 啊，无洗未使，要洗足艰苦。
2: 雪梨旺个
0: 菱果精哦。
2: 有。
0: 哦，菱果精会当食。啊，若洗但是啊，啉雪梨人较快活吼。
2: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2: 靠精神啊！
0: 较袂安艰苦干嘞啦。
2: 我一只骨，我得生甲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2: 嗯。
0: 啊，然后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2: 对。
0: 好不好？好。啊有记起来啊吼。
2: 好。
0: 好，啊，唔好，谢谢大家，雪梨旺啦，雪梨旺。啊，到人要款一个物件，就舔头干嘞啦。啊，要做一个工课，酸软干嘞啦。啊，若要对人佚佗，行两步啊，脚都硬叫软去啊。这种就表示讲你营养素咧减少，你肌肉减少就会上身哦。咱袂当肌肉减少症，咱若会行会走，上解快活，肌肉爱叮当，哦爱生血、生肉、生骨髓，咱的身体五脏六腑血有够就好啦，唔免阁补充啥物坏、啥物坏。咱身体你若营养够，伊家己去生啦，而且转换伊家己去生啦吼。做你用件，即支对你血量足好用诶，免叮、免转、免行。你若定咧做营养食人，三头两尾来做营养食人，诶人希望你把这时间、这金钱来个食咱得你血流你旺，你个怎好？唔免阁劳心劳命，唔免阁叫囡仔再来注射，唔免三头两尾咧忙囡仔再来注射，卖啦。健康用件啦，得力雪力旺，甲继续行去。伊迄一罐内底吼，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拢900cc，安尼2000块。啊，我要当时啉啦，足稀用，一工两杯、三杯拢好。伊内底有一个杯啊，60cc，甲啉一杯安得。啉一杯，啉完只，我拢啉完只，完只啉来配茶倒。另外，无我想要泡茶倒来啉，安尼也可以，吼，也可以的。只要吸收上介好，吼，有吸收安得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爱健康爱勇敢，卖逐工咧啰心啰命啰囡仔大细啰上卖勇敢得。咱的0800-333-5599，咱若是新兵，毋捌卡过，爱加卡，你敢知影对经还是经销药房，还是咩叫会，爱就卡电话，哦，卡咱即番0800-333-5599。啊，你若讲啊，我都软哥哥，我都出门诶，有人送无有呢？阮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会为你送货， 所以你知道我是对一间啊，吼，啊你个开，我个啊，你就近对一间，我会请这药房来给帮你送回去恁家，啊你个钱回得，啊个一种就乌鸟宅急便给咱送。如果恁就近迄附近拢无咱的经销药房的话，乌鸟就给咱送，赶快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哦。等会那卡通型的对你健康听来听听的贵，伊袂得啊听。咱那有咧听有听的，咱来那样讲会，谢谢。0800 33 55 99，听黄一玲来唱歌，阮的故乡南都。

0: 再见南都啦哈，是阮的故乡南都，安尼算拢有啦哈，哟，讲你掠去掠足济，安尼你无吼吼。好，这个伊孙娘进前是泰国吼，迄、那个住持无食哈济钱，佮头前咧念经，后壁咧蒙脸有无？嘿，掠到你哦，咱台湾也不遑多让呢。岐山这间大经的呢，吼、哦，啊无讲。讲贪嗔痴拢无好影，即、这个金柱旗吼，尸骨未寒。即、这个高雄基山即间知名的寺院，经报吼出家出家女将，伪造文书，要坐大位啦，嘿啦，嘿嘿，阿狗要坐大位啊！即、这个高雄知名的宗教圣地吼，经传着即个金夺着柱旗大位的伪造文书。嗯，啊，这间寺院的前主持四当前吼，甲归用去。啊，寺院内底吼，这姓廖的一个出家众哦，伊就想讲吼、哦，要坐大位，要掌权，要来掌控吼、哦、这间寺院，啊，佮会管理权。伊竟然伫无权吼，即、这个召开着执行哦，执事执事吼的会议的经营之下。连续三届吼，伪造签名，啊，搁有即个印文用文吼、哦，用印安尼，家己签改准成改底那啦吼。来，即个高雄市府办理寺庙吼变更的登记，即、这个桥仔头地方法院前两工啊，家己审检吼，家己依照吼即个伪造文书的罪吼，三个罪吼，伪造书文书吼。哦伪造私文书，等等这三个罪，该判有期徒刑一年，吼、哦，啊，缓刑三年。这个判决书在咧讲，伫咧高雄基山吼，占地足快，这间大经寺院是一个吼足清修之地啦。哎，清修心肝都无清理咧吼。这个被告姓廖的，哦，这个出家人，伊为着要摕到住持，啊，过来变成管理负责人，哦，要算伊要规碗盘啊吼！伊竟然伫2023年三月之间哦，持续吼伪造足侪名执事人员的签名，佮有印章，哦，家己伪造哦，伪造人签名，还佮人登印啊安尼，哦，拢伊一手包办啊，一手压天啦吼，安尼。啊，伊佮家己做只执事会议的记录哦吼，啊，佮相关的文书哦，申请的文书，而且伊摕吼即个文件吼。啊，向高雄市啊，基山区公所、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吼、哦、来申办吼、哦，申请办理哦寺庙变更的登记。伊企图吼、哦，要得到官方的文书的认证吼，伊、哦、要坐大位、掌权坐大位安尼啦。这姓廖的出家人，伊就要夺这个权的计划，去予道院内部人员吼、哦、看破骹手怎检举哦。这一名是因核心的成员出庭来指证莉莉，哦，佮突破这个机关吼，这场假会议真正要夺权，而且骗局。法院审查这姓廖的这出家人，伫东窗事发了有声音啦，哟，会这个家人较目都胖嘛吼，啊，纸包袂掉火嘛吼，啊，尾啊骨卡都缩出来了吼，安尼诶声音，啊，态度良好安尼。而且咧，审查这个伊的罪犯吼，诶，其犯罪恶行吼，恶性尚非重大吼。嗯，啊，都还袂坐着，你讲尚非重大，佮加上伊所造成的这危害吼，并非无法弥补的啦吼。所以罗威都要重新发落吼，来判处这有期徒刑一年啦吼，啊，会缓刑三年，啊，专人等佮上诉，安尼伊敢有清心的心，佮继续念经。人无晒落阳哦，哦，你娘我贵个，本来要归我捧个一间遮尔大间，我要做主持啦，我要有权利的人，掌权人是我，啊，结果我吃本倒去，安尼感觉念经啊念袂落，吼、哦，嘿啊，哦，这是蛇吞象啊，蛇要吞象啦，吼、哦，嘿，啊无讲这个出家人对唔对？哦，卖个讲出家人安犯口业，是伊难咪？大家拢安尼哦，陪咧上。哦，哎，做这人是陪咧上啊啦。秋冬的季节，你有感觉这两家陪甲上无？ 嗯，佫开始咧摇啊呢，啊，要佫开始啊吼，你一年佫重复一年，啊，有痛苦无？痛苦啊！即马秋天尔呢，那个秋天、冬天你袂足艰苦吗？足艰苦啊！那莫佫艰苦啊啦！我进者广告吼，食活力民宿啦，莫佫陪咧上啊啦！即马是现代人，那种现代人科技的方法吼，啊，临床实验的印证，吼、哦、来讲啊，即陪咧上，那种莫佫上啊！好啊，无陪啊，上甲足艰苦的艰苦的，上足久的呢，对不对？你民宿食安那好啊？
1: 恢复。
0: 你会上的呢？
1: 嘿啊，我叫足久的，
0: 我叫足久的哦。
1: 对啊，啊食算迄大桌，食一桌，搁细桌啊，食一桌，啊，怎好好啊？
0: 都袂过牙吼。
1: 嘿啊，
0: 是袂过牙，还是过会过牙？
1: 无啦，现在都拢无过牙起来啊。
0: 有够好的吼 ，Q 嘞 Q 来顾着心脏无？
1: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倒叫特别做的啦。
1: 嘿啦，
0: 啊，食个充电有效无？
1: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1: 我
0: 靠！啊，祝福你哦，嘿！
1: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谢谢。
1: 时间来佚佗啦。
0: 那个单冬季哦。
2: 哎呀，啊，我食一个月，你讲健身爱闹亏，我食一季对无？
0: 嘿，
2: 有差，
0: 有差吼、
2: 哦。
0: 无哎，无冬季是足艰苦的呢。
2: 嘿，哦，我卤烟抹啊，搁抹几下电，搁暗时半暝搁上啊，搁困袂去呢。
0: 嘿，一阵尿甲你真好，唔知要安怎出，哎呦，含被单床巾啦吼，啊拢一直换，一直换衫，一直换，一直换，你唔知要换对种还拄啊好安尼啦。
2: 嘿，对。
0: 啊，结果是咱的床啊床啊困的，你啊看。
2: 对
0: 哎呦，啊，谢谢你哈、
2: 啊，
0: 谢谢你啊，祝我
2: 好，
0: 啊，谢谢啊，谢谢，拜拜。啊，你陪本来哪样啊？
3: 无啊，都尿噶吼，安尼一泼一泼，像咧起疹，都拢起疹啦，安尼红红，安尼规个，哦，看啊，几啊医生啊，我即马是纯粹甲你感谢讲，哎呦。真
0: 正
3: 这个案
0: 件
3: 啊，
0: 会桂林安尼
3: 讲救
0: 足济。无影啦，迄拢人，一人拢食甲做，啊起来分享。你看红阿婆，你讲诶，迄个逆商对南投诶红阿婆，迄生单生生，敢你着听伊诶、
3: 啊？对，我听三届，我才买呢。
0: 嘿哦，
3: 你开始讲过，我拢有咧听啦。
0: OK，
3: 啊，无信，啊个
0: 商用
3: 说案件咧讲无来买来食看卖啊，趁钱。豆干甲切了
0: 哦，咱这三家你切两家咯，
3: 嘿啊，说细啦，
0: 啊，食了安怎好？
3: 啊，即摆都皮肤拢变
0: 好呀、哦，
3: 嘿，我自己食五包。
0: 这若提早食，敢无提早快活？你着爱动动啊，即摆、
3: 啊。就想讲，嗯，啊，安琪就讲过，做哦，你唔好欠钱哦，啊，紧的哦，紧去做哦，伊就听到要死。咱就想讲，咱嘛去做，啊，皮肤科医生讲，啊，你着做啊，啊，这都唔是这，安尼你可能哦，啊，检查费啦，检查啥一大咩啦。我都听你嘿。
0: 哎，南投的逆商红啊，无是你的贵人，好，刚才伊起来分享。
3: 你我的贵人。
0: 恁拢是我的贵人，你拢有食。
3: 你我贵人，真。感谢感谢，谢谢啦！
0: 无食唔知只简单吼，
3: 系啊，
0: 就简单
3: 啦！啊，你安尼讲救足济人，那、我都去互你救
0: 的。啊，你若未来，我加在你拢免服务，谢谢大家伙。
3: 都正恁咧广告迄度，我才做食，我自己食五包，
0: 食要二十公尔呢。哦，啊，不过夹起来吼，
3: 系啊，
0: 来讲做好用，哎，对档啦，歹困歹困，甲害掉啊，好困真累啊啦。
3: 谢谢啦，
0: 恭喜你，恭喜你哦嘿。
4: 去倒流啊！
0: 你原本比你倒流呀？
4: 啊，我比你倒流，拢去买迄落汗尿来食，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好啊。
0: 哦、
4: 啊，就是听你讲的上，哎，我过边来食看咧，懵。
0: 试看卖呀？
4: 嘿，试看咧，对，啊，过小看会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4: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尿尿尿。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4: 嘿、啊，
0: 做阿上诶，
4: 嘿，
0: 会尿尿啊，嘿啦嘿，
4: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先哦，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落去，就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咧，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4: 暗时困袂，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0: 好、哦，爱在落雨，水对流，啊对流就流，能尿扫。
4: 对，
0: 好安尼，阿人即摆好呀。
4: 啊都食了都有差，都鼻涕倒流就那就无去咧。
0: 安尼哦，够，哎、欸、有食咱有补。啊！你活力民宿讲安食哪好？
5: 哦，嘿，我原来足久的啊，偏倒流啦，足严重的。
0: 偏倒流足严重的安那？
5: 嘿，啊，就拢暗时啊要困，啊，就拢倒落，啊，就拢安尼，直直安尼，直直倒流，直直倒流，无咋困。嘿，有哦，啊，大清遐买两盒，即摆差真济啊啦，即摆若倒落困吼，较唔免啊卫生纸直抽。
0: 啊，所以我讲的有影无？
5: 有哦。
0: 我刚才你要听哦？
5: 有啦。
0: 伊这偏偏啊哦，这条倒流呀，这偏偏。通太济人诶啦，太济、
5: 啊。我这吼偏倒啦，有够久诶，啊去食中医也是去互生医看咯，食唔知。
0: 好，家再来看咱活力民宿，咱两客就知
5: 啊。
0: 哎呦，谢谢你，啊注意路啊，路安行嘿。
5: 好，谢谢
0: 你，
5: 谢谢
0: 啊，拜拜，谢谢大家，咱服务吼，我咧活力民宿在帮助你吼，卖个上啊啦。 卖个牙这过敏啊啦，因为有临床实验吼，临床实验还有抗过敏的专利，按一百万的心啦吼，含伫巴肚底，咱就会当食。好，有心的人拢会当食，嘿，安心来个食。咱今年卖个安尼艰苦干嘞，因为这秋冬季节囡仔鼻啊个咧塞鼻啊，这个鼻啊过敏的有无吼？啊，异位性皮肤炎呢，还是你皮咧痒的，拢咧痒，袂当个食你啊怎？

0: 这个冬天哦，叫、这个、冬季羊哦，有足侪种，有一种是这个肝机能也无好，你会头壳皮痒，吼、哦，身躯白痒，因为你肝机能毒素拍袂出来，伊会泡你皮肉出来，泡你皮肉出来，等下生裂啊，生顶啊，生炎啊，啊，这种是痒，像生头壳下底头壳皮，吼、哦，头壳皮生头泡，啊，过来会较侪目屎膏，吼、哦，爱取较大，去毒不是爱乌豆红的，迄个就肝火旺盛。哦，迄种啊，过来就是做一种，就是肠啊，肠啊，胎哥，肠啊，无清，肠啊，胎哥，肠啊，阿仔因个过敏，哦，这皮肤会痒，哦，伊嘛是会痒，哦，啊，所以讲唔知你去有像啥去肝胆胃肠科验者，我拢鼓励你吼、哦，你若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你都唔捌去验过你有慢性病无？你敢袂烦恼吗？你唔好靠说你少年哦，即马中风年纪拢下降哦，嘿，视力盲下降啊。所以讲，你若会当，咱即马诊所，你去诊所就免大病，诊所抽个检查，就知你有慢性病无？你的肝机能臃肿无吼？你的这腰子的功能有好无？吼，这拢会拢检查就知影，迄拢免钱，拢健保的，吼，百五块就来解验啊，好势好势啊！你爱去了解你家己的身体啦，吼，安尼刚好吼，系啊，迄身体家己的哦，啊，保重靠自己，迄皮咧，上人足侪种的啦，皮肉无好啦吼，啊，就是过敏的，为人食物件做啊过敏的。迄一过敏啊，就足个痒，足个痒，足个白，足个白吼，即种嘛拢有啊，是毋是吼？啊，有个人是食物件食啦无好嘞，吼啊，就开始痒，啊无就闹舌有啊，嘿，无即种人吼。好嘞，啊嘞，我阁甲讲过一下，即种是搞闹舌的人。啊无，本来你讲伊本来是安怎样的啊？
1: 啊，本来你都食拢未吸死啦，随食就随放掉伊啊。
0: 哦，安尼哦。
1: 嘿，啊，即摆医生检查起来讲，伊太欠迄个锌，欠营养，拢无咧食伊。
0: 嘿嘿嘿。
1: 啊，医生讲安尼，我怎讲啊？安尼胖。伊拢随食就随放食，怎样食这益生菌好？你咪说食食都袂啊，
0: 都袂啊吼。
1: 嘿，
0: 都搁加袂吸血，肠仔就健康啊啦。
1: 你做好用诶，
0: 怎样做好用诶？
1: 吸血我拢有食过，啊，刚好迄个。
0: 很好哦，吃那个活力民宿吗？
2: 对
0: 啊，怎么很好？
2: 他现在都很少在抓了
0: 啊，本来是皮痒的哦。
2: 对啊，都过敏性了。
0: 哦，过敏性皮咧痒诶。哦，阿姨食偌久啊？
2: 只要吃两包而已，两包都还没吃完。
0: 两盒啦哦。
2: 哎，
0: 一盒里面六十包的啊，两盒还没有吃完，就现在比较不会抓了哦。
2: 是
0: 啊，不会抓就晚上好睡觉了哈、哦。但是伊袂，恁老活力民宿咧食，伊袂阁夹起来，因为咱有咧讲五谷杂粮，它就会在生菌呐、啊。我们不可能不吃饭呐、啊。伊他现在一天吃几包？
2: 两包，
0: 两包一盒还没有吃完呢，这样一个多月而已哦。
2: 差很多，
0: 哎，很差很多，
2: 差不多好90%。
0: 哦，您啊，你给他抱起来亲一下，太开心了。
3: 那这个在换季的时阵哦，然后生啊，当食辣啦，就当啊，要白啊，了要直直吃啦。
0: 哦，安生带足久呀呢？
3: 嘿啊，几啊年啊？
0: 几啊年？安生那是那换季皮肤就起来痒啊。
3: 嘿嘿嘿嘿，对对。嘿，啊，即摆快算讲食你的已经食迄、那个，你讲迄60包，
0: 60包，
3: 啊，我已经食32包啊。
0: 安尼食买半空尔，就迄个痒，即摆无咧痒啊。
3: 嘿，较无痒嘿，就安尼遐食吧。
0: 安尼你就是肠啊歹困引起的啦。
3: 好
0: 安尼啊，迄叫过敏啦。
3: 我较贪心肝，我加食一顿要紧无？
0: 无紧啦，迄是较伤本尔，无无紧啦。
4: 我过敏也起足严重诶，啊，我是自细汉对过敏，啊，即摆侪岁吼，煞像啊过敏啊拢足严重，啊，我迄摆也起吼足严重，啊，人足艰苦诶，啊，哥吼感冒安尼，啊，我。靠好你，你有食啊？你报我就啥？
0: 哦，活力民宿吗？
4: 好欢喜，嘿！啊，我有食，但是哦，对袂落。第三组，哦，我迄阵啊，拢食啊哦，食啊6包7包呢。袂啊吼，哦，我拢无停啊，就但是我即卖拢一日食一包呢。我人举起来足严重诶，哦，真是有效。哦，足侪年，我即卖八十几岁啦。
0: 八十几岁啊？
4: 嘿，我都有听你介绍啦，听阿新讲，你去你家做见。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哎，真中华裔哈，是咱下当解决真啊旧年吼，你聊天聊天艰苦啦。
4: 哦，嘿嘿，我那聊天足严重个，拢颔棍安尼，像啊，我拢冻袂掉啦。
0: 安尼嘛袂食袂困，暗食嘛无多困啊。
4: 哦，对对对，无多困，嘿那聊起来，你拢无多困。哦，我感觉这个吼，我向艰苦招啊。
0: 活力民宿啦，嘿，真
4: 个。听起来足艰苦，冻袂掉呢。捌迄贵宾当个人，伊袂体会啦。
0: 哎，即马听你的笑声足欢喜的，哈哈哈！你的笑声，啊，搁你爱剩一工食一包尔，你甲看吼。
4: 哎，我即马一工食一包，啊，有当时啊，若感觉会怪怪，我就紧甲食两包。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我的服务，谢谢你。谢谢大家，活力民宿是经过上万人的人体试验哦，吼。 嘿，迄人实验过，而且咱的活力民宿专台湾，你听到出了电视媒体都一个医生出来代言益生菌，伊都无摕有抗过敏的专利。但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也有抗过敏的专利，许立文博士哈，甘蔗分享的，因为咱的活力民宿来就有四家困，副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好朋友，你即卖要换季啊？这些瓶啊，上干、呛干的老瓶，最老不停的，老快应用到你生活。看你，请你吃活力民宿，跟人家吃，你要知道，这年用钱快活吼。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唔知要对关，请你卡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好，安尼啊，我讲啊，倒后哈，哎，好，安尼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哈，系啦吼，系啦，你康巴啦吼，你若食贵宾，你康巴上佳，因为咱雪天博士上咱节目讲，因为咱你胃较无物件，就较无遐济卫生，啊，所以伊就整上佳好吼，好，啊那咱对大小姐讲哦，那些 MC 来哦，会无够会讲，因为阮左肩应该就是安尼啊。哦，应该阮左囝有新的时阵，病囝病囝，伊就下载个一乌一乌乌个胆汁拢出来。嘿，哦，伊有新食食，足辛苦吼。哎，拢血量个对调的。阮新妇做过来，阮新妇做过来，我把拢血量个对调的。啊，因是做好物件，即摆少年囡仔袂爱食甜的，食咧甜补物个啦袂，伊无爱食，啊就用啉的直接的啊。阮左囝讲呐，有来咧说吼，有只讲酸啊，吼吼，徛袂调呢，徛袂调，有只讲酸啊，要断伊呢。对啊，啊，脚尾手尾就拧叽叽啊，无血啊，无血，啊，无血，伊行动就变慢，缩缩，啊，就戆啊，啊，戆对不对啊？啊，补充营养素，直接的，我直接紧的哦，第一紧的哦，去做青花啦，血浆啊，第一紧的，但第一号啉雪里旺啊，第一号啉雪里旺，第一紧的做血浆，因为你做的是血嘛，但是别人血甲你血有当会排斥啊，虽然讲我血型的，但是你排斥啊。哦，是吼、哦，好，谢谢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啊。这首歌叫做《夜雾的港口》吼、哦。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迄戆着足艰苦，戆着无元气，戆着安尼人安尼咁要神神气啊！你若戆，血若无够，咱像杜姑鸡啦；你若血无够，人较无精气神啦，吼，嘿啦吼。好啦，来大家分享这篇啊，吼。嗯，这篇哦，算过年过节吼，啊，自我吼，搁来检讨一摆，嘿来，讲自古至今嘛，吼。为什么吼、哦？有诶家庭吼、哦，啊过着愈来愈兴旺啦，嘿啊愈来吼、哦、啊人吼安尼大胖啊吼，但是有诶家庭吼、哦、啊愈来愈无好啦，家道中落啦，哦哎、啊、为什么呢？我来首先吼、哦，爱为这件代志负责诶人到底是啥物人？足侪人拢有心不，对吧？哎呦，那要娶某吼，爱看娘内，有无？啊，那娶囝婿看田园兼厝地，有无？嘿，啊，讲啊，娶着好某吼，啊，那听我做工兼做主，啊，那娶了歹某嘞，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果，吼、哦。恁家要好要歹，拢是拢看新妇吼，但是你也看到，咱应该有新妇嘛。好啊，新妇那娶好啊，啊，厝哦，春家火啦。啊，新妇娶歹嘞，娶来要败家啦！哦，咱总是以为是吼囡仔的老母，咱讲新妇，其实吼讲唔是安尼呢。这个古早人啊咧讲吼，家和万事兴啦、啊。咱讲这句吼，啊，有啥物人如果知家和万事兴的前三句是啥物？又搁有几个人知影讲哦，家和万事兴的后三句是啥物？所以其实哦，伊个前三句就是安尼讲的：父爱则母敬。哦，老爸吼、哦，老有这个爱老母啊，哦，老母有迄尊敬啊。啊，老母老这个敬，哦，做囝就心安。啊，无食饱吼，都看老爸老母咧相拍，吼、哦，伊也提起来啃啦吼，啊，大细声嚷啊，啊咧相骂，迄个五官足恐怖的啊。呲牙咧嘴安尼啊，吼、哦！我是讲要甲拆食落腹啊，迄面拢乌结结，看够恐怖。老爸面也恐怖，老母面也恐怖。哎，那老爸一入门，咱还是要要我那囝有烦恼啦，对。所以母敬则子安呐、啊，啊那子安嘞，则家和万事兴啊。所以我啊，按基金讲啊，只哦，你讲有啊，有家庭，老爸老母也好，囡仔做饭走出外口要等爸爸带爸爸等啊。有诶哦，家庭来看老爸，但去紧走，紧走来咪安尼无？有安尼无？有啊！迄小老爸佫转来，迄去外口酒号还要佫转来骂某骂囝袂死啊？有无？吓！啊，紧走来咪走来咪安尼。嗯，啊，所以后尾这三句诶，吼、哦，你听也插人心肝硬啊！哦，比如讲啊，
老爸拼单啦，搬单赚骨力吃的啦，富人的则母苦啦。人讲啊，歹类啊添过啦，歹翁啊添某啦。哎，古早就安讲嘛，所以老爸啦，做人翁啦，搬单啦，做某就艰苦啦。搬单翁艰苦着某啦，歹类添这个过啦。哎，古早讲安尼啦，歹翁添某啦。吼、哦，啊那这个老爸搬单嘞，老母就苦啦。老母若苦嘞，囝就惊啦。啊，囝就要创啥，唔敢讲啊！心情拢无好嘛，伫一个即无好的家庭、无安全的家庭、无温暖的家庭、无爱的家庭，迄、那个囡仔心肝哦自拒。啊，那自拒嘞，则家衰；啊，那家衰嘞，毁三代。哦，你来看、哦，父难呐、啊，则母苦啦；母苦则子拒啦；子拒则家衰啦；家衰毁三代啦。三代业绩啊，一代亏空啊。所以哦，讲到这，你敢有发现？不管是前三句，还是后三句啊，拢是以老爸的身、以恶来做开始的哦。所以一个家庭内底，老爸如果若有担当的啦，不是就无路用人。啥物叫无路用人？哦，低调来的尔，出门人人好，入门骂老母的，迄种叫做无担当的人。你若有担当？好汉出去赚钱回来，不是外口无半撇，啊，当啊卖某囝卖卖大细，安尼就是你无担当。所以哦，做老爸啦，做人翁诶，你若如果有担当，你个疼某囝，你个爱你家己个囝，安尼才会有吼，即、這个母亲啊，做人某会内心啊会踏实啊，做某呀、啊，内心无踏实安稳啊，好无？翁在情嘛，某轻盈啦，翁认真去甲拼。安平母亲要好业免三年，古早就爱甲人讲啊，对不对？所以安那平母那去要好业免三年，这做某的人诶，伊自身的内心伊就踏实诶，伊就甲家庭欢好得。阮翁仔咧认真咧甲拍拼，对不对？所以这情绪哦，蛮稳定哦，较袂吼疑神疑鬼啦，啊钱领领阁唔退当诶啦，啊钱领领阁外口甲啉啉诶啦，去跋筊啦，有诶无甲当啊，你小面小到无人话。一个月才辛苦去赚钱，搞到汇率啊，内底放互烂。内底某囝吼，要食无通食，读册钱无当拿，要缴手机啊无当缴，要缴信用卡无当缴，啊赚的钱嘞去外口开了了，破格，还破格，对唔对？恁当讲这种人，还是你是这种人，马紧，新的一年改革，好啊，家庭为主啦。我有酒吼，有肉有鱼有酒啦，有朋友啦。无肉无鱼的时阵呢，剩牵手啦。当时咧无鱼无肉的时阵，未谈啊破病啊。剩某就是恁咧解顾尔啦。啊，所以你爱好听伊啦，唔是干骂伊啦。啊，钱哦、喔，唔互伊开啦。等你辛苦病凉的时阵呢，上要插伊，即个狗肉、食酒肉，比方走啊无半个啦，是不是？对啦。所以哦、喔，你若爱某、爱囝、爱这个家庭的话啦，哦、喔，重情重义，无重负面。中家庭的母子就对，这个做人母的内心会踏实，啊，内心也踏实的，伊的情绪就稳定。啊、哦，我之前娶你都好人，你即马咧变一个小查某咧，啊，一个小狗咧，乌白眉，乌白背啊，因为你让伊变安尼啊，伊本来是正常人咧，嫁你了变小查某人咧，因为伊嫁你，哦，人间的心情无啊，所以伊情绪哦，你对伊情绪才会稳定。啊，这做人老母的精神稳定，伊自然会互囡仔满满的幸福的感觉，也个有满满的安全感。你看囡仔食饱的囡仔，迄个囡仔看人拢会惊。啊，像迄狗啊，你狗啊红叮咣咣，迄个狗看到人会惊，会就要防卫，啊会惊避起来。啊，那狗啊，若是看到家庭，敢看狗倒哦？吼，狗啊看人伊又要作欢喜欢喜，对不对？就是安尼啊。所以被家暴的囡仔哦，甲平常也是无同的呢，因为从细汉感觉我不用怕。我搁用精啊，莫名其妙要讲怕，伊那袂惊吓，对吧？所以情绪这部稳定吼，伊得这家庭和谐，伊得让囡仔满满的爱，满满的幸福感觉，还有这重要的安全感。所以家庭自然啊和谐啦，万事自然就顺利啦。恁讲对唔对啊？所以吼，因此。这个、老爸，这是一个家庭当中情绪的价值上最重要核心责任的这个人。
就拢固在即个做老爸的做法。所以囡仔的命运其实是老爸甲老母因两个做伙那一刻就已经注定啦。互囡仔上好的爱，将来就当唔是物质啊！我足疼我的囝吼，啥个拢不要买名牌，我拢买路边摊尔。嗯，嘿嘿，天顶老爸怎个爱穿尔？啊，去年妈妈阁买了一领一摆，阁变个印红的卡通，互我叫我穿，我嘛是甲穿，我讲啊无诶。哈哈，够讲袂当穿吗？对不对？我讲恁阿母拢是路边摊的，阿无也是卖地啦。名牌我阁无咧买啦，嘿啦。啊是毋是伊嘛穿啊足欢喜的啊？啊像昨我嘛是吼买新迄、那个迄、那个新的帽仔戴，啊戴落烟头呢，都无彩无去做烟青呢，落烟头的。哎呀，做真实的哦，对啦。所以啊，互囡仔上盖好的爱。将来拢唔是物质啦，不是物质，嘿，而是一个吼和谐家庭的氛围，家庭爱和和谐谐，大家坐了有讲有笑，阿公讲阿妈听，吼，老爸老母囡仔孙仔做伙听，唔是规家伙做伙手机咧耍咧，我耍我也无，我伫厝无安尼，只咧厝头伫咧吼，包括红头头伫咧吼，我拢会开讲。啊，无做伙看电视，大家做伙看，无咧，无讲啊，阮伫遐看电视，家己家咧撸手机啊，无就进行。二三三，就是家庭的氛围嘛，吼，安尼啊。啊，所以讲老爸老母的恩爱，嘛是囡仔上介好的模样啦，做互囡仔看，吼，安尼。所以一个家庭若想要过了好，所以上介主要就是老爸对老母的爱，去经营好，所以老母的精髓价值。那么一个查某人是旺三代，还是要败三代嘞？拢固在着伊的情绪管理啦，安尼对唔对？对吧？那么伊的情绪管理是红色，所以佮娶来，哎呦，娶到好某靠咧做天公作，娶到歹某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过，要怪查某，包括生后生生查囝，嘛怪查某，拢唔对啊！生后生查甫是恁红色咧负责的，伊的精子。哦，伊咧负责诶，唔是查某人咧负责诶，吼、哦。啊，过来咧，啊你咧，你咧讲娶到这个某，哦，靠咧做天公作，诶、欸，啊若娶到歹某，三代无行路，四代无地过，迄款恁个囝，恁个红婿看哪对待这个某公，哦对唔对？嘿啊，好人嫁恁家变小人咧，你做个妹想做俩公，因为你的伊个基台都唔是安尼婚姻啦，有无？啊，翁做了无好势啊！啊，互伊拢爱袂温馨，安尼袂会安艰苦安，对唔对？嘿啊！所以一个查某人要旺三代是毁三代啊，拢是伊的情绪内底啦。那么一个家庭的崛起咧，往往需要三代人，所以三代入职唔通一代亏空。所以咱的一个家庭要崛起变好起来，往往需要三代人啊，持续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哦。你阿公甲阿妈这辈，那里真卡稳住了脚哦，因咧勤勤恳恳好来过日子，我妈用辛苦病来拖磨，老爸才有希望搬大都市。那么老爸呐搬大都市，稳扎稳打，伊就当好囡仔进入繁华的都市。啊，那囡仔那里都市，敢有竞争的能力，伊的立足之地啊，伊才能支撑子孙了更大的梦想。所以一个兴旺的家中、哦、都是靠着一代一代的人哦，安尼努力的呀，哦，努力做累积起来。所以每一代的人，咱有家己哦分内责任吗？像恁即下恁今做阿公阿妈，恁一代哦，也是讲哦后生查囡，恁一代，爱生孙仔的迄一代。所以咱每一代的人，都有咱家己哦分内啦，啊，咱应该家己哦。较认分的，而且责任啦。所以伫咧人生这个接力赛当中啦，都一代接一代啊，对唔对？嘿啦，唔当一代不如一代啦，嘿啦，一代亲，二代表，三代袂给你了了了。所以伫咱人生的这场接力赛，吼，一棒接一棒啊，咱每一个人爱尽心尽力来走好咱家己的这段啦。咱这段和咱下一代吼，拍基础拍栽啦。这才是咱的家族啊，吼的责任啦。这嘛是吼，或者后世的人上介好的交代。你讲对唔对？所以祝福咱客家前听中和兵新春如意，啊，今年新的当愈来愈好，家庭呢愈来愈和谐，家庭哪里和谐嘞？大家笑来嗨，心情快呀，笑嗨嘞，吼，趁钱啊，趁水，好不好？都祝福大家，大家心情快乐，笑嘻嘻哦。

0: 那么希望大家哦，家和万事兴哦，哈。
1: 嗯，谢谢。后
0: 来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哦，哈，进广告，吃得你真兴。
2: 最近啊，大家戆戆啊，我拢叫迄个药房甲我寄迄个金香，我来食，金香食者总好，无我总食到伊啊，总安尼直直叫安尼啊。
0: 一直行，一直行啊，
2: 一直行啊，
0: 一直行。
2: 刚那是中耳不平衡安尼，
0: 内耳不平衡，晕眩呐。
2: 嘿嘿，啊我拢赶紧食八罐啦。
0: 嗯哼哼，
2: 啊就做改善做多，我唔带讲啊，你今仔日的节目甲你分享者。
0: 哎呦，谢谢咱的欣慰。
2: 哎、
0: 嗯，啊你敢讲诶，讲你吼。你是会做这个袂做呀？
2: 那熟悉我拢知影，拢知影我做咧咩手术啊！
0: 而且唔讲，诶，真正会做这伫咧带冷冻电话，带到这手咧拢冷冻哦，冰啊
2: 怎？阵哦，做人咧走迄个 MC 嘛，啊，拢有食无做啊，啊，所以讲我拢靠近人哦，做人真正较爱家己诶。
0: 嗯，真诶。
2: 人安尼做甲狂笑狂笑，
0: 这个要人起落了，你若无一个囝，又话无一个刚才情哦，你就食啦啦啦。
2: 对啊，啊，就是讲好个在迄福建的后生拢会想嘛，
0: 好个在，
2: 有咱咱咧在辛苦着，
0: 嗯，恁家艰苦拢看得到啦，
2: 系啊，我做你有命呢，还是要安怎？
0: 哟，就是较少年的，
2: 啊，
0: 就咱带新命看咩呐？
2: 阿公，我就开始一直食，就刚拢食四粒啊。
0: 好，甲各样行起来吼。
2: 嘿嘿，
0: 啊，健康养健，
2: 所以我今仔就甲你分享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咱新会，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2: 好，你家就满天下。
0: 好，你今天做养健哈。
2: 啊，你来养健。
0: 好，谢谢，拜拜。
2: 谢谢。
0: 你阿阿婆食今天食了安那好？
3: 袂歹啊，好，就较袂戆。哦，这较袂吧。
0: 这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3: 有哦。
0: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恰恰。
3: 无爱做咩？
0: 嘿，啊，我食感冒药水尔吼。
3: 哎，对啊。
0: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嘿。
3: 好。
0: 好，拜拜哈。好，拜拜。拜拜，嘿。最近哦，
4: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的空调，人头壳疼。
0: 哦，
4: 我这罐食袂了，倒拢唔免食空调。啊，我下早过破林过来灌一罐。
0: 就好就好啦。
4: 啊，我从早灌一罐空调，我知哦，会当做男的食。
0: 会当会当会当会当。
4: 唔要紧啦，
0: 系唔要紧咯嘿。我咧先听，干咧拢爱食几罐咧，几罐
4: 空调咧。我一届拢买十罐倒来放。
0: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4: 痛咧，
0: 嘿，
4: 啊，我着听你个广告做啊，我着较食安尼吼。
0: 啊，无你空调连食足久呀？你来看哦，即个听听足艰苦个听，试看卖个，因为咱咪消炎个，咪只听济。古早讲通关过节若无过，红热正听丢丢单，泡过串了过，轻松疗灵，自然就是你个哈。
5: 我一天食三盖拢两粒。
0: 啊啊，那要食啥？
5: 头壳拢热，拢一直食三角干啊啦。
0: 哦，敢无水啦？
5: 会啦。
0: 你讲着伊摕迄三角个
5: 汤。较好，较会麻啦。啊！迄落头拢会疼，拢一食药拢食嘞，好伊啊！即马过去开着，着搁疼啊！我即马食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袂食起吼。嘿
5: 啦！
0: 啊，迄血流循环嘞，爱食你家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5: 哎呀，我今仔嘛过去挂他。
0: 好，家仔你有智慧呢。
5: 挂挂
0: 啊！这他卖带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5: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5: 嘿啊！
0: 哦，谢谢谢谢。
5: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唔呀得。
5: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到安尼吐呢。
0: 哎呦，
5: 可怜呢！
0: 啊，
5: 那你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掉。
5: 哎，
0: 啊，再过去你也看，
5: 哎，
0: 治疗效果，
5: 哦，差足济啊！
0: 哦，有啦，快活诶！
5: 我
0: 恁
5: 的产品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5: 哦，
0: 谢谢谢谢，啊，勇敢嘿！
6: 就是因阮翁在吃，伊中风三十当掉，是因为我知我头因较早过天门吼，从尖安怎安那抽拢无效，啊，伊有一个甲逼啦，你甲食上啦。
0: 哦，恁是恁翁倒伫门前叫我爱逼你食甜的哦。嘿
6: 啊，
0: 好搞笑。
6: 我食啦，啊食甲准好个啦。
0: 哎呦，你看这翁偌好。
6: 哎呀，伊是哎我啊看我安尼油呐艰苦。
0: 哎，他听了足艰苦呢。
6: 你会知？
0: 哦。
6: 哎，讲起来食无效，迄种注射无效，拢无效啊。
0: 但阮食迄个药水啦。
6: 夭寿食甲，讲这边安安安含国国过来哦。我这本来我较早手唔了会麻点，啊，就食甲都拢都卖救筋卖安尼麻下艰苦得好啦。
0: 哎，那疼阮硬起救筋的卡刀拢足疼呢。
6: 疼得
0: 规完顶壳壳。
6: 哎呀，我捌听过咧。
0: 嘿，度过了，咱迄个艰苦啊，食倒起迄个足欢喜的啦。
6: 吓、啊，四十八岁中风啊，七十八岁走啊。
0: 哎呦，到无再就像我讲，迄四十外岁死，我才要当咧换家庭经济吼。
6: 吓、啊，当咧趁钱啊。
0: 啊，艰苦，
6: 艰苦无多啊。啊啊，囡仔佫细汉，佫十天。
0: 哎呦，
6: 啊，要忝死。
0: 你若五十岁过无少，加减出门咧爱顾啦，迄中风足艰苦啦。
6: 吓、啊。
7: 啊，就是颔骨那一类吼，颔骨那一类，啊颔骨那一类，讲伊就讲阿祖，啊你唔是拢在食迄落汤，啊他咪赶来食，我讲好啊，叫伊加类拢 还阁疼，哎，食两罐尔全消去。
0: 哦，啊，食甲消去看偌好，迄就是，迄一大碟咧循环咧拍袂过
7: 啦。我若无食迄哦，阿姨，
0: 啊，
7: 你敢知影我无食迄一日爱啥上少三罐的三个干呐呢？啊，我要问你看，讲迄咸的哦，到九天做伙食会使袂啦？
0: 嘿，人家九天食都是一百分的好，我定无咧讲，讲一百分的好啊。
7: 哦，安尼，啊，迄个呢，阮后生因哦，拢惊的在做面里的，拢套中头伫迄个。
0: 日头卡啦，
7: 拢自己烤两粒呢。
0: 你若啊，你叫那热人日头咧泡，真爱泡茶啉，一定爱泡茶啉。你若要困进前食足好困的，足好困的。
7: 今仔煎两粒安尼。
0: 嘿，安尼吼，叫个倒去食足好的，食爱食饭后了嘿，饭后食饭饱 Q 的，爱食饭饱食。
7: 哦，
0: 啊个做去食足好了嘿。你爱咧食胡萝卜啊？
1: 主底是在下套套一罐，啊中大一罐，暗时都一罐，系啊，啊就是听你讲过讲过啊久吼，啊去买两三罐来食吼，啊买。
0: 伊时阵是爱要食药水啊？
1: 啊无啊多，诶，卡煞会在下要去撞去尔，较疼啊。
0: 哦，他阿先啉一罐啊就对话啦。
1: 系啊。
0: 啊中大疼，佮啉一罐啦。
1: 系啊。
0: 啊暗时等佮啉一罐啦。
1: 系啊，啊我十片咧，做这陶醉就足。很
0: 艰苦的，哦，陶醉足艰苦对啦，迄种体力啦，拢体力。
1: 正食你过，头壳疼，拢总无。每种好，敢那拢食啦。
0: 三，迄个三角的啦，葫芦的啦，三枝猴山的，乌鸟的啦，拢。
1: 食不饱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甲感觉会疼。
1: 唔嘛，
0: 食着好药吼。
1: 嘿，
0: 真正拍过最好用的啦，循环的通道，咱来读较清楚，人较快活。这是，
1: 食到你这下真好哦。
0: 真正做，对啦，卖这个戆哦，糖人足快活。
1: 报大家知啦，报几下，等于拢去买。
0: 有影爱食，迄个这个戆足艰苦。
1: 嘿啊，谢谢啦。
0: 啊，祝个你，祝个你哦嘿。
1: 哦，谢谢
0: 嘿。食到你真幸啦，真过真幸，真的幸。到你真幸咧，拍这细条血路循环，咱咧大脑做者密密麻麻细条血路循环，迄个食真幸。目前为止是真行哦，泡会开，伊会甲筋膜开扩张，甲这细条血管哦，筋膜扩，筋膜开，啊筋膜开血就顺会开，好顺安会开，都会顺畅啊吼。哎呀，这血管，咱的大脑的血管、目睭的血管、心脏的血管、腰子的血管、肝肌的血管，咱规身躯的目屎拢是食得力真行，得力真咧泡这细条血管哦，轻松了灵，得力真行再食，爱食再身体个健康健康健。真假真，行真的行，这九十了两千块吼，你那定不是在了在咧骂啊，那咧翻天啊，在咧生啊，在咧跳啊，在咧围啊，在咧剁剁剁剁，就安剁就安剁，安尼戆安尼行，阿妈赶紧安动动这种的吼，那血路循环袂确定，大脑塌的就是塌塌正平倒平袂顶当，塌倒平正平袂顶当，叫做带一卡一手吼，那塌的目睭咧无啥啥模糊看无吼，啊那塌的咱的这心脏硬的，捌的阿就断呀。所以说条经爱个沟通，条条通，条条顺，得力进行有如何食治疗效果的，好有身份证号码，咱的政府认证国家医科，有身份证号码食了较安心。伊是天然的顺植物性，非常温和哦吼，九十粒两千块，康百也好，本百也好诶。谢谢大家，真的幸运的幸，真幸，爱买哦对我治疗效果无同款哦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唔知要对关，请你卡电话，无方便出门嘛卡电话。大刚下在要做工课了，就感冒就甲啉一罐嘞，请你卡电话0800-3355-99

0: 开口。
1: 我讲个会吐，嗯，讲个就安尼，好用咩无？我顶礼拜去刮，我安尼摸个头壳安尼吼，摸安尼耳吼，迄头壳皮拢会疼。
2: 好，
1: 安尼好疼啊！安尼用咩？哦，我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啊？头壳会疼，安尼我就去药房去问迄、那个阮咧台北迄你看那迄间是什么名？
2: 哦，台北药房对哇吼，啊，你不叫医生看？
1: 啊，医生无啊，啊，食伊，互医生看嘛，食迄药啊，我拢无效啊，互医生看的药啊，拢无效啊，啊，食抗甲零啊，
2: 感冒剂啊，做一下食感冒剂对啦。
1: 迄一个大姐，毋是讲伊，我都多听听，就我无卡一个电话，甲你讲一下吼。哦，精油实在救人哦，都好也好，
2: 真的哈、
1: 哦。哦，
2: 你也
1: 我顶礼拜去刮哦、嗯，啊，顶礼拜刮，我就一天哦，我弄两粒，啊，就一天六粒嘛。
2: 嘿，
1: 我用姐姐先甲袂疼哦，甲来
2: 减落，
1: 哎，减落，早暗，迄、那个药房是讲早暗啦，
2: 一
1: 个月啦，我讲唔管啦，互我头壳袂疼就好啊，我就一天甲食六粒。
2: 嘿，
1: 啊，我今麦袂困，暗时。要睏，我甲佫食两粒。
2: 我要早睏嘞。
1: 哦，有好用，
2: 有好用啊！
1: 也是的，佮恁的泥菜，哦，迄个佮好跳跳。哦，我卖讲啊，讲了我袂流喙咯。
2: 啊，你像迄头家听，戴偌久啊？
1: 我戴偌久，戴差不多三四十年啊，拢食迄个
2: 抗甲
1: 零啊。
2: 有
1: 啊
2: 你有倒煮着
1: 啊？嘿啊！啊，阮翁都食甲都转去啊。
2: 哦。
1: 八十六岁就走啊。
2: 哦，安尼哦。嘿
1: 啊，伊嘛食，伊也听着，一天就两罐三罐安尼结啊。
2: 安尼哦。
1: 我是讲安尼结也无改善，安尼嘛比赛。
2: 嘿啊，啉菜罐的吼。
1: 嘿啊。
2: 啊，一罐拢买几啊罐，拢买几
1: 啊。啊，我若去药房，我拢哦。
2: 十罐啊，即马食咱得力精有改善掉啦，哈！
1: 哦，多改善咯，
2: 多改善咯。
1: 啊，恁咧，迄个啥？啊，唔是，我拢听的，伊个食卡嘛，足好用的。
2: 安尼啦吼，好咯。啊，即我你啊，继续甲保养哦，嘿。嘿
1: 啦，啊，过年啦，过年个鸡粿好俏酱哦。
2: 好啊。
1: 嘿，
2: 好啊，好啊。
1: 有够好食。
2: 今日食早食吼，啊，继续方便，足快活
1: 啦。
2: 好。
1: 哦。
2: 好，啊，祝我你啊，谢谢哈。
1: 啊，你多好食啦！
2: 好，谢谢，祝我你哦嘿，祝我你，
1: 谢，拜拜，拜拜。
2: 你若像咱即摆话吼，咱即摆食即个中秋节节，啊，你若有传有款，你是毋敢足快活？就像我讲，囡仔是实，但你看看，安尼一大路讲塞车咯，伊若家开车是足辛苦的呢。迄伫咧北部要开咧中南部是足辛苦的，迄足重精神的。伊等下先，伊发现你有穿物件要期待，伊等下伊足欢喜无？迄心肝是温暖在心底。啊，遐一路讲啊，人客人安尼塞车，啊费尽心精神，千辛万苦等下甲厝，你动都无甲传。迄一个差足济啊吼，迄囡仔感受是差足济。哦，啊会晓做人啦，会晓种爱养做人吼，好囡仔是一个等下厝咧温暖的感觉。所以你有穿有款是毋足方便的。对不对？对啊，吼，是啊，爸爸咱渐渐要过年，像迄大姐哦，讲到食才欢喜，才欢喜啊！你免他穿个宽个咧啊！你中途是佛要想坐伫遐个，就是你来报年，报过年哦，迄红起来就做好看，而且做香个好食吼。谢谢哈，来听歌，继续听歌，听咱的霓虹舞台。

0: 哦，你也讲你开药才贵哦。
1: 有哩。
0: 哦，啊，开了倒来，甲啉一杯、两杯、三杯，你啉满就对啊。
1: 哎，对。十
0: 月初要来开到目睭啊！哦，目睭，咱的血量，目睭目睭真型哦。若睁就爱停，啊，若血量唔免哦。血量啥物要开到进前，拢睁啊，你莫变，康水较紧好安尼，好吧？
1: 嗯，
0: 今年
1: 我有停啦。
0: 哦，停对
1: 对对，嘿。哦，我嘛，甲你买
0: 人工精灵。人家则好啊，人工精趁钱免分医生啊。哎，保林你较强，你咧开刀倒来吼，哈？
1: 开
0: 几下班啊啦？开几下班就勇敢好啊！开到保守就开伫咱身体，莫开叫人来杀，安较艰苦啦。
1: 有影
0: 哩。对，有影。咱就开咱身体，啊，开会惊会走，看偌好。吼，啊，唔敢开，软开袂惊，然后来杀去废去啦。
1: 嗯。

0: 拢行起来吼。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系啊，爱甲狗爱勇行。即开大灯吼，啊个咱愈聚会吼，其实啊个愈聚会，安尼感情爱会生吼。我讲，咱的细胞会分化呢，咱的肠啊甲脑是同一个细胞，所以因会分开了啊吼。做长脑轴啊，像讲肠啊甲脑两共一条线，爱两个共一个细胞分开啊，分开，分开，分开安尼。啊你哦，咱的骨灰换新灰哦，120天。就讲你无去关灰，你的灰家己会骨灰换新灰。你咧换新灰时阵，说你逐工爱做灰，逐工爱做灰。啊，像咱黄康林博士讲，你逐工爱做灰，逐工爱做灰，啊，伊家己会自动淘汰，吼、哦，淘汰出来哦，骨灰换新灰都要120天。啊，咱身体细胞会分化。咱的细胞逐空都在分化，啊，咱愈侪岁哦，伊分化性数量愈侪，愈侪档，愈侪只侪档的咪分化，啊，你分化愈侪吼，啊，伊就内底外冒一个有一粒仔吼，都叫过氧去，分化的过程当中啊，都叫走精去，啊，走精去啦，迄个变癌啊，伊就变一个结节底下，啊，无变肿瘤变无好啊，啊，迄就是分化，伊。迄个细胞伊团啊生分化分，一分啊分一届伊把都压死掉啊，哎，做啊各样掉啊，啊叫白纸啃掉啊，哎，啊这做咋变安尼？有啊，就是安尼，嗯，身体就是安尼，啊无，就是讲，哎、啊、呀，遮侪岁啊，啊啦，身体会安尼，我奇怪怪遮侪，所以你去营养素一定爱有够，营养啦，爱一定爱够，营养啦无够，你这部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最重要，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咱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咱大脑拢爱血，规身躯爱血。你若无血，无血就无命。你也看哦，迄话咱若意外吼，车辆意外去弄着，大量出血去，就死人呢。小台啊，有诶小台哦，大量出血，血流啊就死啊，就要放血啊。所以人若无血就无命，一定爱有血。血对对来，对三顿啊。对三顿所在，最高希望五五十年来啊！啊，敢会补？你出去都无两支嘞，都两支徛胃病啊！你要阿补，对不对？啊，无就囥假出去，啊，佫袂囥袂合，你要阿补，所以你就有限啊，食软的、食软的，啊，食较软的物件。啊，所以一寡较会有什么些物件，啥物你无食补啊？你食袂了就倒呀！啊，所以你安尼年久个，请你留营养，对不？啊，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哦，蔬菜鱼肉摄取了无够，啊，你着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所以咱的血量就一个啉，就一个啉嘛。你补充一定爱啉嘛，你着不管是你着甲啉。哦，咱若人较虚弱啊，哦，还是你家讲我牙口较袂食，逐个食暗暝啊，米天米酱，米天米酱毋是无好，好食。你像我出工吼，我出工逐下载阴鬼啊呢，啊载着土豆米天呢，啊载着松，伊着松啥物酱遐哇，迄个日本的松啥物酱都热拢熬。熬咸尖啊，熬海苔啊，熬芝麻黑啊，饭岛松酱黑哦，吼、哦，会炸黑呢，黑呢，啊，金鸡那边讲金鸡一定爱，我金鸡一定炸金鸡啦，安尼呢，因为咱食了袂下吼，你管泡啊泡面一定爱炸，吼、哦，你还要走澳洲，你泡面一定爱炸，我得要死你，对吧？哎呀，啊米的米酱，因鬼后当啊食做个食好，豆乳啦好食，啊豆乳还要咸的好啊，你咸辣咸辣。还食到两粒小颗，目睭银啊！所以甲讲你安尼在食，久久食无紧。你莫三顿拢做遐方便食，方便食。顶午过天你腰子变无好是因伤咸啊！啊，你营养阁无够啊！啊，你身体哪会好？啊，无人咧甲你顾，啊，家己伤家己着，啊，家己都有食倒，安尼不行啊！安尼袂使啊！安尼顶午过天了，营养都无够去啊！哦，安尼，身体都袂堪起啦，对不对吼？嘿，啊，身体家己保重靠自己。好吧，好，来，咱个听另外一首歌，哦，另一个结局。

0: 你去开什么啊？
1: 开
0: 药价格啊？哦，你啊，哈那拢足侪人去开药价格是安怎？是应该做单单对单啊？
1: 去当掉啦！
0: 哦，你当掉哦？
1: 啊，
0: 哦，当久了是安尼哦？
1: 啊哈，跑出去当来擦窗啊？
0: 哦，啊，怎去开刀啦？
1: 疼伤病啦！
0: 哎呦，
1: 啊去骨科看，伊讲吼，
0: 嘿，
1: 伊讲迄去底神经啊？
0: 好好好。
1: 啊，就是说了迄种病情了。
0: 哦，有够好，安尼
1: 手术成功。啊，不过发几个月，这个价格才够来送嘞。
0: 即嘛、哦，
1: 嗯，
0: 啊，豆豆恢复才三四个月尔，
1: 对
0: 呀、
1: 啊，
0: 嘿，豆豆恢复了啦。
1: 我卡了，甲你问你讲，食水你往，食习惯尔，你无欠血，
0: 都无欠血啊、哦，吼、
1: 嗯，啊，无伊开刀会流血着，
0: 会流血着，啊，医生甲你检查是安那，人较袂安戆啦，恢复袂会较紧啦，豆豆甲啉豆豆听。
1: 嘿啦，
0: 嘿，有恁有听到袂用惊啦。
1: 伊讲说慢慢好
0: 个。嘿嘿，无要紧，无袂讲三四个就随好去，无要紧啦。
1: 系啊。
0: 啊，人你血量你食安尼较紧好啦。
1: 对啊，就习惯那个欠费啊。
0: 有影吼。
1: 嗯。
0: 做好用啊，免停免转你啊看吼。
1: 对啊。啊，我搁食迄高心脏
0: 诶。有咧八赞 QMB 哦。
1: 嗯。
0: 哦，即支做有咧心脏啦，无你感觉安怎？会安会喘啊？是安那呢？
1: 较无力啦。
0: 嘿，无力讲话，无力要转话，较无力。
1: 嗯，较无力，心脏较无力。
0: 啊，充电充用较快活吼。
1: 嗯。
0: 你是开刀进前就食八赞 QMB 啊吗？
1: 无开了才食。
0: 好，开了开始要顾安尼哦。
1: 嗯。
0: 好啊，好，你愈来愈讲，今仔出来走运动点哈。哈哈哈哈哈哈。好，我照顾你哦。好，拜拜，谢谢大家做分享吼。系啊，你若开刀过吼，你有咧补身体、养身体，你会继续健康，有空缺爱营养素。伊在紧手术，你较袂紧包人，啊无你个话紧包人足艰苦哦，好无吼？好，啊祝大家勇敢哈，好，啊谢谢大家，我拍摄哈，好，啊我搁听一番，我搁听，我搁听。

0: 谢谢哈。我因爸爸听电话啊，一个妈妈咧甲我开讲了，电话怎快？伊我定拄着这代志，哎，你若有人想啊，我若甲咱讲就不那坏个嘿。啊，我若定解释讲啊，真正改坏，啊，伊真正改坏呀。我袂敢挂电话，我咧甲你讲话，我就甲你讲话。伊问我讲啊，你是安吉，我系安吉。啊，我都要炸，就坏呀。啊，我咧等以前拄啊买烟斗吼，拄啊买这个啊，3:56。哦。唔对，2:56，吼，2:56。啊，因拖，我本来整点入去吼，迄有收银证讲，我要紧走出诊所，我怎唔敢去？我咧等伊，因为我看伊个卡咧，因为我不要讲歹势，我无爱挂电视解发，伊拢无开，我那禁药呢，佮禁啊3:00、4:00，你唔知影？吼，哎呀，迄个涨的月亮做盐，你敢看涨的？涨是17吼。伊比15-16月娘搁较水，昨个月娘足圆啊，足大粒，搁足水吼。因为昨规家伙也伫厝，搁包括伫阮左间朋友带来，因着个翁仔某带一个囡仔来，拄啊，阮兜昨三个囡仔哦，有够闹个咧。三个囡仔拄啊坐阮天顶个，啊，即左间搁加阮天顶7天，哦，啊来阮按食着加天顶一回，哦，那三个搭算迄落，啊来欢喜间哦，昨足欢喜。啊，因为红头一张迄落雷蒙，吼雷蒙，顶晚剩4粒。伊讲本来要按奖买2粒，天顶买2粒，但是昨迄早硬来，我讲安尼恁奖买1粒，吼，啊，人迄早硬咧办，歹办，吼，喘袂长，啊，雷蒙阁有刺，吼，雷蒙有刺对不对？安尼呢，吼，啊，伊喘袂起，啊，我唔知有刺，尾啊，迄个早硬因老爸吼，有刺呢吼，我啊有刺，安尼你甲倒办，吼，啊，甲喘一粒起，安尼，即话按奖要喘袂起，啊，喘袂起，哎呦，我知有刺，我嘛唔敢听啊。啊！我无你用钻，我讲你用钻，你的手爱钻，安尼钻个生硬块吼。囡仔手力无够力，囡仔手无够力，嘿，昨晚买袂起，昨晚迄早起来因老爸倒买尔，天天嘛买袂起，按正买袂起，哎，用加刀加刀啊！咱一咱够行吧？哦，咱规个啊，无用等于生因家己，吼，都啊有这职业啦吼，啊，都有朋友去佚佗，因我讲讲今年买行嘛，就是安尼，爱行嘛，我感觉爱行嘛。考生哦，咱家做欢喜，食甲做侪物件吼，谢谢喂，哎，我是做人电话，就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秀山呀呀！
0: 哎、hey, ，你好，
2: 你好，要家你买药啊？
0: 好，好，来，等姐，等姐，谢谢。好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哟，咱们个咱问药房，家里妹也是咱那个病嘞，那边点瓜，我那边今天两扎点瓜，卡好切瓜，今天呢休困的最后一天，大家上明仔在上班啊，爱休息嘛哈。明天就要上班了，所以呢，大家都要收心了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你秀才呀、啊？
0: 哎、欸，李太太太哦。
2: 啊，你做你啊？
0: 我秀才啦。
2: 你秀才啊？
0: 系啦。
2: 啊，我有一个建议要跟你讲啦吼。嗯。你那三型进步吼，迄阿爸管爱改进，爱改血管正常种。哦，我拢用罗赖麻胶，胶个去往老。
0: 啊，迄个开足好开，你听我讲吼。你的倒手换杆啊，正手甲杆啊挂起落去了，甲石油的石，甲石一下见油了起来啊。还是一个美工啊，还一个美工，你可能你唔知美工，美工开了起来啦。
2: 唔是啊，我七十几岁无干啦，我手都无干啦。
0: 嘿，免得啦，嘿，免得，那个起落去了，石石油了起来。来，甲听者建议者来，先接者来，好好谢谢。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3: 是啊，大富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3: 我现在要改点吃水，吃果子拜树头。
0: 哇，阿大夫不来呢？
3: 阿大夫请假，我知啊。
0: 哦，安尼就给你报挂车哈，还是我报伊个挂好不？吃果吃果子拜。
3: 中秋节快乐！
0: 好，已经过啊。
3: 过啊，嘛是赶快要中秋节。
0: 好，快乐，好好好。
3: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妈贝利你好。
4: 秀爪大夫你好。
0: 你妈贝利好，嘿。
4: 第一所那个有几乎少有那是苦
0: 啊，有几乎
4: 少有少有苦那是
0: 乌拉西啦，不是苦那是是乌拉西，嗯，那两是乌拉西乌拉西，好 ，OK， 好，拜拜。
4: 我那个
0: 爷爷都在什么时代？好，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啊，
0: 钟小姐，要听什么来？
5: 要听那个说不回的爱。
0: 你敢要指定什么人吗？
5: 帮你联络啦，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啊、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我是秀爽，我邓瓜，
0: 哪的几位？
6: 我在中，在中，在中线路。
0: 没听什么？
6: 万国心爱人。
0: 大意嘛哈。
6: 哎、欸。
0: 好，等人拜贺，再见，拜拜，谢谢。
6: 拜拜。来，
0: 你好，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我
7: 邓邓瓜，
0: 哪的几位？
7: 我在六港。
0: 六港。
7: 六港。
0: 哪贵姓？
7: 姓高。
0: 烟雾许吗？
7: 金枝盘盘高顶。
0: 邓姐，烟雾许吗？许小姐啦，哈。
7: 对对对对，天青盘高顶，
0: 天青盘高顶。
7: 高顶，
0: 我带你去看麦哈。
7: 好，麻烦你，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8: 喂，小姐啊。
0: 哎，你好。
8: 我点一条歌。
0: 咱的几位？
8: 我龙井信仰。
0: 要听什么？
8: 男性的复仇。
0: 好，带人白，要阿头嘿你呀。
8: 嘿，阿头。
0: 阿头。阿头，
8: 嗯，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啊，来，对不起哦，要个点歌嘛是当，我看见哈，那要点歌的当歌，几位技能位，侬不要紧，当卡了哈。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先来，咱你去边，你那边卡有，我来讲个这个气象，哇，今年。中秋节天气好不？恁有看到月亮不？我昨有看到月亮，又大又圆，又圆又亮，哇，超级棒的！那真的是有中秋节的那个月亮的感觉呢。昨天的月亮很漂亮哦。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我想点歌。
0: 你哪位？
9: 哎，我是新竹的王小姐。
0: 小姐，你的垃圾回收量在？你拿着我回收，你知影无啦？
9: 哦，我知影，即马无啊吧？
0: 好啦，你要听什么嘿？
9: 我要听，暗着人。
0: 什么呀？
9: 暗 爱唔着人。
0: 好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你好。
10: 你爱唱啥呀？妈，你甲我报一条歌好，我上阿李太太。
0: 你讲什么人啊？你得注意。
10: 我中华李太太。
0: 中华李太太哦。
10: 哎。
0: 哦。你敢是下晡时跟我点迄个李太太吗？
10: 下晡时我无捌咧点啊。
0: 好好，来要听什么来嘿？
10: 谢甘蜜。
0: 谢甘蜜哦。好，等下吹好。
10: 好，谢谢，好。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停一下。那么讲这礼拜天气啊，多云到晴，没办呀。但是啊。我所在有迄东北季风增强关系，等也开落雨。当然啦、啊，咱即马讲起来，咱今年雨水真正有高点灾，真的很多呢。而且风台嘛足济呢，开安尼啦，真的是吼。那么呢，讲有三个部位，三个所在呢，十月初开始啊，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可能开落雨，局部阵雨机会较悬的是北部。东半部噶恒春半岛，所以呢，咱其他天气都很好的，希望咱那个朋友那边出门为咱好哈。但是呢，一旦拄到落雨的时阵啊，千万都不要啊去爬山涉水啊，跟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请进门，日本人来台湾扫货扫货，买一大堆货回去，能买啥理由？我看了，啊，为什么买这个东西啊？我领有伊买啥物件？因为伴手礼不是往来收，嘛不是地票，啊不是啥手链啊？手链啦，迄红色的手链啦是红色的哦，伊拢拣红色的，我黑色的拢红色的哦。啊，为什么？哎呦，啊你咋这种？阮高雄遮有小北啊，吼，讲听讲最近小北百货蛮夯的，很多日本人吼都去，应该当成是什么《唐吉诃德》台湾版的《唐吉诃德》啦，所以因大家拢也伫网络这个相传呢，大家拢走去买啥，你们知咖喱啊？恁台湾的咖喱啊，有红色的，有绿色的，对不对？嘿，阿哥来个买啥？手链啊，然后还有一个，义美的泡芙，义美的泡芙拢去做外交嘛，这个关了巴郎，为什么他们喜欢台湾的手链啊？哈，伊讲咱台湾的手链哦，比日本的较粗，也延展性较好，而且又做长个袂长，哈，所以变成是白头毛的这个好东西安尼啦，是哦，哎呦，这继续啊吼，所以你讲哦，因即马拢来台湾的唐吉诃德买盘，伊个盘手嘞，结果是买咖喱啊，买手链，买手链哦，啊买塑胶袋啊，啊买塑胶袋啊，有没有搞错啊？哎呦，塑胶袋跟塑胶袋啊啦，那安尼。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呢，因讲哦，因是要买生活用品，所以呢，因把这个小北百货里面卖的东西呢，讲即马大家都疯传啦，迄种小北百货啦，我们是退公格哦，因为伊是24小时的，所以呢，即马伫日本的网络啊，蛮夯的呢，很多人去买呢，不错的哦，安尼即马是袂歹，嘛是在替咱台湾公格啊，对不对啊？不错的。来呀，现在给你好朋友个卡里拜。那么，咱的好朋友，咱们来稍等一下哈，我来看一下哈。那么，给咱们有帮卡里拜，咱弄个卡里拜哦。咱的现场的客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因为咱台湾人去日本拢买一挂药啊，较济哦。迄个买很多都是买药的，是这个美妆的啦，化妆品啦，哦，拢讲真正有较像咧。你看北美 SK two 的化妆水哦，那个台湾买的就跟日本，我是讲干也不成分不一样吗？为什么会日本会比较便宜哦？这哦真的，恁的阿姨那有真正有咧买人吼，有伫网络店咧买物件人咧，迄个看看伊成分啦吼，还是讲看伫网络咧买价格吼，迄当真。很多年轻人很厉害呢，很会比价格呢。一个比了怎样讲？哇，真正有差，真的差很多吼、哦。干阿公伫种伊个网络买的，甲实体这商店买的，就不一样呢。可是我感觉我根本都要实体商店买，为什么？啊，看会到啊， 梦会到啊，对不？啊，你若不是你实体商店买的话，就网络，有些网络翕起来就大的。哇，啊，那买到可是个底啊？你为什么？相片呢、啊？伊都买个备注个只相片，不只是样品而已啊，只是让你看而已啊，哈。啊，所以有些买物件会有时候会被骗，因为会被骗，大概都是因为那个咱看到跟实际上拿到的不一样了哈。

0: 我要改三叔
1: 三听好听。来，你等一下，我叫阿天来，等一下，来接接来接接，啊，我来个曝光哈，哎，先，好，谢谢。

0: 来说说吃果子拜树头，那么主唱是红英红，对着是大夫说唱哟。咱的黄大姐说对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秀啊，
0: 喂呀、啊。
1: 哦，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1: 哦？你好可爱呀、哦！
0: 我有时候也很凶的。
1: 哎，秀秀啊，
0: 呀，
1: 我给你买暖暖皮呀，我
0: 卡，
1: 我卡掉皮卡沙笋。
0: 阿伯，你好不？
1: 今晚好呀！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哦呵呵，谢谢谢谢。感谢你哥
1: 嘞，三十多年
0: 哦，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再跟我们道谢吧，三十多年呢，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哎，
0: 嗨，
2: 你秀山嘞，
0: 我就是呢，你讲起来，
2: 我跟你见证一个啊，
0: 哦，来哦，生病了不一个哦，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2: 那个哦，哎，暖暖平阳哦。
0: 真正好吼！
2: 迄镜头啊，张正嘉边哦，
0: 张正嘉边哦，嘿，
2: 抹三遍就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2: 啊啊，迄手中遐吼，
0: 伊
2: 个敢那像有人，我用剪刀撩开，有那个抹出了三遍呀，有那拢好。
0: 哎呦，好好好，啊，这个我到小宝哈，好大嫂，感谢你哈，这到小宝嘞，麻烦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小倩，
0: 小
3: 姐，
0: 你好。
3: 我顶回有请教你，我有迄个买迄，我皮肤的啦，
0: 袂
3: 歹啦。
0: 哦，生病了不是？啊，你抹了好不？
3: 好啊，
0: 抹了那个，香港脚，
3: 灰指甲嘿啊。
0: 哦，啊，抹了那好。
3: 抹了都安尼，当增加拢较会发出来，较袂安尼，
0: 较袂够安尼，
3: 侵蚀安尼。
0: 好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3: 我要问你哈，
0: 安尼等下我叫来听来，三线接接，嗨，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播啊。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播了，该个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种，别播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播。我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咱阿婆好，今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就播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的万圣节还没到啊，刚是阿伯到嘛吼，阿伯现在才9月而已吼。哇，今麦国外都在开始啊，卡布甲大南瓜比赛，俄罗斯哦。那我那个南瓜怎么那么大颗啊？我够够剪的啦，剪那剪的可以剪个大粒安尼啦，好厉害哦！这个南瓜节比赛哦，真的是，在国外是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大节日，是这个农民彪悍的时阵。那么你敢知因竟然做什么代志，好领导？把迄个几百公斤重的南瓜哦，把中个胃哦空空，应该改做是啊，一只船啊，哈？然后各改一个换上一特色的有特殊的服装哦，啊，就去比赛哈，不是跟他比赛过当年无，佮比赛伊就会当各族呐，哎呦喂呀、啊，这真的是哦，你讲啥？讲今有今年上届当的是第三名吼、哦。549公斤呢，啊，第一名，因也无写第一名吼。哎呦喂，有够厉害啦！500几公斤呢，怎么那么厉害？好厉害哟、哦、吼！结果因全部呢，把这个金龟个尾哦，康康变一个小船了呢，也蛮有创意的哈、哦。可是那不是沉了吗？金龟不是做重吗？啊，不是会沉下去吗？哦，伊无下午沉下去无吼，因为讲哦。你讲这南瓜哦，这个又不能吃煮煮吼，啊那直接甲坑煮个歹食，因为大粒也无同嘛。啊那甲坑了烂个无菜呀，因讲要会加挖起来，所以干脆改做啥，坑伫池塘的顶面安尼啦，无济人啦，讲钓竿坑伫池塘的顶面，要大家参观安尼啦。所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创举，今年最新的创举，给您报告。来哟，你敢知影呢？阁有另外啥物呢？我看到这个，看到这种， 一些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我较早吼总爱食白叶豆腐，哈？结果伊毋是豆腐呢，啊是哦，伊毋是是加工制品。那袂输咱点的食火锅是毋是放白叶豆腐啦，佮有蟹肉棒啊、啊贡丸啊、米体点着，甲恁报告，这种物件拢是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包括白叶豆腐、贡丸、米体、面筋，包括蟹肉棒。伊就咱一般人拢会当成是蛋白质吼，其实它不是哦，伊制造过程哦，咱你喝边伊是用加工诶，用加工诶物件，然后这个用添加的淀粉，啊个加油呢都去做，所以你食伤过一白叶豆腐加的蟹肉棒，它是会怎样？它是会热量过高，而且伊根本是豆仔做的吗？不是。白叶豆腐不代表它是豆腐，那么属于的啥？那那工业这个风味的，它是一种风味而已，而没有豆啊啦吼。那口只是也口感有点么像豆腐，但是你们在制造过程都只让我讲过，是淀粉加油脂，所以呢，伊唔是一般的豆腐。贡丸嘛，赶快咯，还贡丸是肉的肉制品，而且也有添加哈糖加油脂，所以呢。伊毋是蛋白质哦，所以你毋要甲贡丸啦、啊、吼，白叶豆腐啦、啊、蟹肉棒啦、啊，改当阿甲米体呢，当成是一种啥蛋白质来源？它不是的，而且它也不是豆类的来源，也不是的哦。所以咱你喝边要特别注意哦。啊，公鸡嘛，包括都鸡胸肉，鸡胸肉呢，公哦为人恭喜，这个真的鸡吧，对不对？拍谁哦？现在有很多嘛，不是真的用鸡肉，也是用精致淀粉的去做的哦。那也不是真的鸡肉，不是真真正正的鸡肉哦。所以你呢，若要买一定要看清楚啊。不然你告诉啊，我吃一堆啊，吃不到蛋白质啊，吃结果吃了啥？我热量太高，跟油脂又过高，又盐分过高，所以咱要吃，咱的喝冰呢，你来看清楚，反正是火锅料，你去看人家火锅吃到饱那个料啊。做这其实都是加工品而已，它不是真正的材料啊。像我去吃火锅料呢，我上这吃豆腐，真正的豆腐，然后嫩豆腐，啊不就是吃蚵仔、吃青菜、吃香菇、吃菇类、吃这个我拢吃菇啊，吃菇类比较多啊。迄种加工的蟹肉啦，什么蟹肉棒啊、白叶豆腐呢，起码我拢无咧吃，我都没有在吃那种东西。哦、所以咱的喝冰你那是讲哦，去食一个火锅吃到饱的，恁来注意啊，你若要吃，可以一两袋啊就好啊，唔好贵的火锅拢迄种料，或、蟹肉棒这个很贵的呢，其实它没有很贵，它是用淀粉都可以做起来，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啥芝麻卡、芝麻吧，个高工呢，个哈尼好呢，用个真正芝麻吧，那还得了？不可能哈、所以咱的喝冰要搞清楚哦。卖食个大颗，佮唔知是为安尼食大颗的哦吼。来，那么咱即马是这个真，那反正哦，咱你喝冰你那是去餐厅食物件吼，你那个看到听到迄种吃到饱的吼，你那食物件你拢爱注意，为什么？哎呦，生意人袂做了钱的生意啦，你那想讲，而且拄着大只伊敢会好吗？歹势。绝对也好，无可能讲喊你一点，拢是啥，互你吃到饱。比如讲牛肉吃到饱，伊敢是用整块牛肉，还那么组合的啊，组合拼装的牛肉，俗无俗啊？当然伊看也好啊，无咧规块合理哦，伊那也好。迄就比如讲哪某一个部位，看我这像我这有一只牛只几块肉呢？比如讲牛舌就好啊，拜托诶。迄牛嘛，一只牛才一只呢，对不对啊？啊，我看你要剪牛舌哦，所以呢，迄东西啥，这个添加的啊，是讲用组合的，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吃、哦，不要紧，偶尔不要紧，卖点来去吃哈，这个自己注意哦。啊，我先来个唱咱的林嘛，白素店的歌呢，我去过三姑，但是我来改唱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古啥古浪是，这个台语歌是，什么歌没记啊？反正台语歌没记啊，没有，这个忘记了。来来那边啊，你那边呢？谢谢你哈、哦，我给你请我，我请郭青霞，谢谢你哦，谢谢。哪有那你好朋友？你刚才咱今年四季来这边呐，什么季节比较起来心情代谢较好？当然嘛，热天啊，为什么？加一个老官，但是咱那是个呢，因为咱有老官，关了咱的棒球的较少啊，所以当然呢，你只有那补充有够，咱那点讲的最该重要啦。啊，水哪样啉无够，你讲是哪会？咱无够水哦，真正袂使会浓多，会会渴呢，会会落会渴呢。到时你因为中风的关系，更是有这个酒啊，这拢是干啥？甲水啉无够，尤其是本身啊，有人哦，今仔日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呢。一关节疼，一直去看骨科啦。阿姨先甲讲，唔是呢，先生，你这是痛风呢？啊？啊，查你这腰酸管干，腰酸管引起的痛风甲关节疼，敢有关系吗？无同啦，那个不一样的。咱这关节呢会痛，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你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脂肪无够以外呢，当然啦。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痛风。哈啊关节正起来啦，迄位正个补人，你毋知严重诶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诶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毋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伊我甲跌咧就好啊吼，会歹势哦。你若痛风诶时阵会痛到发疯哦，痛到真诶严重诶骨卡骨肩头啊呢，真正是癌呢，毋是免呢。你敢知各有人哦，各有一种诶痛风是啥？这个一个叫运动型的痛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啊。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痛啦，痛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吼、哦，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的左手的手翘吼、哦，外观看就是敢那有一粒，一看真是痛风。啊，这边呢？竟然嘛有呢，哈！伊这边竟然吼，迄、那个关节嘞，伊、那个手翘内底面有十几粒的痛风疚啊，当阿位成个烟吞啊，能遐尼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滴皮内底面呢，佮入去伫迄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手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甲迄个痛风疚拢甲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粒呢？安懂啊，为这人是腰酸拢无咧注意你啦，所以咱咧好朋友，咱人来腰酸管咯，爱呛嘴。干，但我讲过，咱那是慢性病，你免呛嘴你啦，无你好大麦呛嘴啊。腰酸来牙管呗，绝对牙管一定啥，痛一定牙管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食食。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食食。那因为呢，咱腰酸是啥物呢？食了伤过好啦。咱的两百只食了贵多啦，所以变成呢，咱人有需要两百只，无唔对，从包括咱的健肌妈妈是需要的两百只，但是你那是食了贵多，尤其是食伤过一红斑蛋白质呢，那么怎么变成呢？这个咱是也产生一个普林，这个普林必须要透过咱的肝钙油脂给你代谢，哇，代谢袂利哦，会整滴到啥？半月皮起泡，半月白了，半月臭味毛，告诉你的应该的腰酸管，腰酸管呢，差不多95%拢会成为卡的大头部的镜头啊来会形成。从拄则的先生为手翘来呢，为手翘哦，佮包括卡头哦，迄个是严重啊，就是真正腰酸足管啊。男性超过的7以上，女性超过的6以上，叫做腰酸管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了解，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爱注意啊，吼！啊，过来咱定讲，尤其哪边好哦，食食介重要，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你莫讲啊，中药较顺的，一直食中药呢，无影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个中药个西药嘛，拢赶快拢药啊啦，吼！啊，过来咱平常时绝对蛮禁药。有一个先生啊，伊咧做水果的司机呀，结果伫山区吼，哎哇！天天感觉讲要去便所无方便呢，伊种拢禁尿安尼啦，啊！你查甫人较要禁对无吼？结果你敢知伊安啦？一个禁落去了呢，结果有一工真啊严重哦，头壳晕，放尿放袂出来，哇！一个紧急送去病院呢，放尿加血呢， 原来是什么？猎火山真大哦，伊猎火山肥大偌大呢？比原来加十倍遐尼大。啊，懂啊，喂啊，莫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朋友是一定唔禁尿，咱来禁尿吼。男性啊，啊，同款女性嘛，同款咱尿会倒流，而且造成咱人的发炎、膀胱发炎、男性的猎火山的发炎。那么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小姐呢坐飞机啊，坐长途的，坐十几点钟，应该是去欧美吧。那么这个小姐做一个糖啊冰啊，啊伊吼伊本身原底都会搞油的人，算讲哦，这个较无多禁油禁介久的人，结果呢，伊吼坐糖啊冰啊，想要看外口啊，结果真好，因为无法多去。无要去便所无方便，有时候都拄着都送餐呐、啊，有诶无安尼啦，一种禁尿啊，啊禁尿呢禁甲伊唔敢一工照过安尼啦，结果呢等到到位时阵呢，安顿几十点钟诶呐，迄人来卡咩啊，伊种感觉放尿吼放袂啥会出来，啊一疼哦，当然啦吼，伊讲肚尾会疼安尼啦，然后伊种因朋友来接伊嘛。因朋友来接伊，来机场接伊了，伊怎啊讲个状况啊？不行，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回伊那咧看医生偌贵呢？尤其他又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健保啊，对不对？哇，迄一日看了啥？膀胱甲尿道，膀胱发炎嘛，禁尿禁伤久啊！啊，懂啊？喂，安那叫人，拜托叫人，和你过节较好紧呐、啊。结果是啥？泌尿道感染的细菌感染尿道炎。有的炎的包括膀胱甲尿道安尼啦，哇！这小姐安尼哦，佚佗呢，结果呢，伊个这佚佗呢，真变成呢，拢一开始爱食啥，爱食啥物，食抗生素的药啊，所以无禁药，绝对无禁药。但是我拢定甲恁讲，一定爱啉茶啥，改变慢慢啉，因咱啉茶若无改变慢慢啉呢，啊，当然咯。你会变成啥？开始水啉的水放尿，结果你到时啊，所以你咪水的水啉的水放尿了，唔是无啉嘛，是有啉啊，啉伤过侪、伤过紧、伤过凶的，怎变成啉的茶无完全吸收？那你有去吸收袂哩？怎变成水啉的水放尿？安尼就麻烦了。你好，你好。
1: 哎、欸，秀山呀。
0: 喂，你好，你好。
1: 啊，恁迄落。迄落食较倒位吼。
0: 我、好，我刷卡，等一下我叫人听来，等一下哦。哎、等一下，阿桑等一下哈，来个接招，来谢谢，好，谢谢你，谢谢。

0: 修不回爱。那么这是黄以玲所请为咱的中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大嫂，你喂喂，你好，你好，你刚没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恰公喂喂，你刚没刚过来你呐？
1: 哎呐，那个秀山果嘞，
0: 阿公重点，讲重点，
1: 心情进步哦，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那你听哦，我来个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尿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哥啊，等下咧唔好。我那个食三粒就好伊啊！
0: 安尼哦，好，
1: 好，好，好。都好用，我收万八银啦。
0: 好安尼，那
1: 较早八银啊，我自己卡就袂沾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嘿，我带恁兜甲伊讲的。
0: 你甲我讲，你卡沾起来，迄个天卡沾起来啊，迄大姐吼。哦，安尼你即马来食，现在强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
1: 哦，食三块钱不？不食哦，十外分钟就放一摆油哦。啊，我食已经五单啊，我进哦，拢多两点钟啊，放一摆尔。
0: 哦，
1: 较
0: 袂够油，
1: 较袂够油。食甲过进哦，我嘛食足济啊，食甲脚骨哦，拢袂行啊，食甲手啊拢会行啦。啊，
0: 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2: 哎，小卓呀嘞，
0: 哎是嘿，
2: 我
0: 讲重点，三片有接来嘿。
2: 在你买的三星煎包，哦，在串哪都无去。
0: 吃什么呀？
2: 串啦。
0: 串哦。
2: 有阿棒有阿婆婆。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哦。马金，你去买蛋糕盖两等。好 ，OK 的 ，OK，OK， 好，谢谢，谢谢你。哎，好，你好，你好。
1: 喂，谢谢你好。
0: 来，公众电话加工。
1: 谢谢。
0: 哎，
1: 好，我拢马起
0: 来
1: 加电。
0: 来，加工，加工。
1: 来讲哦。我那第一届哦，得五元分啦。
0: 我那加工，好，你公众
1: 电话。
0: 好，你公众
1: 电话。这搞油个，都搞油哟。啊，无黄叶就放，无黄叶就放。啊，我听电话有水买啊。
0: 买三星煎包吗？
1: 啊，我食五单啊，食算百啊。
0: 食三星煎包吗？安尼，你爱继续看你哦，大姐。嗨，谢谢。你好，你好。

0: 买袂帮你背哦，
1: 好好好，
0: 背帮一定也好诶。
1: 安尼哦，好好好，
0: 过来行。
1: 哦，安尼好，大哥，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三品老伯姐来开心诶，请讲嘿。
2: 哎，我是
1: 你食食啦那好，
2: 三康健金宝哦。
1: 哦，阿食啦那好，
2: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未掉啦，
1: 禁未掉。
2: 阿芝麻吼，嘿，阿芝麻。你嘛就改善啊，就好啊。
1: 哦，安尼你也继续看嘞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这款三线金宝，一人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光哥，等下接问电话呢，大尊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
2: 欸，老师帅呀。
1: 嘿西，嗨。
2: 哎，伊个接问你哈。
1: 嗯。
2: 有关呢，有关呢，伊个老棒的在线号哈。
1: 都有了哈，我来接这一线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姓啥呀？哈。
1: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南客哈。
1: 哦。
3: 我今要请教你哈。
1: 哦呵。
3: 我做搞料啦。
1: 哦。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哟，让我接罗岗的徐大姐，你说点的天青盘高顶无这首歌啊？马里克改歌，天青盘高顶无哈。啊，来，对不起，请你去改哈。啊，我来改唱我咱这万位熊爱林。赖先说点的，我改你唱，咱无请歌星哈。啊，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亲爱的呐，你用我给在哪里？我不是来认识我。哎嘞，这首歌是咱这赖先生点的哦哈。咱无请歌星哈，咱给你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1: 你好，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落阿雅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嘿，
0: 好，
1: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哎，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新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我今嘛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袂困的哦。
2: 啊，即马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哦。啊，你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嗯，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3: 我要改做干净。
0: 我来三片都不接，感谢你嘿，请讲。
3: 阿雅德纳，我食食要两罐。
0: 嗯。
3: 啊，即马已经改，本来爱困要食一粒，
0: 嘿，
3: 慢改半粒嘛。
0: 哦。进步，好进步。
3: 我今下等下是早两粒吧，啊，我即摆变早一粒，
0: 一粒伤轻呢，上无至少两粒啦，安尼够够量，好。哎呀，对对对对，好，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那边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鲜温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梨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不追加，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先生，
0: 你好。
4: 啊，请教吼，
0: 阿妹，
4: 我拢头壳定爱讲要食啥。
0: 你敢会困眠无好吗？
4: 啊？
0: 你敢会困眠无好？
4: 困眠无啥好的。
0: 安尼，不管你讲来先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小爽，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正问吼，困无啥好的人，食迄个什么药做什么呀？
0: 哦，来接接先咯。嗨，谢谢。那有的你好朋友，你敢知咱这困眠无好，解决原因除了是想啊，烦恼的人、搞操烦的人，较容易困眠无好以外，其他个干啥？比如讲，你有咧化疗啦，你有咧西药剂啦，你本身个真够搞药啦，甲病症冇关系。尤其是肝有问题人，肝哪无好人，会比一般人较容易啥会搞眠梦，而且比较起来，我来困眠无好，尤其是咱即马米干上侪人哦。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的肝内底有5%的脂肪。所以通常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啊，佮有喝酒的。所以呢，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若有啉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较悬。除了是肝包有以外，能够 A 肝、B 肝、佮 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哦，噶啊，米肝是啥物？咱这哦，胃人囡仔细汉都带源啊，胃人拢个先个注射米肝的抗体的油啊。所以呢 ，A 肝噶 B 肝，一 A 肝是特贵的脆卵噶粪便的传染的，啊那 B 肝呢是特贵的啥抗脆性行为，上盖侪人得到嘛，就是米肝。那 C 肝呢是啥物原因呢？下降，譬如讲有关会啊。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吸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也是24岁呢，伊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肚在顶面那拢一疼呢，啊，疼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伊想我讲咪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那经过3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 那么也感觉人开始胃寒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现在急性的，一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啦、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点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哎、欸，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假名肝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我和你发觉的，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要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未发烧，规身骨疲劳，假名肝无胃口，诶，想要吐，诶，破心呢，更几摆酸痛，巴肚诶，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呢，紧呢，紧呢，紧呢，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霞医生拢有啥？会保护你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会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一定要注意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哦。那如果是呢，肝包有人，你要注意，你将来呢，尽量三升甘油唔好管啊，不要再喝酒了。这个铁青丹的好朋友、哦，哈。那如果是肝老不好，那么更贵哦。啊，亲们嘛，跟他爸不贵哈。我人呢，因为呢，本身有肝炎，不管是 A 肝、B 肝、C 肝，肝包也是肝硬化。那么如果是一旦吹脑破康，哦。啊！你吃到海产里底埋了海洋弧菌啊！哇，这下惨！这马上引起的啥败血症，真正足紧的无救呢！败血症足救哦，足紧哦吼！所以咱那边你若肝有问题人，啊是你若是嘴有破空的人呢，你个无肝问题，我甲恁建议呢，咱尽量的是嘴啊破空，卖吃海产。沙西米哦，这个青叶物件呢，暂时卖吃，因为加工有万一呢，这个。海山有海洋附近，那就麻烦的哈。那时间的关系，秋丹姐，我刷卡带你，谢谢你哟、哦，谢谢。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你在笑谁？
17: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
16: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做到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被所爱的人放松。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的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人真戆啦。啊，有影，我是来酒场饮酒，煞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了真趣味个。看起来你是一个真漂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予女性来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予一位女性来甲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场饮酒，甲你熟悉。
1: 哦，三年前。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啊，我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我幸运会当来陪酒，大家来熟悉，我实在真

0: 饮食，你的名叫做饮食，实在好得真好命。饮食，我应该有带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也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貌消瘦，甲即阵完全无共款。这一张的相片，你看较真正的。
1: 这张相就是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哈哈！英雄，不是阿土。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店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我躲着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报复。英雄，不是阿土，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你家伙。而且，
1: 小等下，小等下，明华，
0: 是咪？爱甜钱少，食一卡的皮箱，一卡的皮箱拢摕去啦。

0: 哎，谢谢，金秀金秀，哎呀，不是那是阿桃啦，啊，秀爽，不是秀爽，是阿桃啦，啊，大龙听伊的口白呢，最后那句阿桃，阿桃你走我不赢，你抢我不赢，啊，来，这首歌是这个要 K 点收起来，女生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这是咱这个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丁慧你好，嗨。
1: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1: 哎，秀爽呀呀，
0: 哎，是，请讲下来，嘿。
1: 哦，我是爱三省三宝哈，
0: 嘿，
1: 真好嘞。
0: 安那好？
1: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1: 水泡，
0: 吼，
1: 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1: 哎，2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好，安尼就讲到这吧，谢谢。来，丽儿你好，
2: 哎，你好，
0: 你们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三片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哈只用瓜，瓜包油，
0: 瓜包油，好。
2: 哎，啊，我食你这个三片人，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
0: 哦，技术卡给的对啦吼，哎，好棒哦，那个小看呢，谢谢。啊，丽儿你好，嗨，恰公喂，
3: 喂，
0: 哎，恰公，哎，来公重点来，恰公嘿，大姐你好，好
3: 老婆，洪大姐，
0: 嗨，来恰公来恰公嘿，咱这边当拖箱过来公重点嘿，
3: 我已经跟你16年了，
0: 我知道你是老朋友。哎，来，阿丽姐，
3: 很好，很好的朋友了，对不对？
0: 对，阿丹这边当公熊姑大姐，请公重点嘿。
3: 好，我姐姐哈，我姐姐吃你那个三星金宝哈，
0: 伊闻到吸干嘛哈？
3: 嘿，第三嘿，
0: 吸干，
3: 伊是迄个吸干哦，猪肝老树哦，你看他跟了你16年，他现在好棒哦，
0: 哇，
3: 他现在可以一天工作10小时，
0: 哇。不要过劳，不要过劳，你叫你们过劳啊！今麦、
3: 哦，你看
0: 今麦喝不？
3: 我拢自叹不如。
0: 啊，今麦喝了，
3: 很好，很好，一天得当工作10小时。
0: 啊，吸干正常了嘛？哈，
3: 嘿，吸干正常了。
0: 哇，好棒哦！
3: 那个长庚医院的医师都说，啊、哦，大姐，你真的是，
0: 怎么可能这么好哈？啊，那妈妈喝啊嘛，未使伤做呢。哎，不要过劳哦哈，黄大姐，谢谢你哦，谢谢。没有，我的公关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赶快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这罐就对了啦。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姑呢。啊，那么咱各有什么？哎，当然咯、哦。啊，咱各有这个好朋友，咱吃一罐，第二个罐，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呢，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虽然嘟嘟搞有苦果半个姐妹可以半过来个药，啊，拢会加个卡啊，这个加咱这款，尤其是那么加光有相关的是朝鲜剂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加咱这款三省金宝，会记哦，咱长久感恩的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做开挂，所以留起来，加二加个咱到小宝以上，公格当个这部分订单呢，大整理讲，谢谢。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那么咱们收听这波歌连话 A 波时的3点到5点，啊，咱们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哈，啊，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 A 波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咱人吼投资，比如讲投资处的好啊，万一那是因为真正是立贷款立不出来。爱紧甲厝卖掉，啊！你若拖了伤过久呢，怎变成啥？会负债累累。讲我日本有一对翁阿婆叫做高桥，伊甲因某呢，两个人存款是1500万呐、啊。所以呢，伊摕700万呢做头期款，啊，贷款2800万，分做28档哦，还钱，逐个月拢爱还9.95万块诶日币的对吧？啊，两个翁阿婆收入呢是。这个年收入是900万，应该那是有够了哈。本来是讲哦，提早，因个想讲要提早退休呢，申请的掉，退休奖先个还了了，也唔过呢，一点都无法多。所以呢，那么上个掉的是呢，这个高桥先生呢，伊60岁的退休啊，伊退休的时阵呢， 伊个房子贷款还佫存1600万，那么伊唔敢动用到伊个退休金呢？伊先去佮去做公司上约聘人员，当然收入也较少啊。按580万整降了变330万呐、啊，入票啦吼。啊，因某呢整，因为呢，因爸爸、因某的妈妈佮爸爸呢，这个身体无好。所以，伊变成因老婆呢嘛，我都做正职人员，做兼职的。啊，因为安尼关系，佮加上大楼管理费，然后佮起价啦，逐间个厝哦，这个开销拢12万、12万几安尼啦，有够安尼啊。结果两个翁仔某为着这买债嘛，买这间厝，结果两个为了即句话说，定来冤家啦。买债嘛，无爱买这间厝。负债盖当压力盖大，两个昂阿婆阿哥也因太太个过也过得也爸爸妈妈，真变成两个冤家的原因拢是为了啥？贷款，拢是为了贷款咯吼。啊，尾啊呢，两个人考虑了讲啊，无必要为了钱冤家啦，无咱个卖掉。啊，咱两个卖掉吼，这个来去租厝的好啊，真讲两个人卖掉了呢。哇，好个仔，阵啊厝个介绍阁袂歹吼，真还清的，还了贷款了，阁有加赚500万的利票，500万的对，真搬去啥租厝租65000块，一个月65000嘛，便宜呢。迄老的阁真老真旧的出租的公寓的对啊，然后台星呢，这个高桥先生也干嘛对，人家问哦也拍摄。你干嘛讲啊？原地的家己买啊，那买个变成卖掉去租厝安尼啦。伊本地干嘛拍摄？唔可以干嘛讲哦？以前两个翁仔某定来为着要立即贷款冤家，压力去遮尼啊大，倒不如较早紧个卖掉。哎、欸，这个观念对呢？哦，对不对？伊若无安尼卖呢，当然以后摆将来为着要出行这贷款呢，更愈严重。我认识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呢，一跟老公拢有头路，结果因准买伫人个华夏楼卡，买个700万，结果贷400万，贷400万一个月挂连本带利差40000块，迄阵啊较悬嘛，啊差40000块的贷款，然后呢，伊最近真趁钱哦，唔过因老公说无头路，哇，这厝边的算无头路啦，一直拢找无头路啦。阿、哥想要去共开计程车啦，结果嘛开了无好啦。真逐个月为着40000块的贷款，两个翁仔某呢，真冤家，冤家哦，感情无好。啊，这我实在这小姐，伊想讲安尼，倒不如干脆个卖掉，啊，咱再来买公寓还是共租厝就好。伊老公就是跟迄个高桥先生一样，伊无爱。无民主，伊朋友拢知伊买厝，伊讲伊无爱卖掉，伊来卖掉也无民主安尼，总一拖一拖，拖到本来计少卖人卖卖要甲卖哦，拖到卖变啥？因为你甲想，达过14万足紧呢，很快呢，10个月就40万了呢。结果呢，达到卖啊，总这小姐哦，伊无法度啊，总变成呢，欢喜拍卖，哈？啊，欢喜拍卖，你敢知甲拍卖偌济呢？700万的厝甲拍卖无甲300万。啊！伊根本有钱通甲买断来，伊无钱通甲买断来。所以，因为伊一个错误，因翁一个错误观念，感觉讲啊，伊无民主啦，甲民主有啥关系啊？对不对？爱民主呢啦，爱民主你钱摕出来啊，结果你无钱，你害恁某安尼啊？结果为着这民主问题呢，好个这高桥先生呢，买也想开，伊想讲哦。免感觉歹势啦，咱家己厝的代志现实较重要啦。伊阵个公寓卖掉，伊改经大公寓卖掉了。迄个日本人，伊买是对的哦，伊那个无要继续，达哥安尼利息咧叫惊人呢。迄钱哦，钱滚钱，像那滚雪球呢，摕社会啊钱过来揽，啊过来老婆啊，出面老婆啊钱呢啦，怎安尼嫁嫁，叫迄个小姐买啊啦，无法度出用拍卖。怎么变成嘛是租厝啊？后面嘛是惊到变成租厝，哎，何不当初呢？为什么因老公的坚持什么卖厝无民主呢？啊，什么意思啊？卖厝啥无民主啊？无你有钱呢啊？对不对？结果你也看，不是赶快来讲租厝吗？结果因即马呢，翁仔某过来讲租厝，所以呢，我感觉讲哦，迄个人哦决定代志哦，哎，决定了对，啊，你决定了唔对，你也看问题效果就是安尼。我当初我就跟他说你要卖掉，你要卖他，你就把他卖掉，你不要理他。 一共有人安徽个受不了啊。阿贝尔呢，听说也离婚了，哇，嗯，搞什么？哦，所以啊，哈，咱这选啊选对的时机，哎，啊卖房子要卖对的时机，买房子要买对的时机，也是不简单。但是判断力爱靠家己哦，看到金北条成一个高桥匠，赶快卖掉是正确的。上无至少免阿伯为着贷款啊，达个冤家袂好啦，对不对？何必呢？来呀，我来个唱啊，妈妈，我也真勇敢。咱这个是大姐列歌，我给你唱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来，我来个唱哦，妈妈，我也真勇敢，来，谢谢。

0: 谢。继续关注全是这个温哈老师哈，啊，我不请温哈老师呢，我跟你唱哈。继续关呢叫神佑拉尤里，有日语歌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王，是，对不起，是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潘姐，我跟你唱啊，谢谢。来呢，咱真正讲了这个慢性病哦，唔够奇怪呢，为什么开？明明大家拢早讲啊，慢性病就是爱呛气，尤其你一般来讲哦，高血压可能呛气，较无像糖尿病那么哈尼严、哈尼严格、哈尼严重。啊，可是为什么开真侪人也是对糖尿病嘛是无讲介谨慎呢？你啊看，咱台湾阁遮尼侪人哈，西游记，所以表示咱即马台湾西游记的人一半以上拢是啥？糖分来，所以表示了什么呢？食食无够强水，所以咱听讲过，卖得到慢性病，尤其是卖得到啥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伊那是引起的并发症范围吼，不只是干那所有几年嘞，目睭啦、肝啊、肝啦、肝包油啦、心血管的问题啦、空气糜吧，哦，这种甲糖尿病有关系呢。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安尼着。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刚迄个拢感官，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有几拢歹啊，所以你会得着慢性有几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腰椎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有高血压，当然也是跟心脏跟高血压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目前伫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在糖水里面啊，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保持在安全的数字里面，要讲心无倒步哦，你还保持在安全数字，比如说60到100以内，还是饭后2点钟后80到100时呢，可是也会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不好啊，啊不是保持在安全的数字里面吗？问题是你又够吃油啊，你也是要吃油啊，啊，你若无食药啊，你个食食个无咧呛水哦，还有小块无注意的啥，迄血糖就飙起啊呢，迄成了一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皮肤就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呛水，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茫想讲哦，唔知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咱食落去吼，拢免呛水的，刚好。啊，若有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袂开愈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方签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莫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摕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即马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脉和引起的并发症，啊，脉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60到100以内，是100以内。饭后两点钟啊，伫80到100时以内。糖化血色素爱滴糖化血色素爱滴洗够量，上个洗哦，洗够量来对面依来哦吼。当然，我咧做这波是有一个大嫂看来问什么点在？小山一起问大户，然后我伫外口听到啦，因为他赶快咧问啦，我得该回答，叫助理该回答。因为呢，伊讲哦，伊跟他讲160几公分呐、啊，163公分呐、啊，啊体重50啊，安尼伤瘦未啦？哎呀，无讲这人几岁啊？然后一个问落去啥？哎呦喂啊！伊竟然有啥糖尿病，长期有糖尿病。然后呢，这个人够有生，耶！啊，这个人几岁？70几岁？哎呦喂啊！安尼无怪瘦落去，迄食济、啉济、放济、会瘦济袂？咱人哦， 糖分一段时间了，咱头啊拢是胖胖的。其实一开始有气血拢是胖胖的，唔是瘦的哦吼，是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了呢，诶，人家会瘦落去。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认为讲我糖尿病哦，啊，这个拢总无小病呢，无问题，无唔对，伊是慢性病呢。但是有那得爱看你食食有咧轻无安尼啦。无你病好情感好，当然无好啊！迄日无看有一个大姐哦，伊本身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西药剂，伊把卡伫刷卡，甲我讲安怎呢？秀山，你也甲人去讲哦，西药剂是做无好啊！啊，都拄着伊就是血糖引起来西药剂，血糖控制了无好啊！伊讲哦，秀山，我若早听了你的节目吼，我就早通啊呛嘴啦。医生嘛叫我呛，我拢无呛啦。我是讲我少年就食食拢安尼食，奈早讲爱呛嘴啊，嗯。本来糖尿病来呛水啊，不管你少年啊，老拢嘛同款啊。你个二十岁得着糖尿病，你嘛爱呛水啊。敢有讲较少年就免呛水吗？无啦，拢总爱呛水啦吼。伊讲伊当初时哦，拢无够认真。意思就是讲哦，伊无正面足认真去面对伊个糖尿病。伊感觉讲，我即因厝边嘛有啊，因虾米人亲戚，虾米网络嘛有啊，做侪人拢有糖尿病，伊感觉即个糖尿病也无虾米安尼啦，所以食食了拢照常安尼个食，结果一个已经血糖应该得西药剂哦，伊目睭嘛一粒无正病的目睭哦，有死亡的病变哦，伊才知影哇，代志大条啊，原来真正无呛水袂使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真的爱呛水哈，而且咱爹讲过哦，糖尿病是慢性病呢，唔免家想真严重，那么咱买当正常生活，只是食食爱呛，这才是真的哦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哪里好你好。
1: 哎，小姐啊！
0: 哎，我秀传你好。
1: 我秀传你好。
0: 哎，
1: 对对，我今麦来请教的哈。
0: 什么贵叔？
1: 哦，我太太那个血糖上悬了。
0: 哎，上悬哦！我一线接不接哦？嗨，谢谢。

0: 谢谢，爱唔着人，唔是嫁唔着人，吼是爱唔着人，是孙建平所唱的合唱团。那么这是咱的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好，
0: 还是你好，
1: 哎，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昨日拜六去门诊啦吼，啊我血糖77，
0: 标准啊，
1: 嘿，啊讲我就无要等报告，啊连名报告出来讲我，我指数拢较好诶，
0: 哦，
1: 嘿，
0: 安尼好啊，
1: 嘿啊，啊我当面去听你节目，
0: 哦安尼好啊，
1: 我要改问讲，你拢讲长话。血色素是什么意思？我听无。
0: 是糖化血色素是。
1: 血色素。
0: 系啦，咱这是糖尿病，咱有糖尿病人是不是？要，哎，就是要看出到你三个月你的血糖控制得好个歹。系安尼，嘿对，叫糖化血色素哈。好，林大，林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嫂呀。
0: 哎。
2: 哎，我是好玩。尤小姐，
0: 尤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好不好？
2: 我家里刚显现报啊，
0: 嘿嘿嘿，
2: 你们拢114，阿婆在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做的哦，
2: 嘿，
0: 啊，
2: 我一直在给你叫，
0: 好，
2: 啊，我今晚吃掉，搁要给你买，
0: 哦，搁要给你买呢，好，来二线接接，大姐，等一下哈，谢谢你，谢谢，阿丽你好。
3: 就
0: 是嘿，
3: 哎，千万哦，
0: 没嘿，
3: 那个血糖平均83，
0: 标准啊，
3: 哎嘞，
0: 哎呀，
3: 糖化血色素6.3，
0: 标准啊，
3: 哎嘞，
0: 嘿，
3: 肌酸酐，
0: 我这肌酸酐哦，
3: 嗯，
0: 肌酸酐我这，
3: 我看嘞。
0: 大嫂，你看你有乌哩无？就怎样？哎呦，安尼就是表示正常啊，嘿啊，嘿，安尼好哈，好，谢谢。喂，来，
4: 谢谢，
0: 是哦，哦，
4: 郭太太，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4: 我给你报告，
0: 我来恰公不敢当，
4: 我家里头，
0: 嘿，
4: 你会进啦哈，
0: 嘿是，
4: 会疼成70，
0: 哎呦，这是崩症啊，崩啊，
4: 崩啊。哎，再是吼，我连
0: 不连
4: 健康查一面啊？
0: 好，安尼你啦，
4: 有啦，
0: 吼，
4: 啊，医生感觉奇怪呢。
0: 医生有给你减药啊？无啊？
4: 无，伊甲我讲安怎呢？
0: 嘿，
4: 哎呀，你看，那管也管，那加也加啊。
0: 哦，
4: 啊，我讲，啊，你敢知我食啥货？我
0: 有
4: 搁食这罐啦，我拄啊。
0: 你提起要看呢？
4: 医生讲。
0: 哦，啊，医生看咱啊。哦，啊，那安尼继续看呢，好好。郭太太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谢谢郭太太，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了，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就是啊。
0: 喂，是。
5: 我请问你哦。
0: 没嘿。
5: 我血糖105，
0: 伤高。大姐，等一下来，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很秀耍。
0: 嗨，
6: 秀耍吧。
0: 嗨，是你好。
6: 你好，我要吃糖粉呢。
0: 糖粉呢，来接接哦，大姐。嗨，谢谢，等一下哈，大姐，我想听二线。好，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妈咪，那么个那门也帮，咖喱妹，那么个卡哈，我来改唱几首。奥斯卡狮子妹，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下次我想看狮子妹，狮子妹就是麻雀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等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那么我真接讲到这个尊严的问题呢，咱人家然后要有尊严呐，啊不嘞，什么叫做无尊严？就是用骗笑，互人糟蹋，包括外人啊，给你糟蹋。比如讲，你都袂惊咯。啊，结果呢？啊，这个外人呢，给你糟蹋，给你拍，这种的是真正是足可怜，在钱请人，佮给你糟蹋，佮来给你拍，佮拍咱的士大人，啊，咱这老大人佮互伊拍。哦，哎，我真的，我听了足生气的，你知影？咱的和平，我说我定甲咱讲哦，咱要希望活了尊严，就是安那，爱身体顾好。第一点有苦苦，第二点有甚物？有钱更重要嘛？第二点就是会惊咯，是会惊咯，干袂惊咯？你袂惊咯，得爱客人照顾嘛。啊，咱会惊咯，可以当自由自在，而且呢，能靠尊严嘛，对不对？咱人啊，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个吼，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呢，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哈，要么个拍死。虽然伊是安尼讲了，哈，要么个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生囡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佫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这会，我那是客人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啊补我这，啊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安尼我咧补3个月个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啊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等下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啦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袂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有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噶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和平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检测啥？检运动啊。想我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兼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
今天又接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卡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什么，因为咱人。

0: 安尼已经啥，咱咧讲叫做小两个骨头的小骨，所以无怪你就会疼。所以那呢，我听讲过，咱的关节会疼吼，是叫做急性的，这叫做急性的。啊，那骨质受伤，因为伊无疼神经，袂感觉疼，得等个你拔到骨髓去骨断去，你才知影通个疼，这叫做慢性的。啊，那慢性的就是爱断去，爱保养，就是补充钙质尔，无撇步。无啥物，伊个啥物较紧的哦，无迄个方式啦，拢无啦。慢性病就是哦，你爱一世人爱伊个甲过掉就对啊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补充钙质，咱拢听讲过，愈早是愈好哟。那我是传令，你好。
1: 喂，
0: 你好，你好。
1: 我甲你问一下使袂？
0: 哦好啊，你讲起来。
1: 我讲吼，我的脚骨吼，两脚拢开刀啦。
0: 阿姐，阿你莫怪你的酸痛来，医生接招。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帅干米，这是蔡依德收起来，是咱这位李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来哟，帅大哥你好，不让个开麦哦，那你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一个帮。咖喱妹，这句我最爱听，咱那个口通嘞，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秀帅你好，你好。
1: 秀帅啊，
0: 哎，是你好呢嘿。
1: 我报人买迄个淋巴的吼，报咧广州去。
0: 哦，三片都不见，弄了皮痒哦。
1: 我
0: 吼，
1: 有啊，改关改过一日啊。
0: 好，
1: 这下脚较袂疼。
0: 哎呦，阿妹，恁来保重哦，谢谢你哦。阿妹，感谢你，阿弟去给恁倒小杯呢。感谢哈，谢谢。然后谢帅，你好，你好。
1: 谢帅。
0: 谢谢哦，安啦。
1: 啊，我给你买四罐的药啊。
0: 好，谢谢。
1: 他吼，
0: 嘿，
1: 他这样袂听，啊，我
0: 想
1: 要
0: 搁关。好，隔壁你来二线个接接哦。好，感谢俺们蛋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秀爽。
0: 哎呦，安啦。
2: 我讲你听吼。
0: 好。
2: 啊，你我身体产品真好啦吼。
0: 好，谢谢俺们。
2: 啊，在那卡拉乌真好。
0: 卡拉乌真好。
2: 啊，今摆我有去用检查吼。
0: 好。
2: 伊讲我做。
0: 阿公卡好呢，无紧啊，你即马改两根可以啊，还可以，可以哈。好，阿姆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来，现在我去找你，你好。
3: 哎，哎，去找呀。
0: 还是嘿。
3: 哎，我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3: 迄款是，我有爱管两管的，关系解决起来吼。
0: 三片头姐，谢谢。
3: 好啊，食了是嘿苦的苦的累。
0: 哦。啊，你那苦的苦的累都卡好啊。我今天你这样该能等候啊，也可以的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喂，你好，秀爽啊。
0: 哎，是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4: 我甲秀爽讲者。
0: 我就是啦，你好，请讲。
4: 嘿。哎，我吼有甲你摕一组，摕一罐来食，啊，食了卡头乌哦，有较差者。
0: 卡头乌较好呢，安尼你也该能等无要紧啊，可以啊，可以哈。好，谢谢。来补充对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果汁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秀爽哈。
0: 哎是。
5: 哎，我问你。
0: 嘿。
5: 我脚吼退化啊，有去注玻尿酸。
0: 哦，安尼邓姐来，爱心接接哦。阿姆邓姐哈，谢谢。那你好，你好。嗨。
6: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嘿，请讲嘿。
6: 我被使用，我这个你们有在过卡啦，对不对？
0: 哦，过过的你来接接先哦。嗨，好，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啊。靠，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到秀爽个，靠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民主呢，大家拢做注定的民主哦。啊，民主无是安怎，对不对？现实较重要无？现实较重要呢？现实的现实比较重要啊，对不对？ 像我拄则讲两个案例，一个日本的高桥先生，伊感觉因翁阿婆立贷款立甲足辛苦，为着安尼个冤家呢，伊算算个爱紧卖掉。上无至少伊卖掉，阁有赚着500万的利票。另外，咱台湾这对翁阿婆对唔对啊？这个太太要赶紧，因为贷款立袂起来啊，立袂出来啊，伊要紧卖掉呢，伊个翁竟然甲阻挡。讲也无民主啊，结果呢，总无卖，结果逐个月都加4万块的利息，哇，你加你加，加到尾无法度啊呢，嘛是变成互人拍卖，安尼对一个较对，当然我讲过高桥这个较对，所以呢，迄民主是价值偌济钱，你的生活较重要吧，翁仔某就安尼，结果冤家刚好连到唔对啊，对唔对？哎。咱来想对恁上个有利的方式，无咧顾什么民主问题啊？你也不是政治人物啦、啊，啊，你也不是总统啊，你也不是什么地方人士啊？你惊人讲啥？对不对啊？咱的生活一直过开要紧，家庭和乐开要紧，翁阿婆感情好开要紧，对不对？真的上重要嘛？你顾什么民主？你是迄、那个，你是迄个乡长呢啊？对不对？所以无必要啦吼。民主是价值偌济哦，所以人是政治人物才会过民主啊，是不是安尼？所以你要做啥物代志，爱以现实方面，爱为着家己好较紧，自己好比较重要啦哈。来刷卡哦。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9月29，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4度，上高34度。古历是8月19，明仔日无适合开工、开市、立处、安休。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的阿文呢啊，我摕到金牌哈、非常厉害哈、这是咱即马的本名古阿文的田径赛。昨呢有个好消息，这是咱的跳高好手，叫做傅兆玄。这傅兆玄，咱这位少年呢哈，伊迄身材非常适合这个跳高哦，人个柔，脚个长。哦，啊，个三跳三跳安尼先吼，非常适合啊。好啦，伊啊跳悬呢，超过2公尺25，啊，2.25公尺，摕到金牌。这是咱今年吼，咱中华代表队第三面的金牌，更加是咱台湾咧这种运动场田径场顶面啊，男子选手，查甫的吼，查甫的选手呢，已经上届了60年啊。哦，这个徛到呢，这个亚运的颁奖台哈、真正不简单。哦，当然不止啊，这金牌哈，咱、的克拉数啦、亚当棒球啊，马龙呢，有这个摕到银牌啦、铜牌啦，哈、这是好消息哈、当然，大家非常注目是金牌嘛，哈、毕竟呢，摕到金牌啊，气氛感觉当然是无同款。哦，当然铜牌啦、银牌呢。这嘛是非常不简单吼，所以咱呢，当一讲呢，一个摕到一面的金牌，两面是银牌，吼、两面是铜牌，哦，安尼咱累计拢总呢，已经摕到3面的金牌，啊，7面的银牌，包括19枚，哦，这铜牌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呢，顶届呢，这傅兆祥呢，就已经看出来伊啊，哦，很有潜力啊，安怎讲呢？顶届阿文呢，伊摕第6名嘛。啊，但是无放弃啊，哦，继续个训练哈，所以这边呢表现了非常之厉害。其实你2公尺22迄一关，哦，一跳过了，就确定讲应该有3名来啊嘛。哦，结果伊咧2公尺25的时候，哦，头一边就跳过去啊。啊，然后哦，介伊啊非常竞争的是一印度的选手，哦，叫做呢库萨雷，哦，这印度选手嘛跳过去哦。哦，2公尺25，但是咱是第一遍就跳过去啊！啊，只有印度的选手是第二遍，伊嘛跳过去无唔对。好啦，按拢统计咯。哦，你也是2公尺25，啊，我嘛是2公尺25，然后佫挑战，佫较悬，佫较悬的时候呢，你嘛无统计，我嘛无统计啊，佫较悬的挑战2公尺28，2.28公尺，啊，你也失败，我也失败。哇，这无人跳级咯！安尼先来看顶一遍，2公尺25是虾米款？2公尺25，你嘛跳级，我嘛跳级啊！但是歹势，咱是头一遍就跳级啊，你是第二遍才跳级，所以金牌呢就是傅兆玄的。就伊买当公是为1966年这吴阿明哦，摕到金牌了呢，伊是经过了真侪年哈啊，咱的田径选手安尼先。哦、所以吴阿明呢，知影消息了也非常的欢喜。啊、哦，吴阿明当年吼、是咧曼谷亚运的时候，伊是男选手男子10项全能摕到金牌呢，哎、嘛是非常非常不简单。哦，所以总统得到消息了呢，马上呢，这个、贺电祝贺，恭喜恭喜安尼是吼。其实呢，傅兆玄呢，伊咧比赛了啦，伊嘛讲，哎呀，真正吼、不可置信。哦，一摕到金牌呢，自己嘛感觉呢，哎呀，不可思议啊！是啊，一开始也是安尼想的啦，哈、哦，哎呀，那我的3名来，啊、哦，3名来就感觉非常欢喜。卡输个一当摕第2名，哦，安尼就很 lucky 啊！想未到呢，摕到金牌啊！那是哈，当然啦，这个运动训练，有当身体上呢，难免叫什么伤啦，要安怎呢？是哈，一开始呢，甚至啊，有可能。哦，要丢筋的感觉，
哦，也安尼是吼，这运动嘛吼，但是呢也好啊，吼、哦、嘛是啊，全力以赴，想未到哈，就跳过2.25公尺。其实伊上好的记录是2.27哦，哦，或者是全国记录是2.30哦。哦啊，今嘛呢啊，今嘛摕到金牌了哈，金牌有奖金啊，咱的国光奖金450万，代表团呢有一个啊，激励奖金2000块美金。包括呢，田径协会理事长啊，嘛宣布呢30万的奖金哦。当然，教练也有，教练有15万啊，奖金叫训练组啊，你哈，这教练非常要紧啊。哦，所以傅兆祥咧讲啊，教练嘛咧现场啊，教练滴个伊就真安心嘛。哦啊，过来呢，咱咧克拉苏，哦咧克拉苏这边呢，摕到银牌，包括铜牌。安尼是吼，啊，陈文慧呢咧举重呢69公斤的时候摕到银牌，啊，过来大家也非常注目的就是咱的棒球队，啊，棒球队呢咱无都摕到金牌了哈，所以咱就拼第三名，铜牌战呢咱倒手太厉害，哦，所以有5-1打败呢中国队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有听众呢，啊是甚至朋友，哈、哦，咧讲到这克拉苏。这克拉苏过去咱不听去比赛，有这克拉苏是什么比赛呢？咱会当摕到这个银牌啊，是不是好啊？这个咱为什么摕到银牌？因为咱呢输去的乌兹别克的选手李婉婷啊，好、哦、的克拉苏是什么款的运动呢？过去咱讲柔道，哦，柔道柔道。有无？哦，柔道，柔道，大家都拢啊，真清楚啊。哦，啊，这个克拉苏呢，就是讲柔道的运动，但是无咧骑咧涂骹，迄种的地板战啊。哦，所以有一点点啊，无同，就差别咧只安尼是尔尔。哦，啊，这克拉苏呢，嘛是为乌兹别克这边啊，然后呢啊发展出来安尼是哈，所以呢，伊叫做克拉苏。啊，其实你也简单来理解。就是咱过去的柔道，哦，但是柔道是除了给你摔倒了，哦，给你拍给了呢，啊，有一种给你骑个头开克制黑地板战就没有了，这就是克拉苏，好、哦，咱克拉苏这边呢，咱摕到银牌呢，第二名的是哈、哦，当然咱棒球呢，棒球也非常的厉害，尤其啊，吼、哦。这倒手呢，啊，太厉害，咱这两面再讲哈，过来咱来讲呢，是咱中华。中秋过啊，刷了就是重阳节咯，敬老重阳。跟咱的节目有相当的关联性，因为即马真侪咱的听众嘛是咧等重阳节，敢是咧？好，我啦中秋过了呢，马上就是重阳咯。哦，所以中华县政府呢会统计，咱中华县呢，迄是一个长退休，冇一个县市哈。咱这中华县呢，100以上咱这长辈阿公阿妈。隆重300位，309位，比去年呢，佫增加了25位。哦，所以中华县的年纪啊，上年纪的是113岁。啊，咱有一名其中的啦，吼，满100岁，阿嬷咧讲，吼，阿嬷，哦，恁阿呢，吼，身体真健康，哦，长岁寿安尼是，哦，阿嬷讲嘛无咧，哦，就是咱的生活吼。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我、啊、每天呢日子过得作息正常，生活较正常。啊，有一点真要紧，就是有厝内人来陪伴，哦、我感觉这真要紧。哦，有家人陪伴，你感觉真幸福嘛？阿孙来等啊，阿妈我回来了，哦，你整个心情就好起来，是不是啊？吼、哦，厝内人阿妈食饭哦，哦，你心情就好起来，就是哈。好啦，所以咱的中华县政府的县长。包括呢一个民意代表咧重阳敬老，进前呢就开始展开关怀咱中华这老大人的行程哈。像讲呢来到咱鼻头就是咱讲的苏阿月阿嬷啦，哇、啊，一把通气啊！哦，那咱中华老大人呢重阳礼金，哦，这老大人呢礼金10万块，哦，过上一片呢金锁片，啊、哦，金锁片1.5千。当然还有礼品啦，啊，表示呢对于老大人的一个关心，嘛祝福。
啊，祝福因的健康啦、啊、平安啦、啊，那是哈。当然过去日子也较辛苦嘛，一定的嘛哈、啊。所以呢，馆长咧讲，伊讲啊，哎呀，了解了呢，这阿嬷吼很辛苦啦，因为这个后来安塞就往生嘛，啊、阿嬷就带囡仔嘛，哦，做老母嘛都要兼着老爸的工作啊，然后呢，敬祖。哦，阿嬷是种这羊菇啦，啊、哦，过去啊，囡仔生了多啊，哦，这阿嬷当初时啊，爱请养六个囡仔呢，你看辛苦不讲，哦，所以呢，坦白讲哦，以前确实真辛苦啊，那是哈，不轻松啦，不轻松，但是呢，就是这乐观面对，啊，就是安尼啊，啊，你若乐观过来做，阿、啊、嘛是过一工，啊，你逐工流目屎，点么艰苦，阿、啊、嘛是过一工。哦，所以顺其自然，啊、哦，卖怨天怨地，啊，个快乐的心情，安尼落去拼，哦，这是当然一挂老大人呢过去的心态啊，起码一挂人呢无法度哦，这抗压性很差，安尼真正就走进去哈。过来咱来关心的，咱台中这边应该讲咱中台湾这边的问题哈，起码呢咧中部出国的，或、哦、听这朋友嘛是为台中飞，迄、那个嘛是为台中飞，中华嘛为台中飞。啊，甚至呢，苗栗、嘉义为台中飞啊出国的嘛非常之准。啊，那安尼死呢，几落百万人为只出入不？对哇？啊，大家不去台中机场吗？啊，有啊，去过啊，迄敢有亲像国际机场？哦，敢那一个车头尔，迄种感觉啊，所以这呢无够使用啊啦。啊，真明显嘛哈，所以呢，咱经济发展呢。好、哦，带动了旅游啊，行李往来，这嘛有哈。虽然中台湾呢，拢总加起来超过700万人啊，真重要出入的台中这个国际机场啊，即嘛出入的人数这么多，哦，你这个是不是扩大呢？但是台中机场呢，有一个困扰，就是一些军方的，哦，等于讲军民合用，哦，这边挂利啊，那边挂益。因为机场就是空军的清泉岗基地嘛，伊即马就以炮兵来划分阳东区、阳西区，东边、西边。啊，那阳东区代表呢属于军方使用的，阳西区呢属于啊，咱一般民航的。哦，但是你家去遐，你电话听到去声音啊，无哦，然后牙头一看，哦，战斗机。啊，两个嘛，电话去遐。啊，可以啊，哈！啊，看下战斗机，挂飞弹哟，台湾的战斗机哦，挂飞哦，挂飞弹啊，哈！好了，所以呢，嘛是真重要，干不是呢？啊，所以你讲也无这个基地嘛，干那不对哈。好了，所以伊真侪土地，多数土地属于空军呢。啊，炮弹的起降呢，嘛是军机优先，国防优先，这嘛无什么唔对了哈。所以这要安怎来发展呢？哦，军方用地，哦，你要安怎去度讨论呢？哈，所以变作讲，台中机场要发展，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问题哈。啊，台中机场目前呢，你讲飞国际线，超过30线呢，超过30线。哦，今年的前7个月的人客啊，已经达到呢201万人，200万人以上，干那7个月而已哦。哦，所以今年落来，你看偌济人讲，是不是啊？去年是275万人呢，所以呢，即嘛超过300万人，甚至来到350万人，一定是会发生的嘛。但是过经过台中机场，哦，你来有啊转来啊，你甲看迄个行李盘，敢那两位，啊，而且国际航线呢，大多数集中咧下午。啊，下午呢来抵达哈，所以确实讲，然后两班的同时啊，到伊，安尼你就等啊，啊等行李，啊个啊两安尼去个呀，哦，迄停车太不对诶，现在叫做国际机场呢，哦、啊，有够困难的哈，下当讲一位难求了，一位难求哈、啊，所以要安怎呢啊来做这个改变。哦，而且选举嘛好代志啦。啊，那讲咧，大家就想讲要解决地方的问题嘛，哈。所以今嘛，你要选台中市长的，民进党的核心存钱认为哈，因为咱地基啊，咱的新疆，咱的停机坪，哦，要增加。
啊，行李转播呢啊，这也增加。哦，刷落就是安怎呢？咱咧要求中央针对呢国防部土地一个划分。哦，过来军方呢，军方飞行呢，有这个宵禁的时间。啊，宵禁时间，你袂当暗时咧飞，好宵禁的时间啦。这是不是啊？哪来协调啦？而且速速爱去到第三航线，所以你交通部加民航局，你得进行，你要提高呢，台中机场呢，2045年的规划。啊，这是何新存刘毅哈。另外，国民党是江启臣嘛，哈、啊，哦、啊，江启臣的看法是讲，台中机场呢，第三航线。伊咧2019年都列为是啊下一阶段的工程啊呢，哈、啊，2019年，即嘛是2026年的用掉啊，哦啊，这段时间为什么卡咧遐？哦，你中央你讲个清楚啊，2019年呢已经确定落去啊，啊，刷到即嘛卡个已经遮侪年啊，哦，所以面对着讲军方也好，老百姓也好，这种军民合用的限制。哦，咱要安怎来做处理嘛？是不是？啊，来兼顾各方当然爱哦，非常安全各方面要安怎来协调安尼先啦哈。当然，包括李伟啊啊，蔡其昌嘛表示讲，应该速速评估，增加停车的空间。哦，要安怎来增加临时的停车场？啊，是讲有一个接驳，其实个真要紧的交通啦、啊，为机场呢另外市区。哦，还是讲啊，要安怎入去机场？哦，这可能嘛都系相当的安排啦，哈。所以这呢，拢是未来真重要的。啊，你无做咧头前，即马出入的人愈来愈多，啊，所以就开始呀，开始大家呀，哦，这个骂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工医生怕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亮哦。
0: 嗨。
5: 我有去挂迄诺诺的地少山哦，啊，阮查囝讲伊拢会偏啊，有阵时一阵啊，食食就好去，啊，那会过。
0: 个会安尼倒
5: 老，
0: 安尼老天。哦，较少，较长期间过一阵吧。即马天气个咧变啊，温差个大啊，吼。唔
5: 知是天气啊啥。
0: 一定会吼，伊个体质啦，上个咱个长期间砍嘞砍嘞，割嘞割嘞，食嘞食嘞，安尼啦吼。
5: 有诶啊，顶届我就是安尼，互伊食了，伊就啊剩半罐，袂食说怎啊过期啊。啊，你讲袂使食，我过去挂先嘞。
0: 好。你叫伊啊，食了真好啊，嘛是爱持续食一个啦，好唔好啊？
5: 你讲诶，那都无安怎嘛，会使较累食嘛？
0: 当然会当，当然会当哈。
5: 啊，做啊，甲下甲过去。
0: 你会记甲交代哈，拢食好啊嘛，就爱持续搁顾一个哦哈。
5: 唔过是啊嘛，是搁安尼食吓。
0: 安喏，伊个体质啦，一定安尼顾哈。
5: 哦，啊，咱食咱这安尼会使哩
0: 啊，都食好啊，都持续顾调较好啦哈。
5: 有啊，好啊，好啊，
0: 拜拜，好啦，好，好，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你好，
0: 嗨，你，嗨，请讲来，
6: 怎么样？
0: 哦，请讲，
6: 我得我，嘿，开门钱了，开钱就贵钱了。开一把，租个把，还租什么呀？你都不管了。
0: 拍摄，我听无你，你讲什么呢？
6: 我不不得讲。还开一把，还租买把，还开个把呢？
0: 哦，开把，开听是不？
6: 很重要，很重要。
0: 哦你啊，本身啊，筋骨的问题吼，到药房买三焦买瓦骨来顾筋骨好吗？好、哦，啊，食了安怎卡电话我哈？好，好，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7: 阿亮。
0: 嗨，你好，请讲来。
7: 大哥，我不请问你哈。
0: 请讲啊。
7: 我。他开刀吼，
0: 是，
7: 他要半年啊吼，
0: 是，
7: 啊，即马了，你啊望落啊，做烧烧的呢？
0: 哦，安尼，啊个咧发炎呢？
7: 安尼算发炎吓？
0: 嘿，
7: 哦，
0: 你开刀开刀位？
7: 开口嘛？
0: 哦，啊，万年钢的吗？
7: 伊唔是，伊无打往换，我就得就换嘛。
0: 哦，了解，哦、
7: 啊！我叫伊讲爱都换过位吼，
0: 系
7: 啊，个伊用牙贴袂位。
0: 安尼吼，你今年几岁哈？
7: 七十
0: 岁。我建议你买咱的瓦骨，买咱的三椒来食。
7: 我有食瓦骨加三椒。
0: 对哦，拢爱三顿食，好唔？
7: 嘿
0: 哦，爱瓦蛋爱拍日头哈。
7: 嘿
0: 啊，豆豆安尼训练，可以愈来愈力。
7: 啊，这是算发炎吓？
0: 啊，你来播吼，咱讲。哦啊，咱发炎咪红肿热痛，哦，红会发红嘛，哈、哦，爱静静，爱烧烧，爱疼，
7: 爱即马在换掉的了。
0: 嘿，啊，你即马呢来播，来播本来都已经换人工的嘛，对不对？
7: 嘿嘿嘿
0: 哦，啊，那换人工的呢，本身你边啊骨头爱固定， 嘿嘿哦，安尼死的人工伊才会轻，啊那无变做敢那荡荡闷闷安尼死啊。
7: 嘿嘿
0: 哦，啊所以你即马咧三九话过来夹你食。
7: 有、
0: 哦，安尼死啊，才会愈来愈好，好唔好？
7: 我地方完好轮买。
0: 好，安尼食就对。哦，啊袂袂当袂叮当哈。
7: 啊但是即马烧安尼。
0: 伊豆豆袂安尼烧烧。
7: 豆豆袂烧啦。
0: 对。哦，爱三顿食，无唔对，爱饮来一个哦，也欢迎嘛哈。
7: 你的电话做歹卡，我卡头尾。
0: 哦，拍水，拍水，拢咧接电话，哈，拍水，拍水。好，谢谢哦，
7: 谢谢，
0: 拜拜，拜拜，
7: 谢谢。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8: 本来会酸酸甲黏黏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9: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9: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8: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1: 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9: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不然先来从咱运动亚运会棒球方面啊，这大家也真关心。咱这边的棒球呢，已经从中国大陆甲拍败哈，所以咱是有掉牌无唔掉哈，不过唔是金牌哈。这边呢派出投手是林玉明，林玉明是旅美选手哦。也投球霸气十足。所以这边的阿文的棒球比赛，咱要抢第三名铜牌。铜牌林玉明出来投呢，好厉害。一投八局，零失分，将对方的十边呢，甲三星八打。所以带领到台湾队呢是5-1打败中国队摕到铜牌。所以咱买单讲是咱的队数啦，咱台湾队呢，为1990年以来呢，连续10届咧亚运的棒球比赛呢，拢有摕到呢夺牌的记录。每一位选手会当有这个90万的奖金，全队呢24位嘛，所以拢总呢是2160万的奖金嘛，是哈。咱主要要讲到是这个投手。林玉明非常之厉害当中的连续改观的13名下巴达一直到第六局才被讲到第一季安打，最后他拢总呢投出81粒球8局呢零失分，完全封锁对方呢完全呢拢害头所以这实在是太厉害哈！都记者个访问啦哈，用无啦，就是将球呢都牵入去啊，好球台也是啊。这边呢，伊投了呢，实在是非常之出色啊。其实顶边世界比赛哈，世界杯时候呢，伊嘛投了呢非常之好。我棒球呢，棒球后来就是日本加韩国变冠军嘛。韩国队的这投手嘛真厉害叫做郭彬。国宾没有日本六个呢，平分哦。但后来呢，后来是韩国赢，所以韩国是摕到金牌安尼先。好啦，讲到等下这社会书哈，最近咱国内有一种诈骗的方式。这诈骗的方式是有一挂学会的理事长，联络到下面呢，然后安尼来骗钱。所以诈骗集团就利用 Gmail 呢用电脑啦，什么跟你联络发到伊学会来对员工以公务对接的理由来诱骗到承办的人员，私底下成立一个 line 咱几个还成立一个 line 安尼先互相的联络，然后呢才讲是什么要拿到什么钱，那不是公款的名义啦。要求呢，对方爱汇款。其中呢，某一个临床心理学会员工呢，阿内斯呢，就那汇款哦。后来呢，了150万。另外一个学会是艾滋病护理协会，伊就较低格，较低格，讲这怪怪呢，尾也低格掉，就无去对方骗去安尼是。所以刑事警察局是咧讲吼，咱即摆呢，一挂机关啦、团体啦。卡叔讲诶，有啥物理事长？讲咱都爱做一个赖，然后搁你拿啥物钱诶，请你爱提高警觉，因为有一种诈骗集团，起码拢用这招着着。所以刑事叫咧讲，用诈骗集团就先透过着网络公开资讯，以了解着你这学会，你的组织的结构是啥物款，你的主管啥物名？伊拢清楚啊嘛，然后咧背个底层，就是某一个心理学会的会员，就接到讲，是理事长的名所寄来 Gmail 寄来通知，对方要求这员工呢，咱几个啊，什么建立一个赖，无偌久呢，就讲这个医疗器材费用你要支出啦，所以员工的陆续汇钱汇钱汇钱。其实要拢总汇出去的是350万，但是地甲就讲，敢那个真正理事长呢？迄赖账号敢那唔是讲盖富含呢？
哦，查证了后才发觉到啊，不对，不对，哦啊，通知警察，啊，警察赶紧出手，才将200万砸落来。但头前的150万呢，无去啊，也变样先哈，啊，唔是干那一个团体呀、啊，另外一个团体嘛，收到类似这种这招的，叫伊爱成立一条什么钱？但这个团体呢是艾滋病护理协会了哈，伊诶地价就怪怪。安尼是吼，所以警方是咧提起呐。咱的机关团体，那收到顶面呢，或算是主管级的顶司啊，交班汇款的这 email 信，哦，用电子邮件给你通知，请你呢一定要查看到这校号，爱查证这本人，汇款进程呢，各联络一遍，是不是啊？吼，啊，这个譬如讲，你接到用 Gmail。用 Google Gmail 来给你啊通知，突然间要求讲咧另外建立一个 Line， 安尼请你套过电话，还是讲本来联络方式，向伊本人搁个查证一下，是不是啊？过来，你也汇钱呢？哦，叫你先出一条什么钱，还是讲公务什么代志啊？发什么钱？你敢唔免呢？搁确定一遍吗？哎呀，人伊是李署长呢，李署长嘛同款呐。哦，啊，你搁确认一遍李署长敢咪甲你骂？绝对袂嘛，伊认为讲你真顶真呐，真负责任嘛。哦，唔是讲李署长，哎呦，咱都唔通哈。嗯，是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被拍平，然后呢要甲出来卡油安尼是哈。这是一个叫做廖宜炫，廖宜炫甲一位啊叫林佩龙。这两个是诈骗的，哦，伊组织一个叫做“林诈骗集团”。

大雄啊，大雄在哪里？在中国吧。然后要给卡油四公斤的金啊，当时啊价值超过1,667万。好、哦、啊，即卖呢，咱中华鉴定单位啊，哦，这专案呢弄个破获啊，起诉20个人。检察官而且针对主要的啊，这位啊林佩蓉女士，具体求刑25年有期徒刑。啊、哦，即卖是在审理当中。另外，姓廖的，姓廖的，咱中华典范呢已经啊判处16年有期徒刑。好、哦，咱中华地检署是安尼讲，伊讲啊，咱这个中华关哈，园林分局，那去年10月，咱抓到一个什么呢？外国人呢来收银行破坏收捕手，哦，啊，咱就开始成立这个单位，特别来对查就对嘛，哈、哦，这发现就讲，哎呦，这两个就是廖宇轩跟林佩蓉，两个拢30岁呢，因两个是抓头的。爱成立这个天成金银药，这些东西诈骗的基本啦。哈雷多呢，台中，哦，而且已经骗到呢新台票超过1,000万啦。被害者呢超过50个人，这个集团甚至甲别个诈骗集团合作，哦，去找一挂车手啦，啊是叫来找一挂去收银行破坏人。即嘛有专门咧找车手的团体，你知吗？哦，哎，我真诶有真侪车手，你有欠人，你甲我讲，我派人啊去替你收钱，什么的事，类似安尼啦，哈。好啊，所以检察官咧调查就是讲，这个集团呢是去年7月，伊来对人呢，计也是上海警察，就是公安呐，上海公安向一名咧新加坡读书的这位同学留学生。哦，讲你哦，看下着什么水质？读书囡仔真紧张啊！啊，卡着官司啊！哎、啊，那骗酒呀！读书囡仔留学生呢？你高个时呢？安排伊啊！啊，叫伊去啊越南的胡志明市。哦，啊、这同学真紧张啊，惊到要死啊！结果伊来到当地了后，就去集团的人啊，甲压起来，甲拍片，甲绑起来，哦，甲拍。哦，这类似种影片就丢了。刷到找这位同学的老爸，哦，你老爸是一个大胸，哦，要个卡有4公斤的金嘛。然后呢，集团这边个派人呢，啊，来中国要来收金嘛。哦，当然提到金嘛，你要嘛都要安怎胖啦，安怎水质啊那些。哦啊，所以今麦来干这瓜，啊，抓到伊嘛，啊，就表示讲呢，为去年10月一直到今年5月。隆重发动了10铺的搜查，抓到呢四里面这个查某人，包括呢其他17个被告，哦，敢那查扣的现金就超过1,000万，而且呢，佮查扣的这位啊林佩蓉，哦，骗真侪钱嘛，哦，买面露的啦，为什么安尼是啊？迄台车怎么办？这个地检署这边佮拍袂啊嘛。啊，安尼是好，而且呢，因骗的钱嘛，都要要求呢，弄都要交出来。啊，所以这个案呢，分几啊体来起诉呢，将近20名的被告，组织犯罪嘛，诈欺罪嘛，洗钱罪嘛，安尼是好。啊，廖的这边呢，廖宇轩呢，伊当然是甲这位啊，林宇轩啊，林佩蓉两个斗阵的嘛，好啊，所以呢，本身这查甫已经被判刑呢，16年，啊，这拢会当个上诉的啦。哦，所以这当然是请大家哎特别注意啊。有到呢，咱的囡仔咧外地啦，咱的什么啦，啊，是讲这边啊过呢，是不是哈？啊，电话你是安尼判决出来哈，用、啊、这聊的查甫这个就是指挥里面呢，这种公电话啊，话务人员呢，啊，计也是中国上海的警察。卡电话啊，或者咧新加坡读书的囡仔，啊，讲伊啊，牵涉到犯罪，牵涉到洗钱，啊，这个、同学当然以为是真的嘛，就照对方的指示啊，啊，去越南的胡志明市，所以这实在真厉害吼、哦，啊，那给你洗脑，给你骗，给你惊，惊到你会当为倒位呢？为新加坡去到越南，你想看麦个？然后甲绑起来嘛，啊，甲拍啦，拍鸦片啦，哦，然后请老爸。
我骗你老爸钱，安尼是呢，够离谱不？讲是不是？好，阿良讲呢，本身呢想讲要趁钱，趁钱啊去做卖毒集团的小蜜蜂，小蜜蜂嗡嗡嗡，一个有代志啊，我都卖吹的就光阴出门啊哈。这因为是咱家的新闻，台中呢就姓干的干先生，伊就是参加这卖毒集团，伊做的代志。咱就是称呼叫做小蜜蜂啦哈。对方甲讲，每一礼拜，一礼拜哦，薪水就25,000块，哇，真好！哦，啊，开始上班，上班呢就压未一礼拜，就去警察抓去啊。而且伊的身上呢有真多啊，咖啡包、毒品啊，咖啡包。啊，这咖啡包顶面呢，佮有印什么呢？啊，印这个。跟他小蜜蜂同样背来背去的时候，比茶口的当场茶口71包、哦、啊，这位啊少年家他没头路，他就是在5月28日参加这个贩毒集团、哦、功夫啊一礼拜25,000块，他开始上班5天而已、啊、就出事了，这样、哦、现在这毒咖啡包呢是最上、哦啊、一直呢都在流行啊！咧，少年人咧，夜店啦，吼，一挂所在呢，诶，敢那咧特别咧，特别较侪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里落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落啊。之前无脚头，就真正哇滚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落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常常接到咱的听众啊，阿公阿妈较侪啦哈，啊，拢会问讲娘啊，啊，讲叫我换人工的啦，啊，你看爱换变换哈，这不是阿娘啊咧决定的，这是你的脚头咧决定的。哦，安怎讲呢？因为咱的阿公阿妈呢过去啊，拢较做，哦，较辛苦。哦，过去的台湾呢，啊，经济无遮好嘛，啊，做甲要死哈，所以这脚头啦、磨损的情形，一般来讲拢较严重嘛。啊，有的甚至个带着糖尿病，哦，诶，真正还严重性呢，也搁较大呢是哈。啊，所以咱了解讲啊，咱这脚头的退化，啊，有的人较轻微嘛，有的人较严重嘛。哦、啊，一般人讲分作五级啦。哦、啊，咱以第三级来讲，第三级就是讲。咱这脚头顶面的骨头，甲下面的骨头，伊是中间有一个空间嘛，啊毛软骨啦嘛。哦，啊那卡说讲中间这个空间呢，都剩无一半，剩无50%啦。啊，这就第三级吧。这时候你背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啊，脚头会抻筋呢，哦，就跟那里较困难。这第三级吧。啊，那来到第四级，一般医生有可能就给你建议啊。因为第四级的时候呢，咱头拄啊讲的顶面的骨头甲下面的骨头中啊迄个空间呢，已经比一半骨较薄，有当呢差不多要跨无去啊，迄个第四级啊。啊，那第五级呢？第五级就差不多要拄掉呀。哦，所以呢，确实讲这个情况，医生讲的换人工的，哦，有当呢，那么真正都要换。变的是，所以愈早搞愈好嘛。哦，啊，感觉呢，脚头按难啊，咱换骨就赶紧买来吃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先来讲到咱嘉义的新闻啦。啊，嘉义这呢，咱国科会的讲吼，咱嘉义园区啊，要过来扩大，一期、第一期、第二期啊嘛，啊，即嘛第二期啊。哦，过来扩大哦，扩大呢啊，就是讲啊，嘉科三期，大机电来哦，哇，这是一点哦。过来呢，这边讲了薪水啊，要调整啦，要什么样的事？但是咱罗岗朋友呢，真正讲以咱目前台湾的生活，包括咱薪水方面呢，啊，政府讲啊，哇，经济安怎好安怎好，但实际上真侪行业嘛是够真困难的哈、哦。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7: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兰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爱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球公播帮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讲咱台湾呢啊，这个、半导体的发展，来讲啊，台积电，咱台湾的护国神山，真正是好厉害啊！当然，伊也不断的发展。现在包括到美国、到日本、到德国各方面、都需要发展，但是都是没在台湾发展这么啊方便、这么啊熟手嘛，这是一定的、我们台湾人太骨力了，对不对、所以呢去国外的发展呢会感受到说、在台湾的计划方便的、好啦，就是我们国科会日前公布我们嘉义园区啊这样要来扩建，要扩大。好、比三业呢，林女工是加科三期呢，也当讲正式啊来出发。好、半导体供应链是表示讲，台积电呢要点只加码，要来兴建五间五座的先进的封装厂。好、这把封装太重要了。未来呢，咱嘉义科学园区安尼叫十座先进的封装工厂哦，这比作是全世界规模上最大、技术上最密集的先进封装的一个重点所在哦。所以国科会的公告就讲，这边立即的扩大计划，当然嘛是呼应着总统啊、这种施政的就均衡台湾，而且引领咱国家的一个产业的供应链的布局。提早呢准备土地，五项物件，五项物件袂当欠着的，袂当欠水，袂当欠电，或、者当然拢必须要呢做一寡真大的准备啊。过来呢袂当欠人啊，袂当欠人哦啊，当然啦、欠土地即嘛袂当哦，所以当初是讲五欠袂当欠着哦。土地当然是非常要紧，所以呢，即马了解就讲三期的扩大用地，就是延续到本来一期、二期的做法，一期、二期做了真好嘛。主要用大藤来作用到伊周边，三环的爱单纯，唔单亲像桃园地安尼嘛，三环的爱单纯，面积爱大，做的所在是农场的土地。现在了解起来差不多将近200公顷。我们南科管理局的资料你看，台积电在嘉义这一期的已经兴建了 P1 P2 这两座工厂，这都是先进的方针、其中的 P1 已经在生产了， P2 呢在倒机了、嘉义科学园区第二期呢就 P3 P4 跟 P5、这三个工厂，P3 已经动工了，目标在2030年进程，要完成二期啊，专属建厂都要完成的时候，现在你给想看看嘛，包括辉达啦、超微啦、苹果啦，对不对？这些大工厂针对 COVAX 这种先进的风筝的产能啊，都要求，咱做不服吧。所以你顶爱这个赶紧的吼，脚步爱速度爱紧啊，就是吼。另外来讲的是贷款的问题啦，吼，这是买厝贷款。结果呢，这款个这数字啊，预放警报器啊，敢那有咧弹呢？就是讲金管会统计8月底，咱这个公家银行，人买厝贷款的预放97亿以上。比顶一个月，佫增加了2亿啊，一个8800万等等，吼、这当然啦、这已经连续17个月啊，拢是咧90亿以上。咱讲啊，虾米叫预防？
逾期放款呐、啊，逾期放款就是讲你借钱，我借钱，借钱了，我欠你，你甲银行借钱，然后借钱的人借欠的，包括本金，包括利息，超过三个月叫做逾期放款呐、啊，钱借出去啊，哎呀，立利息啊，爱还本金啊，超过三个月无难呢，超过呢，好。所以八月份新增加预放，八月份啊，安尼是咪头前三个月，所以是第二季前后就开始安怎无钱还啊。所以这边的房贷预放的这种数字啊，后来嘛是有全面的个定算，因为金管会啊发觉就讲有一间银行，伊相关的一个统计呢。为2016年开始啊，伊个申报就是错误的，而且呢错误呢，竟然影响呢将近要十年。虽然就是为头啊，哦，2021年呢，哦，以来这如果呢重新过来修正，修正了显示讲啊，咱房贷预放为2024年的八月啊，69.6亿，这波一路就一直起来啊。一直起来，到今年八月来到97亿，1300万，两年的时间呢，增加将近的40%，啊，不断连续在增加当中，是不是？啊，重审了嘛，发觉讲，这波呢，将高预放比呢，比咱原先认定的，搁较早就出现啦，安尼是吼，所以呢，银行当然做一挂银行的分析啦。啊，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啊？哦，啊，另外从今年啊，企业的经营环境的波动，嘛造成另外一种的压力。哦，因为银行团呢，伊了解到这状况，发觉的讲是什么呢？他对咱讲的，哦，借钱啊，三个月啦、啊，无还啦，这方面呢，竟然有半数是中小企业的头家的背景，中小企业。哦，所以这呢，诶，增加这种啊，无钱还，好、哦，就超过时间呢。这当中够一半是中小企业的头家背景呢，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可能呢，就是咱所讲的，他多咱为什么成功台积电呢？哇，电子业啦，哦，半导体啦，哦，下面哦，发电价呢，碳价呢是吼，但相对的，唔是每一个行业拢是安尼是，啊，拢是安尼是吼。过、哦、来咱讲啊，房地产。房地产呢，即马有一个豪宅限制，豪宅哦，像台北哦，你这厝呢超过7000万啦，啊，是讲像咱台中啦、中南部啦，你这间厝呢超过4000万呢，嚯、哦，就是豪宅啊那是。啊，豪宅有什么款的差别？那豪宅你都有钱啊，要贷什么款呢？哦，所以豪宅呢，上最和你贷30%，而且无什么宽限期啊。我叫宽限期，好，所以，哦，所以呢，要买豪宅，你最好呢，拢唔免贷款呢，即系较方便哈。啊，不过呢，因为咱本来呢，即贷款方面打房了呢，就一挂限制嘛。啊，譬如我买第二间，啊，买第二间，啊，你就买第二间啊。本来和你贷款的是60%，但是啊，产生了真大一个反弹，对不对？阮到一间啊。啊，即毛囡仔大汉啦，啊，要换较大间咧，啊，是讲啊，甲囡仔买一间，厝内较大到顶，哦，啊，买第二间的时阵，好，就敢那限制遮侪，啊，所以有一挂声音咧，当然啦，会听位顶面的来了哈，啊，所以后来咱就是讲，你买第二间诶，好啦好啦好啦，卖讲敢那会当贷款60%啦，和你贷款甲70%好唔好？啊，前一段时间才宣布诶，哦，啊，这对房地产有真大的帮助吗？啊，马马虎虎，虎啊！好啦，所以呢，即嘛，有一寡呢，会当讲，即、這个改变哈，啊，那改变呢？哦，你这豪宅，豪宅你那是讲我买一间，啊，个买一间，啊，无归去，买两间，甲拍通，哦，两户呢夹做一户，安尼先呢，就算买第二间嘛。啊，无你啊，比一间过一间，比第二间、第三间，哇！你愈少无钱，安尼是吼。所以这种呢，当然是一种方式。
哦，两间合作一间，套价两户合一方式，会当我咱家己要住，这边咱就买两间个泡通。哦啊，当然，哦，这总价就加真悬咯，是加真悬无唔对。但是咱贷款上呢，会当得到呢更加好的条件。我这第二户啊，我第二户啊，安尼是吼，所以以后做一挂分析，头一间，头一间来照银行啦。哦，讲真正会当大家八成好啦。哦，安尼是，啊，第二间呢，啊，你就干呐存七成，会变安尼是。啊，我那个夹到顶拍通了呢。安尼我带出来都无讲啊哈，这穷则变啊，变则通安尼先哈。不过呢，这个薪水到底即嘛调整了啊，感觉有够无够安尼先哈。最近哈，有一挂工会，包括呢爱杰旭工会，包括乖乖工会，陆续呢拢取得了罢工权咯。啊，咧十月七，也个美光工会，个包括呢。中华电信的工会嘛，要举行罢工的投票。虽然台湾工人啊，阵线啊，总工会是咧强调啦，伊讲咱政府你不断的讲，讲咱的 GDP 呢安怎好啊，10%以上啊，台湾呢经济呢安怎发展？但是劳工呢薪水低问题嘛，一直拢无解决，干毋是呢？所以哈，咧10月19。啊，真侪劳工团体呢，嘛踮咧凯达格兰大道要来集结，要来宣布即个工会罢工投票的一个结果，安尼是哈。啊，希望就是讲咱企业，啊，那趁钱当然真好，那趁钱嘛应该甲员工来加薪，因为大家辛苦嘛，公司们才有法度趁钱，是不是啊？而且呢，应该提悬，啊，提悬就是讲咱劳退，劳退薪制度。头家啊，拨6%入去咱的户头嘛。伊讲啊，这无够，应该啊，爱提拨个9%，然后个未来呢，爱15%啊，安尼是吼。当然这是诉求啦吼。一般来讲，头家呢，听到这款的情况呢，可能伊也大家听安尼是吼。过来来讲，这景气到底什么款呢？今日有一个报道，会当作参考啊。半导体哦，生意真好，这属性。八月份的外销订单呢，也是打破纪录，超过1000亿美金。哦，所以科技业呢，真正是啊非常之好安尼是好。但是科技业之外呢，我今日有一个探讨，就是讲咱税贷黑车，税贷黑车是虾米款的标准呢？当来啊做一个指标呢？伊讲啊，咱税贷黑车销售好啊歹，就是咱一般咱的大众。伊个经济方向球啦，今年以来5吨以下迄个小货车，小货车咧载货咧送货啊，哦，所以我做生意啊，我送货我寄货啊，喏，哎，所以我买一辆税贷黑车，但是这税贷黑车呢，销售退步20%，那几年算起来，可能会退步咧15%，啊，瘫痪了好。哦，而且讲小店家不但呢不敢换车，甚至为了省钱，哦，连车的一个保养也好啦，维修也好呢，啊嘛时间拖较久，啥变样的是吼、哦，所以讲啊，5吨以下的小货车哈、哦，真侪拢是做小生意，摊商啦，啊，小型的这店家啊，是不是啊？所以那是对内部国内生意来讲，伊这是有需要的，绝对需要。啊，经济好的时候呢，哦，这车甚至换新的呢，啊，嘛是换黑车就对了哈。但是你卡叔讲啦，就生意不好，换什么车？嘛，卡没用到车来讲实在，啊，规期变换会变样的是哈。所以呢，咱即马看这挂牌嘛，一直到9月15来讲，5吨以下挂牌呢35000台嘛，甲去年比起来退20%。啊，为家呢，买来发觉就讲，哦，原来哈，这个内需市场呢。唔是遐尼啊好，刚才太多咱讲银行迄个数字嘛，哦预放诶，哦预放诶偌济，结果半数拢是中小企业诶头家啊。下面个预放3个月，啊你应该还银行诶本金利息你无还啊，是安尼先吼。但相对诶，相对哦，咱讲啊这好野山呢，诶应用愈来愈大哈，有啊这有钱。
尤其这几年，迄钱咧入来，吼，敢那水咧入来同款。你若买到股票，真正呀、啊，迄钱敢那水入来同款呐。哦，来得好突然呐、啊，讲安尼讲啦，吼、哦。所以这 AI 呢，推动了全世界股市，而且嘛带动了什么呢？金钱的重新分配，有钱更加有钱。所以呢，有一间银行渣打。啊、哦！伊个统计，伊讲干那今年的顶半年，即系好嘅人气啊！我安尼礼拜新的资金呢，竟然来到330亿美金哦！哦，所以呢，美金要乘以31、32哦，唔是干那代表330亿哦！哈、哦，所以讲带动了整个资产管理的规模呢，成长了15%，啊、哦，伊赚真侪钱啊嘛！即阵即边咱运用用钱过去赚钱，银行有专人来替你服务啊，所以这款的规模增加了15%。哦，啊你讲啊你，啊你看台湾，伊讲台湾来讲，哦，伊啊新代表，台湾一旦超过3000万这方面呢，哦，苏宁银行的客户，甚至啊甲去年比起来，增加要超过40%以上。哦，所以总资产的规模嘛增加要70%，那是亚洲啦。哦，咱卖讲全世界，我那是看亚洲呢，或、哦、台湾是真正是咧头前的。所以这 AI 呢，和好嘢如何嘢，尤其啊本身咧是做科技的。哦，安尼先哈，阿亮后讲到我一个同学嘛，啊、哦、以前呢同学港班呢，啊阿贝亚呢，伊就是去一间科技公司，哦做电脑的。啊，科技公司啊，啊，一开始你去当然是开始做资管嘛，哦啊，但是一直来对呢，一来对哦，啊，经过这多年啊，马过来对啊，啊，突然间就听同学咧讲哦，讲伊已经是这间公司的 CEO 啦，吼、哦，已经 CEO 啊咧，哇，还不得了，上市公司的 CEO， 哦，未来咧就是一个真，因为阿玲啊，每一天都会看真侪新闻嘛。啊，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看了一张相片。啊，这张相片，哎呦，啊，这敢不是某名人吗？啊，同班同学，哦、啊，伊跟什么人翕相呢？黄仁勋，回答迄个穿白衫迄个大头鸡。哎，那该到底翕相呢？哦、啊，原来呢，哦、啊，人已经啊，做到这个程度啊，那是哈，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呢、啊，每一个人诶，拢有无同的命运呐、啊，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干，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跟我商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肾、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啊，亮啊！
5: 好，听不你哦。
0: 嗨，
5: 脚小腿无力的时阵啊，
0: 脚小腿无力，敢有扑脚筋？
5: 无，
0: 无吼，敢那小腿无力。
5: 哎，那行路拢讲无力。
0: 有心脏的问题无？
5: 心脏啊，心脏个无力就心脏药啊。
0: 来，你的心脏啊无力，你的骨头啊无理想，即系安尼。啊，脚多安尼拢无难吼。今年有70岁以上无？
5: 超过啊！
0: 超过，我建议你买灵果精甲三蕉来食。
5: 灵果精甲三蕉。
0: 灵果精一顿一包，三蕉一顿两粒，照起工三顿食好吗？
5: 好啊，好啊。
0: 爱拍日头爱行路吼。
5: 好。
0: 袂当无啦，袂行爱行吼。
5: 好
0: 啊，好啊。拜拜，拜拜。喂，你好，
6: 阿亮哎，
0: 嗨，
6: 我顶回卡电话好，你个要讲会起信来嘞呀，
0: 嗨，会记诶，即马嘞，
6: 要食你诶，食较好啊，较差，
0: 食维他干吧，
6: 维他干诶，
0: 嘿好，吼，
6: 食你这差多济，
0: 食维他干三顿食吼，
6: 啊，我食诶，食诶莲子香菇精是毋是会降降血压哈？安怎？
0: 会乎你诶心脏为力循环较好。
6: 啊，我食你这吼，
0: 嘿，
6: 林子香菇精吼，血压较低啊了，
0: 血压较低哦，
6: 唔是啦，我血压拢会欠悬有无？
0: 吼，欠偌悬，
6: 都拢在食降血压的。
0: 吼，啊，即摆血压偌济？
6: 即摆吼，应该食药，即摆食药啊，过你这安尼拢120-110尔。
0: 哎，你即摆西药一旦开始减量哦，
6: 我即摆就是用暗时啊无食啊。
0: 嘿。
6: 啊，我即摆年岁暗吼，就是吼，即摆食你的香菇精嘛，食几啊个月啊，有无？啊，即摆才现，即摆才改变啦吼。
0: 哦。
6: 啊，即摆吼改变啦，哪只？
0: 嗯，
6: 我想讲啊，在时啊，甲年看嘛，有当时啊，应该无食你的香菇精有无？
0: 是。
6: 用暗时啊，是拢会清管。
0: 是。
6: 啊，即摆嘛，甲年嘛是搁保持讲嘛是安尼120-110，啊，用暗时啊，我即几工都无食了。
0: 是，真好啊。
6: 啊，我就是要敲电话给你问这咩？
0: 你即马吼，你就是西药方面，你即马暗时也无食嘛吼。
6: 系啊。
0: 你个隔年有一段时间，
6: 医
0: 院拢血压拢真正常的时阵吼，咱再甲医生反映一下，看你时啊那边吼，是不是嘛继续来减量？你爱将这牛的数字给医生看哈。
6: 哇，我特仔拢牛。
0: 好，啊，你下落来给医生看，医生来给你减量，好唔好？
6: 安
0: 尼哦，嘿，你卖阁家己做医生就好啦。啊，食灵果精吼，咱心气会充足吼，咱代谢会好，咱血压啦吼，就稳定安尼啦。
6: 啊，血糖咧
0: 哈，血糖、血压、血油，这三项叫做代谢症候群吼。你食灵果精，拢会当甲你斗三工。
6: 好啊，
0: 你卖家己做医生就丢啦吼。好啦，卖笑啦，卖笑咧。我接电话呀，拜拜，
6: 拜拜啊，
0: 再见再见。
7: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疼，拢无疼。
8: 我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各家有咱。
9: 温差听歌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饭食真好。
10: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去
7: 啊！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7: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什么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4: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068-777

啊，咱人的循环代谢是非常要紧的。啊，总源头呢，当然是心脏，心脏呢将血啊送出来，啊，送到你全身骨，啊，运送到呢新鲜的空气甲营养分来，啊，来到咱的细胞，啊，咱的细胞呢吸收到呢新鲜的空气甲营养分了，各种已经运用衰，啊，啊，佮送出去。送出去了，佮送倒来心脏，然后心脏佮将遮个需要排除掉的，佮送回细胞来，细胞佮交换着新鲜的空气佮入来，安尼是会当讲是通风真好。吼、哦，看到咱一间厝内窗仔拍开，哦，安尼风啊来，吼、哦，通风很好，空气遮好嘛，身体嘛是共款呐。哦，所以循环呢太要紧了。没有那促进循环代谢，虽然讲啊，哎呀，这代谢症候群呢不可以，对咱的身体产生啊损害。啊，代谢症候群呢，看下什么呢？看下到血油、血糖、血压啊，血压高啊不行啊，啊血油高哦危险嘛，啊那血糖呢更加害啊。哦，所以讲代谢看下这三种，加零五种呢一心气。好，咱的代谢会当愈来愈好，保持咱身骨是一种弱碱性的体质，安尼是上理想的。哦，所以长期间的食零果精呢，会当有100项好，无甲一项歹，真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I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这个国家尼加拉瓜，尼加拉瓜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用过去这三年来啊，尼加拉瓜已经将因这个国家差不多因规个国家的十分之一，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内面的一挂矿。哦，一种啊，特殊许可的特许权经营权，交予虾米人呢？交予中国的企业公司。啊，尼加拉瓜嘛得到呢超过10亿美金的中国这边的一个贷款融资啦，用得到呢，用咧因家己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人员呐、啊，包括电信的建设啊呢。哦，所以对着讲啊，中国。当然包括美国，我嘛在这方面呢，希望讲会当有自己的影响力。所以今嘛这个所在啊，大国家啦、美国啦、中国啦的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呢，因为有真丰富的矿产，够有真丰富的金嘛、啊，金嘛、啊、黄金啦、啊、所以呢，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哈，伊讲啊，根据一挂资料分析，为2023年开始呢。尼加拉瓜已经向着中国的一挂矿商、中国的公司啦，哦，已经呢发放了80项哦特准的经营权，所以有16间中国的公司呢得到新的经营权，超过其他所有哦这些生意人的综合，哦啊，这些许可涵盖了140万公顷的探勘，还是开发。哦，遐大一个面积可以，相当的这个国家总领土哦，总土地11%，遐尼大啊，迄阵和中国安尼，啊，当然即马美国嘛积极哦，将这种啊触角呢，为海外一挂矿业出去，嘛企图会当咧这方面哦，尤其伊希望会当主导西半球嘛，哦，所以安尼是呢，哦。美国和中国在很多地方就这样抢资源、哦、抢资源啊，针对统治尼加拉瓜前后要30年那个总统叫做奥蒂加，奥蒂加是一个独裁总统、哦、对于总统来说他这样这样说，我给你这些特殊的许可权、哦、就是啊跟北京政府跟中国塞奶嘛、哦、而且还计划其他的计划，包括说要踮喺太平洋、甲大西洋的沿岸呢，港口一个开发，

好、哦、啊，尼加拉瓜的传播组织是变的讲哈，用中国遐生理人来只采控。哦，伊这传播呢标准真低啦，尤其这个总统尼加拉瓜的总统，本来有一关的环境保护的规定啦，有啥物有无？这总统呢真侪种个取消掉。哦，所以卡苏公继续安尼咧开采啦，你乌金啊嘛。好、哦、咧，开采过程当中所用的遐化学剂，像砷啊、像汞啊，伊爱处理矿石，所以产生毁灭性的破坏哦。诶，产生这状况，好、哦、啊，这就是诶、希望咧经济，希望咧金钱这方面的收入啊，等于讲啊，对国土环境诶，都造成真大真大的伤害安尼是。好、哦，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古巴啦，美国总统古巴啊，美国总统川普对古巴呢啊真有迄、那个，咱卖讲野心啦啊，对古巴呢真有兴趣，所以川普总统呢咧美国记者咧个问嘛，伊讲美国甲古巴呢诶，咱咧讲会成啦，会当达成一个协议，哦，甚至咱唔免动用什么部队吧，哦，川普总统表示讲。咱美国，咱是希望会当帮助古巴，哦，嘛希望讲呢，向美国人啊开放这古巴，哈、哦，啊，古巴这古巴的外交部长，咧联合国大会的时阵，伊是安尼回应的，用阮古巴呢，阮管理，甲美国的这个企业公司来发展商业，也是经济贸易的关系，就亲像阮甲其他国家同款。啊，我拢希望会当啊来发展，安尼是好。结果呢，联合国大会呢，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咧讲话时，虽然无点名是美国，但是伊也针对中东甲这个古巴的议题啊表示啊，伊讲啊，咱都要尊重，包括咧海湾国家在内，即中东国家伊主权与安全，哦，卖干那你要讲威胁。一种情况，哦，讲封锁、讲制裁安尼是哈，因为呢，美国目前啊，针对古巴依然是有这种啊禁运啊、制裁啦、啊、等等安尼是哈，所以有就相当的施压啦。嘛，禁止石油，禁止石油的载运啊，去这个古巴安尼是哈，所以古巴本身呢，燃料是真欠的，哦，所以就无法度发电啦、啊，所以古巴这边呢是非常欠电的。电量无电，电量停电，哦，安尼是那个制裁嘛？啊，你生意呢，歹互你做，石油呢，歹互你送入去。好、哦，所以这就是目前咱所了解这古巴啦，哈、哦。所以古巴甲美国关系来讲，哈、哦，像讲呢，因古巴的部长，啊，伊讲阮古巴呢，位头甲尾啊，阮拢愿意甲美国呢来对话。啊、哦！但是伊啊，较无去讲到呢。啊，川普啊，针对讲啊，美国甲古巴已经有一个协议啊啦。哦，啊，美国无需要派部队呢。啊，就当安怎安怎的时候，即、哦、古巴这边是无讲到这方面的啦。但是古巴的外交部长啊，伊嘛是批评美国。哦，恁美国对阮古巴呢，搞阮啊这种禁运。搞阮制裁就对，你袂当甲伊做生意啦，袂当啦，大家拢袂当甲古巴做生意哦，哈、哦，物件袂当运送互伊哦，哈、哦。伊讲啊，美国对古巴呢，这种的贸易的禁运、禁止运送，已经是超过60年啊，超过60年哈、哦。所以讲，美国长期间对古巴的各种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搞阮处罚，啊、哦，要来引发到人道危机，哦，互人生存袂落去嘛。啊，会有人道危机啊！那是哈，伊讲阮古巴对你美国，阮无对你有啥物危险嘛？是不是啊？我嘛随时准备好，要踮咧主权平等、尊重国际化的情况之下，咱会当来对话嘛？咱会当直来讲嘛？只要讲你要尊重着阮的主权，啊嘛，尊重着国际化的一寡规定，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呢，等于讲古巴目前，古巴目前的状况当然。生活啦，各方面的条件是拢非常不理想的啦。啊，川普总统来讲吼，川普总统今年正月迄阵啊下令啊，美国呢啊入侵这个委内瑞拉，将委内瑞拉的总统抓起嘛。
啊，委内瑞拉总统叫做马杜洛，哦，掠去，啊，掠去，迄阵啊呢，川普总统就讲着，讲对古巴啊，要安怎安怎安尼是嘛？好，后来这是古巴这方面的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南非。南非呢，这个所在啊，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呐、啊，厝内人亲戚啦，讲要去南非啦，哈，哎呀，咱就甲建议南非呢，你敢？啊，好，咁去南非安尼先啦，因为南非这个所在呢，伊治安是真无好的。啊，英国的 BBC 嘛个报道，南非咧二六二七，短短几点钟内，如果两件大规模的开枪，因为南非啥呢？南非非法的武器啊，非常之多，枪击啦、暴力啦，其实这问题困扰南非呢，已经数十年啊。啊，南非这个国家呢，人口有6200万人的呢。但是南非，伊每一天，干那谋杀的案件，每一天哦，差不多60件以上。所以一个国家，伊每一天干那杀人谋杀案件60几件，你感觉去遐敢好？是不是？哦，所以这真正好啊，思考了哈，咩啊？伊听听讲阿妈安尼卖去，好啊。所以呢，像最近这大规模的开枪，大规模开枪啊，像讲来拜六暗时啦，拜六暗时呢，八开枪诶，就弄入去啊，约翰尼斯堡附近的一间酒吧，造成17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哦，死者包括查甫拢有。到底为什么来只开枪？阿杰，因这枪也是 AK-47 哦，不是牙工的手枪哦，是牙 AK-47 哦。啊，总礼拜酒吧外面呢，伊先开枪，然后入去店内哦，继续开枪。啊，要离开战场呢，佮放下呢烧两台车。啊，结果呢，周日凌晨另外一个开枪，咧开普敦家五六场所开落去啦。10个人死亡，11人受伤。哦，所以这东西，比如讲，这个所在乱嘛。啊，为什么伊讲这个毒品、甲走私、甲非法的采矿呢？甲地方的帮派抢地盘呢，拢总有关系的。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国家你要去啊，无代志去啊，创啥？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讲啊，个人的关节，尤其是脚头乌啦哈，愈扎愈好。退化性的关节炎呢，伊为轻微的、甲重症的。啊，咧医学上有当讲分四级啦，分做五级哦，这种讲法拢有啦哈。不过一开始呢，一开始第一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时，好、哦，咱就定讲啦。哦，其实呢，初级的时候呢，你所吸到的，哦，就定讲你看到的。你的脚头呢，无变化，无虾米变化，哦，迄度哎，安尼话正常正常，但是你已经开始发觉到讲，咱的关节卡卡啦，卡卡的啦，啊卡卡的呢，代志就来啊，安然干是呢，有当呢嘛袂疼，但是就是脚头安尼憋憋酸酸，伊就来啊，哦，所以希望这个时候，咱就赶紧的要活骨。唔免三顿食，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食一阵嘛，迄声音就无去啊。愈早食，过愈头前愈好了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那呢？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Hello，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铃声》。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啊、来中秋连假最后一天啦、
0: 啊、对啊，今天就是应该是返乡的高峰期啦、嗯
1: 哦、在昨天的已经有
0: 这样了，张一波开心的陆陆续续有一些、哦、就是在慢回到自己工作或居住的岗位、哦、啊，今天可以、欸、慢下来在家里这样子休息一天，迎接明天的上班日啦。
1: 诶诶、欸欸啊、然后再上个几天又要休假了，对不对、哦哇，这那是南北跑的朋友哈，高铁车票这个月也要花多一点。哎、欸，好，没有了，没有哦，下一个连假就没有返乡了。了有呢，那我姐朋友讲下礼拜他还要回来呀、啊，一样住高雄，在台北工作啊，哈，就休了四天。嗯，好、哦，那他说回去，今天要回去啊，那然后呢？哦、下个礼拜又假期再回来、哦嗯、因为他心心念念、哦嗯、心心念念、哦嗯、高雄美丽的房子、哦、漂亮的房子，赶、嗯、快、哦、赶快打理打理、哦、回来打理。嗯

0: 买新车的朋友要注意啦，到底要选什么颜色啦？啊哈，显色实在是很难挑啊，挑来挑去嘛，那几个颜色呢？哦，黑色、白色、灰色、铁灰色，差不多是安尼。没了啊，不然就再个蓝色哈、哦，不是没有其他颜色，是大家啊、哦、挑来挑去，最后买的差不多东西这几个颜色、嗯、哦。
1: 还有就是这几个颜色会比较便宜啊，嗯，二手价也会比较好、
0: 啊。哎呀，一般的讲法是安尼啦。第一吼，因为本来就是拢有遐色啊嘛吼，那当然买起来就比较不比较方便吼。啊，你有没有客制化？客制化有些车子它也不让你客制化选车啊，车颜色啊，
1: 客制化可以的、
0: 啊，或者是说它可能价格就要提高很多啊。
1: 客制化对，可以客制化一下吼，你这个定特别定制的这个空明的空箱的折扣就会变得比较少哦、嗯嗯、啊，你想到讲哦这几个颜色，讲白黑哦、嗯、灰铁灰。
0: 深灰铁灰，
1: 深灰铁灰，
0: 就都铁灰。
1: 想到球哈，嗯，看我话都大概会想买，然后我车商也比较爱进，嗯，因为车商一改一那，比如说进口车啦，车商跟这些国进口车的这个哈原厂哈进多一点这种车有折扣，
0: 嗯。
1: 哦，就比如讲我白色的，因为特别台湾人爱白色嘛，伊就叫一百台白色的，叫一百台有折扣，然后那个他们折扣就可以回馈到消费者身上、嗯、啊，消费者买哎，因为我贪穷嘛，而且二手价也会比较好啦，因为特殊颜色，
0: 伊拢会跟你讲
1: 啊，特殊颜色，嗯，特殊颜色在二手市场很。没有价格，
0: 比较小众嘛，比较小众、
1: 啊、就不好流通、啊、
0: 一般人就不会、嗯嗯，一般人都不会要太不太敢要那个颜色比较突出的这样的色彩。
1: 钱呐、
0: 啊，哎呀啊，卖车的人也会跟你说啊、你选就选白色、黑色、灰色上、嗯，这样以后要卖二手车也比较好卖哦。
1: 就是钱、
0: 啊，伊讲啊，你颜色呢较特殊，
1: 按靠近啊，
0: 就比较不好卖啊，
1: 按用靠近啊，收购被收购价就。不好了、
0: 嗯。但是呢，我买买车，这几些我拢绝对袂买哦。
1: 嗯，对，就是，所以也不缺钱啊，真的，对啊。
0: 就是、欸、我稍等，稍等，
1: 每个人出发点就不一样啊。买车，
0: 我从有开始有买车哈、嗯，来，我今嘛跟你想起来，从开始有买车，我还真的都没买过这几个颜色的车子，嗯。我第一架车是迄、那个、土黄色的哈、
1: 嗯，
0: 后来是红色的哈、嗯，后来又换的哈是红色，嗯、后来又换是浅绿墨绿色的浅绿的哈，啊再来又换呢是又换
1: 嗯。
0: 目前我自己在开的也是绿色的就比较深绿的哈，这、嗯、啊还有一部啦，还有一部我就。嗯哦，判给你戴，判给你戴，我真正袂记得啥物色的。
1: 多啦，我人买车是、就是交通考量、代步考量，要便宜啊，要省钱，然后二手价也好、欸、啊。我的是讲啊，被载囡啊吼啊，车子空那个车要大，然后空间要能够装东西啊、欸、啊。有人说哎、欸，车辆是自己的喜好啊，是讲内心的这种所谓的喜好的延伸，那就会去比较重这个，不会去重二手价格或者购入时候价格、
0: 欸。我想到了，我丢掉的那一部车是香槟金色的，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就反正我所以，我从来没买过什么白色的、嗯、黑色的、灰色的。好来，不过这一个新的吼，这个欧洲吼，欧洲跟你讲哦，欧洲今嘛吼，你那是要买车吼，哎呀呀呀，听说吼、嗯，这个咱买车了拢是爱保险嘛，对不对？哈，
1: 没有没有错
0: 啊，要保险啊，吼，这个有两种颜色的车子，起码保险哈，保险费会提高哦、
1: 喔欸。哪两种呢？
0: 哎、欸，保险公司的保车保险哦，咱听过是讲啊，你的肇事率较高，你的这保费会被提高，竟然是因为车子的颜色呢？哦、嗯喔，这有两种车子的颜色，它会提高你的保费。哦、嗯、哦、喔喔，对，啊，因这是安那，因是抽参考哈，
1: 肇事率、
0: 啊，欧洲保险机构交通安全单位最新调。查、这两种颜色的车子出车祸的几率最高、
1: 啊、
0: 所以以后你若是这两色你买车这两色、保险 金额哈，保险费会比较高。嗯嗯、那两种颜色呢，就是车祸肇事率比较高的颜色哈。好，一个是黑色，嗯、一个是深灰色。好、嗯，但、就是咱讲的叫铁灰啊，那哈深灰色，嗯、这两个颜色啊，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车祸肇事率最高？那、嗯、讲就是出在颜色嘛。嗯，尤其那是视线较不好，光线较不好，而且暗时的时阵吼、嗯嗯，啊，这两色吼，在迄个夜空之下吼，看起来都暗飕飕哦，所以有时候、嗯、啊，看到的时阵吼，反应不及就撞上了吼，哦，但是嘛，有人讲屁嘞，怎么是这样？不是跟颜色无关，这跟驾驶人有关吼，吼、哦，而且你讲黑色跟深灰色吼，肇事车祸肇事率比较高，那是因为普遍车子这两个。颜色也占最多，是安呢？哦，就这样，哦，就哦，市面上的车子哦，大概黑色的，黑色，今嘛在咱台湾倒是比较少哈、哦，你有感觉不？黑色比较少了哈。哦嗯哦，较早那头家拢爱塞乌头车对无？咱讲乌头车就黑色轿车，但是现在反而比较少哈、嗯。嗯，好，但是就是说这两个颜色哈，灰色灰色深灰色跟黑色这个车辆哦，诶、咱都要讲以这个调查是在欧洲嘛哈，就比来本来的占比也比较多啦哈，所以你要安那讲讲啊，是也颜色造成车祸肇事率比较高，还是要说因为这两个。颜色的车子本来的市占率就比较高，嗯，啊，出车祸十台内底，当然都七八台拢是迄落的这两个颜色啊，嗯。
1: 澳洲我无清楚啊，但是台湾吼，这个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嗯、
0: 保险
1: 保费的吼，嗯，最简单的就是年龄。性别、嗯嗯、阿公你 过去有没有肇事嘛，你哪说过去有肇事你隔年一点红嘎费用。然后还有所谓你买的那个车型、啊哦、你哪说、嗯啊、一般普通的轿车、哦、那就 OK 一般轿车费。但是你哪说比较这种竞技性的跑车啦、哦、还是说比较便宜的车、哦、这种、哦、保险公司、哦、即便你有钱你要加保额的话他就不太好意、嗯、因为通常开这种比较跑车轿车还是说尤其他哪说这个车主是年轻，然后又买跑车型的，呵呵，这种保险公司哦，真是不太喜欢这种客户。即便他的保费很高，因为相对来说，你的肇事率会很高，所以这其实都是大数据的结果。因为保险公司，开公保险公司嘛是要赚钱啊，讲较不好业务，其实哦，伊得买。你的外加、哦、有的是甚至更夸张，就根本接都不接哦。但是如果说他要接的话，你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就什么？那就是 money， 你要增加保费，他才会让你承保这样子。
0: 嗯，对啊。好嘞吼，所以讲目前吼，咱以澳车而且澳洲的新车的挂牌记录来甲看吼、嗯，目前市面上。欧洲啦，咱讲欧洲吼，超过70%的车款吼，拢是属于黑色、白色、灰色，还有银色，超是这几型哈。啊，在我们台湾呢，的确哦，哈，的确你注意看着，黑色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哈。我相信这是因为咱台湾人嘛，感觉讲诶，黑色暗时啊吼，可能会比较有这样有危险哈，暗飕飕哈，乌噜飕飕哈。哦，所以讲诶，如果你天黑了啊，或者是说你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哈，忘了还没。开灯的情况之下，好，的确是会影响。不过呢，今嘛啊，这几年来哦，越来越多车子各种颜色越来越多了哈，什么颜色五彩缤纷了哈，对，这个色系越来越多哈，所以因为颜色越来越多，就觉得啊那个黑色、白色、灰色、银色哦，还真的实在是，还真的是不予置评。

个哈，当然说实在啦哈，这个车子哈，这个肇事啊，哎，这个发生车祸意外，最最最最最最重要还是在于驾驶人呐哈，驾驶人哈，到底有没有这个这个小心哈，有没有这个小心驾驶，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啦哈。

0: 哇，西班牙最近哦，这几天有几啊万人非常愤怒非常愤怒，上街头抗议哈。好来，西班牙人哦，西班牙人哦，愤怒的西班牙人上街头抗议。那到底他们是在抗议什么呢？
1: 在抗议什么事情？
0: 好来，他们抗议的是高房价啊。来，西班牙竟然会有这种这么多愤怒的人出来抗议呢？这个西班牙的高房价但是这个代志呢，当然啦，有足侪代志爆发出来，拢绝对人讲不是讲都突然发生一件什么代志的前面可能也有累积只是有一件代志个爆发出来了后呢，整个就压倒骆驼就这样子都、就是安尼最主要引发这个西班牙人抗议高房价，是因为最近有一个西班牙87岁的老太太87岁老太太，伊被赶出的一段70年的公寓，被赶出来，他住在这个公寓一些公寓是租的已经住了70年，被赶出来那被赶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房价就是说这个有好像是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啦他收购了这一个公寓了，收工的这栋公寓了后呢，调涨租金调涨租金的幅度竟然调到275%，
1: 就是外头大啦，
0: 对啊，
1: 起价管
0: 对，每个月今嘛。那个租那个公务现在每个月大概要2650块欧元，等于差不多台币96000。租金9万6，高万六本来这个咱都要讲那个阿婆啊，那个80几岁的阿婆，87岁，伊伫这间公务住70年啊，你即马甲调价管。一共就没有办法了，他就没有办法了，没办法，你没办法继续负担这么高的这个租金，所以最后就被迫驱离，就被赶走了，赶出去，那属于呢被赶出去之后体力透支，后来转来住院这个大医治疗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这样引发这个西班牙人的愤怒，有一段影片就是这个阿嬷她倒在眠床顶病床，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她说我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能够成为一个警惕，让其他的人不必遭遇同样的事我希望这样能鼓励人们勇敢抗争，并协助推动法律改革，改变那些让我遭到驱逐的法律，所以西班牙马德里街头就这样哇，很多示威者手提钥匙手摇着手拿着那个钥匙这样摇晃然后吹哨子前行他们的游行是这样钥匙提罐罐这样摇晃摇晃叮叮叮叮然后一边吹哨子这样子抗议游行要求政府要压低租金提高强制驱逐的门槛，并高喊你可能是下一个玛丽卡门，玛丽卡门就是那个，对啊，咱讲那个87岁阿嬷。

0: 也有一个吼，三十几岁，伊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哦。伊讲伊本来甲伊妈妈哦做位大吼，那今嘛西班牙诶房地产的市场真的令人难以承受。嗯，好，伊讲现在像我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我跟我妈妈两个人，现在要找到一个我负担得起的住处已经很困难。找到以后呢，还会一直担心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被迫搬走，就这样子。所以说这人民没有居住的这种安全感。所以还有一个76岁退休人士在那说，他说我们希望房价跟租金都能够降下来，因为我已经受够了还要帮我53岁的儿子洗内裤。意思就是可能跟孩子住一起啊，因为房价太贵嘛，没有办法就只好住一起啊，所以他说还要帮他76岁还要帮53岁的儿子洗内裤。西班牙房租吼，这十年来差不多起80%，房价也上涨63%哦。啊，这个社宅啦吼的国家的这个社会住宅，占总房屋市场的占总量的2.5%，就是讲社宅也不足嘛吼。哦，所以另外省法国因为社宅有14%，荷兰的社宅有34%哦。那西班牙有5000万的人口哦，所以央行哈，中央银行根据需求跟新工程之间的落差来去计算哈，这个西班牙目前还短缺哈，短缺70万户的住宅哈。啊，西班牙的公共住宅很少哈，很少啊，由于旅游业跟移民哦。带来大量的人口，哇，所以难怪租金一直起，房价一直涨，所以
1: 这个就是右派嘛，现在是右会出来抗议是右派的，干嘛讲另外都是金干，我觉得这个房价涨的问题啊，对。太单一化的话，其实最后都不好了。当然就怪移民呐、啊，哦啊，怪观光哈、哦，就有点像日本嘛。就你不问这么监护的干嘛工哈？日本说想要这几年就特要观光客，虽然他们观光客一年一年创新高，他们也是很讨厌这个观光客，所以现在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这个政策在紧缩啊。我刚刚问李本老师特伦贵这行代志，伊就讲，温老师的讲他日本人，他说。日本的这个物价涨，真的都只有观光客跟外国人的问题嘛？哦，其实就这样子嘛啊，因为执政的一定会想办法找一个稻草人，这样最快嘛。我的赶快回到西班牙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几年西班牙上涨就很单纯的就是移民跟这个丹娜光哦、啊、移民哈，然后的问题嘛，其实也不一定啊，很多的因素去加叠而成，而且丹娜光。那他们这几个都是住在哪里？马德里嘛，康奎这些所在了，可能不当然你讲要俗的吼，偏乡啦，是讲差二线、二三级，
0: 上人都不让爱。
1: 对啊，其实都是一样。我的台湾也是一样啊，我们这问题，你打开来讲，上街抗议台北，你看这个台北市房价，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民国7年，台湾也是抗议过嘛，无可瓜牛运动哦，占领忠孝东路啊。那一群人如果现在还在做抗议房价那一栋那个事情的话，那他当初没有买的话，那现在2026年的今天他不是写得很傻了，可能一旦没有认清楚说我怎么样抗议啊，怎么样不爽啊，怎么样批判啊，尤其是年轻人嘛，批判他说啊不公平啊，这想到我大还说的这鬼啊，如果他抗议完一轮之后他没有再去做因应的行动，一直抗议，一直不爽，一直不满意，那有一些人说啊算了，打不赢就加入嘛，买不起，这也不是真的买不起啦。他顶呢，阿喜公兼了好几份工作。他当民国70几年，他如果当无可瓜牛，那个时候啊，投降了，跟高房价投降，有在台北市买房子，这30、40年来，他绝对是赚的啊，对不对？所以还是这个，还是回归市场机制啦，哎呀。
0: 好嘞，
1: 阿伯，你看这个就是左派嘛，会上街抗议说不公平的左派，但是这国家其实，欧洲其实也右派的思想回来，讲为什么什么都要给外国人来赚哈，然后欧盟市场啊工作机会为什么薪资没有成长？因为机会给了外国人，机会给了其他国家，对啊。
2: 所以很复杂啦，哦，这个房价的问题。
0: 所以的，
2: 不是只有说，這個啊，政府出来盖社宅那 OK， 但是社宅你看快这嘴四十几万户，也不是两年三年可以盖得起来了。而且即使盖了，那如果比较偏远的地方，你要不要住？哦，不是盖在马德里，哦，不是啊，不是，对不对？不是盖在巴塞隆纳，你要不要住？盖在这里西班牙乡下，对。
0: 到时候如果是在住不起、买不起，那也只好那就是住了，就是
2: 啊，没有，啊，工作机会，其实还是工作机会
0: 了。
2: 对
0: 了，工作在哪里
2: 对产业跟工作机会，这啊薪资，
0: 所以哦，要平均发展。
2: 对，就是
0: 要平均发展，
2: 平均发展才是重点嘛，啊，平均发展的时候，你又不要说啊，平均发展，你也干嘛讲啊？这个所在发展有机会吗？我常跟我们这个朋友咧，哈，我高中同学来聚餐嘛，我们那时候在讲，因为我朋友他有冈山人哦，有住冈山，有住南子，我在讲十年前哦，我咧听我们银行朋友讲，那个高雄的这个啥。桥头，桥头有人在卖地，速地哦，啊，一平80000块，一直在讲，啊，想买地买个桥头去，还拢惨，嗯，对不对？十年后，哦，如果当初有买的人，现在才十年的光景，3000多天的日子，他有买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敲开扔出去了，嗯，对啊，对，所以。有时候，哦，真的不要去跟，哦，跟人家去吵说啊，社会不公啦，环境不公啦，哦，要把握机会啦，哦，嗯，
0: 好啦，谢谢啦，咱进公格公格料，咱来个听众朋友分享很重要。现在这个秋天这个季节，哦，中秋就要进入，哦，但中秋料拢天气拢会热，
2: 哎，对，
0: 而且这个礼拜下半个礼拜可能就会有下雨，哦，这个天气当然啦，一般来讲呢，进入秋天下雨之后，可能会一次一次的啊，温度就会应该是要降低啦，哦，好，不晓得啦，所以今年会不会有异常啊？你看看最近呢，足侪所在拢落大雨落。
2: 哎，对啊，没有错。
0: 啊，日本嘛是啊，落，哎，
2: 哦，今年日本的落雨。
0: 落家爱存呢，这
2: 天昏暗地，哎，
0: 对，怎么会日本今年的雨水哪会这么多？哎，
2: 其实电锅的歌用话是赶快。
0: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都。哎，啊，个有就真侪所在啦，所以讲哦，好嘞，哦，这个礼拜是礼拜四以后，可能就天气会转变哦，有下雨，嗯，啊，没有啊，如果没有变化之前呢，这个温度都是高的哦，哈，提醒大家注意，嗯，
2: 这个状况哦，其实，那个我有看过，这是叫做超级盛阴现象，嗯，哦，超级盛阴年哦，是不是盛阴年是超级盛阴，嗯，啊，至于什么是超级盛阴年，啊，想到这个超级盛阴现象，应用到哈，像咱的这个东北啊，哦，今年夏天东北亚天气啊。等一下，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哈。
0: 好哈。所以可能这个超级盛阴哦，会到今年的冬天。
2: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有预测说，今年的冬天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嗯，啊，好呢，啊，你家己去想哈。啊，来哈，进攻的。
2: 你的林香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狗不利严肃广告。
0: 该分该哭的啦，随便啦，什么时间吼，迄无定时的嘛，无咧分饭前饭后的。
2: 对啊，对啊。
0: 吼，家里面吼，得力珊瑚钙粉吼，客厅一罐，房间当然爱一罐吼。啊，有当时啊，你看你较经常，你伫厝内底时阵较经常，你会伫倒位啊？吼，啊，伫你经常的进出的所在，便所嘛，放一罐啊。有时候上厕所说啊，对吼。我今天去酸芦钙粉还没吃吼，看得到吃，侬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你看到你就会想到哦要吃啊爱吃。那我咧上班呢，你也办公室吼，哎，嘛是办公桌啊顶头个坑一罐，不错，这样子吼，这无时无刻酸芦钙粉吼离不开你的视线。
2: 尤其哦进入秋天了，咱这么早晚这些温差大。很大哦，其实这段时间其实对身体，咱的循环代谢，是讲平常时啊，你搞咧好好顾你的身体，是就是咧客气啊吼。所以哦，你若讲哦，惊讲哇，日夜温差大，惊讲身体较容易感冒啦，是不舒服啦。我感觉钙粉哦，其实在这段时间哦，你可以多吃个一瓶匙、两瓶匙都没有关系。好的，这动作哎，秋天养生保养哦，那你得力酸哦，钙粉哈，哎，陪你过一个很不错的冬天。 秋天，嗯，
0: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酸和钙粉它也可以强化体质啊，
2: 对
0: 哦，本身咱是体内咱的钙质呢，有高的时候，嗯，你本身的免疫力也较强，哦，嗯，免疫力就会比较好，抵抗力也会比较好，新陈代谢也会比较好，嗯，所以哦，比较就不容易生病，
2: 对，
0: 对，我这两天刚好在朋友的店里面哦，啊，就有碰到他的客人，哦，啊也我嘛是我那有熟识啦，吼，哇，讲到一件事情，我真的实在是哦，你吓个太惊吓了吼，好来等一下，咱有时间再来讲吼，啊，所以讲咱平时真正钙粉你爱食。钙粉吃下去吼，哎，糖拢足正常起来哦，新陈代谢哦，包括你的吼，哦，塞塞溜溜啦吼，你也该肚子饿的饿，该饱该饱就饱吼，不会以前啊吃一餐就饱三天哦，啊，或者是说该大不大吼，啊，该小不小吼，就该大出该大上大号不上不出来吼，哦，该不小号吼，这你就是口口上小号，这个很多吼，很多咱的日常生活。其实有当不敌不搞，你已经拢哦，你的新陈代谢拢无正常啊。你食钙粉料，你也干嘛讲？哎，整个都回到哎，欸，对呢。哦，我现在怎么大那么正常？哦啊，对呢，我现在怎么哎，欸？哦，这个哦，三餐吃饭啊，之前弄啊，那食一顿啊，肚三缸哦。哎，欸，怎么食酸乳钙粉料，整个都恢复了正常？嗯，真的，这都是你的新陈代谢，
2: 循环代谢啊，
0: 对 对，循环代谢很重要。得力三无钙粉一定要吃哦。一定爱加加钙，足重要。你列入身体保健的第一重要，哎，排第一名，哎，都是爱加钙，
2: 对，
0: 补钙，嗯。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100%的珊瑚钙，叫做
2: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零零七。

0: 咱先来讲什么叫做圣婴现象哈？圣婴现象哈，就是讲吼，其实是咱的东太平洋或太平洋哈的气候温暖的现象。咱是西太平洋嘛，啊，东太平洋的是对嘞，美洲哈，然后中南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温度升高的话哈。温度比平往年更高了的一个圣婴现象。那圣婴现象的话，咱的亚洲东北亚亚洲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哇，就是什么会比较凉，夏天会比较凉，然后呢降雨没有那么多。但是今年很特别，今年一个超级圣婴现象。简单的几个概念的圣婴现象，就是美洲那边的太平洋的海水温度高，我们亚洲这边太平洋温度比较低。但是今年是超级圣婴现象，超级圣婴现象的是整个太平洋，不管是亚洲还是美洲，所有地方的温度，太平洋温度的海水都很高，安尼会造成什么现象？就是今年安尼，风太侪，雨落真侪，各地落真久，雨很多又长，台风又多，而且哈，其实哈。南美洲还是个中南美洲，也是赶快的进行同样的状况啊，所以超级圣婴现象就是两边的雨、台风，还有雨的长度跟强度都会是很高。所以
1: 今年地震也很多啊。
0: 对啊，哦、这个超级圣婴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得叫太热了，你看。澳洲嘛是赶快嘛，今年咱讲六月份，法国、吼西班牙、意大利超过40度，
1: 热浪，
0: 哎呀，热浪啊，
1: 这个也是啊，
0: 对啊，其实就是地球太热了，
1: 不是地震，啊，无就热啊，要崩皮吼，啊，无就是迄落吼，雨拢落个吼，严重的致灾的这个洪水吼。啊未哦，今年寒天听讲，我拄啊讲会非常非常非常冷。哦，这是目前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哦，哈，哦啊，那到底会不会呢？哈，今年的冬天会不会真的是 very very very cold？ 哈，那就那看今晚跟热天安尼，可能就真的会很极端，哈，嘿，啊，大概可以预测得到今年的冬天应该不会是暖冬吧？哦。秋天到了哦。这个季节就是吃什么？
0: 吃大闸蟹。
1: 哎呀，吃蟹啦！哦，吃蟹的季节到了。哇，哦，我今天看这哦，看的都害我都有一点嘴巴哈、哦，嘴巴馋馋的，就想吃一下。高雄有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哈、哦，他今年呢推出秋蟹套餐。哦，秋蟹哦，秋的这个季节，秋天吃蟹的季节哈，它的秋蟹套餐是哦，各有好几个名，叫做“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哦，“谢谢你的爱”是螃那个就是大闸蟹螃蟹的蟹哈、哦，那个蟹“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哦。金秋不是今天的金，是金色的金。秋天的很多人都说金秋，因为秋天的颜色就是这样，黄金色、黄金色的哈。所以秋天哈，这个好，秋天的色彩真的是大自然的色彩是最美丽的哈，又是暖色系，又是饱和的，哦，真的是很好哈。所以谢谢你的爱，金秋之宴哈。好，来这间餐厅呢哈，咱都有讲的哈，好速度有几啊遍拢被哈米其林必比登特别推荐哈，在高雄哈。叫做叉心叉菜哈，好来，我们就不多讲了哈。那一斗第一本哦，今年是第一次推出的这秋蟹套餐哈。一切秋蟹套餐是怎样，一输用差不多30只诶，新鲜的啊，这个蟹。好，诶，分量用30只诶，好新鲜的蟹的分量打造包含哈，打造包含什么秋红处女寻味盘，还有霍气三杯沙公蟹、花雕沙姆炒米粉，哈哦，十道料理啦，都、就是差不多用30只新鲜的蟹。 打造这一个套餐料理哦，十道料理，十道料理哦，包括咱讲的讲哦，这火气三杯哦，三杯沙公蟹，对，沙公蟹啊，秋红处女鲟哦，就处女鲟也是蟹哦，而且啊，这胃盘啊，另外哦，这花雕沙母哦，这嘛是蟹秋蟹的一种花雕沙母炒米粉哦，真假的哈，打造十道这个蟹料理，都是蟹的料理哦。在地吼，从在地吼，高雄港都的食材跟台菜的烹饪技术融合呈现，吼，真的是，哦。没你没听众朋友，你安尼听可能还好，因为我有看到他那个料理盘，看了真正是哦，嘴巴都馋了哦。还有什么哦？鲟鱼冬瓜露哈、哦、啊，酒香蟹丝冻哦啊，蟹黄香熏蛋哦，哇，好多，真的是哈、哦。然后还有什么哦？自家提炼的哈、哦，这个蟹油跟红鲟蟹膏汤哈、哦、啊，选用台湾在地精酿的白葡萄酒，呈现出清爽浓郁啊、哦、酸香的风味哈。哦，也有麻雀鱼翅酿凤翼哈，凤翼的鱼啦哈，哇，将那个鸡翅啦去骨了后，加好填入那个鱼翅诶，飞鱼卵哈、哦、啊，红鲟蟹黄蟹汤慢熬内馅，哦，经过八个小时的风干料，再个给炸到金黄哦，哇。哦，这个料理就是拢真正搞工的呢，哦，
0: 嗯，拢出老菜啊，
1: 哎，对啊，每一道的料理哈，就以台菜的呈现，但是每一道的料理都是有蟹，安尼的丢啊，他可能用蟹膏，有的用蟹黄，有的用那个哦，都话咱激动公姐的讲，哦，这里、個、的锅气哈，都、就是哦，我会锅气炒三杯沙公蟹哦，哎、嗯，都有哦，真的是看起来，因为今嘛这个季节哈，嗯。就是吃蟹的季节、嗯，
0: 对啊，钓虾、啊、嘛，这物件钓起的喝家嘛、嗯，秋天的螃蟹啦、嗯、柿子啦，柿子也是钓起啊，
1: 哎、嗯欸，
0: 秋柿很赞、欸，
1: 对啊，今嘛这食起啊，哎啊那个柿子哦，嫩起啊有无？哦，足好食的吼，足侪人拢足爱食，哎，尤其长辈或者是说小孩子也喜欢哦，啊，今嘛这柿子哦都很便宜呢，哦，也很便宜哦，哦，这嫩起啊，这种的嫩起啊，哈、哦。

真的是哦，啊，各位的什么蟹粉豆腐和香芋桂，哦，都、就是乌头桂的对了，乌头桂啊，它上面是用蟹粉哈，又好像有蟹粉哈，对啊，啊又有一些鲜虾哦，看起来就好吃啊，各位烤龟哈，没有。丝瓜哦，油黄飘香炒丝瓜哈、哦，油黄哈、哦，油黄的是一类，应该是一类蟹，螃蟹的蟹膏的蟹黄啊呢，哦啊炒丝瓜哦，真的实在哦，这真正拢厉害的料理，好厉害的料理哈、哦，每一道十道料理通通是以蟹为主角的、嗯哦

0: 迄个乖乖工厂哈，伫倒位？
1: 唔知，不知道。
0: 在这，我真的是也从来不知道哈。但是因为我今仔看到一个哈，这国外一个科技新闻媒体的丢啦。哦，国外有一个专门在报道科技相关的新闻消息的一个科技哈，外国的科技媒体哈，最近因就是报道一间。咱台湾的工厂吼啊，讲伫咧罢工啊，罢工为什么这个罢工竟然会上到国外的科技媒体呢？吼，咱台湾的一间工厂啊，这间工厂就是迄个咧做乖乖的工厂，
2: 啊罢工，
0: 嘿罢工啊，我是讲看讲，哎啊，对咧，吼乖乖。乖乖工厂伫对啊，即卖因咧罢工是安那要罢工，所以竟然是国外媒体的报道，我才去关注哈，关注的这件代志。这个乖乖这个工厂原本在中立，嘿，原本是伫中立哈，啊，因即卖是安那呢？啊，要搬迁哈，
1: 对，
0: 哎，要搬迁，听说要搬到新竹，
1: 哈，对，哎。
0: 啊，为什么这个员工在抗议罢工？哎，对，来，咱来甲看哈，这个乖乖这间中立工厂呢，因是1968年就开始营运啦，
1: 超过50年啊，
0: 对哈，
1: 半世纪啊。
0: 啊，因公司今年宣布哈，今年就宣布讲要搬到新竹，啊，中立厂家嘞，对，为什么啊？从中立搬到新竹。啊，中立厂这边因的工厂是安怎？听讲因这个中立厂管地土地甲建物呢，今嘛去予日月光买去啊！哦，大概买了个好价格，56.72亿，好、
1: 哦，哦，对啊，哦，
0: 对啊，
1: 土地较好谈，
0: 买乖乖，我靠买，哦，对不？哦，土地卖予日月光56.72亿，哈、哦。啊，所以就是因为安排条路尾要搬去啊，这个新竹，那新竹一定是搬，一定是较偏远的所在嘛。
1: 当然啦、
0: 啊，新竹今嘛嘛无咧俗啊，对不？啊，所以讲哦，应该是啊，所以员工呢，原地员工对搬迁甲补偿的问题，吼、哦，甲公司协商，啊，这个工会九月份进行罢工投票，并且得到高度的支持，吼、哦。啊，不过有意思的，就是讲。因的罢工吼，这一则新闻吼有意思的不是这外国媒体的报道这一则新闻新闻，它主题不是要报这个哦，乖乖工厂要、员工为了在搬迁在罢工，这有什么大新闻呢？这个不是，这不是大新闻，主要他们在这个报道这一则新闻的新闻，他们是在报乖乖，所以，伫这个国外的这个新闻媒体咧报道这个乖乖工厂的迁移哦造成的罢工问题哦，其实他们主要他们是要讲说哦乖乖生产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哦讲说哦很多那个高科技的哦这个机械啦、机器啦、厂房啦哦上面都会有放乖乖哦啊，那这习俗呢，当然就是从台湾来的哦，为台湾来啊，今嘛伫台湾人你看到你任何你去看到机器顶头有人坑乖乖都不会觉得稀奇，不会觉得奇怪，但外国人还是觉得奇怪啊。但是慢慢，咱今嘛因为吼台积电的关系，台湾的哦这个晶片吼、哦、这个、科技产业的关系，所以今嘛有足侪国外的啊，国外也有我们的这个台积电的设厂啊，所以他们也变成要台积电是台湾的厂嘛，吼、哦、入境哦到国外去啊，那你就照台积电原本的习俗来，台积电就是到哪里都一样。机器上面在国外一样就是放乖乖哦，机器顶头放乖乖，啊，这对外国人来讲，因是觉得蛮新奇的哦。他们说
1: 你够强，你的东西就是道理，对
0: 对
1: 对啦，
0: 对对，因为干嘛说啊？为什么都放一包绿色的，而且要绿色乖乖？为什么？为什么？啊，咱这边台湾给的说法就是讲，这个是保佑机器会乖乖。因为讲天哪，哪有这回事？干嘛真干没想喊差呢？用咱的话讲讲，真正有啊，真正就是安尼吗？啊，你知影讲哦，这种科技的哦产业哦，这个厂房机器的运转非常重要嘛，对不？嗯，好、啊，就你给放一个绿色乖乖，总是
1: 对，跟拜拜同款嘛。欸、我刚才有去日本这个。 农历七月新婚的时阵去台北这内湖的科技这个内湖科技园区哈，来我打个杂工，内湖的科技园区哦，都是台湾的一线的这种所谓的科技的大厂，但是你看七月份被抛到的时阵去内湖呀。嘛是种赶快呐，不管你吼什么哦，Acer 啦、ASUS 啦，哦，啦红准啦、啊、微博吼，任何吼那种你喊得出那种台湾的电子五哥在那边都有、都有公司嘛。嗯，拍摄就有文稿，大家嘛是赶快
0: 哦，乖乖爱破洞。
1: 对，别样大嘞吼，啊，上面有三升四升哪些工？你就看科技厂的那个员工，就每个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白衬衫，挂着那种科技人很那种工员。公证识别牌子也是出来拜拜啊，所以这乖乖
0: 真的，这个功能够入境随俗。
1: 而且刚才谈到没有补充一下，小亮公，我们的机台上面不管是那公司机台嘛，五码
0: 啊，
1: 高科技厂，
0: 我们播一些来电嘛，拢五坑啊。
1: 为什么要放？特别要放绿乖乖，乖乖就这颜色有黄乖乖、红乖乖、绿乖乖然后白乖乖。为什么特别要放绿乖乖？
0: 有白乖乖吗？
1: 不管啦，反正各种颜色的乖乖都有啊。为什么特别？你看所有的钢钉、所有的机器都是放绿乖乖，为什么？因为那我嘛的听这个钢钉说过，讲因为咱的机器电管只要显示绿灯。
0: 就是 safe，
1: 就是正常运行、如果你跳黄灯就是警示嘛，跳红灯、就是有故障问题你要处理嘛，所以绝对不会看到有一个工厂放红乖乖哦，黑子叫你说你不要你不要让这个机器这运行暂停这样子，而且乖乖有谐音的意思嘛，你爱乖乖绿色的灯就继续乖乖，然后有坑有包有放就有波比。而且真的很灵的，有一次有人忘了放乖乖，就 不好运转。而且安娜呢，也是讲一盖乖乖给坑了去，哇，这个机器的招要加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人就会在机器上面放乖乖，而且要绿色的特别要绿色的其他颜色不行。
0: 不过我咧想到你去麦克顶头是不是，我那来甲坑一包绿色乖乖。
1: 而且这个灯改成 on air 改成绿色，不要红色啊！
0: 不过这无多，这是就这机房的是安尼啊！这我们麦克风一打开，就会亮红灯嘛！外口人就知影讲，人咧讲话不要任意闯入可以吗？这个灯色可以换吗？不然
1: 机台放乖乖，
0: 我们家里来提一个绿色给包起来哦。试看卖啊，试看卖啊！你明仔你炸一包绿色乖乖，你去麦克风的杆子给绑吊上去。

这个就是他就机器就会乖乖听话哈、哦，这是都市传说哈、哦嗯。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保佑机器机台不要宕机，设备不要哈、哦、啊这个故障。但是在外国科技媒体人的眼中，因认为哈、哦，他们却觉得这是相当特别的，也是台湾的黑科技，因、嗯、为这是台湾的黑科技。

0: 所以这个媒体最后报道一共哦，这个东西哦，就是这种乖乖这种东西呢，哈，它就是晶片业的护身符。好的零食哈，晶片业护啊护身符的哈零食哈，啊，甚至呢这个报道西村这个报道的人他还拿了一包乖乖现场给他拆开工，这是零食 ，OK，这个东西里面有的人外国人一点不知道说啊那一包里面是什么东西，好，他说是护身符，那打开是零食，是可以吃的，还相当美味，
1: 对啊，但是像阮公司就是讲最近破多了嘛。我那天公司的这些所有机器这样嘎嘎也蛮精致，我就看我们的工程部门也把那个乖乖给回收，因为这一包乖乖一年换一次啦，好，那去年的乖乖就放在那边啊，等到给你们 portal 一起准啊，重新 renew 过再更新过啊，旧的乖乖这种条件没用功，旧的乖乖怎么办？其实那个应该已经过了保存期限了。我的猛工董叔公啊，那你们回收的乖乖怎么办？然后有的工啊，就这样被 kick 啊，起鱼啊，喂鱼，喂
0: 鱼，
1: 可以啊，可以啊，就不要再自己吃了，因为已经过期了。所以我看到我们工程部门好几箱哦，塔跟他刷这个回收的乖乖，
0: 好，来进宫格了。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我们广告。

0: 讲回来回鸟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在吃福利员下来弄光光就睡了。啊，另外吼，我要甲伊讲分享就是，我感觉咱的迄个维他干真正就好用诶。几个月前，我的嘴巴吼两边拢会臭嘴角，常常臭嘴角，啊，都变成我感觉安尼做歹影响咱的美观，所以我昨去买一罐迄个维他干的来吃，我就晚上睡前吃一颗而已，到现在三个月，那种臭嘴角没有了，不见了。
0: 真的齁
2: 啊，连这个都
0: 臭脆感齁，真的不太你讲不家己不注意点齁，把人你家己唔知啦，一定是把人或周遭的人就
2: 知啦，臭脆感知啦，臭脆感就是咱的嘴角的所在，有一点跟他像溃烂啦，那种知道啦，不是口臭啦，
0: 对啊，所以咱臭脆感咱就爱讲咱的维他干啦，来好好啊改善齁咱的肝的功能哦，火气大嘛，或者火气大，肝火旺盛，对这种臭脆感哦，而且咱挂钟在台下未顺的时阵哦，这个臭脆感这个问题嘛是会造出来，所以哦，各个挂钟的健康啊，咱得喝啊平常时啊得爱来讲，因为他肝哦一天三餐哦一顿一粒饭精饭啊，无要紧，弄固定时间得喝哦，啊个搭配咱姐姐头姐姐嘛讲，好严肃，食个就困个，
2: 笑个嘻嘻笑哦那。
0: 笑声花枝乱颤，
2: 多么明亮哎！笑声多明亮哎！所以姐护理元素真的要吃哈，因为姐姐妹妹哦特别哦这青春哦加料，今天也笑人呢，
0: 对，
2: 心情买开
0: 没有错没有错，
2: 心情都好起来啊！较早唔知咧，我做啥唔知咧，阿早啥唔知咧，恰呀啥拢唔知，啊都是就阿早就恰呀就未爽嘞安尼，就尴尬唔得想要跟人吼这吹无事吹代志跟人冤家吼，
0: 对啊，
2: 哦所以人讲泼妇骂街吼，就是安尼，
0: 对啊，
2: 所以我说就是内分泌在变化，加挂护理。元素，你爱家己体验啦、你个唔信，你唔那唔信嘛无要紧啦吼，唔信就是你都无加嘛。啊，你那怀疑，那你就吃吃看嘛，哦、看真的是不是会变，好、哦，会心情会变好啊，外表也真的会变了。变得真的是整个都好看起来，气色会好，
0: 对啊对啊，
2: 气色也可以就好。
0: 啊，人也蛮变好了，
2: 哎呀，
0: 因为较早人无想要甲一个吼，特别甲你见面拢是安尼吼，连骂啦啊，批评啦，
2: 精神
0: 躁垃圾啦，
2: 因为也
0: 脾气暴躁啦，
2: 睡眠不好，精神状态就不好，气、
0: 啊啊、
2: 色也不好，所以食护理元素规个做拢变乖，拢变乖，
0: 对啊，
2: 吼，这真正是就会好。我当时啊，你讲哇，我每一年都花多少钱去做医美，我都一买都是买。那个将上万块的吼，这个保养品我都舍得买，舍得擦。但是啊，人看起来干嘛有差个无差啊，拢总赶快拢无差吼。哎、你讲哦，我拢保养品，我拢开偌济钱，我拢买一罐偌济，好像也没什么差。
0: 有啦有啦，有差啦啊！但是你那个护理元素个加个吼，你就是内外吼，内心的这个荷尔蒙正常平衡，脾气好啊，个加上你的保养品啊，医美做的外公双管齐下，
2: 所以
0: 人会变加愈水，脾气愈好。
2: 由内而外嘛，
0: 哦，
2: 貌由心生嘛，
0: 没有错，没有错。
2: 你心情好，你睡眠好，哈、啊，你的荷尔蒙又有做得到调节的话，哈、荷尔蒙指数提升起来了，自然年轻貌美。好心情，好睡眠，身体健康状态，精神状态都会变很好，
0: 情绪也稳定，
2: 都很好，
0: 对啊，
2: 哦、
0: 对啊，
2: 这是护理元素。
0: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哈，阿哥来呢，台湾这则台湾制药，来呢维他干。以上广告，V的。

0: 新北市新店的捷运总站呢，吼，传出乘客呢沉尸，钉死伫公车顶头，哈，而且是经过三天没有人发现，哈，哇，这个哈，这个真的实在是太奇怪了。好，这个尸体呢是一个60岁姓高的男子，伊是24号暗时坐上这班公车了，就无落车。他坐上去之后就没有下车。啊，公车呢？吼，公车收班了后，吼，这个公车就转呢停放伫迄个停车场停放三天。所以等于迄三天的时间，就是车无开啦，吼，吼。所以你一定讲啊，这一个人死伫公车顶三天，啊，唔足含的。啊，让其他的乘客上车来，没有看到吗？啊，你公车司机不是每天车去啊，在西登的迄个停车场，你不是拢爱最后拢爱个爱巡一下嘛？吼、哦、啊，所以哎、欸，为什么会到三天才被发现这个尸体？吼、哦，主要第一个原因就是讲，迄天24号，迄天暗时公车收班了后，车停在迄个停车场了后，三天都拢无个出车，这架车都无个出车。啊，那你迄天迄个。司机，你停车停好伫停车场，一般呐，照因的规定是，你司机唔是爱个巡一下。
1: 嗯，对啊，他们
0: 你都无看到，
1: 你无做这件代志。
0: 对，系啊。一个司机讲有巡，但是巡个中午尔尔，巡个中午尔尔，伊无巡个上尾摆。啊，那个尸体好像是他，好像是在后面最后面的，哦，最后面，那么在一排啊二排哈，而且伊是坐的哦，他是坐着哦。好、哦，不是讲啊，摔在墙，摔在迄个座位下面，讲无看到哦，不是，他是坐在座位上，而且啊，都安尼啊，人都安尼，规个压落去啊，吼、哦，所以等于他的尸体就是呈现一个啊，对折，好、哦，都安尼凹弯的形状。刚才咱人坐嘞，肚骨肚嘞，伊了的身躯一直压嘞，上半身的一直低，一直压落，一直压落安尼。好、哦，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尸体是呈现这种情况。李四河停好车了，司机讲有损，但是一损车中午而已，他没顺到上尾了、哦啊、可能也没有仔细看，要不然那个人还是坐着啊、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嘛，所以他才没有下车、哦、可能死掉还是昏迷我们不知道、哦啊、司机就这样就下车了，然后到27号套炸这个发车，这架车这个发车、嗯哦、那发车了呢，后来是有乘客上车才发现呢、哦、竟然有一个男子呢、哦倒卧在车子里面，而且是明显死亡。
1: 对啊，
0: 这个时阵乘客发现的时阵、这个公车司机已经把车开出来，已经经过走8个站啊。
1: 哦，
0: 嘿，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哦、可能起来乘客可能那8个站，要不就是都没人上车，啊，要不就是大家上车就是都坐前面，哎、啊，所以没有去注意看那么多，哎、
1: 啊，对，哦，没办法
0: 啊，对啊，所以已经开8个站，经过8个站才被乘客发现，哦，赶紧报警哈、啊，那警方初步有排除讲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哈、啊，台北市政府嘛认定讲。安尼有收息，所以对于这个新店客运，这是新店给我开罚30000块、哦哦哦、那业者嘛发声明吼，认错、啊，讲这个圣诞的驾驶吼，
1: 没有做好，
0: 明显有不当啦，啊，身心啊，而且身心恐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都转了先给停止啊。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哎，
1: 如果他那个时候再多巡一下啦，你、看啊，最好来阿文掐在台阶上，底下可能憾事可能发生，但是
0: 哦，后车门啊，公伊是
1: 哦，
0: 他在那个后车门不爱坐个隔板，
1: 咱先歇睏者，
0: 好，等一下再说。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一个人弄三天吼，然后啊，引导人弄三天不见，引导人也没有人啊，这个寻找嘛，没有报案嘛，吼。后来呢，改了解吼，这个啊，咱都讲讲啊，做那个啊，新店客运吼，要做到新店的这一位死在公车上三天才被发现的这一个男子吼，后尾警方的调查了，他是没有外力介入的死亡嘛，吼。啊，到底怎么死的？这可能还要验吼。啊，后来。问他家属说，你家的人都三天没看，怎么都没人找，了解起来这个男的，他本身这个男子，死亡的男子，他是跟他爸爸住在深坑，住在深坑，他爸爸已经80多岁了，后来接到这个通知了，他爸爸去认尸。哇，80几岁爸爸去
0: 白发人送黑发人，
1: 对，而且根据爸爸这讲讲，因囝患有阿兹海默症，好，患有阿兹海默症，已经结婚，但是，伊的某甲伊的囝拢伫大陆，可能是去大陆的吧，哈，后来所以讲已婚妻儿人都在大陆，哈。啊，至于呢，为什么当天会前往新店，哈？为什么会住在深坑啊？是安那去找新店哦？啊，是唔是搭错车啊？是安那哦？这都不知道，所以还要调查哦。啊，就是只知道说他患有阿兹海默症。啊，他那个想起来，因爸爸80几岁，爸爸80几岁。那安那个想起来，这个死者应该也顶多也是六十几岁嘛，哈，哦，60岁60岁。60岁，死者60岁。
0: 爸爸在照顾囡仔啦，有可能哦。啊，
1: 60岁就阿兹海默症了，阿兹海默症了，所以说，至于为什么会死掉，坐公车就这样坐在公车顶头的。
0: 对啊，这个可能该调查嘛，解剖，不是心，那种猝死的，不是心脏就是脑嘛，应该心脏的问题会。

0: 好来，七点前过咱开放口音电话，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需要服务，假产品心得分享，产品点杠注文0800775599。底价卡哈的现场哦，卡给我咱的节目现场哦，小军跟 Pocket 底价给你服务哈，0800775599。来，你好
1: ，Hello，Hello，
2: 双啊。

0: 这是吴启贤的歌，叫做
1: 《太傻》。
0: 最近呢，吼，这个吴启贤呢，吼啊，在一场演唱会内底，伊是担任的压轴，吼，哦，爱一个人出来，吼，唱30分钟，吼，人讲吼，从头到尾这30分钟，全部都是大家拢改大合唱，
1: 嗯，
0: 代表伊唱遐歌。每一首歌，哦，台下的观众都很熟悉，所以从30分钟，他的每一首歌，粉丝台下粉丝都一起跟他大合唱哦。
1: 来，你好
0: ，Hello， 你好，
2: 啊，石尊小姐你好哈，
1: 嗯，
2: 啊，我有食爱困了10几冬啊啦，
1: 嗯
2: 啊，但是我有食恁的护理元素哈，
1: 加
2: 冬瓜啦，哈，啊，对睡眠哈，我较早拢。食诶，无食护理元素诶，时阵吼，拢无法度直直困，无法度困啦吼。我未无迄落啊，即马食护理元素吼，随暗时啊10点起，啊，着随倒来着随困。啊，但是到2-3点吼，
1: 嗯，
2: 着醒起来啊。
1: 嗯嗯嗯嗯。
2: 啊，醒起来着无法度通困啊。
1: 嗯嗯嗯。
2: 啊，着到天光安尼啊。啊，即个原因是安怎？
1: 你即马困眠啊，敢过来食？
2: 有哦，
1: 爱改，
2: 我有改较少。
1: 哎呀，无你得改无清气嘛。
0: 既然要改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
1: 啊，然后你就是你就是困眠啊，无全部改掉吼，无要紧啊。你说你看，你食护理元素，食了其实哦，这个前半段食了袂歹嘛。啊，但是你看你困眠药，你得留一个困眠药买伫家，所以你即卖的原因就是困眠药啊，搁依赖它。你爱甲全部拢断掉，卖个食困眠药。
2: 我大概断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爱甲断
2: 掉。
0: 我知。
2: 规暝拢无困。
0: 我知，迄过渡期啊，有当时还是一种心因性、心理性的作用、心理性的作用，吼。
2: 啊，真正未困的足艰苦的啊。
0: 好，过渡时期，过渡时期。
2: 啊，我一日食。
0: 你得卖一直想讲啊，我永远无食安眠药啊呢，安尼我可能也未困的哦。
2: 我困嘞。
0: 心因性，你食久了就心因性的依赖，吼，变作是心因性的依赖，药啊已经是起不了作用，但是你心理上对它还是有依赖，吼。
1: 嗯，加油啊，困眠爱点嘛，吼，加油。
0: 啊，戒烟啦，要困的时阵，进前要困进前，你个焗一时啊，渐渐的戒烟甲焗落去安尼。
2: 不过我有咧食迄个钙乳呢。
0: 你食蒜蓉钙粉，吼，啊，你其他我不爱跟你讲，我咱所知啊，就是蒜蓉钙粉。要困的进前，就是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中间的时间，拢会使食。一时卡到尖尖，吼，啊，你也无得两时也无要紧，啊，你若卡一时就卡到尖尖安尼。你甲焗落去，真的有差，吼，啊，安眠药既然要戒啊，就卖搁底下咧拖的一条尾溜，都要拖咧，直接剁掉。
2: 哎，
0: 好，我知影你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吼，你安眠药戒掉过渡时期，你食嘛未困的啊，对嘛？你食，你唔是讲我咧讲未困的？
2: 我即马有啊，你的副业是我拢有，
0: 哎，
2: 都要睡困去。
0: 啊，对。
2: 但是困啊2-3点醒起来就无法度。
0: 安眠药改掉，你听我的话，安眠药卖食，你卖搁心理上去依靠伊吼，迄已经无作用啊。
2: 第二，改较少啦。
0: 卖
2: 安眠药，
0: 甲要改就改少的，你都个规个拢互断断掉啊。过来要困进前，蒜蓉钙粉食一匙，安尼吼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嗨。
3: 喂。
0: 哎，你好。
3: 我啊食钙粉吼，啊我吃钙粉酸，啊脚边拢会疼啦吼。
0: 哎。
3: 啊，若干人食钙粉安尼，啊要轻骨的迄学袂轻，啊钙粉食安尼无效呢。
0: 你什么？你讲啥？食钙粉都会疼。
3: 我吃钙粉酸啦吼，啊干吃钙粉安尼无够力，啊佫减钙油吼。
0: 该加落去，加落去，加落去，你有当时啊，你的目嘛可能有问题啊吼。
3: 有问题。
0: 嗯嗯。
3: 啊，我若要就讲白行，迄较早要轻轻的，踏袂，安袂使吼。
0: 卖安尼啦，较开心食咧啦，吼，着钙粉钙油两项就好啊，吼，嘿，较专注，啊，其他什么，一个有诶无，迄拢卖搁食，较单纯咧吼。
3: 要
0: 甲定
3: 掉，
0: 唔，你都卖搁食侪项啊啦，到尾啊，你什么有效，什么有效果，什么是干害你诶，你拢搞不清楚啊嘛。嗯，
3: 啊，就胶原蛋白遐卖你嘛吼。
0: 你钙粉钙油就专心食这两项就好，安尼你才会当去判断讲是毋是安尼就会杀你啊？嘿，
3: 啊，
0: 啊，基本上来讲，应该是食钙粉、钙油这两项，哪有咧食，都会杀你啊。咱骨关系吼，哦，骨头骨肉的吼，拢总会杀你啊，嘿，有够啊，嗯，好，吼，你得得力钙粉、钙油，吼，加油，吼，啊，其他卖个食，有时候其他你食这反正有时候是烧鸡，有当烧肚，有当时啊，等到是干燥破坏，吼，不一定较好。钙粉、钙油专注一段时间了，你判断来。哎，有影安尼就会使啊，那你其他你根本都是假食的啊，吼，好，谢谢。以上。
1: 美丽人生。
4: 又何必苦苦等风？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不是
0: 吴启贤的歌还真的呢，吼，好听的歌太多了，吼。
4: 日落相思来越相动。蓝天漫无尽冬，
0: 好嘞，
4: 来呀来，去呀去夜空。
0: 所以那个压轴表演哦，吴启贤唱了三四十分钟哦，全部哦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歌，难怪大家都可以跟着唱哈。那其中唱过一首《叫我的名》这首的时阵哈，《叫我的名》这首的时阵啊，他就啊谈起说，其实当初写这一首歌哈，这几首歌其实是跟他过世的妈妈有关系哈。伊讲伊二十二岁来台湾，吴启贤讲22岁来台湾，现在已经63岁。吴启贤63岁，40年啊。伊讲伊做囡仔时阵，伊妈妈甲因外公，妈妈跟外公拢讲台语，讲台语哈。但是伊讲伊妈妈伫伊8岁时阵的过身啊。哦，所以妈妈已经过世很久很久，那为什么这突然想到这讲讲到他妈妈哈？
1: 对啊，
0: 伊讲哦，其实他妈妈对妈妈的记忆现在已经是模糊了哈。但是伊讲，但是妈妈有一件事情，妈妈在世的时候有一件代志是他永远难忘。
1: 哦，什么事情呢？
0: 所以才会写这一首歌是跟他妈妈有关，叫《我的名》这条歌。伊讲哦。他早伊做囡啊，伊妈妈伊8岁的过世啦嘛，所以讲他妈妈在的时候，他很年纪很小嘛吼，啊，所以伊讲伊拢永久会记得妈妈要叫伊回来食饭的声。哎、对不？拢会讲我妈妈哦，较早的装卡吼，妈妈咧叫回来食饭啊，哎呀，吼、哦，对，是是，哦，哎，声音拢融融化啊，对不？伊讲他妈妈叫他回家回家吃饭的声音呢，吼、哦。到现在他都是吼最印象深刻的忘不了，拢叫客气啦，安尼啦，一定是安尼啦吼，等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去啊，安尼伊讲拢一直讲安尼，客气啦，等来吃饭啊，你死去倒去啊，安尼死到哪里去了？所以就是因为后来他就是永远记得妈妈在喊他回来吃饭的这一句话吼，所以伊转呢。写这条歌叫我的名，叫我的名，就是安尼来，他其实就用这首歌来思念母亲，纪念母亲，伊讲，而且伊感觉讲这首歌是伊这一生当中写的最好的一首歌，哈，好，伊感觉伊写的上好的一首歌，就是叫我的名，好，哦，我们就来听听看咯，哦，好，这是妈妈的叫伊的名，客气啦，回来吃饭啊，你死去倒位啊，听听看。好好。

0: 来，吴启贤哈，这条思念妈妈、纪念妈妈写的歌哈，叫我的名啊。吴启贤讲哦，伊希望会当歌，伊即嘛63岁，伊讲希望阁会当继续唱10年哈，阁唱10年，唔着唱到73岁哈。好来，伊讲哦，伊进前去香港去看谭咏麟演唱会。结果谭咏麟76岁啊，阿哥徛伫舞台顶，哦，阿哥安尼哦，精气神未歹，所以伊感觉讲，哎，我、哦、看了谭咏麟之后，我觉得我有希望再唱10年，哦、甚至、哎、可以的话、哦，再更多年都 OK 哦，啊，所以伊讲哦。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就背起了吉他，表示说他想要回到校园的感觉，好，所以说把一些过去校园那个时候的流行校园民歌，什么爱的代价，我愿意你把我灌醉，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路唱唱到这个张宇的模仿张宇唱爱用心良苦，还有这个大约在冬季，七七年大约在冬季，明年伊的40周年啊，所以伊讲哦，他应该40周年，他会这个举办伊的40周年演唱会，嗯，然后他讲到有一次啦吼，有伊在讲一件代志吼，这件代志哦很好笑哦。21岁吼，伊在讲这件代志，这件代志是21岁。咱都要讲，一共一归回来台湾。我们刚刚讲他是22岁来台湾嘛，哈、嗯。他说他21岁的时候，嗯，还没来台湾呢，迄阵还没来台湾。一共有一天，嗯，一接到刘文正卡电的吼，一共要邀请伊出唱片，嗯嗯嗯，好、啊，可能伊卡来甲讲啊，你是那个吴启贤吗？伊讲对啊对啊，啊，我是刘文正哈，哎呀、啊，啊，听你的歌很不错哈，想要哈、啊，这里、個、啊安排你出唱片啊呢，嗯嗯，结果伊讲吼，一个改讲一个硬啊软，嗯嗯嗯，伊讲你是刘文正哦，哈，伊讲是是，我是刘文正，那我就是费玉清，所以伊讲。那时候他吴启贤他本来是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嘛、哦、所以他是22岁才来台湾，大家也知道说、哦、这吴启贤就是刘文正给他签进来的嘛，给他签进来台湾、哦、对啊对啊对啊，他是当年台湾是刘文正那个呀、啊啊、然后后来又有那个什么什么三姐妹啊，对吧，伊能静啊，邱海正啊，这个他们几个都是刘文正那个的、啊、
1: 是 哦
0: 嗯，对啊对对对啊，所以说哦，伊说那时候他21岁，他当然他还他不知道嘛，所以刘文正直接打电话给他，伊说我刘文正，我想要帮你出唱片，伊说你是刘文正，伊说是，我是刘文正，伊说那我就是费玉清、嗯嗯、来你好，
1: 嗯，来你好，
0: 哎、欸、你好，嗯 ，Hello，
2: 哎你好，
0: 嘿，
2: 你跟你小坤，
0: 嘿对，嘿，
2: 阿鹏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1: 你
2: 好，
1: 哎你请讲哈，哎。
2: 你卖迄什么酸辣盖粉，嘿，出去有效。
1: 讲个吼，对最近足好诶，很棒，有效。
2: 诶，咱现在生活咱现在有
1: 啊。对啊，嘿，但是迄就是食盖粉、抹盖粉、食盖、抹盖啊，抹吼，抹甲食你抹，加抹加较抹诶，啊，食平常时也得啊，不用
2: 食。盖粉会使吗？
1: 诶，对，迄出出去就是食盖粉、抹盖粉，嘿，真好。
2: 哎，安怎写？
1: 来刷卡，甲你讲哦。
0: 好，刷卡吼。

好来哟、哦，所以讲哦，哎，吴启贤的吴哎好，哎吴启贤对吧？吴启贤跟伍思凯不同人哈、哦，好不要搞错了哈、哦，我当时也搞混了，伍思凯、吴启贤哈，来，所以吴启贤哦，一我的提到这个往事啊，他后来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刘文正的这个改带领之下，他带来台湾哦出唱片，所以讲哇就红了嘛哈。哦就红了，所以 他可能 那时候有一首太傻，我们都要讲这是太傻这一首歌将真的就是一炮而红，一炮而红。后来有很多歌啦，吴启贤的歌真的好多好多都是红啦，真的都是有红啦。所以好，所以吴启贤这一位歌手的确不错了。

0: 再跳来伍思凯，那不是嘞？
1: 因为吴启贤的歌跑掉了啊。哦，太傻，都叫我播过吗？太傻，
0: 有啊，第一有没有？有啊，
1: 好，那我们再听一首吴启贤的歌好了。吴启贤的歌真的很多，哎、欸，真的很多，而且都是可以朗朗上口的、嗯、哦。
0: 吴启贤的精选嘛，好、哦、必听二十首哦，听听看啦、啊、哈、哦，
1: 必听啊，二十首哈、
0: 哦。第一首就太傻啦，哎，爱的傀儡啦，我感觉不到你爱那么重哇，叫我的名啊，等你等到我心痛哦，哎、欸，这一条啦。等你等到我心痛好了
1: 好、哦哦、那就听
0: 好
1: 等你等到我心痛
0: 啊，再来还被魔改吗？等你等到 我屁股痛

0: 咱有一个主播叫刘欣彤吼，伊分享这个住院期间他所看到的一幕吼。
1: 谁住院？他住院，刘欣彤
0: 这个哩。我看伊是哦。住院期，她陪她婆婆住，中秋节哦，中秋节时阵，哦，就这几天哦，伊讲她陪她婆婆住院
1: 哦，身体有一挂问题。
0: 阿姨讲哦，隔壁层有一个老妇人，
1: 嘿，
0: 一直要卡，一直要卡电话给因查某囝，
1: 对，
0: 伊讲有三个查某囝，哦，就听说，然后就听说他有三个女儿，啊吼。
1: 这么清楚就知道三个女儿，
0: 隔壁层嘛，隔壁层可能是后来哈，对，好，因为伊伫隔壁层，伊咧冲啊咧讲啥，讲啥拢听有嘛，哎呀，都听得到啊吼。伊讲哦，打电话给他女儿，第一个打第一通给女儿，不晓得第几女儿，唔知啦吼，反正他就有三个没有接，后来就又打给另外一个，没有接，再给。打给第三个没有接，无人接听，好，无人接听，就这样三个查某囝，结果呢，佮歇一款了一个卡，吼，还是没有人接听，所以，最后伊转呢卡好伊个家己另外一个亲戚就对了，亲戚啦，然后佮伊迄个亲戚讲，伊咧大医院。拜托因迄个亲戚，甲这个代志转达互因查某囝，叫迄个亲戚甲查某囝讲讲妈妈咧住院啊，安尼啊啦，都对啊啦。意思查某囝爱出门一下，安尼可能是安尼，阿无得甲回电话一下安尼。结果吼，因为这一位主播嘛，刘欣彤，他说他一直一直都在关注，但是一直一直都没有听到他女儿有任何有一个人回电话来哈。啊，当然啦，所以讲人伫咧伫病院的时阵，真的是人生百态啦吼。啊，所以这件代志吼，伊感觉非常有感吼，非常有感吼。伊讲有时候吼，哎，伊讲这个老妇人，她也是一直重复在打，也是一不断的在打吼，都但是一直都没有女儿，都三个都没有一个接，大家拢快乐去过中秋啊啦吼。看到妈妈，哎呦，惊死妈妈，卡电了，唔知要去冲啊。哦，这个，但我们不知道了，可能这三个女儿平常跟妈妈、就是
1: 对啊，我觉得只看你一个陌生人，你只看到这样就下一个结论。
0: 但为什么三个女儿拢娇娇拢无接呢？吼、
1: 啊，
0: 即卖人手机也不离身呢。
1: 对啊，
0: 哎、欸，阿哥过节的时阵，
1: 每点么我较早拢咧跋筊借钱。
0: 这咱
1: 所以这个，我觉得
0: 咱唔知啦。
1: 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播他只是把他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他身上。
0: 这当然这是一看到的现象。
1: 对啊，所以你感觉很感慨、啊。
0: 当然，伊甲伊刀的人之间是安怎，咱唔知啦。吼，或者是真的是。三个女儿都忙到没办法接妈妈的电
1: 话，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不用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他只是有感而发，好不好？人家没有要介入，
1: 没有说啊，对啊，所以
0: 哎，有一挂代志看法，个人的看法，他
1: 这也是我的看法，
0: 发表就是有感而发而已，哦，他不是要去介入，有感而发，有当下让你干嘛讲？哎呦。哦、那想到、哦、他说有时候、哦、他的结论的有时候人老了之后真正害怕的可能不是生病、哦、而是当你最需要家人的时候打出去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哦嗯、
1: 所以平常时候就做好跟家人 的互关系的经营嘛，
0: 所以人、相当他就是当然 是透过这个例子他感觉就是有所感慨、哦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人、哦、一世人自己爱吼，自立自强，吼，自立自强。不管你有几个后生查某囝，你还是要自立自强，要不然的是讲，有可能是妈妈平常跟孩子的感的之间的亲子关系没搞好。当然没有接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啦，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去乱下评论啦，哎，就这样子。
1: 对啊。
2: 不能肯定你是不是
0: 啊？东元杰郎生病了，在住院的时候，这个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哇，亲情很重要哈。

0: 好，来，这是吴启贤的歌。
1: 你是我的唯一。
0: 好，来，有一篇报道讲吼，真正世界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哦，我就这样一点讲啊，现在世界大战发生哦，哇，大概哦，这个全球化的关系，很多国家大概都会影响到哈、哦。嗯，啊就，就这一篇报道里面的来讲，真的如果爆发三次世界大战哈、哦，嗯，全球有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1: 全球难得，哎，非洲啊，哎，
0: 好、哦，哪些地方是安全的哈、哦？嗯。
2: 很想给你写封信，
1: 澳洲
0: 就是表示他可以远离战火的、
1: 哦嗯、对啊，
0: 战火大概不会波及到他那边去、嗯、
1: 非洲跟澳洲嘛、巴厘岛
0: 好呗，
1: 留尼旺群岛、啊
0: 欸、有可能
1: 对啊，反正非、欸、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1: 对啊对啊，
0: 我们来看看啊，
1: 对啊，我们那回过来说、欸、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欸，原爆点会是在哪里？哎，等加码了，
0: 加平息，加吼，对啊，加大攻啊，
1: 不啊，对啊，那会哪里一定会开火？不、嗯，其实咱今嘛俄乌战争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小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是因为战场的局限在乌克兰嘛，但是你看这个后边吼，这个俄罗斯加这个
0: 今嘛俄罗斯不是讲
1: 乌克兰的背后，
0: 俄罗斯不是讲伊要拍欧洲啊，嘿，
1: 这个
0: 拍落去嘛，差不多，
1: 这个背后就代表了现在两大、全世界两大强权的势力嘛，因为俄罗斯要不要我们去跟他俄罗斯嘛，南德共和国、北韩的士兵、中国帮忙制造机器、那乌克兰是乌克兰嘛，有北约，有这些欧洲国家、包括你准南台湾嘛，买了无人机也有去支援这个，所以其实现在的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但是战场规模就是限缩在乌克兰。
0: 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我本来以为这是拍电影的，后来我看旁边的解说才知道，这是英国、跟法国、跟德国的士兵，他们就像踢正步，然后穿军服，然后好像又披着彩带啊呢，然后哇，那个声音哦，啪啪，所以我就想讲啊，这看跟他较早的那个战争的电影哦，阵容庞大。后来我一看，哎，不是呢，这是这几天的，就是英国、还有法国、德国的士兵，他们要进驻乌克兰。难呢、啊，他们就这样，好像在有这个哦，美苏嘞，那个啊，这军演啊，全部的人哦，都军装的装备哦，啊，都那个踢着哦，大步啊，喊有喊的那个声音啊，我讲英国、法国、德国要士兵要进驻乌克兰，那到底详细是安怎？真的是俄罗斯之前有讲，伊要怕欧洲嘛，他要打欧洲嘛，叫乌克兰哦，他怕打不下来，他现在的卫兵啊，吼，欧洲一直怕落去安尼哦。好嘞，所以我给了解，哎、欸，真的是要有人的讲，是不是真的要世界大战？人讲哦，欧洲哦，吼，这俄罗斯哈、哦，这里发出这个狠话了，其实欧洲国家有人讲，欧洲国家今晚恁去哪去？哈，你若讲有底下，你该听到很多，他们都在讲说，可能要战争了。欧洲人哈，欧洲尤其这些国家哈，好。就说、欸、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士兵要进驻乌克兰，是真的要战争吗？其实也不是啦、哦、就是也不是、哦、还应该说的是说局势、哦、这个乌克兰的战场的局势开始是在升级了，在升级、哦、但这种升级呢，更多体现是外交跟军事准备、哦、跟军事准备这方面的摊牌、哦、应该是说摊牌、哦、如果真的是直接交战了、啊、那目的呢？当然哈，这个直接交战的话，那可能啊，就是欧洲就是变成下一个战场啊呢哦，好，因为俄罗斯已经对欧洲呢画下那个红线的对吧哈，所以其实以这次其中有一点宣示作用的对啦。如果真的俄罗斯呢真的要打的话，那我们也准备好了哦，欧洲这些国家就是我们也准备好了哈。同时，因今嘛的是讲透过外交角力跟内部矛盾哦，今嘛哦有一种叫做志愿联盟哦，志愿联盟哈啊，志愿联盟内部哈对派兵哈，要安怎派兵，其实意见有一些分歧。 哈啊，像意大利这些国家有的是反对哈啊，有些就觉得说啊，不要那去执行哈志愿联盟哦，就是被个欧洲在国家大概然后就是一个结合成一个联盟，哎，有些国家又不愿意啊加入啊啊，有些国家，所以德国、法国就是英国这三个国家已经就是有士兵要进驻乌克兰。啊，透过这个非常盛大的这种军人吼啊，跟他那军演的这样吼、哦，没有武器的，就是只有这样跟他底下踢正步啊呢吼，跟他从那里阅兵啊呢，哦，非常壮大、哦，
1: 只表演不战争呐、
0: 啊。嗯，对啦，好、哦，等于说那我们也准备啊，就是我们也有驻军，派驻军到乌克兰。哦、就代表这样，你俄罗斯一天干不得抢啊！我嘛有准备安尼啦，
1: 今嘛有一岁啦。
0: 嗯，
1: 这个普丁哦，为什么？你看他打了多久？
0: 四年，嗯，
1: 四年战争，早不打北约哦，就欧盟嘛，就欧盟北约嘛，早不打北约，晚不打北约，想到要拖了四年才打北约，他有什么新的战略计划嘛？我来几岁啦？终于被扩大战线，但是有人说哦，普丁去打这个北约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台阶下，然后如果没发动战争，那给自己台阶下。
0: 嗯，
1: 因为这个战争拖太久啊，
0: 嗯，
1: 以宁愿去打北约，对北约发动战争，然后呢打输给北约，一甘愿跟北约投降。
0: 嗯，不对，乌克兰
1: 对，就是这样子。我们用一个常理来讲，他如果要真的发起
0: 乌克兰都打不下，还要打北约，
1: 对、
0: 啊，一定人是安尼讲嘛。
1: 对吧、啊？乌克兰都打不下，你打、
0: 啊、绝对是有盘算的。
1: 盘、啊、算是为什么？就北约会比乌克兰软吗？不可能嘛，一定是你打北约就等跟整个欧洲跟美国宣战了。哎、啊，想到一干完哦，输好美国，输好北约，一马不爱去跟泽伦斯基哈。嗯，也不要跟在这谈判桌上跟泽伦斯基投降。有人是这么一说啦，我也觉得这样子比较合逻辑。啊不，伊拿公被震惊，怕戏当，哎、欸，戏当呢？我们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超过四年。他这一场俄乌战争快要已经四年多，快要五年了，明年就五年了，打了五年啊，现在要扩大战线，为了什么？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让你国内宣传，我给那给这是输哦，输给北约，我不是输给泽伦斯基。
0: 所以这几个国家，北约国家哈，
1: 也陪他演一出啦，
0: 派兵哈，对啊，其实然后驻进乌克兰，
1: 这个要配合表演呐，哈，伊的讲瓦根呐，反正普丁大帝瓦根一就上重要，其实伊的也当对国内交代嘛，对国内交代的话，他就是我今天不是这场战争我没有输，我打的快就喊没，但是。这四年
0: 我没有输，
1: 这四年都是乌克兰在打，但是他最后跟北约投降。我真的，其实有时候战争就是这样啊！你起码打北约中奖，那战争是打刚弄那小钱耶。战争不是浪漫，战争也不是发狠话，战争是所有国家的资源的调动。这几年俄罗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哦，这经济被崩盘起来，虽然。但是呢，有人去算哦，这几年哦，北韩的 GDP 成长，这几年反而是北韩赚钱、哇！你看金小胖这几年没底下呛虾嘛，因为过去金小胖在呛虾试射导弹弄什么样有时候是要威吓嘛。啊，有时候他试射导弹被搞美国偷米家嘛。啊，我想到这几年金小胖很安静哦，也没有特别作乱。有钱赚了，他是替什么赚？他替这个俄罗斯出兵制造武器，哈、哦，给俄罗斯，然后再赚石油的钱。所以这几年南宫北韩的 GDP 其实是成长的。来，你好，
0: 好，你好，
3: 夏坤宝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嗯，
3: 哎，我刷卡的哦，
1: 来刷卡，
0: 好刷卡哈、哦。日落向西，来月向东。所以哦，就战争哈、哦，有人打到经济崩溃，有人就发战争财哈、哦，所以像北韩就是嘛哈、哦，他也派兵啊，他们的军人啊、哦、派去哈、哦、啊都有薪水拿的啊哈、哦，有钱拿的啊。啊，你知道北韩这种国家，有时候新啊军人赚的钱哈、哦，他们在啊出国赚钱哈、哦，打仗赚钱，钱谁收？国家收一大部分嘛，一定是安尼哈。来还卖武器，对不对？哈、哦，卖武器，给你倒卡手一下哈、哦。好，所以
1: 所以战争的本质就是资源的调动、啊嗯、有人发战争财，所以金小胖去开尼啊、嗯哦、很安分、嗯、然后当探机过去有时候这样子、哦、我说我们看事情、哦、什么国家啦民主啦大义啊那个都放在后面，很多最后都是
0: 利益优先，
1: 利益优先经济资源的分配的问题、欸、来你好，
4: 嗨嗨，小君你好，
0: 嗨，
4: 我刚看那个天使之心，我了解说耶，真实的故事说主和杀人人类就是那种的，那种的贪婪所以引起战争很多很多，嘿，真的真的人类就是这样，弱肉强食，
1: 没错，对啊、嗯、本质就是这样子啊，
0: 好，谢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嘞，去呀去夜空，咱都要讲吼，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哪些地方可以远离战火？
1: 对啊，哪些区域啊？全球哪些区啊？
0: 十二个
1: 啊，哪十二个？
0: 在这有人国际建立出来十二个国家，可能会比较少受到战争的直接波及啦，哈。嗯，好，十二个地区国家哈。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斐济
1: 哦。太平洋群岛，
0: 斐济呢？
1: 太平洋的群岛，
0: 前五名，南宫前五名啊。嗯，斐济是第一名。
1: 嗯，
0: 第二名，那的邦交国叫图瓦鲁。
1: 嗯，
0: 图瓦鲁。
1: 嗯，
0: 第三个纽西兰。
1: 嗯，
0: 第四个印尼。
1: 嗯哼哼，
0: 阿格莱第五名，冰岛。
1: 对啊，都是远离大陆的这些海岛国家啦、嗯、啊不然就是独立的、欸、你看印尼是千岛之国嘛、
0: 嗯、
1: 哦伊玛离这类主要这个美洲亚、嗯、洲其实都很远、嗯、啊冰岛就不用讲啦，图瓦鲁马西亚太平洋群岛国家，
0: 对啊，
1: 斐济也是啊，太平洋群岛，
0: 斐济跟图瓦鲁都是在南太平洋，
1: 南洋群岛国家、哦、
0: 啊，所以应该全世界主要的军事跟政治中心都距离较远、
1: 嗯
0: 哦、因此被认为直接呢、哦、遭到战火波及的风险风险当然啊，应该是也较低
1: 啊，呢，吼，
0: 这就是地理位置哈、嗯。不可能讲，不可地理位置偏远，也可能会成为弱点。一旦啊，全球战争造成国际航运中断，
1: 嗯，
0: 啊，有一寡依赖进口，
1: 嗯、
0: 有一寡岛国，
1: 家己无生产，
0: 伊物件拢爱依赖进口啊、嗯，那可能 你可能会断粮，
1: 没油嘛，啊，没电源，
0: 断粮、断燃料，
1: 嗯嗯，
0: 啊，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不足，嗯、
1: 对啊，对啊，因为家己工业嘛，基础的工业就没有了。
0: 那像纽西兰哈，纽西兰除了地理位置偏远以外，因本身具有农业生产的能力，因此呢，哈，纽西兰被认为面对全球危机的时阵，纽西兰可能是有比较有韧性的，我懂得对啦，哦。哦，
1: 自己可以偏安呐、啊，刚刚讲你的就是偏安嘛，
0: 哎、
1: 资源你看它农牧业很兴盛嘛，
0: 对啊，那第四名的印尼侠呢？印尼的啊，都叫顺坡给他讲了，它幅员广大嘛，
1: 对啊，拢是台岛、啊，
0: 拥有大量偏远的地区，好、哦，所以讲哎、欸、对不？哦，加美赛的哇呀，那反正他们就是有偏幅员广大哈，啊，有这些偏远地区哈、哦，都可以生存哈、哦。啊，冰岛第五名的冰岛是因为人口比较少，加上也地理位置的因素，所以排名排在第五哈。好、哦，相对就是、安全哈，较安全哈、哦，避开了直接战火的所在哈。再来呢，还有哪些国家？咱共总共有十二个嘛哈。瑞士、不丹、南极洲都入榜哈、嗯，好嘞哈、哦。另外还有像阿根廷、智利哈、
1: 嗯，都远离
0: 南非、格陵兰，
1: 对啊，
0: 这些也都是
1: 远离主要、
0: 哦哎、
1: 美洲两大洲了、嗯，大的洲的路的那些，不管是岛国啊，是讲比较冷的地方。
0: 哎阿根廷跟智利为什么会入榜？哈、
1: 嗯，
0: 主要因拢有农业资源，哦、
1: 嗯，
0: 都有农业资源，
1: 自给自足，
0: 哎、对吧？啊，瑞士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奉行军事中立的政策，
1: 嗯，
0: 啊，搁再加上拥有民防设施，
1: 嗯，
0: 所以受的关注，哈、哦，这瑞士是因为安尼。啊，南极洲也是相对安全的哈、南极洲因为湾离全球主要人口跟军事的中心。所以当地环境跟气候都很严酷，不适合作为一般民众的避难地点、哦、所以就是避难人家也不会到你那边去、哦、好来，所以说、啊、我们刚才说还有地位呢、哦、阿根廷我们说了嘛，南极洲，不丹因为山顶国家， 对，不丹也是，
1: 其实就战略价值啦、哎。你打那个地方，嗯，没有什么意思，
0: 没有什 么
1: 意思啦。哎、嗯、呀、啊，对啊，不丹那个从小家底要讲米干呗，要吃的东西要稳定来源，其实就很困难啊。你打那边没有意思、啊。
0: 好，所以讲哦，在都要讲诶，在十二个地、嗯、国家地区哦，就是说哦，真正来发生世界在大战的时阵，在国家是相对来讲啊，较未去普及到的所在啦哈、嗯。啊，但是呢哈，这是当然这个榜单哦，伊是假设全球战争爆发后的情境去做比较，并不代表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完全都会啊不受影响哈。嗯如果那是讲冲突扩大到全球的规模，除了直接的军事攻击以外，还有核武的威胁，还有国际供应链的中断、物资的短缺、经济的冲击，哈、哦，拢有可能，哦，都有可能会冲击到，哈、哦。啊、这些国家地区，
1: 现起码全球这类经济贸易哈，加这类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为什么我们叫做大战呢？嗯、就是全球拢尬起面嘛。其实已经跟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七八十年前的时空环境背景也不一样，包括武器也不一样嘛。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虽然有航母，但是这个航母的这种规模啦、军力啦，还是讲速度啦、舰载机等等哈，拢无法度加进嘛。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美国的航母所比拼，所以现在的战争呐、啊，不会打真的。如果大规模战争，不会很打很久。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大杀招嘛，都有核武啦。真的世界大战哈，我也讲，哪讲真假拢起笑，在美国、中国、俄罗斯所有的领导人都起笑，核弹起起也哦，然后世界大对于。

0: 国哈，还有这个哦，这个这些中间嘛，啊，想那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欧洲哈，尤其是中欧跟西欧，全部都被德国纳粹占领，瑞士凭什么可以成为永久中立国？哦，大家告诉全国这类问题，讲我冇买，我是没有要跟你们打仗的哦，我是中立的哦，你不要来打我。但是依那个时候希特勒的狂妄跟以届德国闪电战，为什么不打瑞士？咱难道就是瑞士？我宣称我中立，纳粹就要跟你中立吗？后来我人去分析哈，其实就是我头来讲的嘛。迄阵那德国纳粹他要打瑞士的话，四个字啦。成本太高啊！我去过水水，条件别人拢知嘛。过水水东西啊，那都是山哦。难道平原平地不多？那个时候瑞士做了一件事情哦，南逃过门。瑞士有很坚强的民防，什么一个坚强民防？人民皆兵。一说那德国，其实德国纳粹已经写好了，写好了要进攻瑞士的所谓的版本跟手册，要进攻。结果呢，所有瑞士一说那国民全部拢唱起山来的。要跟你打什么？跟德国打消耗战。哦，哎，打阿尔卑斯山都是两三千公尺哈，啊，瑞士人的几百年、几千年以来都生活在这个山区，打消耗战，在山洞里面躲躲藏藏，研究搞。结果，哎，希特勒啊，算了这一笔账。五郎就他们那边德军的参谋有跟希特勒讲说，如果你要完整攻下瑞士的话，你可能损伤的兵力要超过100万。哦，这笔账算算啊，没合算了，我就让你做一个哈、哦，瑞士可以做中立，但是呢，虽然瑞士自称中立了，但是其实也没那么光彩了。以想那一五发到底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环视的欧洲，瑞士可以这样子过得哈、哦、很安稳很漂亮，难道他都没有跟德国做一些价码的交换吗？其实有呢，南宫其实有，迄阵啊德国哈、哦。德军很多的武器的制造，还有所谓的金融的流通，还有甚至呢，以前那有犹太人要逃往瑞士的时候，瑞士跟他说不行，我是拥有中立国，你犹太人也不要逃过来我这边。所以在战争底下其实瑞士还是做了表面上是中立，但是底下其实是依附德国纳粹的事情，他所以才能够一直安稳的活到战争结束。而且就跳了哦，一直他水出了干嘛说哇，跨希特勒快要倒台的时候，他马上就断绝所有跟纳粹不管是金流啦武器所有的关系，然后把这些人赶出去。所以一个小国家要在这种强国环视的地方生存，他真的要很有智慧了，看风向嘛。一旦不是用大国自居，一旦用大国自居，一直那里的时候，就连纳粹都收拾掉了。所以，就瑞士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哈，不管在地理上或者在政治上。
1: 好，咱有听众哈，就趣味的哈，伊讲拄只听咱咧讲迄个吴启贤呐，在讲吴启贤的歌。时候哈，阿姨都啊一边在切菜哈，啊一边听，
0: 嘿，哎，阿龙，我切点去我，妹妹切点去吧。
1: 不是，伊你好，我讲一下哦，伊讲刚刚听节目说歌，节目说歌，慢火烧了丝瓜。安尼，你感觉这是什么意思？
0: 啊，就是煮过头啦，太专心听节目。
1: 对啊，我是讲。节目说歌，节目听咱的节目咧说歌啊，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慢说歌是咧说什么？说歌，我就想讲是咧讲哦，我想讲我嘛想讲应该是咧讲吴启贤的那一段。阿姨讲慢火烧了丝瓜，我改讲啊是唔是锅子烧干了？伊讲不是，哦、意思讲伊一边听咱咧讲歌吴启贤的歌，啊一边伊就底下哦这个切那个丝瓜、啊，然后用切切的料下锅慢慢的煮，用慢火煮啊，就把完成了一道菜呀、啊，完成了一道菜。
0: 那为什么说烧锅啊？烧锅上
1: 慢火烧了丝瓜啦。哦，伊唔是讲烧锅啦，伊是讲慢火烧了丝瓜啦。哦、哎呀，安尼啦，
0: 把丝瓜煮好就对啦。
1: 啊，伊
0: 一边听一边煮。
1: 伊讲丝瓜吼，菜瓜用迄个慢焖焖啊火安尼煮吼，啊，一家迄个丝瓜迄、那个诶水分甜分拢煮出来嘛。
0: 那对对对，
1: 啊、就吃起来就很甜呐、啊。哦、嗯，你丝瓜哦，有的人啊，你想要赶紧吼，都袂使炒蛋吼。 你那温暖会哦，根本连水你都免掺，直接都是迄个丝瓜本身的那个水分的啊逼出来，哦、用慢慢啊会啊控啊控哦暖了啊，都家己会出，但是菜粿家己会出汤嘛，会出酱嘛。啊，我做囡仔时阵，哦，迄食饭哦，菜粿汤好叫，因为一甜诶，它是天然的哦，会有那种丝瓜的鲜甜，用迄菜粿汤浇饭哦，迄个啥物拢唔免配。啊，佫有一项就是南瓜，做囡仔时阵，都南瓜那煮煮的，啊，南瓜嘛是甜呀、啊，哦，啊，就有迄有迄个汁，然后南瓜的那个汤汁，吼、哦，啊，就浇饭啊，嘛是拢唔免配啥、
0: 太赞了、哦，天然的蔬菜甜哦，
1: 对，
0: 哦、
1: 所以咱听讲吼，咱听讲伊就是讲安尼啦，伊讲就是这样啦，吼、哦，所以一边听咱咧讲瓜啦，说歌啦，吼、哦，说吴启贤的歌，然后他就这样一边就煮丝瓜，慢火这样炖煮，然后就把丝瓜煮好了，很好吃。
0: 用这三个字，用三个字形容南靖的听众朋友，懂生活，
1: 有听到无？

0: 好嘞，吼，所以咱都在讲的吼，对，发生啊爆发世，如果世界大战的时候，哪些地方相对来讲还是算比较不会直接波及啦，
1: 就是远离哈大陆的一些国家啦，而且能够怎样自给自足了。我因为那自给自足最重要哎。
0: 好嘞，
1: 我感觉阿根廷不错，我会选阿根廷。
0: 斐济哦，咱讲斐济、图瓦卢、纽西兰，
1: 可以可以，纽西兰也可以，
0: 印尼，冰岛。
1: 可以可以，冰岛太偏荒，哦、不太
0: 瑞士、不丹，
1: 太危险。
0: 阿根廷
1: ，OK，
0: 南极洲
1: 太冷了，
0: 还有南非，跟格陵兰，南非哦，南非跟你本身治安就很歹，
1: 战争比战争还危险，
0: 对啊，平常就很危险。
1: 不是，你要讲不正经无代志，去南非你用枪被街头
0: 格陵兰哦，格陵兰哦，格陵兰都朝要进北极啊。
1: 格陵兰今嘛，我无啦，这可能这一波 update。嗯，格陵兰今嘛可能也是未来
0: 也是军事基地啊，
1: 变成说是可能是世界大战各国要争取的地方。要美国一插旗我觉得阿根廷最好。
0: 阿根廷、啊、
1: 天气候温暖、哦、要远离这些大陆啊，又有蓬巴草原，牛肉又可以自给自足，虽然通膨很通膨很严重，不要紧啊，你还被金马港哦就再贵东西，然后就在那边可以对退休跳着探戈，吃着牛肉，喝着马黛茶，看其他国家在打仗。
0: 想的这想的美哦，阿根廷啊，但是
1: 阿根廷哪根
0: 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啦，
1: 重点是自给自足啦，因为南台湾共和那那跟这个斐济啦，或者是图瓦卢吼，伊迄家己无法度竞争，还是讲伊这物件被输入要进口的话，那一旦开始战争的话，资源一定会被调动到主要的国家去，他们无可能够竞的丢啊啦，是讲竞啥吼，这一起啥没有，民生工业没有，那就比较危险了。
0: 好啦所以听众朋友呢好都假咱讲起来也所在也国家那真正咱这么只是假设性的好真正那是讲哇这真正世界战争世界大乱的时阵你真正讲要避难的话，这些国家而且讲要移过去抵押好居住，不管长住还是短居齁，你会选哪一个？咱都要讲呀。
1: 我一定第一选首选阿根廷，阿根廷啊，
0: 阿根廷，不给他算阿根廷了哈。咱都
1: 纽西兰也不错，
0: 纽西兰，
1: 纽西兰，
0: 纽西兰，
1: 纽西兰更安全。
0: 图瓦卢、斐济、印尼、冰岛，阿根廷。
1: 其实澳洲应该，
0: 南极洲，
1: 澳洲应该蛮安全的。
0: 不单澳洲不会太安全，澳洲今嘛的跟中国有点关系齁，有一点那个齁。好，所以说智利，阿根廷智利齁，智利也是齁，都还咱不讲智利阿根廷东西因本身有农业资源啦齁，所以说就这样子齁。好，听众朋友你想看吗齁，选一个所在。选个地方，好，谢谢。
1: 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的林香，泽利公司干婚干育，维拉干苏捧阿狗，互利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收假喽，嘿嘿，虽然我们开工，但是你给对于大家来讲，今天是最后一天连假啦，明天上班，拜拜。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6: 耶，阿嬷。 妈一百分，
7: 是陪你哥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烧火得草，所烧无寒；地者观物，无烧无断。人生在世啊，莫看烧无起，真侪物件拢是为烧开始。一台大机器，如果无小小的螺丝，机器要安那才会当组合运作？一趴小小的火，拄到大草，伊啊容易变成大火灾，烧毁一切。一滴小小的水，滴滴土内，嘛会当滋养着花草。甚至一个小小的囡仔，两公大汉，嘛会当变成着国家的国王。咱啊，生活当中，莫看嘴真小，一支嘴会当讲出着大道理。莫看目睭小，会当看着世间人情冷暖。莫看一支手小，一支手会当写出着真济文章。卖看咱人少，人伫世间啊，会当啊了解着各种的无穷的道理。世间上一刷一少，拢会当成就发界。人啊，唔好小看少的力量。咱来了解，平常时为少来观察，为少来作案。为小来做起，为小来人生，一个小小的微笑，就会当予人大大的信心；一个小小的安慰，予人产生力量；一个小小的善行，会当广结善缘。小就是大，小就是多，集合着小的力量，就会当变成着虚空的大。恁世间啊，咱莫看小无起哦，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月娘照着的所在，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享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桃园的复兴区的八林古道生态园区。这八林古道生态园区啊，真特别哈！伊咧会当讲哦，是拉拉山这个所在，一个会当了解到附近生态，而且咧，这个当中咧规划较真好，一个好所在哈！啊，今来请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提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巴林古道哦，真特别哦，伊是过去哈、哦、泰雅族人伫复兴山区所兴建的这个部落通道。啊，较早过去部落通道哈、哦，拢是环山而行哈、哦，系啊，安尼顺着山边哦，安尼慢慢来行，是不是？啊，不过这条巴林古道哦，却是去山顶，沿着山林线一直行，真特别哈、哦。啊，随着年代的旧馆吼，看到公路的兴建，慢慢啊荒废去。不过咧，伊咧这条路确实有真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如果进入到树那之间的时阵，不单单咧会看到原始真茂密的阔叶林，甚至咧内底阁有滑香树、巴林石竹、雪藤，甚至咧也阁有真特别垂挂伫树身的这个。凡尼兰齁、哦、非常的特别齁齁会当讲是一个真特别的生态环境齁、哦。啊那呢齁因为桃园市政府为着要保留着这个古道遗迹重新的将巴林大桥一直到拉拉山服务中心这段古道甲做串联巡线呢搁设立着栈道看着神桥为着的就是要将巴林古道建特殊的景致给保留下来，所以呢，这个呢配合着桃园市政府吼，会用心规划，将巴林这一带伊的地形缩影来甲这个巴林古道生态园区内底，包括大致来甲生态园区吼，伊内底有蝴蝶馆、有甲虫馆、有阔叶林馆，也够地质馆。和民众呢，会当呢了解到巴林古道的生态，包括到这个一挂伊的地址，甚至呢伊特殊的景致，佮配合到当地原住民的文化互相结合，将这个巴林古道啊重新来开放，打造出到巴林古道生态园区，和游客来体验。这巴林古道虽然是古道哈，进来拢是新的栈道啊哈。专长呢有 1.28 公里，在这种幽静的步道当中，能融入到当地的自然景观。上特殊的就是伊有伫树那之间的生态探索神桥，哦，一届当加一个人哦，啊，这个森林吊桥哦，非常特别哦，加伫树顶那里拍电影的哦，啊，体验到哦，风伫脚，风伫下脚的这种的凌空感受哦，那就过去安尼轻功有无？武侠小说那种轻功加伫树顶迄种的感觉哦，哈，啊，加伫神桥之间呢，为下脚甲看落时阵呢，哦，真正真特别呢，你会当看到讲有一挂伫林间交错的雪藤。甚至咧，伫山野之间吼，感觉着惊伫，咱较早是树拿下骹行路对无？啊，今爬起树拿顶悬行路，是不是？无同款的景致，非常特别吼，非常特别。啊，来，来个这个巴林古道吼，因为咧，伊咧是拉拉山周边吼，这个当中伊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内底咧。巴林古道生态园区内底有蝴蝶馆、甲虫馆、阔叶林馆、够地质馆四座的这个馆舍，内底吼伊的展馆非常的明亮，啊，展示着真济标本，吼、哦，看到生态解说，游客来到遮吼，有着这个拉拉山游客中心，吼、哦，大约咧行五分钟吼，就会当来到这个就是蝴蝶馆，吼、哦，啊来内底吼有咱北横。做代表性的蝴蝶看到昆虫标本，也還有一只专台湾上大只的这个大紫蛱蝶模型哦。每一年吼、哦、三月到五月时阵是拉拉山赏蝶上好的季节，吼、哦、利用到这个时阵呢，当中呢来到这所在吼，当去甲虫馆和亲子同游，甚至欣赏到拉拉山的甲虫世界，也還有拉拉山的原始森林面貌的阔叶林，吼、哦，内底咧也還有特殊的地质景观的解说，和民众会当了解到这个当中拉拉山附近的生态，看到资源，会当讲是一个真好真赞的所在，吼、哦。啊，然后咧，这个沿着步道行到一个观景台，你可以当眺望到真水真漂亮的巴林大桥。哦，真漂亮的风景以外，各位当呢，同时呢，巴林大桥、各有巴林桥，
两座的新旧大桥吼，拢会当看到伊即个安那真实的面貌，啊，甚至可以当看到大汉溪壮丽的景观。所以咧，来到这个所在当中咧，不单单咧巴林古道生态园区，你会当了解到规个拉拉山的生态哦，你可以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美丽风景，吼、哦！有机会咧，拢会当个家行行看看的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对，邓老师来听这条高盛美说情为只要你记得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下，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有一个名词，咱听起来就很孤单很寂寞，叫做孤单老人。真正说啊哟，陈药师啊，哦，爱食老吼，孤单寂寞吼，感觉足可怜的呢，敢是？啊，如果咱来换一个名词嘞，叫做独立老人嘞，哦，食老足独立的，自由自在呢，是不是？所以嘞，伯伯是一个人住，如果嘞，你家想做，伊是一个孤单老人，感觉真悲苦吼，有影吼。啊，如果你家想做，这个人真独立，伊自由自在嘞。感觉真快乐吼！啊，白白一个人住，是安奈无同款的感受咧。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知影，台湾正进入着高龄化的社会，正未来人人拢要食到一百岁。啊，咱咧要食到一百岁当中，是不是生活有动心？是不是咱会当独立，家己照顾好自己？啊，一个人的生活要如何规划？今仔日。陈药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到嘉义有一位91岁的陈鸿飞陈大哥。这陈大哥吼，伊咧不单单一个人过个自由自在，而且咧91岁啊，佫真独立哦，互人看了真欣羡哦。中哇，食到91岁啊，还是会当佫做啥？啊，生活是要创啥？大哥大姐啊，食到90岁，你是要我靠人甲你照顾，还是家己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呢？陈药师佮问你一道：食到90岁了，你是会当家己独立自由自在，还是要靠人来照顾你呢？真正讲啊，食老啊，身体吼、哦，艰难困苦，当然嘞，爱需要人帮忙帮助。唔过嘞。台湾吼、哦、有咱的平均健康余命只有72岁，可见有真侪人70岁了，身体过了无好无舒适，大约有一半的人需要人照顾。啊，这当中，陈药师讲听到足侪吼，听到足侪，一寡亲戚朋友吼、哦，厝内底有爸爸妈妈的照顾，爸爸妈妈咧，80-90岁啊，毋过长期卧床已经10年啊。可见爸爸伫眠床顶痛苦10年啊！啊，谁那会安尼咧？因为咧，身体无做主，身体过了无好去，所以造成着生活的困苦，甚至啊，家里事实照顾，对不？所以真大哥大姐拢有一个主张吼，知影讲顾身体就是顾家伙，顾身体就是顾咱食老的幸福未来。那呢，今仔日只要是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位陈大哥，住伫咱家己的陈大哥吼，伊咧是安那安排伊的生活，含着人生的吼。咱拢知影，近咧社会已经步入着超高龄化的社会，未来咧食老会独立无？咱身体够健康无？食老会当照顾家己无？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老翁老母的有可能一天爱离开咱。那呢？全台湾老化程度上深的咧，是咱嘉义县吼，系啊。咱咧嘉义县的话咧，是全台老化程度最深的所在哦。那呢？单单自2022年、2022年列册独居的长者的超过着1500人。好、哦，所以咧，咱嘉义县吼、哦、是咱全台。关老化程度上深的，吼、哦，啊，唔过咧，大哥大姐啊，这老人因咧过了好无，独立自在无，唔是讲哦，因独居老人，唔过咧，因咧确实过着独立的生活，确实咧过甲真欢喜真自在。你想讲哦，啊，这人因家己这样大，是不是真悲苦啊？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恁报告一下，唔是你想的安尼哦，吼、哦。咱对着陈药师吼，咱来到嘉义鹿草乡当兵，这个所在咧一望无际吼，真侪三合院吼，阿家吼三合院吼，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来个家来得，其中的一座带着一位93岁的陈大哥，这陈大哥咧，伊不单单咧，伊咧独立家己住，自由自在，
而且呢，徛伫即个安尼百年的古厝当中吼，咱的三合院顶滴迄个。即、迄、迄个头前吼，诶，当中的广场吼，诶，晒日头呢，身体真勇健，93岁啊呢，甚至咧讲话咧气如洪钟呢，啊，身体咧会走会跳呢，93岁啊呢，而且咧真活力呢，啊，身体咧真健康真自在呢，啊，即、这个陈大哥伊较早过去太太过身了后，吼、哦。这过身了，伊讲足济人吼，就想讲啊，阮太太过身去啊，还是阮先生过身去啊，所以希望他们家里是在大做伙，会当互相小照顾。啊，不过伊发现了一件事咧，少年的生活形态、工作形态，跟咱吼拢无同款。啊，大家要互相配合，人得阁配合咱食，啊，人咧得阁配合咱生活作息。甚至咧，人咧生活当中咧，跟咱拢无同款。咱想要困啊，人暗时啊，多夜生活多开始呢，是不是？咱早早起床啊咧，大家要搁困个咕咕叫，吼、哦！啊，你要食啥？吼、哦，是不是？所以咧，这当中的时阵，生活形态无同，老中青三代要带做伙吼，讲实在的来讲啊，吼、哦，会有真侪需要磨合的所在，哦。而且陈大哥的认识到啊，我生活作息拢跟这少年的无同啊，是不是？啊，我如果跟因大做伙咧，大家咧，因来配合我，啊不得我来配合因，我配合因是真痛苦，因配合我嘛真痛苦。啊，何咪苦咧？得个大家安尼配合来配合去嘛是真艰苦啊。所以咧，陈大哥吼、哦，伊咧想想讲好，啊，我这古厝大关系哦，啊吼、哦，较早这古厝吼在三合院。啊！伊太太哦，因为破病过身去啊。啊！伊一个人过生活，伊咧想想讲，啊，一个人嘛真自在呢。哦，啊，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吼，伊讲啊，其实我住伫古厝吼，厝边隔壁拢做熟的啊。啊，大家拢会互相关心、互相照应啊。哦，啊，甚至兄弟姊妹啊嘛，常常来找我啊。啊，我吼，住这古厝关系啊，大家拢知影我住伫对，亲戚朋友拢会来找我啊。哦，啊，甚至咧。当中哦，生活有当时啊吼，自由自在，较袂无聊呢。我爱做啥，我就做啥。啊，甚至咧，真唔是过去古早讲哦，古早吼，科技无发达，啊，真吼、哦、电话、后视讯、后电视，随时咧一通电话咧，大家亲戚朋友，大家都当互相照应啊。啊，时代无同款啊，我是咧惊啥？伊讲我是咧惊啥？是不是？真嘞，凊彩敲一通啊电话嘞，亲戚朋友嘞，大家嘞，都会当互相联络啊。有啥物好惊的？吼、哦，啊，咱啊需要帮忙，需要从啊敲一通电话，家里事实嘞，都买当中嘞，拢会当互相甲你支援。啊，你伫厝内，你看面带做伙话，家里事实其实爱上班嘛是无得嘞啊。啊，我住伫这个古厝老古厝当中，我真快活呢，我真自在呢，感觉真清新呢。陈大哥90几岁吼，伊讲我看过台湾经济起飞啊。较早少年吼，透早3点外爱骑卡达车吼，去东石吼鱼温啊，批发鱼啊，爱批鱼啊，等来卖啊，等来加鹿草卖啊，鹿草香卖啊，吼。所以较早要趁钱吼，透早3点外呢，安尼骑卡达车，唔是开车咧，啊要零食呢。啊，去当这个鱼温啊，去批鱼啊，吼，等来鹿草香卖呢。啊哦，有当时啊，暗烧鸟，啊个冷叽叽，足辛苦的呢。伊讲哦，啊，阮食苦过啦，所以咧，较早艰苦，阮就过啊。真吼、哦，有啥物好惊的？所以咧，迄食苦当作食补啦。啊，讲起来哦，伊就几个人哦，讲个爱笑呢。伊讲哦。啊，阮这代的吼，90几岁是台湾的阿信呐、啊，大哥大姐啊，恁是不是台湾的阿信吼？日本的阿信有无吼？系啊，辛苦几世人吼，系啊。啊，这当中哦，伊讲啊，较早过去透早咧，透早吼，去卖鱼啦，吼，啊，下晡就去做餐啦。啊，过去哦，国小4年的时阵吼，都对大人吼，去迄个啥农田晒牛犁呢？系啊，
爱补贴家用呢，爱讲倒晒牛嘞，迄个爱地产有无？哎呀，爱即个安那，即个安尼用牛有无？吼，啊吼，晒牛嘞吼，爱来讲地产嘞，啊，碳收费吼，当中来即个安那，即个安尼补贴着家用呢。伊讲迄时阵我国小四年呢，呵呵国小四年吼，这小朋友国小四年吼，要过安那一块推推的吼，哎呀，进大哥大志兄也讲啊，为啥呢？进囡仔哦，国小四年过一块推推的，我较早国小四年都爱去偷探钱安尼，为啥吼？啊吼，这个安尼吼，在时啊吼，起床吼，早早都爱起来安尼，有通我困到日头。就卡床哦，不可能哦。所以咧，早早起床，吼啊，早早困，训练着伊强健的身体。伊讲吼，啊，我唔是无病啦。伊讲我心脏较歹啦，吼、哦，心脏较歹啦，所以有咧看心脏科啦。啊，唔过我身体过了真好啦，吼、哦，我都配合看医生，啊，该食药啊，控制就控制。啊，我嘛咧保养，该食营养我拢食有够。所以咧，伊讲。啊，我的心脏较歹以外吼，其他还好啦。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伊讲啊，比起来吼，有当时啊，我的身体阁比阮老爸较好诶。吼、哦，所以到今陈大哥九十几岁啊吼，伊带咱嘉义鹿草乡吼，哎、哦、呀，逐工早时啊四五点就起床。吼、哦，啊伊拢困榻榻米。吼、哦，啊伊吼坐起来吼，伊咧就伫榻榻米顶悬做运动。哦。春春的幽幽的卡到床吼讲吼安尼较未去伤着腰啦吼啊到床了吼开始咧即、这个暖身啦幽筋幽幽的啦吼、哦、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吼即、这个安尼辛苦吼一到床了吼、哦、就开始吼、哦、伸展运动吼伊讲我逐工在时也要到床进前辛苦先幽幽的紧幽幽的因为食到九十几岁安尼。哦，啊，你无春春幽幽的吼，化落层落层吼，身躯筋骨未坎紧呢，吼，常常都去拽着闹着呢。啊，落层了吼，身躯都爱开始运动哦，烧，啊，无得食盐食酸，因为食老会啊，无做袂动啦。哦，卖想讲哦，即、这个安尼，迄、这个逐工早时啊起床吼，都要像少年的讲哦，安尼起来都安尼，四界冲四界走无法度啦。啊，我九十几岁啊，家己做人分，所以要。在时啊，要落床先伫榻榻米顶悬吼，春春幽幽的，啊幽幽的凉了，较落床，啊落床了吼，佮运动半点钟，运动哦身躯会烧，吼、哦、运动哦身躯会烧，才开始咧，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啊伊讲吼，你卖看我安尼呢，我吼、哦、在时啊落床了吼，我咧开始咧身躯吼安尼叮当当当的，当较老倌，吼当较老倌较休困。爱讲吼，小可老倌的身躯安尼啊，小可淡淡安尼啦，吼啊，较休困安尼就对啊。伊讲啊，有差呢。食头啊吼，再次啊起床叮当当的，幼幼的、春春的吼，有差呢。规个骨头关节都灵活起来，吼、哦，规个骨头关节都灵活起来。啊吼，除了再次啊起床，伊会运动半点钟以外，下晡吼，伊个会去咱鹿草乡的大圳边吼，系、哦、啊，即、这个运动。嘛是安尼，新电啦、啊、运动啦、啊、春秋啦、啊、悠悠的维持着早时啊，兼下晡运动的习惯。好、哦，来陈大哥哦，伊讲啊，这较早的善家、善农家社会、善家囡仔啦，国小四岁都爱，国小四年俩哦，都拢爱去倒趁钱来维持着补贴着家用啊。啊，伊个是厝内底大汉的呢，较早大汉的拢爱打较济当打嘛。啊，为着这兄弟姊妹吼，你敢知影？日本时代伊国小第一名毕业的呢。伊讲你看我呢哦，我是加减卖呢，吼、哦，无吼、哦、我大家扑输去呢。日本时代吼、哦，伊国小第一名毕业的呢，吼、哦，啊唔过咧，国小读了咧，无钱读这啊，无钱读啊，伊讲啊要读啊，囡仔厝内底个六个呢。哦，厝内底六个呢，我伊大汉的呢，啊，六个小弟小妹呢，系啊，啊，所以呢，当然呢，你大汉要到趁钱来饲这小弟小妹啊，靠堂哥哥去读册，所以当时是日本时代国小毕业的时阵是第一名毕业的呢，啊，不过呢，国小毕业就无个读啊，都去卖鱼啊啦，卖鱼到饲这小弟小妹啊啦，
所以小弟小妹吼，大家诶，进事业有成吼，大家咧拢真尊敬着这个大兄咧，吼、哦、啊当中吼，真咧食老岁啊啦，吼伊讲啊，我食老岁啊吼，我咧唔免阁担这个责任啊啦，啊你敢知影我进从啊？大哥大姐啊，你敢知伊进从啊？陈大哥无咧想赢咧，吼、哦。伊去参加着开南大学企业营，九十几岁啊呢，去参加大学企业营，佮对着后生去中兴大学学习着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知识，甚至有机农业诶种产的吼，伊较早种产过啊，哦，啊佮去现场实作，一直甲课堂的理论知识学习。伊拢去参与，所以咧，陈大哥九十几岁啊，讲话吼真流利呢。甚至咧，伊个曾经代表着咱嘉义县去参加演讲比赛，得着第一名。所以咱真侪嘉义县的人拢捌伊吼，系啊。即个陈大哥吼，哎，讲实在咧，安哥恰气哦，啊，精神百万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相信咱嘉义吼。可能咧，诶，真侪人拢捌伊吼，系啊，陈鸿飞吼，啊来，大哥大姐，台中边吼，咱看到讲啊，诶，真正呢，诶，即个安尼陈大哥吼，伊不单单食老有货啊，伊为着惊讲家己食老头壳退化，所以伊去读册，啊，看报纸，啊，抄经，吼，啊，甚至咧，对着后生吼去上课，后生去上课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吼，真正无简单吼。所以你看吼、哦，伊徛家附近吼、哦，就是太阳宫吼，伊、哦、做太阳宫的董事，啊，定期咧，佮会去了解事物，啊，逐天吼、哦、去庙内底太阳宫内底看报纸，吼、哦，啊，了解到即个国内外的大事，吼、哦，啊，当中诶，诶、欸，真够有人要看报纸的，无几个安尼，大哥啊，大姐啊，真足少人点报纸啊，大家拢要看电视，吼、哦，即、這个安那。看报纸跟看电视差别伫底？看报纸看你想要看的，看电视伊做啥你就看啥，是不是？差别伫遮吼，系啊。看报纸咱看咱想要看的新闻，咱看咱想要看的知识，啊，甚至咧，咱看的时阵用目睭吼来阅读，用头壳来记忆，训练着咱头脑的协调，吼、哦、差别真大吼。啊，当中吼、哦。即、这个陈大哥吼、哦，伊讲吼，其实进行疫情有无？系啊，啊包括着一寡国内外一寡国际新闻有无？诶、欸，我拢知影呢。哦，伊讲啊，食老岁啊吼，加恶瓜加看瓜，较未对社会未掉啦。哦，所以食老啊吼，唔好跟社会脱节。唔啊，食老啊，啥物都唔知，啥物都唔恶，人咧讲啥你拢听无？哦，伊讲还袂当啊。咱吼食老岁啊，咱要食到一百岁。吼、哦，跟这社会袂当脱节，所以咱嘛要了解着社会大事。来进一步吼，伊、哦、讲啊，我那亲像海绵的呢，吼、哦，我足够吸水的呢，所以咧，我咧食老有货啊吼，我咧阁真够恶呢，啊，而且咧，我当中的时阵咧，生活当中的时阵，我阁真够写意呢。咱知影大哥大姐啊，高厝内底壁挂满着伊写的字，看着伊的画像。啊，在时啊吼，伊咧搁去念香拜佛抄经，这样呢当中哦，十年来吼，伊咧已经累积到500万字，甚至咧伊个书房内底吼，伊写字吼，哎，这卡算未了，甚至咧有当时啊抄经吼，一天咧抄经咧都抄几啊点钟去，哦，爱讲我现在要抄经，抄佛经哦，哎呀，抄佛经，伊讲哦。我当下抄佛经，那是安那静心呢？那是安那静心？因为较早过去太太中风啊，太太脑栓塞，中风脱掉啊，什么人照顾的？照顾伊14年，就是陈大哥。爱讲我照顾病人啊，我伫边啊用用要从啊，啊我心内也乌白想啊，我想讲哦，啊我这个某中风啊，我怎啊白伫遮？是不是啊？我抄经心的经，啊抄经心的明，啊抄经的时阵呢，我咧就会欢喜心，布施行善。我咧顾某，我是咧做好事做善事。咱国家讲的顾病人是人生上无上的功德。
人生上大的功德就是照顾别人。哦，所以咧，伊安尼过一幕吼，过十四年呢，十四年。哦，伊讲哦，我朝经那下吼，我心如清明呢，心如清明啊，心吼较袂乌白想，头壳加足清澈，咧写字嘛，写字吼当中咧，愈写头壳愈好呢，愈写头壳愈好呢。伊吼伊讲，你看我安尼吼，你敢知影？我吼九十几岁啊，我心经吼，心经啊，268字，一字一字念甲真清楚，一分钟内底念甲清清楚楚念互伊听，会当念互你听，一分钟内底。心经268字，一字无漏，一口气念完。可见呢，抄经已经抄到已经出神入化吼。记性呢非常好，耳聪目明呐。伊讲哦，我食老我未爱看电视啊，看电视哦，电视看甲度过去，我看我爱看呢，吼、哦，所以呢，我看我的报纸看。爱看看看，我就好啊！一天看一道新闻就够啊！电视同款的新闻一直播，一直做，半点钟就做一道，半点钟就做一道，因为我不爱看。哦，来第二吼，伊讲哦，我食老啊吼，我不爱窝伫困伫厝内，所以咧，我咧拢是安那鼓励自己哦，爱出去哦，找我代志做。一天其实咧过真简单呐、啊！我三顿拢家己煮啦，我用这电锅吼，系啊。煮一杯米就吃三顿啊，吼、哦，即卖吃饱饭吼，就去揪手风琴，吼、哦，伊讲，阮某吼，较早最爱听我揪望春风，所以咧，当中咧，大哥吼，其实搁咧想某啊，吼、哦，当时伊讲哦，我想着阮太太，我就去外口吼，我去外口啊吼，一顶下卡，伊个三合院啊，我就。去拉手风琴吼，叫望春风吼，想阮太太吼，系啊。当时啊吼，暗时啊吼，下晡到黄昏的时阵，附近有阿婆聊大船嘛，吼，我得去遐运动啊，一天一天过吼，生活当中呢，其实咧真自在啦。伊讲吼，我小可有心脏病，吼，有当时啊吼，这个当中呢，伊咧这个家己吼，要去病院吼。哎呀，后生也有用吼，后生背去，后生也无用，伊家己坐公车去，吼、哦，这坐公车吼、哦，伊个真厉害嘞，讲阿姐吼，大哥啊，大姐啊，九十几岁陈鸿飞陈大哥吼、哦，伊有独立过生活无？有，伊带着一份自信，伊带着一份从容，伊咧过着伊真自由。住宅的老人生活，也许吼，咱讲到伊的过程，你听起来讲，无啥物，就是讲，啥物飞黄腾达啊，吼，还是啥物惊天动地代志，唔过咧，伊就是过甲真健康、真住宅、真自由，而且咧真清新，这才是上难得的吼，这才是上难得的，互人非常的欣羡吼。如果讲到诶，当安尼清心自在、自由清心，安尼是足好足赞诶代志吼。像这陈大哥伊讲诶，伊讲讲到会吼，咱这筋骨啊，筋骨不比少年诶啦，所以吼、哦，在时啊要落床，就是爱蠢蠢悠悠诶啦，吼、哦，落来了吼，就是爱叮当当诶啦。讲到这筋骨也未用紧吼，当中咧身体。

0: 刘叔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我来哦，人生就是安尼啦，互人上心神的，就是你会当自由自在、快快乐乐过着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这是咱每一个人拢心神的，唔过咱免心神别人呢。咱呢应该是爱家己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去做。阿乔斯吼，感觉讲就这位陈大哥。就陈大哥，伊伫咱嘉义鹿草乡吼，哎呀，伊会当安尼轻松自由自在吼，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第一，伊做人分，伊知影食老有血啊，这筋骨无好，所以筋骨咧一定爱运动，一定爱活动，这筋骨无扭扭的，筋骨无动动的，食老我鼓励自己常常出门去，即个安尼行路运动，筋骨真紧的，歹去害去。所以呢，伊上重视的就是食老啊，七八筋骨哦，顾好伊用，顾好伊有力，顾好伊要苦要压，要做要练，吼、哦，伊咧拢有在调。所以伊现在食到九十几岁啊，伊自由自在，拖会穿会死过去。现在因为呢，伊筋骨有用劲。阿乔斯嘛要甲大哥大姊，听众朋友报告的，你食老想要独立过生活，啊，你常常安尼歪腰翘骨。啊，腰酸背痛，啊，甚至咧筋骨安尼，筋骨安尼，规工踮遐安尼，袂轻松，袂自在，吼、哦，踮遐咧，踏不实咧，踮遐咧，安尼袂爽快，袂舒适，是毋是？啊，陈老师感觉讲，其实吼，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嘛深深发现着一件事，食老，咱如果配合着正确的养生保养，筋骨会当质量啊。咱就会当重新搁改过用筋骨，食老的筋骨，重新要过用，像陈大哥，伊咧，真正无同款咧，九十几岁啊，无歪腰，无翘骨呢，徛咧吼，停停停，正正正呢，表示伊真重视着筋骨的保养，是毋是？啊，所以咧，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筋骨要过用，当然咧，生活当中咧，保养除了三顿。吼、哦，咱营养食有够以外，陈老师感觉讲食中药来顾真好，因为有足侪人筋骨歪腰、翘骨、筋骨酸痛、筋肉无力，足侪大哥大姐吼、哦、肉软去啊、筋凝去啊、骨怕去啊，即个筋骨想要顾养真辛苦，因为咧健康的人是自由自在呢，啊筋骨酸痛的人吼、哦，规工伫厝流目屎呢，即酸即痛足痛苦呢。阿龙陈老师，啊，食老啊，唔是得拢筋骨歹哦，食老啊，咱的筋骨较歹顾，所以咱得爱甲顾好。啊，筋骨要顾好，你得爱有物件，你要有法宝。啊，法宝伫对，陈老师介绍的香剑白健步丸，香剑白健步丸是一款足好的纯食中药，因为咱拢爱知影吼，大哥大姐食老话，你爱找一款顾筋骨的。唔够有足济大哥大姐，恁本身有高血压嘛？对不？啊，你过筋骨的吼，中药当中常常听到即个有鹿茸，对不？鹿茸的吼，就骨碌二仙家以内底都有鹿茸嘛，是不是？唔过咧，大哥大姐咧，足济人你有高血压，未堪去食鹿茸，因为鹿茸食了就会动血，甚至血压就会升高，对不？啊，所以咱来了解到，今仔要食一罐过筋骨的，啊，搁要帮助自己。较袂咧袂少，筋骨的养健会当保障着骨架质，啊，佮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佮治疗酸痛。陈老师介绍的香剑白健步丸做到，吼、哦，第一咧，伊咧袂咧袂少，吼、哦，伊内底咧无鹿茸的成分，因为咱嘛知影鹿茸内底咧，伊咧有可能嘛影响着荷尔蒙，是毋是？所以咧，当中咧伊无鹿茸的成分，唔过伊有筋骨需要的骨架质。来第二，咱香剑白健步丸呢，伊袂得袂少以外呢，伊对着肝心疼用真好，所以呢，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搁减低酸痛。大哥大姐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呢，迄腰酸背痛拢好去呢。我看阮太太吼，两个拢有咧食，你的健步丸真好，无唔对，你来听看麦。
1: 是啊，主要该买健步丸，我要买四罐健步丸，袂歹的，
0: 真正袂歹啦吼。咱的健，
1: 嗯，真正送袂定啊无啊，
0: 真的吼，又送袂定啊无啊，啊筋骨嘛较勇健啊吼，好，
1: 啊有啊，袂歹的，袂歹，
0: 好，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大哥讲真正袂歹袂歹，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吼大姐哦，伊讲啊哟，丹尼尔叔啊，真正真正，我食你的香姜白健步丸吼，食起来吼，脚手加做有力的，筋骨加作用的。我小妹手术了，我要赶好食，我要有食好，因为咧大姐就是家己食了有信心，伊唔只要叫赶好小妹食。你家己食无好，你敢赶好小妹食？是不是？香姜白健步丸做有效。
2: 香姜白我食有效，
0: 真的真的。
2: 他食了，敢那一病病就靠他啦。
0: 哦，真好，真好，系爱愈来愈用哦。
2: 我跟你讲，我食一罐了后，就阿条小麦食小麦开药嘛吼。只要我要买四罐，我食一罐较济就知嘛，我要叫伊食两罐就知。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本来吼大姐车好过，吼啊吼，即个安尼卡袂行，啊坐骨神经疼疼甲真痛苦。结果咧，食咱的香姜白健步丸哦，好真济啊！伊讲陈老师，真的呢，我吼本来坐骨神经疼足痛苦的呢，食你的香姜白健步丸吼，真正呢，十分吼好甲剩两分尔呢，啊而且呢，这当中吼不但呢。筋骨、坐骨神经吼，拢加足好啊！吼，甚至咧，走路嘛加足好行，所以咧，大姐个报人来吃，你来听看麦。
2: 我是三甲的啦。
0: 啊，大姐你好，你好，嘿，大姐你好哈。
2: 七十七岁，我吃你的健步丸哈，大三通哈。
0: 是是是。
2: 起码我的坐骨神经吼，十分好，存两分啦呢。
0: 嘿，真好。
2: 啊，我卡头乌，我迄摆我都跟你讲，我搭车祸过。
0: 哦，好好好好。
2: 卡头乌好没哈？
0: 是是是是是。
2: 啊，我即马健步丸加迄个大三通吃了十分存两分，即马吼做工过阵啊，拢较袂安酸安尼疼呢。
0: 哎呦，恭喜哦，恭喜！
2: 啊，我有甲你报人来甲你买，啊，今仔日阁要叫呢。
0: 大姐讲吼，陈老师，我食甲真好，我报人来甲你看，因为大姐的食了好，你开介绍朋友，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啊？安尼哦，弯腰啊，甚至咧走路一边关一边加。啊吼，坐咧吼，无束腰食吼，坐袂掉。啊，走路一边悬一边低，啊，要苦要啊，拢真辛苦。结果咧，食咱的香姜白健步丸，食甲咧，真咧，坐咧好坐啊，唔免束腰食，走路咧，袂过一边悬一边低，走路好行，甚至咧，要苦要啊，拢真舒适啊。食对一罐，食一罐香姜白健步丸。
2: 食健步丸，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拢未行得咯。
0: 嘿嘿，
2: 啊吼，现在啊，行了，更加头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2: 我拢食好药。
0: 真的吼，
2: 你看我食起码几十罐，这要食罐，本来听到未行得，拢无啥会行。
0: 是
2: 啊，大关病呢，啊，人我起码拢好，我唔免太要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大姐啊，真的恭喜。
2: 啊，食足济了，一天食够了，我食两遍。
0: 好，
2: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嘞？
0: 腰关节病。
2: 腰关节病嘞。
0: 啊，真食甲真起来，滴啦起来好啊吼。
2: 唔知做甚甚物的食。
0: 大哥啊，大姐啊，你嘞食了我经过要顾养，身体要顾好，食这罐香姜白健步丸，卡这个专线叫做你家你寄，空八空空。77335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助理家己服务，进全民电话拢满线，助理咧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 7733555。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百分百
8: FM 一。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台湾吼，大约有十万人洗肾，大家吼听到洗肾吼，拢真欢乐，是不是？啊，唔过咧，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慢性的腰椎病，伊是咱会当讲已经晋升到人类十大死因之一，而且伊是一个重要长期慢性的问题。好，那咧超出个进一步吼，来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的吼，台湾有十万人洗肾的人口，结果一半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大哥大姐啊，足侪人腰子歹，有一半，有五成是因为糖尿病。所以听到这的时阵，你可能你会感觉讲，哎哟，赶紧的药啊吃无够啦，是不是？糖尿病药啊吃无够。大哥大姐啊，药啊唔是咧治好你的糖尿病，药啊是咧辅助你身体来控制血糖。台湾人足骨来吃糖尿病药啊，唔过咧对着糖尿病概念养生保养认知咧无够敏感，所以陈老师要听众朋友了解，就是我阁甲你提醒一道：你有糖尿病，那咧两个都一个洗肾，应该是讲洗肾的内底两个都一个糖尿病，洗肾的人口内底两个都一个糖尿病，两个都一个糖尿病。好，那呢？糖尿病罹患着腰椎病，就是腰椎歹去的风险是一般人的十一倍，一般人的十一倍。好、哦，全台湾哦有280万人罹患糖尿病。好、哦，如果洗肾的人口十万人来讲，来得有五万人，伊咧大约就是280万人之五，对吧？哎呀、啊。280万嘛，对不？啊，洗肾的有50万人嘛，对不？啊，所以咧，你从五吼对280万，吼280万，大约咧，差不多吼、哦，差不多诶，一百个糖尿病内底都两个，50个糖尿病内底都一个，50个糖尿病内底都一个，因为糖尿病洗肾。我咧讲听众朋友，你著更加了解。50个糖尿病内底，可能都一个，因为糖尿病洗肾。好、哦，啊，超叔讲啊，即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著了解着，要如何预防自己糖尿病？万一糖尿病啊，要哪用先控制？但就说伫节目当中，拢有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来请问你，什么是已经要糖尿病啊？叫做糖尿病前期嘛？对吗？意思来讲，糖尿病前期的意思，就是你空腹空腹的血糖值，吼、哦，你空腹八点钟了，血糖值咧超过100，在100二到100之间。如果超过100二啊，个医生可能都爱建议你用药啊控制。我讲你了解意思哈、哦。如果你空腹血糖超过100二啊个。医生可能都要建议你用药啊控制。那咧这时阵，你是要赶紧的来帮助自己身体会当个好好啊来控制血糖，还是你要靠食药啊控制？我跟你讲，真侪人拢是啊，医生你开药啊好啊。只要是哦，真侪哦，你阿妈我拄着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吼、哦，伊空腹血糖吼、哦、80。啊，百二就是啉啉嘛，已经要接近糖尿病啊！医生讲你这无控制，连讲的糖尿病哦，你都爱食药啊控制哦。你干嘛？伊甲医生应啥？医生啊，你开药啊，我食，用我食药啊控制较紧啊。因为医生叫伊爱养生保养，伊先来注意，伊讲伊做袂到。伊安尼直接甲医生讲哦，伊讲伊做袂到，讲伊叫伊三顿饮食来控制啦，吼、哦、爱注意啦，吼、哦、爱食物件啦，吼、哦、爱分量爱注意啦。吼、哦、啊！生活当中爱用心保养啦、啊，生活作息来正常啊。伊甲医生讲一句话，讲伊做未到，所以直接叫医生开药后食。伊竟然安尼甲我这朋友，伊竟然安尼甲医生讲，
嘿啊，所以伊就开始食糖尿病药啊，伊规矩就食药啊控制。啊，一旦你开始用药啊控制，你搁要回去都回不去啊，因为一旦用药啊来控制你的血糖，控制你的血压，控制你的血油，你会发现了油啊无食，你都控制袂好，对不？对嘛？哦，所以呢，空腹血糖如果超过125，那呢，伫100到125左右，伊有可能就是糖尿病前期。好、哦，啊，如果糖化血色素，哦，伊呢大于5.7，好、哦，伫6.5到5.7之间，立马要小心注意。好、哦，6.5到5.7之间，你呢，冇可能就是糖尿病前期，因为健康的人一般来讲，你的糖化血色素不会大于5.7。了解意思哈，基本上是安尼，除非有特别的问题。哦，啊，像是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讲，好，我呢，糖化血色素我控制在5.7以下。哦，甚至我空腹血糖控制在100以下，哦，顾及自己这个避免得到糖尿病，第一就是让我减少到人工洗肾的风险，是不是？对吧？所以像是讲到这个时候，听众朋友，你就大哥大姐，你就先了解到一点，在台湾洗肾的患者有一半是糖尿病造成的，糖尿病造成的齁。啊，来第二，等有事来请问你。啊，万一我腰子无好啊。齁、哦、腰子无好啊。我有糖尿病啊，我腰子无好啊，我免哪顾腰子。真济人讲啊，药啊食无够啊。医生啊，开看什么顾腰子的药啊，我食啦。医生也无顾腰子的。如果有药啊，当个腰子食好的，食用的，医生早就开药你啊。是不是？所以等有事爱你了解的就是讲，今仔日咱要过药剂过好，就是减少着药剂的负担。真侪西药，伊是需要药剂代谢的，伊拢会增加药剂的负担。哦，这第一点。哦，来第二点，生活当中如果有一寡毒性的物件，会增加着药剂的负担，咱来小心注意。哦，不过第三点，我无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唔知呀。原来没有药剂会当用较久的，爱为心脏过去。你讲哈，陈老师啊，啊药剂跟心脏有啥物关系？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咱医学上有一个物件叫做心肾症候群。伫近诶，即个就是应该是讲近诶预防医学内底，针对着即个心肾症候群愈来愈重视，愈来愈重视，因为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旦心中脉腰子的对内脉，腰子的对内脉，吼、哦，所以超市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进前这个就是中华民国心脏基金会内底副执行长，伊都表示着，真济心脏病的患者，吼、哦，真济心脏病的患者，一旦心脏无好了后，腰子就会对内脉去。肾脏就会跟着不好，好、哦，所以呢，如果你有心脏病，啊，你个伴随着腰子歹，那呢，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这是近前中华民国咱这个心脏基金会的副执行长赵执行长伊讲的哈、哦，这当中呢，伊讲如果你有心脏衰竭，合并着你末期肾脏衰竭的，你的身心。你本身已经是要洗肾啊，还是已经在洗肾啊？啊，你心脏阁衰竭去，我甲你讲一句，心脏衰竭去，其实咧，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如果你有心脏衰竭吼，死亡率本来就真高啊。啊，如果加上着你心脏衰竭，阁腰子阁歹去，死亡率阁愈高，死亡率更高。吼、哦，所以咧，陈老师讲到这时阵，心脏、腰子。两个是息息相关哦，息息相关哦。用哈，就是所以，如果腰子歹，我都爱把心脏顾好；如果心脏愈歹，腰子就愈歹。哦，心脏愈歹，腰子就愈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这件事。啊，伫生活当中，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
咱的不单单哦，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你敢知影？有真侪人腰椎功能已经无好去啊，腰椎功能已经歹去啊。唔过咧，伊足注重食药啊，唔过伊营养保养伊拢做无到。像是个听众朋友讲，腰椎咧歹，就是腰椎一直咧发炎，有各种的原因拢会引起着腰椎发炎，包括着体内免疫反应。所以这些问题都会引起到腰椎的发炎。啊，腰椎是怎样发炎？有的比如说你药啊西药刺激，它会发炎。咱生活当中，你吃到一些，比如说咱生活很多东西，你吃食当中可能有一些较刺激的，比如说你吃香的、吃油的、吃煎的，它都会有一些刺激物，刺激到你的腰椎发炎。是不是？啊，这些腰椎都会发炎，目前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要如何是好？要开消炎的给你也不是，不开消炎的给你也不是，因为开消炎的类固醇还是消炎的，结果呢，你的腰椎负担更大，啊，无开又发炎，是不是？啊，乔师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我来请问你，要如何是好？注重你身躯细胞修复的能力，这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哦。教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做怎样讲哈？教师细胞修复的能力，本身呢对着药剂有啥物帮助？咱拢知影有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咧强力抗氧化、清毒自由基、保护细胞、延缓老化，这个物件是啥物物件？大哥大姐啊，你注意。这个名词吼，你甲听看卖哦哈。这个物件也强力抗氧化、清毒自由基，所以甲身躯的刺激毒素，伊咧改减毒，甚至改解毒哦，保护咱的细胞，避免着咱的细胞发炎，和咱的细胞卖死亡。所以伊不但咧顾心脏，也顾腰子，佮顾细胞，叫做 Q10。只要是无骗你吼，只要是无骗你，如果你食到有会啊，你 Q10 无够。第一咧，皮肤会老，皮肤全摇昏；第二，骨头关节的退化，脚头有起骨胶，你的胶原蛋白流失，皮肤会老嘛是胶原蛋白流失。哦，啊来咧，骨头关节骨头的胶质，关节的胶质的流失，所以骨头关节的对你歹。来第三咧，腰椎细胞嘛对你歹，心脏嘛对你歹。中下啊，只要是 Q10 这么重要，压力愈大的人。你生活当中你压力大，你心脏歹，你有一寡慢性病，高血压、高血压、糖尿病，啊是你腰子无好去啊，细胞功能无好去啊，爬楼梯会喘啊，心脏会喘啊，啊是腰子放无药啊，搞水肿啊，脚拢会水肿啊。你听陈律师一句口讲，你咧 Q10 爱有够 ，Q10 伊就是强力抗氧化，伊保护你的心脏，保护你的细胞。保护你的腰椎，意思就是让你心脏、细胞、腰椎拢较袂发炎，因为伊的综合自由基减少着刺激，减少着发炎。咱生活当中，咱有真侪毒素，这毒素会刺激着咱的身体。只要是拢再一次甲你提醒，真正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如果咱伫生活当中，吼，你 Q10 有够，人较袂老。皮肤较球较水，骨头较袂钙质流失，因为骨头钙质球会掉。关节较袂磨损去，关节较袂起骨胶。心脏背后腿较袂喘，气管较袂发炎，腰子较袂发炎，人较健康，身体较袂老化。大哥大姐啊 ，Q10 是一件真重要的活力 ，Q10 是一件真重要的营养。如果生活当中食到有货啊。你希望讲阿维亚，今仔像陈老师咧讲诶，吼、哦，我咧如果三顿我营养食无够，你规顿你一天当中你要食个 Q10， 你 Q10 有十足真困难呐、啊。唔过陈老师来讲诶，你咧额外去补充，食好有够，身体都较健康，吼、哦，你讲是毋是？吼、哦，等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吼、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哦，0800 77 33 55，
来听这条江音所唱的《秋风如人心》，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那是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啊，对啊，陈药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着讲，洗身呢有一半拢是糖尿病，对不？好、哦，那呢目睭青眉呢，小叔甲你讲，同款足济拢是因为糖尿病。两千老师，哎呦，阮一个糖尿病，甲阮讲家吼，互阮安尼也要恐怖死，也要紧张死。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甲你讲一句实在话，慢性病当中，这个糖尿病伊带着的副作用，互咱民众长期以来都是真辛苦的。所以，真侪人是因为糖尿病了，到尾啊目睭青眉去。搞不要洗身去，搞不要血管脱掉的中风去，甚至咧心肌梗塞去，甚至失智去。陈老师无骗你，不过只是咱民众家己糖尿病，家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讲我有糖尿病，我都咧食药啊。陈老师你当面啰嗦，陈老师唔是啰嗦，我是爱听众朋友大哥把记你提，你提早有一个。防范，你提早有一个防护措施。你今仔如果因为你听到陈老师讲了，你家己也小心注意。陈老师中华裔，因为你有预防的概念，因为得到糖尿病不是咱欢喜介意。啊，万一得到糖尿病了后，我会当用着正确的方式来养生保养。下面的主机连讲洗身、目睭青眉、中风、失智、心脏病，恭喜你！你咧减少着这个风险，减少着未来你变成着台湾72岁了后，失能需要人照顾其中的一半。咱台湾人的健康余命只有72岁，不是80岁。啊，像那健康余命72岁。真侪人因为卧床，倒伫眠床顶，需要人照顾，需要请看护，高达着8年。大哥大姐啊，倒伫眠床顶8年是痛苦的代志呢。今仔日万一啊，这个身体因为身体歹去，倒伫眠床顶需要人照顾，你爱开大条的，看护一年爱开你50万呢。你请看护一年要开你买到50万，所以大哥大姐，你也想讲啊有影？万一身体也顾不好，开始开大条，无采工，一世人辛苦在赚，是不是？所以咧，免那片面自己目睭连干派去青眉去，片面咱自己洗身去，中风、失智、失灵、心脏病，这是你必须要去重视的课题。那呢，伫只个心肺梗疾病内底。足大的原因就是糖尿病，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我讲到这个时阵，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搁重新回来甲思考一下。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讲，糖尿病人真容易目睭病变，不过糖尿病人就是讲，啊，我都有咧看医生，吃糖尿病药啊呀，所以未发生伫我的身上啦。陈老师，搁请问你一道嘿，我搁请问你一道。你今仔糖尿病，你食血糖的药啊，含目睭之间，你的目睭就会好啊？呢，唔是，糖尿病控制血糖是本来就爱做的，因为血糖一旦无稳定，你的病就拢来，对不？所以糖尿病控制血糖是需要的。唔过糖尿病的人，你保养目睭、顾药剂、顾心脏、顾血管，佮比你即个生活当中食药啊当中呢，伊的重要性同款袂输。今仔带着糖尿病啊，唔是大家愿意。唔过带着糖尿病啊，你唔保养目睭，你唔照顾药剂，你唔顾你的心脏，你唔顾你的血管，死搞，有可能你就会产生着这个糖尿病风暴，伊的后遗症。教授个进一步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哈，哎呀，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台湾人糖尿病成年人盛行率有12%。吼、哦，平均台湾8个成年人都一个人糖尿病，而且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哦，根据着咱
台湾吼，咱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专家的统计，2019年的资料，三个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三个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我跟人讲过啊，西西呢，西西呢，十万人内底有五万人拢糖尿病，啊，台湾呢，三个糖尿病都一个视网膜病变。啊，万一你视网膜病变你也顾无好，就是走往催眠这条路，就是走往催眠这条路。好，那呢，我讲到这的时阵，咱拢知影视网膜病变在咱目睭中心。大哥大姐啊，什么叫视网膜？视网膜，咱目睭你镜向头前看，你存一支镜头啊，你看得清楚无？在你的目睭前有无？来哦，你赶快看头前，你赶快看头前，你存一支镜头啊，甲存你边啊。你看得到镜头啊？无有，唔过是看袂清楚，因为你目睭看的是头前。啊，像那边啊，你看得到镜头啊？边啊，就是雾的。看会清楚，刷转来，看会清楚，这中就是叫做视网膜。边啊加咧，就是叫做视神经。好、哦，那咧视网膜，唔是视网膜黄斑部。好、哦，规个视网膜拢看会清楚，黄斑部就是看会清楚的，叫做黄斑部。黄斑部就是中的所在，叫做黄斑部。啊，边啊，看得到所在叫视网膜。好、哦，视网膜就是你看得到物件，看得到物件，不过看袂清楚。咱甲刷来中，镜头刷来中，你就看得清楚啊。刷去边啊，你目睭卖看过，你目睭看过，就是你的中个过对过啊嘛。所以边啊的所在，看得到物件，影的所在，迄个叫做视网膜。好、哦。啊，看得到清楚的所在叫做黄斑部。啊，足侪人黄斑部病变就是，中看得清楚的所在无位啊，那呢你永远都看袂清楚啊，永远都看袂清楚啊。你看到就是拢无位啊。啊，真侪大哥大姐的视网膜诶，黄斑部歹去啊，黄斑部歹去啊了咧，你都看袂清楚，看到就是拢模糊。虽然边啊看有，不过中看无啊，永远看袂清楚啊，吼。那呢？乔治来请问你，是安怎糖尿病会引起着咱目睭视网膜的病变？虾米原因？因为导致着你目睭血管的硬化，目睭的血管含尤其的血管拢是细条血管，这细条血管真容易因为长期的糖尿病引起着目睭开始血管硬化，血管硬化了，这个血管定义啊，伊就容易塌掉的，伊就容易未通。腰肌的发炎，腰肌这肾丝球的定义硬去，伊就无多个过滤啊。目睭会血管塌掉的，伊咧当中咧也破去，破去就流汤流汁生水出来，目睭会滴水出来，滴血出来。这时阵咧叫黄斑部水肿。啊，如果你无要插伊，已经闭开啊，你无要插伊，到时阵就。出大血，目睭咧黄斑部病变失明，吼、哦，讲啊，这条就没有大个大只，你更高级的概念嘛？来，视网膜病变有一挂病凶时，以三星的前兆，吼、哦，就是最近目睭开始歹啊，你也感觉目睭模糊，来看物件变暗，看物件变暗是足侪人拢有的哦，开始最近看物件较袂光，看物件变暗，吼、哦。来第三，最近蚊啊，哦，白蚊啊，愈来愈多。第四，暗时啊看无路，暗时啊光线较暗的，就看袂清楚。好、哦，来第五，嘿，物件看物件开始歪扭曲去，歪去，物件看袂直，看袂正，甚至看物件乌影袂走。这乌影一个乌乌，伫遮袂叮当。固定伫遮，迄个你的视网膜已经即空已经安那，即空已经破去。嘿，视网膜即空就是那就你的底片，即、這个乌乌的所在已经无多呈现出影像，所以就一点乌乌伫遐，一点乌乌伫遐。较早你有镭射过，视网膜镭射过，可能就乌乌一点伫遐，永远的乌影袂走。哦，了解意思无？乌影暗影一点影的即。这个所在视网膜歹呀，嘿，未走的，会走的叫做白蚊啊，对，会走的，走来走去的叫做白蚊啊，
未走的就是这视网膜拍呀，乌影底下一点底下，好、哦、啊，直线看作歪线，物件开始扭曲去，对视网膜已经开始扭曲呀，已经无好去。所以包括着你暗时啊，你惊暗，暗暗的看无，迄视神经已经安那，视神经的伊的感度、光感度拢已经歹去。好、哦，甚至现在出现着白斑啊乌影，什么原因啊？因为这白斑啊，这乌影长期嘞，就是你咱目睭内底伊的这细胞，吼、哦，伊嘞歹去害去落来，吼、哦，包括着看物件变暗去，吼、哦，可能你长期糖尿病嘛，引起着你的白内障的愈紧，白内障的愈恶化，所以你的水晶体就愈紧失去，连讲。糖尿病啊，搁白内障开刀啊！我跟你讲，大哥大姐啊，如果你有糖尿病，啊，你白内障搁开刀过，啊，请你赶紧顾目睭。杨超市啊，我手术了吼，我光线变作光的呢，你莫想可惜，因为你糖尿病视神经作惊光，你有糖尿病，你的视神经作惊光，只要是伤光，伊就伤刺激，伊咧目睭就容易损害。简单来讲，真个电视拢作光，手机啊拢作光，电话拢作光。长期咧，一直照的时阵，尤其你手术过白内障啊，光线变作光。如果你目睭，你无食过目睭的保护，到时阵，陈老师替你烦恼，因为咧，真可能咧，目睭咧会容易歹去，会容易害去，吼、哦，你袂当无注意，吼、哦。所以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拢甲你提醒吼。医生拢甲恁建议，糖尿病每一年拢爱做眼科检查。糖尿病每一年拢爱做眼科检查，是安怎？因为糖尿病目睭咧恶化真紧，是安怎叫你每一年拢爱做？因为糖尿病目睭咧恶化真紧，化歹就歹。吼、哦，啊，超叔来讲，什么人糖尿病目睭上紧歹去，上紧青眉去？我甲你报告，吼、哦，糖尿病阁有高血压未？高血压的，吼、哦，每加一项，目睭青眉风险愈大。你有糖尿病啊？你够高血压？你够高血压？你够有心脏病？你够有心脏病？吼、哦，那安尼目睭咧歹愈紧，还是曾经你有中风过？吼、哦，这拢咧歹愈紧。吼、哦，我讲下种朋友了解吼、哦，每加一项风险就搁加一项。吼、哦，所以如果你有本身有糖尿病，你够高血压，够高血压，你够腰椎病，甚至你有心脏病，甚至你够中风过，请你拢爱小心注意。目睭真脆弱，目睭无好过。阿龙超市啊，我都在看眼科的啊，眼科检查有问题，甲你做处理，分两罐没有最后你点。唔过咧，保养是靠你家己。我阁爱提醒一道。你糖尿病有在找眼科医生检查是有问题，伊甲你做治疗。啊，唔过目睭的保养呢？你莫等到有问题啊，目睭出血啊，目睭乌去啊，目睭出问题啊，卡要来治疗呢？你提早顾好伊无病，顾好伊卖恶化，这阵是重点呢。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道，吼、哦，糖尿病三个都有一个。视网膜病变，糖尿病三个都有一个视网膜病变，这是咱台湾的资料。三个都有一个视网膜病变，所以咧，你咧卖个提起呀，但就是无骗你，比率非常高。吼、哦，糖尿病的人，如果目睭你无提早顾，尤其你曾经糖尿病，你够白内障啊，手术过啊，还是你咧目睭咧有青光眼啊，够有黄斑部病变啊。目睭想要经营几年啊，请你千万要注意，吼、哦，提早顾目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好不？简单来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做这样讲，请老师，哦，阮一个糖尿病，哦，和你安尼讲讲哦，安那就规身躯拢转转病。其实陈药师讲一句实在话，哦。像是真少看到长期糖尿病，国家拢无并发症的，我足少看到的。讲一个人有糖尿病，长期，你安尼配合医生食药控制，结果你拢无并发症，目睭也真好，腰子也真好，血管也真好，身体，无其他三高的问题，真少，非常少，可见的糖尿病足歹控制。而且真侪民众错误的认为讲，我本身有糖尿病，所以咧我都有食糖尿病药啊，就好啊，身体拢唔免保养。大哥大姐也无遮尼简单啊，真正无遮尼简单啊。我已经讲过啊，糖尿病三个都一个，吼，咱的视网膜病变，所以真歹过。啊，如果你是要做迄两个无病变的，还是要做迄个病变的？我请问你，你有糖尿病，你是要做那两个无病变的，还是那个病变的？当然，咱是要做那两个会向用心保养的嘛，是不是？对不？真正讲，像是好，我吼、有咧食叶黄素，大哥大姐啊，叶黄素是神经的营养，视神经的营养，对不？是神经的营养。不过，我请问你一点。你糖尿病引起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是视神经的问题吗？是视神经病变不对，不过它是血管的问题。所以我请问你一点，你今天你糖尿病黄斑部病变啊，你吃叶黄素看到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血管破去啊，血管脱掉的有什么关系？了解意思吗？所以民众错误认为讲，哦，我糖尿病，我黄斑部病变，所以我食叶黄素，我黄斑部病变就会好去啊。大哥啊，大姐啊，有啥物关呢？叶黄素是神经的营养，我过来讲一道。黄斑部病变是目睭的血管脱掉的，出问题，了解意思吗？了解吼、哦。所以咧，真侪人，比如讲好，啊，只要是我。目睭流目油，好，我有在吃叶黄素。你流目油跟叶黄素有什么关系？我阁讲一道，叶黄素是视神经的营养。啊，你血管未通啊，血管未过啊，你神经要哪营养会到？是不是？第二，你黄斑，你目睭打湿流目油啊，你叶黄素会当帮助你制造目油呢？未当。好，过来，我阁来讲。很多人目睭有青光眼啊，吼、哦，青光眼的压迫到神经，对不？眼压过高，压迫到神经，所以咧造成到神经被压迫了，神经的损害，是不是？吼、哦，啊，你讲超市，啊，那咧我食叶黄素咧，叶黄素会当提供神经营养，无唔对，啊，唔过你眼压无改善，青光眼无改善，你单单落是神经营养有啥物路用？对不？你要改善的是你青光眼的眼压。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吼，简单来讲，这目睭的疾病，伊是一个综合性的、综合性的。你今仔日不单单目睭爱有营养，爱有叶黄素，伊咧爱有 PPLS 和血管软 Q， 佮爱有咱各种目睭的健康保健。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讲个，就讲，如果你食无到你目睭需要的保养，你目睭歹去，真可惜，因为一去不回头。啊，你讲只要是啊，目睭平常时我有在看眼科安尼，分两罐目药水予你，是不是？有病才来治疗，无病要哪个治疗？你进阿未恶化，还是你进阿未产生问题，伊要哪个你治疗？对不？一定要等你血管脱掉的啊，目睭咧滴汤流血啊，啊，迄时阵伤慢啊，
是不是？等到你演那场，视神经伤害到啊，才来处理啊。等到环部颁布，你那个白内障，你这个水晶体落去啊，严重啊，才来换掉啊，对不？所以眼科会等到你检查，和你建议两罐麻药水分给你。啊，不过你保养，你当然爱中药才有排掉啊。大哥啊，大姐啊，只要是讲到这时阵，你就了解到当中一个重要的关键。用超市啊，中药伊就会当帮助我目睭的保养呢。大哥大姐啊，你卖小看中药的力量。中药材十几种的中药材，自古以来，咱的老中医伊为着要顾目睭，所以。

0: 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真诶，我吼食你的护理金食十几年啊。大姐较早伊本身有糖尿病，啊目睭拢歹啊，啊医生甲伊讲，你诶目睭用未超过三年。医生安尼甲讲，我讲你诶目睭用未超过三年。结果三年后，伊过去看医生，伊赶快伊拢定期去看医生。结果三年后的时阵，医生看到一件代志，讲诶。啊！你三年来，你目睭拢无较歹呢？你是安那顾的？医生甲问。用啊，我拢食中药啊。伊阁摕咱的护理金，互医生看。医生讲安尼继续保养，继续保养。大姐食到近十几年啊，人目睭还阁咧用。大姐对陈老师食十几年啊，目睭阁咧用。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就讲真正你爱食着物件，身体较会勇健。吼、哦！啊，而且。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咱护理金的中药材，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生物类黄酮，所以护理金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目睭药啊。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大哥大姐，不单单目睭顾金、顾清、顾明，护理目睭用较久，而且咧，护咱大哥大姐你。即目睭会当做到，咱除了看医生、检查、治疗、手术以外，平常时回来的健康保养。大姐吼、哦，伊家族性的糖尿病，伊用像是像你讲的，真正糖尿病二十当后吼，目睭的副作用就一直来啊，身体的副作用就一直来啊，所以咧已经产生黄斑部病变啦，两三个月都爱注射，两三个月都爱注射，结果咧。医生一边注射，伊一边食咱的护理金。食到去医生呀，医生啊讲，你目睭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到近三年呀，医生拢啊讲该稳定，唔免注射。啊，可见呢，咱的护理金有赞无？是啊，那大姐本来两三个月都爱注射，是啊，那去到医生遐，医生啊讲啊两三年，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结果两三年呀，医生拢啊讲该稳定，伊是啊那个的。伊平常时在食这罐护理金，你听我麦。
1: 陈药师，近里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护理金哦，
0: 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的护理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哈、
1: 哦。我在台大。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
1: 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我家族性的，
0: 家族性的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
1: 对。
0: 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对，血管增生嘛。
0: 啊、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3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恭喜。大姐公运气好，大姐不单单是运气好，但有时候感觉讲大姐哈、哦，伊的贵人哦是自己，因为当初时如果伊无选择。中西合璧，一边西医配合治疗，一边中药来保养，可能伊进目睭已经无去啊。有影无？有影吼、哦。这大姐伊讲，陈老师，我嘛是呢，本来吼目睭拢爱注射呢，结果咧，食你护理金，医生讲该稳定，唔免注射。遮尼侪听众朋友，因是安那因会当过，因为一边你爱西医这边的治疗，咱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啊，一边转来。咱食中药过目睭，你来听看麦。
2: 是，
3: 我有食护理金啦吼。
2: 咱的护理金，
3: 我目睭吼本来拢打抑制眼睛嘿吼，今嘛五六个月免做啊，足好个呢。
2: 安尼哦，小姐啊，你本来打迄个新生血管抑制剂啊。
3: 对。
2: 安尼哦，
3: 我左眼都失明啊。
2: 安尼哦，
3: 嘿，我右眼吼今嘛蛮过咧治疗，今嘛几啊个月无注射啊。
2: 嘛爱定期检查哦哈。
3: 我有定期检查，足好个呢。
0: 大姐讲陈药师真正足好个呢，真正吼。嘿啊，真正吼、哦！来，这位大姐，伊本身嘛是糖尿病，吼、哦，伊讲陈老师，真诶，像你讲诶，糖尿病吼、哦，二十年后吼、哦，真正诶问题都来啊！你毋是目睭无问题，你是阿未出现诶，

0: 陈老师跟你讲，你不是目睭无问题，你是还未出现的。所以大姐有一个警觉性，伊即马目睭开始咧打湿老目油啊，伊就赶紧甲食好，食咱的狐狸金，你听话嘛，谢谢。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哎呦，爱食目油哦，
0: 是是，
1: 老目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湿啦，
0: 佫会湿的老目油嘛，
1: 啊，当时会刺痛诶，
0: 真诶吼、哦。嘿，阿火你今食了真好做者啊！
1: 嘿，啊，我想讲要搁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1: 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真用心甲目油食倒当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就是遮尔好，但有事嘛，做有信心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咱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吼，那是咱有重度近视，请你会记哩。这拢是高危险群，所以咱佮包括着你长期拢挂隐形眼镜，吼，常常咧点人工泪液。你也最近常常咧点人工泪液，常常咧点目药水。你听陈老师一句话，目睭嘛爱保养，啊，保养目睭，照顾目睭。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信用真好，价钱公道。狐狸金一罐1800块尔。大哥大姐啊，你要去对食中药，一个月才1800块，一个月1800块呢，不是一天呢，是不是？我一个月开1800块，我食老较自由较自在，目睭看有，我爱去对就去对，目睭也看无嘞，连要佚佗嘞，你都不方便，是不是？目睭足珍贵，那呢，请你用着物件来照顾。但你说，狐狸金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啊，助理咧甲你服务。再一跩说，就是啊，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嘿，电话机响一滚然后哈，0800-77-33-55。
2: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立联国经，德立雪梨旺，德立锦田，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美国进口基本米，还有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一个姓张的男主，听讲这台车是的名啦吼，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因某拢咧开这台车，都因人的名无唔对，但是拢因某咧开啦吼。无想到讲因某这三年外的时间吼，不管是高速公路过路费啦，啊车的这个燃料税啦吼，牌照税吼，拢无一共交啦，啊人咧罚单一直开啦，伊咧超过时间来开罚单，除了原本的这个税金，啊个过路费吼。但是超过时间嘛，这样吼，对家己罚金。结果中华共和国省界已经欠政府64万块啦，2000几平呢，都一笔一笔吼，一笔过路费啦吼，那样啦吼，安尼2000几平，结果伊真当无咧甲主导呢，无咧甲交。但是人通知通知什么人诶？当时通知这个车主啊，啊车主就是因人啊，啊因人一个收到通知，才才讲原貌。我车给你开，啊车是我的名，结果三年外，无你嘛你共交一个，结果拢唔交，气甲吼，准甲这台车讲个烂糊糊，这台车甲讲个烂糊糊吼，安尼我给你开啊啦吼，但是讲个烂糊糊是领导的代志啦，法务部的行政职能处就是专门咧管收的啦吼，我今日讨钱，你今日。唔交钱，我特别甲你杀来乖。啊，那杀来乖，你阁赶快交乖，唔交钱哦，我特别拍袂啊啦。你厝内面有厝啦、地啦吼，还是啥物有其他物件吼，我都拍袂。这两天啊，加拍袂，姓陈的男主一间透天厝啦，伫台中唔知啥物较村卡的这个乡镇吼，一间透天厝吼，加用120几万啦，差不多120万拍袂啦哈。啊，拍袂了，这个厝吼。我给你摕64万块，就是你欠政府的钱，剩的该搁还你啦，安尼啦。哦，因人气价吼，平杠感觉无遐多。那这个执行官，伊就讲因绝对是依法，就去办代志。姓张呢，62岁，这个男子是住台中啦。伊的名吼有一台轿车，这是伊的名，但是拢因某离开，因某吼差不多三年外，自2016年到2019年。这台车拢因某咧开嘛，啊，因某开这台车吼，将来唔捌咧交任何税金。我咧想，这可能因某里面讲，啊，寄来阮人会看到啊，啊，阮人就去甲交就好啊吼，啊，因某也要甲主导，因为这是人的名，啊，你寄来就只是用人名寄来嘛，车主啊吼，啊，伊想讲，阮人可能收到这通知就去交，啊，因人想讲，啊，车你咧开的，啊，你就去交，结果。唔知是咪两个体，唔知准将近三年外的时间吼，有2000外币的这个高速公路过路费啦，包括燃料税、什么税吼，拢无一共交啦，安尼欠64万块啦。那这种过路费吼，这个算全国第一名啦，下当共欠到60几万呢。我开高速公路，将来都唔爱去交过这个过路费的吼。好，但是这车完全无改名，伊同款啊，佫是登记人的名哈。所以这条64万块的公务债务吼，人寄来，因人是因为即马开始要甲拍袂出啊啦，那无要甲杀来关啦吼，因人个就着惊啦，讲啊靠这条，嘿，啊杀来关是我去关咧，车你咧开，你拢无去共交钱，结果即马要杀我去关咧吼，吼因人气甲吼，准即、这个干部伫开一台车吼，你口供袂听，你钱共交交来啥，因某就要甲主导啦。都无你个交费的车主力啦吼，伊总个讲我乱糊糊啦啊！到最近吼、哦，就是这个人一个通知啦吼，讲我乱糊糊，让你袂当开车。但是唔是你讲我乱糊糊，都无代志呢？你讲我乱糊糊，同款啦，你欠政府的钱，这条60几万吼，嘛是爱交啊吼。伊就唔甘愿啦。当然，这个姓张的男子，伊是出来有讲啦，伊讲啊，车拢我无咧开啊，你无咧开，都车主得利啊。啊，车是你的名，所以人咧讲啦，迄车吼，唔通我白借人啦。我看伊两个阿伯丢啦，我即马讲除了阿伯以外啦，阿伯当然是车不管登记什么人的名吼，啊，送开绝对袂去计较啦。但是我即马就讲，那如果真正朋友带吼，迄有当只车吼，是当唔当我白借人？车主是你啦，只要这台车发生代志，人绝对找你啦，绝对找这台车登记的车主嘛，是安尼。你甲开车，我。进前都已经小可知影，因为我收过几啊张啊嘛吼，我已经甲你讲过那边啦，你这钱已经交交咧，
结果伊无咧主导，反正伊拢无用也唔知啦。结果安尼一刀两刀吼，一直刀刀甲到即马吼，人类甲讲我要甲你封住啊呢。我若无甲你封住吼，我就要甲你人杀来关，你去关修啊。那欠国家的钱税金的这拢要关修吼，都等于是杀来关同款啦。啊，伊气甲伊绝对会处理啦，唔是袂处理。六十几万吼，我绝对会交，那无用杀伊关呢？安尼，结果煞欠上过侪来六十几万吼，无通去摕现金去交啊啦，免啦。啊，我限时间，你若无再调价六十几万摕出来交吼，我得过来拍咧。伊即马吼准落去甲调查，这个事情真系难做。伫对呢，伫南投水利啦，有一间差不多八十平这个整合组，我来算到天数吼。八十平有人讲啊，得增加啦，南投水利。有人讲吼，这那八十平吼，那伫都市不止差不多百外万啦，这都差不多增加百外万了呢吼。伊即马吼，准开始甲查封啦。这间厝要甲你卖啊，你都唔来交啊，六十几万唔交吼，要甲你卖。结果两个人真正拢无处理，无处理吼，即马准开始这个一间厝了，真正拍卖。结果拍卖无人买，这有够增加，你个。你个反正，你讲唔免钱要上话，反正话个嫌费钱吼，有够增加。伊即马吼准拍卖流标第二遍个流标吼，到漳州去啦，漳州去一月初四吼第三遍拍卖啦。本来开始讲讲要两百几万、三百几万啦吼，结果一直讲，因为拍卖一定是安尼啊。我今第一遍无成，第二遍就一直降价、降价、降价吼，八十外平即个套天厝吼，相片拍出来吼，阁未歹呢。虽然是足增加吼，这若真正讲要照讲个厝办啦吼，厝办来讲，这个算真好个，迄个厝办吼，结果无遐多啊，都较增加个所在啊。你讲要卖价两三百万，人都无爱买啊吼，都一直降价、降价、降到最近一月初四三工前啦，用第三遍拍卖吼，才无到百二万就好啦。结果真正表现。人表个你又无会讲啊！你茫讲讲哦，无啦，我要争取不止百二万啦！啊，你用百二万搞袂啊？想叫你唔搞，你拿六十四万甲搞搞，我袂甲拍袂出啊！是安尼，这已经拍袂成功啊！你都无通啊讲啊！既然拍袂成功，一百二十几万吼，好，我国家一千处先甲你扣这条六十四万块，剩的可能够有差不多六十万嘛吼，才行你啦！因人气噶，因人气噶。一个知影讲吼，安尼真正叫用拍卖这间厝，这间厝吼，无再个个卖卖吼，虽然真增加啦，结果人拍卖无人买，所以一直降价，降价百外万都用卖伊啦。即马国家已经收着啊啦，剩差不多六十万行李啦吼，伊准等以后吼，准摕讲对啊，改大家准讲偌高高。干部你开一台开三年的车吼，甲讲烂哥哥烂哥哥吼，搁开啊，你搁啊开看卖吼、哦，我甲你讲烂哥哥啊啦哈，甲你讲迄一寡应该共交的钱吼，进前几遍啦，都甲你讲共交交咧，你也唔交啦吼、哦，尤其其中上介大笔就是啥呢？两千外条迄个过路费啦，过路费吼。人都一直甲你寄通知来，爱交爱交，结果你甲看呢，一定唔交啦。唔交，人佫寄迄个较严重的通知，讲你若唔交，我就要甲你关修，关修就人杀来关哦。对你钱会当交，若无，你若名下有一挂不动产的哦，我会拍卖哦哈，伊嘛是无你该主导呢啊。人都甲你写个安尼啊吼，我绝对会执行吼。结果无你主导好。无你主导开始拍卖，加房主拍卖，结果拍卖佫拍卖袂成，拍卖到第三遍，到三工前迄个今年一月初四，佮拍卖成功啦，第三遍吼，百二万啦。当地人咧讲吼，那即间厝八十平，土脚平八十平吼，当然厝是无遐大间啦吼，但是土脚平吼，所有权八十平咧吼，这内边凊彩两三百绝对卖出去啦啊。那如果真正输底下家己卖啦吼，结果你佮看。发你拍卖吼，干那拍卖一百二十几万啦，安尼啦，莫怪对心肝啦，莫怪讲，自强拍卖去啊啦吼，国家甲你收这个欠税部分六十四万块了吼，各行李差不多要加六十万嘛，五十几万、六十万行李嘛吼，好，伊即马等于好加再无去用关啦，都非得拍卖出啊吼，讲出要使来准甲伊大家讲我烂哥哥，讲我烂哥哥。
甲因某讲，佮开啦，你佮开啊！我甲你讲个老哥哥，甲你讲开车出去吼，撞到一寡费用爱交，茫安尼无交，啊无交，人已经发通知啊，你佮也无咧主导，啊我拢唔知吼，就等下法院人已经开始通知拍卖，要甲啥一关，而且是我的名嘛，我甲开始条件就袂符啊啦，吼、哦，这已经超过时间啦，人已经开始拍卖啊啦。啊，你甲看吼，阿公无做假呢，奇怪呢。啊，恁某甲你开车，车登记你的名吼，嘛是你欢喜甘愿的啊。无你敢有可能车登记你的名，你有恁某归对不对？啊，既然是安尼，你嘛知影讲轻重。啊，人甲你讲恁某欠债的钱，无你嘛讲进前得一共交交嘞。你伫甲恁某讲，啊，你交你交啦吼。啊，恁某唔交，恁得一交。啊，你唔交，嗯，啊，恁某唔交，啊，变乱，嗯，啊，都像安尼啊。一个做三个关呀，啊，若唔关就拍牌呀，就安尼。想起无好，想起你个个车讲老哥哥嘛无好，真好咯吼。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胃炸干，吃了后啊，爱时阵就偌久才会使食饭。
0: 不要紧，差不多十分钟啊，就会当食啊，不要紧。
1: 哦，十分钟
0: 哦。就唔免当上久哈，胃炸干哈哈。
1: 我拢让食半点钟。
0: 是唔免啦，你要个当安尼，我那不要紧，但是是唔免当加久哈。
1: 安尼哦。
0: 免当加久哈。
1: 哎呀，我拢做麻烦嘞，让你
0: 啊
1: 久。
0: 是啊，嘿，有当食差一个十分钟、五分钟，就当食饭啊，不要紧呢
1: 哈。安尼哦。我食胃炸干。吃了皮肤较好
0: 、无你本来哪样啊？
1: 所以就要继续吃。
0: 你本来是那皮肤是哪？医生，
1: 皮肤都安尼，
0: 尿尿，安
1: 尼就上，规身躯安尼上啊，脚安尼尿啊，像个神仙安尼
0: 啦。对，
1: 啊，跟一张卡啦。
0: 对，
1: 啊，就安尼尿个，啊，即马，
0: 为他干，
1: 即马白哦，啊白卡尿个
0: 哦。
1: 啊，拢老火啊！
0: 哦，安尼哦，
1: 啊，起码，起码抹咖的时阵，我可能有抹有膏的啦。
0: 哦，安尼哦，
1: 安尼啊，起码就
0: 食胃打干哦，
1: 较好啊啦。
0: 食胃打干。
1: 啊，起码我就是讲，啊，那更加崩，对着工厂半点钱哦。
0: 免啦，好
1: 好好。啊，那就麻烦了。
0: 免，好，咱这里五分十分得啊，哈，好不好？好啊，继续顺啊，哈，胃打干继续顺啊，哈，好，不误哦，
1: 再见。啊，我吃。不过吃一罐那个火力民宿
0: 哦，如何？嘿，
1: 火力民宿是一到时吃会使袂
0: 啊？不要紧，你一天不管什么时间，甲定迄个时间吃拢不要紧哈
1: 哈。安尼啊，
0: 对哈哈。
1: 我那吃了，我那拢一个拢放一卖两卖。
0: 哎呦，安尼足顺的，安尼足好呢，火力民宿哈，安尼好哈哈。
1: 放一卖两卖安尼。
0: 安尼哈，哇，安尼足好，安尼人足消透哈哈。继续安尼个保养哈哈。人个皮肤，人个摇白净啦，新鲜有无几巴哈，迄个干是。百分之差不多99.9%啦，就是拉伤，底下咧排钙吼，迄个都血啊，个都毒啊，就是拢胃肝这所在无得了钙水，就胃胆感觉倒下倒手，甲食一阵啊，你发现讲也袂消啊呢，袂安尼几巴安尼摇白枪啦吼，那不就嘴足个破工，那目屎过几个啦吼，迄个都肝所结个血啦，啥物个都血，就是肝底下钙无水，遐拉伤啦，胃胆感觉你倒下倒手，排甲整齐当当，人个皮肤吼金丝丝。另外，那伫咧拍排便，另外一点就是啥呢？囡仔大人会在时啊吼，无一定会在时啊啦。到那烧热空气啦，对啦吼，唱卫生纸，逐工唱几包的吼，咱的活力民宿爱食啦，真正就有帮助。活力民宿伊是体内胃病益生菌。上下台湾人的益生菌，上下台湾人会当制造胃病的个性地，得咱的活力民宿哈，唔当买唔到同样哈。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hey, 小姐，要用拍一个不？
1: 哈，你要拍我？你是第一类呢？
0: 啊，什么？第一类？

汤是以这个名称吼，叫做环境清洁客差大堆。我讲，迄是虾米单位啦？我跟你讲啦，迄叫做回收单位啦吼，我那算清洁队啦。清洁队那大概出来吼，有两台嘛，一台的粪扫车吼，车粪扫的，另外一只后边吼，就对的回收车，这个是资源回收啦吼。内面一个已经做差不多超过二十多年啊，一个姓杨的，就是清洁队员，伊是专门负责回收部分吼。这件代志发生伫差不多两年外前，大家听好哦。大家真正听好，好好。两年外前，伊开这台资源回收车，其实无一定都在资源回收车，哈、哦、好。伊当然伊的套路，就是伫清洁队内面的这资源回收，伊就开这台车嘛，哈、哦。当然回收，绝对有回收的物件，大家拢知影，回收回收的物件，粪扫粪扫的物件。即马台湾人经过过来十年的教育，已经拢差不多知影嘛，哈、哦。当然各无规矩的啦，哈、哦。回收的那无甲分得清楚，但是大部分啦。大家拢会分啊啦哈，粪扫类粪扫吼，啊回收或是塑胶干啊啦、纸皮有诶无诶一大堆吼。好，伊即马开车开到倒呢，开到人迄个街路即个所在吼，有一条即、這个皮椅吼，迄、哦那个黑色嘅办公椅，一种皮椅，我咧讲即大家应该想会到吼、哦，就是人迄办公室迄种皮椅吼，阿、哦、未、啊、完全歹，但是旧也都有影啦吼，唔、哦、知几十年啊，阿知咱唔知吼，都旧也吼看会出来。伊吼，甲载起哩，但是吼，伊无共放伫伊那个清洁队内面的回收的所在啦。先那讲你敢知？因大家嘛看会出来，啊，这得个是这一啦，而且是个皮椅啊吼，啊个是鼓鼓鼓啊，无问题。但是问题是，啊个是这是，伊即马直接再等于到因的中队，就是因的清洁大队的时吼，伊准直接这个搬到去使用啊，家己坐，结果总共过呢，内面绝对有其他队员同事啊。哎、欸、啊！你这个物件怎家己载倒去？我讲啊，讲个这是要创啥？这是盖好，当然不是讲盖好。这那反正要卖无一百块啦吼，就是这都算足旧的、足旧的一种办公的皮啊，人办公桌、迄个办公椅啊，迄种的嘛吼。但是人平伫路边啊，就是人这个整个大堆的回收车来甲搬去嘛吼。但是去有可能其他同事，反正伊也想要卖啦吼，总叫先要收伊啦哈。人即马得甲检举得甲过啦，用啥甲过呢？用贪污罪啦。他们做，我讲，这真正那要各位成事，我那真正各位成啦。咱讲事实，就看你要哪办啦。代志咧办就是两边啦，一边免甲你办，找理由，你这无做；另外一边那要找到有理由吼，要安那甲你办都有可能啦吼。不过这个案件到最近已经差不多两年外吧。哦，我讲吼，干那为着无一百块的迄个故意啊吼，安尼差不多两年外案件才正式判决啦哈，无做。因为人用什么发条来甲认定呢？这条办公桌啊，不，办公椅啊，来判说哈，一条皮椅啊，哈，办公椅啊，哈，好，伊是毋是偏伫路边是？就是偏伫路边嘛，啊，唔只系这个回收大堆，人头前粪扫车，后边这个回收车，才有在条回收的地啊，伊就偏伫路边，好，偏伫路边，就是表示讲，这个物件人无爱的物件啦，人无爱的物件，啥物人都会当扣对，啊，我都无爱啊嘛，我如果讲我。有专工打电话，讲和迄个清洁大队的回收大队，这个所在，我只有一个大料，这个啥，比如讲碰椅啦、面床啦，什么好，这就袂使哦，因为我特别有打电话，甲你讲，我这是要回收，回收等于甲回收厂这个所在，吼，这就袂使，因为你敢知影，咱的公家单位的清洁队。伊甲外口边个民间的回收厂有签约个呢，伊即有个物件吼，那如果会当回收个物件是爱签约，你爱交倒转来就对。因那无，因为我外口个民间的回收厂啦吼，甲你清洁队签约或者是爱钱个啊，对不对？我一个月反正嘛，甲回收交偌济，我只会当为你的这个资源回收等个所在吼，落去客阮需要回收个物件哦，这个当卖钱嘛，也是安怎样再利用吼、哦？好，信用这个整个队员。伊伫回收大队已经做超过差不多二十几年啦，伊就是专门负责咧开这台回收车吼。好，迄时刚个三月十二，而且下九点外，伊就开这台回收车到路边顺顺顺，当然就是安顺啦。啊，都有人放，这唔是粪扫看就知影嘛，唔是粪扫吼。啊，有人无爱物件，这个算回收嘛吼。伊即摆看这条办公椅啊吼，是破的办公椅啊吼，是古古古啊，无唔对啦。但是嘛是各用一，各坐一啦吼。伊即摆椅啊在，总加用迄个回收车，加载到伊到这个
对应，但是伊无共落入去要用全部回收等于民间签约的干回收厂这所在哈，伊阵用伊车直接到个这条伊所在的这配椅哈，到这个办公配椅这哈，都在这处都家己坐啦，结果总叫过啦。啊，去用过有可能就是输在啊，有人不满啊嘛，那样啦哈，总搞迄个。民间的这个加清洁队签约的厂商，啊，像那样吼，总个个吼，准用贪污嘛。你若要照讲，这嘛是算公家物件啦。所以公家物件，你今仔日资源回收清洁队内面，你甲回收的物件全部带登来集中以后，就爱咱甲外口的民间的这个回收场签约吼，互人回收等于看人要哪用，对不对吼？好，你即马用。咱的清洁队的回收车载倒来，结果载倒来以后，当然是你第一时间啦、啊。啊，对面跟你载倒呀，你绝对第一时间为店员，你先讲，迄店员有一条袂歹，皮办公椅啊，吼，我会当给在厝内坐，伊准一日到家杀队。当然这在办嘛，既然有人过啊，检举啊，吼，伊当然出来这里、個，讲一下，伊在讲吼，我靠，贪污侵占啦，吼，伊讲回收这物件，吼，这伊当然知啦。这清洁队家己本身，伊做遮尼久啊，二十几年吼，伊甲外口的民间回收场有签约算啊。但是问题是，伊这毋是，就是主人，就这个民间主人，伊特别敲电话讲吼，我只有一座碰椅，我只有一座眠床，我只有一座啥物货吼，是恁的这个资源回收这个队吼来收，你敢知啊？做完回收，你若如果打电话特别较大件，再借钱的呢？借另外加钱呢？我即摆讲这可能真侪人知吧？吼、哦，你若打电话较大件，要做完回收，比如讲眠床啦，吼、哦，床租啦，吼、哦，还是这些碰椅啦，吼、哦，这才另外钱，吼、哦，迄、那个清洁队做完回收，但是毋是？伊这是一条皮的这个办公椅啊，虽然无盖细台，我若无盖大台，就像一般。咱办公室就一种我咧坐啦，我即马伫办公室在咧坐即个即种办公室个配椅吼，不过已经古啊啦，啊伊是甲偏离路边，完全无敲电话特别讲啦。啊，既然是安尼，人就讲，这个是叫做无爱物件嘛。我既然无特别敲电话，就是即个物件我无爱啊，我甲偏离路边，要回收要啥物人，啥物人要扣拢不要紧，包括即个粪扫车回收队来，伊若要带只队嘛拢不要紧，啊是外口人要扣拢不要紧吼，是安尼。好，伊甲副官讲，伊讲。那照讲起来吼，这条办公椅啊，虽然是个会坐，但是不是最好大家看得出来嘛？伊是算废弃物啦，就是无爱物件哦。你讲回收无唔对，就是因为伊唔是粪扫，伊个会当用，所以讲你会当改当做回收品。但是问题，那照道理讲，迄个法律吼，伊是一个废弃物，就是伊无爱物件，唔是可能特别打电话叫我的这个回收大队来甲回收，那安尼我就必须要全部集中。和签约的民间的这个回收厂来收嘛，好。那么开始判决，因为法官已经差不多问清楚了嘛，哈，好。为现有的这个回收队员所讲，办公椅啊是放伫什么所在，关的就是路边尔啦，哈。伊发个的地点啦，哈，啊，调其他有诶无诶记录啦，哈，好，根本都拢无写这条啦，就是讲吼，这并不是人特别打电话有登记在册。你若特别打电话讲，我需要清大件的这种回收的物件吼，这绝对拢会登记啊，登记伫因的回收大队，这个所在无登记，无登记，比如讲，这个主人，这条皮的主人吼，伊吼根本就是该当作无爱物件，准直接甲塞伫路边啦，都素材看上要扣，啊，你个清洁队员要扣队嘛，拢不要紧啊，是安尼，既然呢是安尼，就无人会安尼。就无一定讲吼，这都爱算伫即个回收物件在内，啊，这甲签约都无关系啊呢。如果讲有人特别打电话，这都甲你民间所签约个遐个，即个法律吼有关系契约嘛吼。好，那如果是安尼吼，并无啥物贪污侵占啦，是安尼。所以伊扣掉就上早伊扣掉，伊都塞车底下咧顺啊，吼，啊伊家己本身清洁队啊，啊当然车便便啊，啊我当然是用迄个清洁队迄个回收车，甲即个皮椅先载倒来嘛，吼、哦，伊这是治疗单椅啊，吼、哦，迄种椅啊，吼，载倒来，载倒来以后煞唔知讲哇，有人看到，啊你阵较所对，凡正甲检举迄个人吼，伊原来足想买迄条椅。
我家己咧想是安尼，无透何必都安尼咧？诶、欸，迄一条古古古，反正嘛，甲坐马二十几年吼，迄皮嘛，甲六皮啊，然后我咧想是皮也无唔对，但是嘛，甲六皮啊，办公椅啊吼，嘛就讲好加暖吼。诶、欸，若讲外口买买吼，反正免五十块啦吼。诶、欸，啊你安尼一个个济人啊，啊，当然这调查清楚了吼，法官证实。经过两年时，感觉判无罪啦。顶礼拜甲判无罪，都、就是因为这条皮啊、办公椅啊，吼啊，都是因为有人政策甲用法律的步数来甲个侵占、贪污啦，吼啊，甲开始调查啦、问话啦，吼，包括安那调查清楚法律的这个律师有出来讲啦，吼，如果那真正这个清洁队啦，公家有清洁队嘛，每一个县市政府嘛拢有清洁队。清洁队内面除了粪扫车，另外一台就是回收车嘛，大家拢知影。好，回收这物件吼，这足侪人拢在捡嘛。回收就是拢会当搁在卖钱，还是搁在用吼啊？没有这个人民间的这个回收场，但是你也知影，这一般来讲啦。那如果甲管治政府所有的这清洁队的回收队，这事先都拢签约啊吼，你都袂当乌白甲来甲扣这物件，就是因为我都爱为这个清洁队的回收队这所在吼，我本来就甲你签约，我一年反正偌济钱甲你签约，你若回收当下物件，就全部拢爱归我所有，就是我民间甲你有签约的这个回收场吼。但是如果那无登记的啦，无登记的讲吼，这个物件并不是大件需要回收的物件吼，这就变作无爱物件，无爱物件就卖出啥呢？迄条是迄个一条皮衣也无唔对吼，当然是骨碌素的皮衣也无唔对，但是吼，迄就等于卖出跟他一个塑胶桶啊，同款意思。你若个想完呢，就同款意思。我一个会当回收的塑胶桶啊，但是问题是。这无必要讲，我就特别打电话跟你讲，我这是偌大件、偌重要的回收品吼。我准是在等路边，啊，这嘛无一定清洁队来收呢。这有当家人家迄个包刀片、塑胶干啊、纸杯有无？等路边，这个会当卖钱的物件吼，毛足侪去回收的，遐个阿公阿妈级别，我那咧收这啊。啊，迄唔得拢算侵占，迄嘛唔是侵占嘛，迄唔是，迄就是伫咧去回收。所以这个清洁队员他伊并无违法啦，是安尼啦。但是有人讲，啊，若讲要甲算违法嘛，会使，事实嘛是会使，得看你安怎办啦。因为你是用公家的这个资源回收车共载倒去，你既然甲这个物件落去你，你迄个公家的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你就全部拢爱算，互我这个后壁并要甲你来收的，即个民间的甲你签约的这个回收厂吼，安尼啦吼。所以吼，有当时法律吼，就像我一支刀的两面啦。就看你怎么办啦，啊，其实这件代志法官安尼办哦，是真正无唔对的啦，事实就是无唔对。我请个队员内面一个回收队，好，我今日看到这物件吼，好，伊这唔是讲特别偌重要、偌贵重的物件，伊是偏路边，并无特别打电话给你注明，讲我这是真大件，吼，啊，可用一个乘坐上要吊工要用回收，你若像这登记有册吼，好，这都绝对袂当讲。家己杀倒等于，不过这无啊，伊这都我凊彩甲你塞路边，上尾去拢不要紧啊。结果就是去哦，这个清洁队加客队嘛吼，就是迄个回收队啊。那么回收队客队以后，这个回收的东港回收的这个线样的吼，伊想讲，这条椅啊，虽然古老说话，但是啊个会这是我得甲客队做这，结果唔知讲怎样过。我甲你讲吼，你蛮快呢。私人的公司也好啦，吼，包括公家机关啦，吼，还有当些代志吼，你茫想讲，拢无人知，这吼，唔知有规律，目睭底下咧看什么人做什么会啦，吼，啊，有个人是足够甲你撑这呢，就是甲你过黑，甲你堵一个啦，这甲你啊那有些吼，你得爱真正要讲袂清楚呢，你讲袂清楚，真正还人听呢，实在真害，所以我咧讲吼，你爱怎样？搁讲一遍哦，大家听。我要甲大家讲法律的问题，就是安尼样。这律师，律师对卡身后，我出来解释，就是这件案件，法官该裁决，咱绝对无唔对。大家茫想讲，啊，迄既然甲人有签约，啊，你只要管治政府的这个回收队，你都要甲所有回收的物件全部拢，和迄个民间甲你签约的迄个民间的回收厂啊，无唔对啦，是安无唔对。但是问题看物件啦吼，你若卡做讲，我真正拢敲电话叫你来收的大件的啦，大件的这个叫做自愿回收的吼，迄吼只要有落册啦吼，有写吼，迄就全部拢会交人。但是问题是，你若是跟他
单独顶路边的，完全拢无特别甲你敲电话吼。迄、那个是素材人捡的无爱物件，叫做废弃物啦。吼、哦，啊，若像这个物件都完全拢无对，你什么东西捡都不要紧，要捡倒去厝，我就是要用捡的呀、啊。我就是放在路边尔，就是看什么人要捡拢不要紧的吼。像这就无做，就是安尼。所以吼，阿姨负责清楚，讲到这個。有个人讲，啊，那恁若边放路边的吼，都拢会当捡。我跟你讲，你爱看讲，这个物件是不是人属性，这个属主，这个物件主人，伊是不是已经有甲清洁队、人回收的一个单位吼，已经有联络啊吼？你嘛袂当黑白捡，我特别讲这个大家听，特别有大家分别，要回收的物件有一个分别呢。你爱怎样讲，分别点伫对，就是这个所在，迄、那个主人吼，伊若特别有甲回收的。人已经打电话讲过啊，我先把物件塞出外口边，但是我暂时拄啊人无伫这所在，哎，你们讲唔爱就塞伫外口边，我就个记得对掉。无讲的吼不要紧，那有讲的吼，就你就真正算侵占啊啦，就是安尼啦。所以有人讲，哎，其实回收的物件，那回收惯习的人吼，伊家己本身都拢有一个底啦，就是讲吼，迄物件看起来就绝对无可能会打电话啦吼，纸杯啦、塑胶杆啊、保特瓶啊，有诶无诶，绝对无可能吼。好。但是呢，当着家具的物件上好花啦，哦，一卡橱啊啦，一条椅啊啦，这啥，迄个物件，人来放伫外口边吼，你绝对要先出嘴共问一下，伊刚刚共问，这是不是无登记，无就是无啥？如果袂要紧，你要请到哦，伊若讲安尼袂要紧，那是主人嘛。你来出嘴共问，讲啊袂使哦，那是我已经有卡电话叫人个回收场回收，好，你就忙叮当呢。你忙讲，我看底下我就甲请走。即马要吃这种这个回收的物件是有个人吼，会出来拢塞车出来呢。你敢知影？那要收这个大物件吼，伊咧规路一直一沿路一直规规个安尼咧顺吼，哎，迄有当时载到一暗都规车呢。哦，迄个卖有那卖少钱了吼，但是这有当时较大件的类似家具类的物件，你绝对要出去开门，绝对袂当我白讲在。无代志就无代志啦，有代志就变作侵占啦。啊，侵占罪吼，有哪拢判刑咧，你也知影咧。所以吼，这要足注意，就是发生这件啦。啊，最近打财管也无做啦，一个两年外的代志啦。好在在这个吼，已经做尾二十几年的清洁队员吼，那如果去我们判罪吼，退休金就无用咧。吼，真正有影。所以你甲看，你茫看讲的物件无路用啊啦。放伫路边啦，有诶无吼？唔茫烦人徛，还有当只放路边诶一块物件，你家己有一个思考方式，你家己嘛拢知影，唔好假讲。迄看起大件大件一条碰一张吼，迄就是绝对有可能让我敲电话，已经甲对方有一块回收场吼，安怎样讲过啊吼？你茫一日去就甲再再走人，感觉嘿，我该去用过啊！你唔是放路边无人啊？我唔放路边无人啊？是我早都已经甲人联络好，有叫联络回收的人要登来收啊！哈，你捡回收的人袂当乌白加收啦，是安尼啦啊！所以这有当时啊，都法律的问题哈，我拢慢慢解决啦，介重要啦啊！当然，我讲就是遵守规定哈，家己爱怎讲什么步数，可别烦人徛啦，熟悉啦，发生伫汤。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然后产品有问题，要跟咱关乎，加多多使用。

0: 你听一个广告。
1: 喂，
2: 你好，嘿，你好，嘿。
1: 哦，我唔知讲个经营真正偏爱讲个药好用。
2: 经营好用哦。
1: 嗯
2: 啊。哦，你是谁呐？
1: 啊，无啦，我都生啦，又生。
2: 哦，又生哈。
1: 两个生个吃，不要不要
2: 不要。哦，安尼好，阿舅妈嘞。
1: 啊，我是手术了啊。
2: 哦，手术了啊，哈。
1: 挂的啊啦。
2: 安尼好。
1: 嗯。
2: 哦，啊，经营好用哦，你舅妈人较舒服
1: 啊。我头下咧食无遐爱，我个无认真诶呢。
2: 哦，安尼好。
1: 我话你买贵也靠嘛。
2: 哦，安尼哈。哦。
1: 叫三顿食，啊个暗时个食一顿。
2: 哦。
1: 啊头下咧食无感觉。
2: 哦。
1: 啊食个尾啊，我啊我用我太困眠困去。
2: 哦。
1: 都食饱就睡觉了，我都困一直困。
2: 哦。
1: 困啊，若要叫要食饭，我无啊。
2: 无你较早拢，你较早拢歹困呢。
1: 啊，嘿，我拢得爱食爱困药
2: 啊。哦，老得爱食爱困药安尼哦，吼。
1: 哦，我你说经营平爱困药，佫较好用。
2: 哈，真正好用嘞！我讲这对困眠好用啦，嘿。
1: 对啦，困袂起哦，食经营得。
2: 真正好，真正好用，吼，吼，吼。
1: 你叫食经营。
2: 好啊，好啊，好好。
1: 对啦。
2: 好，恭喜啊，多谢。
1: 我上次啊，你问啊，你讲啊无，啊唔是啦，吃啊，好啊无，我困袂困药人
2: 嘿。好啊，你好。
1: 要叫我
3: 去买好。
0: 帮助困眠吼，经营真正有效诶，这人已经研究八十年啦。迄外国人讲，反正嘛，到一百年啊，一百年前吼，八十年前，咱个知讲，经营这个成分的物件，对于咱个脑部吼，伊个困眠吼，相当有帮助。困眠帮助无大紧，经营对脑部内面迄个记忆，人吼食济回来，上惊一点就是记忆，放弃出去放弃，唔知等来，足多人安尼啊，你看。看，大家拢想讲，较有可能，我即马啥物都拢会记得，人食了你就知啦吼。你以源头，人家研究出来就是咱。脑部迄个记忆的所在，你会吼，足细条啊，比头毛丝较细条，连目睭都看无啦。袂你，你都要进行这样有够通的功夫才有在的通。你不要足细条的所在吼，人的记忆就保持会条吼。食咱的道理的经验，老大人啊吼，较袂胖伊，迄个记忆吼，一直找袂断的啦吼。那无都。暗时歹困眠啦吼，啊，身躯酸啦、抽啦、按啦、叫紧啦吼，对你硬硬袂屈啦吼，对你抽定吼上好用，都对你是呢。因为这个物件，那如果今麦你是外伤啦，都削掉去个物件，降掉，酸痛这是一定的啊。啊，你就知讲外伤，有物件甲你降掉、削掉吼，啊都无为什么迄个所在按动动，迄个所在会叫紧，迄个所在会按慢酸，有诶无，就是内面的血路啦，道理的进行通通通。都无代志吼，指定房子名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在看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听众点播这首《爱情的恰恰》。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等于这本流，那你转过新闻，赶快听言，现场主持，我连几点钟开始跟收听的朋友，咱几点钟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较好接，然后一挂产品药房无详细，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

来讨论一件心理问题哈，大家心肝内可能有一支笑哈，加评论看卖啦哈。在每一个人听我即马讲者，可能哈有无同款的见解啦哈。最近有一对爸母哈，伊就会可能抱迄、那个。网络啦吼，就是讲家己有啥物心得啊，吼啊，铺伫网络吼，诶，即马足侪人吼，诶，这是正版的啦。我咧讲这正版的，毋是讲啥物诈骗啦，有无？甲你一啲啥有无？吼，所以讲即种有当时啊，网站顶管吼，大概伫遐咧铺一寡家己的，比如家庭状况啦，啊，工作路啦，有无啦？吼，这吼，大概伫遐互相讨论，这是袂歹一个，一个news书，就是讲一个资料吼。会当互相参考，所以讲你看看，迄较早吼，咱拢家己厝内面也无这种网络网站，甲外口人吼，会当安尼嘿嘿嘿，落去讨论啥吼？手机有一个好处就上侪啦吼，伊迄个网站吼，有一寡叫做平台啦吼，互大家当讲啥讲啥好。最近一对爸母咧讲啥呢？伊讲奇怪咧，这囡仔吼大汉啦，比如讲读大学。大部分拢伫外县市吼，无一定拄拄啊，考到咱的这个家己所在嘛，是安尼啦吼。真侪吼，唔是真侪吼，差不多九成以上啦哈。外县市的无话讲，外县市的当然大校宿舍，那无就家己岁数吼。但是虽然是同这个县市，比如讲我台南，我去考到成功大学吼，结果吼，迄、那个。囡仔吼，伊用来共款，甲爸母讲吼，我要搬去外口住啦。啊，即爸母讲，你去外口住，你有厝伊无厝啊？啊，比如那岁数啊，岁数我是即个大学生啊，吼，我得岁数啊。啊，即爸母当然，那像安尼啦，就开始绝对要花一段时间嘛。你敢买当住得好咧？你遐得了这条钱啦，啊？啊，成功大学，咱兜离成功大学都反正无十分钟啦吼。你吼唔免住厝，你再去税处，安怎样呢吼？伊甘愿税处纳这条税金，伊都无愿意，唔是税金啦，啊，这个租厝的这个厝，伊都唔愿甲爸母住做伙啦。迄个囡仔大汉啦吼，为什么？囡仔大汉啦吼，甘愿开钱。家己要搬出去住啦，我讲，有人讲你想你家己就好啦。较早你少年的时，你上这个时间差不多十七八岁啊吼，二十通岁啊，这个时间吼，你足想要离开厝啦，足想要离开这个限制空间啦吼，家己一个人啦，外好咧。有当时啊吼，那爸母无反对啊吼，甚至都放炮头啦，哇！我会当出来家，家己大，但是你也知影讲，迄爸母是定的啦吼。当然做爸母的上好，就是子女。虽然我较大汉淡薄啊，但是吼，拢以大做伙啦哈，是安尼。即对爸母，伊在咧讲啦吼，讲伊身躯边一寡朋友拢差不多同这个年岁嘛。啊，然后后生时势，我拢差不多同这个年岁吼，拢那毋是食头路啊啦吼。那无得读册，佮继续咧读大学，甚至研究所吼，佮读较悬，就是安尼吼好。就是讲伫家己的管区哦，我就同我比咧，比如讲平平台南市啦，我有那头路伫台南市，但是我有那读册伫台南市的大学，但是问题是伊有那甘愿要家己开这个租厝的钱吼，最后到大，我讲你煞袂钱卖给伊，我甲你讲你钱卖给伊，伊绝对有办法，伊外口打工我。有靠手，我都大人啊吼，所以讲我甘愿外口打工，我都买外口岁数家己大啦。啊，所以讲这爸母吼，伊讲我实在相当未了解，迄个未记哩较早伊较早少年的心啦。但是反者啦，反者这对做爸母的吼，较早少年的心，你有哪不安尼啦？吼，你反者我那是这个甲厝内大做伙啦吼。但是问题是你袂当咧讲时代进步，唔是进步尔啦。迄有当时啊，都袂当改变的一个心理问题吼，就是伊甘愿家己搁在外口岁数，虽然是同这个关系哦，伊嘛无愿意，我人都大汉啦，无爱甲爸母搁住做伙啦吼，都有人互伊意见啦，讲吼这心理吼。真正大家拢会当小可了解，因为吼大家拢是。为少年家这个时间行过嘛吼，拢经过时间吼，伫厝内面吼，管上济啦，无自由啦吼，啊，
常常都拢当作囡仔啦吼。我已经十八岁、二十岁啦吼，老爸老母上爱细细念啦吼，啊，大做伙请念啦，事实就是安尼啦。这拢是人的经验，爸爸妈妈，你有当时也甭听咧。诶，囡仔吼，那大汉到这个程度啊吼，你真正有当时放手呢？囡仔大汉就像啥呢？迄动物大只同款，伊绝对离开手啦。你一定要这个提早心理准备啦吼，唔是每一个家庭吼，拢像迄个人故事咧写讲吼，哦，偌美满啦吼，爸母安怎样啦，啊，这个囡仔大汉吼，同款佮大家做做伙啦，一家和乐啦啥吼，唔是安尼啦吼，迄囡仔大汉吼有九成，甚至八成以上啦吼，这拢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啦，是安尼，所以少年人。本来就足想要有家己的空间，我甲你讲吼，我少年的时，大家拢少年过，我咧讲大家拢少年过吼，平平关机，我我那是套路是同一个关机吼，但是我的钢管无寄错咧，我靠睡厝，别那讲，我厝敢无人住，有人住，因为我。这个老爸老母还是透天住嘛吼，咱家己一个房间无问题啦吼，但是问题就是安尼啦，迄个都价值观无同款啦，你的想法观念二十外岁啊，家你迄个四五十岁甚至五六十岁的爸母吼，观念都完全无同款，时间嘛无同款啊。迄有当时啊，咱工过做较晚啊，少年家绝对安尼啦，明仔载迄滚两工，吼、哦，我来困个倒倒倒吼。中昼较爱食饭吼，下早同咱无食，爸母就喜欢啦，起来食饭啦。早晨甲你款好哇，这吼有当时啊吼，迄个作息时间不一样吼，啊，价值的观念无同款啦。好，这里、个、唔是跟阿爸母看到这边毛少人家啦，毛少人家看来讲吼，哇啊，既然爸母拢讲这吼、个，都爸母都爸母嘛，大家拢是讲爸母话呀吼。拢讲囡仔哪样啦啦，好，伊即马就讲啦吼，伊讲吼，我自即、這个高中、国小啦、国中啦吼、甲高中啦吼，这吼拢一直住伫厝内面嘛，迄拢无问题，大概差不多拢到这时间啦。你今仔日那开始高中毕业，你无必继续升学，你有那家己去找一个头路，那无就继续升学读大学吼，好，读大学去哩吼，迄、那个感觉都无同款啦，因为伊个教育的开化，包括年会，有那慢慢较有啊吼，好，伊咧讲啥呢？伊讲。吼、哦，老爸老母为着讲我好啦，当然是安尼。我甲你保证，老爸老母绝对是为着你好。吼、哦，伊吼、哦、到迄个半暝的时间，都差不多十一点过了吼，伊、哦、就甲因兜网络全部关掉了。关掉什么意思？关掉就是我这个时间袂当够你看电脑，袂当够你拍手机啊。你安尼吼，较会正常困吼，安、哦、尼人身体较好。对，但是问题我照问你诶。你如果真正做这个动作，迄少年家，迄个照干咧背你啦啦，我较有可能互你暗时十一点、十二点就甲迄个啥呢？迄、那个电脑网络，迄、那个大家分享器也是讲网络全部切掉啦。我迄个时阵等于手机啊、电脑完全袂当用嘛，就是安尼。啊，所以你去看伊吼，较那样嘛，想要照干咧背啦，安那甲讲都无效。甲爸母讲啊，都你卖甲关迄个电脑的网络啦吼，迄、那个。网络绝对有一个机械嘛吼，迄叫做这个上迄叫做这个分享器啊，什么什么器迄啦吼，好，伊就关掉，好，好，伊讲唔是安尼尔，我已经大人啊，当然囡仔拢会认为讲家己已经大人啊啦，十八岁、二十岁拢大人啊啦，吼，我希望讲家己会当看家己的生活，爸母拢卖甲插啦吼，伊讲因妈妈吼，连啥呢，连伊等伫本社人的发表收据，拢会去起起看。这当然知什么意思嘛？就是你到底买啥？你今日食啥？你到底对吼？啊，甲看，有的少年家就讲啊，这白书敢那跟你个干事同款，那当然是爸母，就是跟你讲，伊绝对跟你讲，我是为你好啊，我足惊你去什么所在，你家己唔知啦，遐有叛因啊啥吼？但是问题少年家跟你想的无同款啦，所以囡仔若大汉超过一个年过啦吼，当然有的人几岁产生这种要独立的感觉是无同款的，有十八岁，有二十岁啦吼，有诶吼，搁较侪岁淡薄，较会想要独立吼，但是有个人较早，甚至有诶囡仔吼，连十五六岁迄个高中生，伊就想要家己独立啊啦，就是想要家己住，拢无人管啦吼，老爸老母细细点管真侪啦，住做位真忝啦吼。连咪甲关电脑啦，吼、哦，连咪甲关什么网络啦，吼，啊，连咪都较怕孙大孙大孙当孙仔啦，吼、哦、吼，伊讲吼。
实在是真正真无自由啦。这种时间的囡仔吼，伊上爱独立自由，啊，家己用家己的生活，大家拢卖甲管。我就是讲，今仔日明仔载休困，今仔日暗时啊，要加加差不多半暝啊，一两点困。啊，明仔载要困较长大吼，嘛是我足自然、足舒服的生活。但是若住伫厝内面就袂当安尼嘛。你住伫厝内面吼，收阿妈啦、困啊啦，无你身体不好，当然是为你好啊。但是问题是，你会足艰苦嘛？好，明仔载我特别困到中昼，我特别困完咧，很舒服吼、哦。结果差不多八点或九点，就起来吃早顿啊、哦。我咧讲哦，就是安尼吼。当然这个唔是讲一支德国阿德鬼只船啦吼，伊就是咧讲啦，伊讲吼，但是虽然唔是一支德国阿德鬼只船，不过差不多九成以上啦，九成以上吼，囡仔吼，那食到这个岁啊啦，就是到这个年岁吼，都差不多要我对呢高中甚至大学这个年岁吼，不管是外口咧打工做工过。家己小块开始有收入吧吼，那无就是已经考到大汉吼。虽然是同一个县市，我住伫厝内面，等到省钱的这种这伊嘛甘愿无爱，伊甘愿无爱，伊要安怎样呢？伊要家己甘愿加付一寡这个厝税，我得安怎样都要出来外口住一个鸟仔间都不要紧吼。但是迄个所在就变作我家己的空间啦吼，未输我家己的世界同款啦，无人管啦吼，啊无人会甲我啰嗦啦吼，啊我就会当做我家己爱做的代志啦，熟悉就是安尼啦吼。啊，有人就讲爸爸妈妈，你有当时啊爱小可回想，因为你经过几啊十年，已经未记讲较早你这个时阵的心啦，你较早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甚至二十通岁啊！吼，我相信啦，你绝对有那决心要脱离家庭吼。外口并不是讲外宿是，喺彼此反正个未必是厝内面那呢，没办法，你就要出去外口，家己独立一个家己的空间嘛。你等于无人管，无人家己安尼啰啰嗦嗦，爸母敢是歹意，唔是伊绝对好意，伊绝对为好，但是问题是囡仔吼，伊不领情啦，伊绝对无甲你这个想到遮啦吼，所以我讲囡仔吼，绝对有一个时间啦，我甲你讲啦，那我甲做一个统计，我讲到遮吼，我甲讲一个讲南国国甲做一个统计吼，查甫无分，就是讲那囡仔没有家庭观啦，就是讲这个囡仔吼会想要回来家庭，回归家庭的。就是甲爸母做伙这个家庭，我即摆讲这个家庭是甲爸母会当带做伙这个家庭吼，这个家庭观会去想着讲，我若无倒来身躯边，安尼爸母安尼大家少照顾会得啥吼？查囡仔差不多伫咧35岁较早，查甫差不多大概40岁啦。我讲啊，即摆甲18岁呢，我讲你慢慢来等吼。身体够用吼，慢慢来等。因为吼，那有家庭观呐，那如果会当回归家庭观的时吼，查囡仔差不多爱个35岁啦，吼，啊查甫爱个差不多40岁啦，吼，伊才会去想着讲，这吼爱回来甲爸母住做伙嘛，正好吼。因为吼，唔是讲钱的问题俩，是因为吼，我已经有家庭观，我需要来别墅讲，干那讲半照顾爸母啦，吼，啊，大家搁在有迄、那个家庭迄、那个。一、那个感觉是安尼啦，当然啦，这有当时啊，那已经有娶某嫁翁的家庭，这个无法度啊啦吼，因为这个虽然一家伙嘛，你也无可能规家伙哦，挂囡仔全部娶回来吼，嘛无一定啦吼。但是如果讲啦，那家己一个人的，吼，阿未结婚阿未娶某的吼，查甫差不多要到40岁吼，啊查囡仔吼，哎。查囡仔有35岁，会较早5岁，查囡仔可能较高兴吼。那有家庭观，伊阿哥会当真想要甲爸母带做个，就爱到这个年岁。但是中这个位差不多16、17岁、15、17、18岁开始，会到30几岁吼。这段时间囡仔上爱独立啦，他最喜欢独立，伊足想要吼家己一个就好。边啊，啥物人拢袂甲管吼。我阁下在时啊困到暗时啊，食一顿暗顿都不要紧吼，拢无人甲管吼。啊，我倒也不要紧啊，对不对？但是你若待伫厝内面，绝对无可能互你安尼啦。你待伫厝内面，早顿照三顿，我是为着你身体好，你开始无三顿吼，啊，连咪三个清烧，哈哈。所以讲人吼，都足奇怪，都对你好，互你嫌臭臊啦，事实就是安尼啦，人就是安尼吼。这无迄个对甲唔对，这个是啥呢？你的思想观念是不是会当放手啦？吼，你爱想开，因为吼，就像鸟啊，动物同款。那大只吼，伊吼，就家己想要飞出人啊啦，伊绝对
无爱讲吼，定定都甲爸母诶去做伙啦吼。啊，这个是安尼，愈飞愈远吼。啊，等到有一天年岁，人都甲计算过嘛，查囡仔差不多伫咧35岁，查甫都要到40岁吼。依靠迄个家庭观，我爱等下甲对爸母带做伙啊吼，因为吼，这个改成有迄、那个家庭的观念嘛啦，是安尼啦。哦，大家参考啦，唔知领导是哪样啦吼。有诶讲，未呢，阮家诶爸母足开明吼，阮吼拢无人管吼，得上好啦吼。当然是安尼啦，这种爸母就是伊家己本身想会开啦。啊，到囡仔要安怎吼，大汉啊，家己有家己诶即个处理方式吼。但是大部分，我咧甲你讲过啊，唔是一个德国阿德国只船吼，差不多有90%啦，80%至90%吼，未当做家安尼啦。啊，唔像囡仔，大家那到这个年岁啊，伊家己知影讲，我靠家己的双手，唔免得甲爸母存钱，存手讨钱吼。我若打一个工，我就会当伫外口睡住。虽然阮兜住伫头前差不多唔免100公尺，我嘛甘愿出来家己睡住，家己住吼。啊，读册做工过吼，是安尼。这吼是一个必要经过过程啦吼。所以我咧讲，这爸爸妈妈囡仔是大汉啦吼，大汉。就是伊家己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独立的个人吼，你有当时啊吼，唔免得伤过紧张啦。迄囡仔咧，甲伊讲吼，我想要处理家己细事咧，注意安全，不要紧处理吼，不要紧啊，处理。本来就是安尼，你唔忙吼，第一唔尴尬吼，你绝对是唔敢，第一个唔敢，第二个就是为着惊讲伊伫外口一人无人照顾啦，哪样啦吼，啊是唔是生活做，迄就是又个是底下咧过啊啦，吼啊过来过去过到尾吼，煞变做。会安怎你敢知？会变作家庭风波啦！哦，那一挂歹听话讲出嘴吼，都足歹收煞啦，就是安尼啦。所以人咧讲，即对爸母伊抱这吼，唔是干那伊个问题尔，是即马人心理专家加遐研究家庭的专家吼咧讲吼，差不多80%家庭差不多拢安尼。所以讲，即对爸爸妈妈。迄、那个专家上后边就解释讲吼，你免伤心，慢慢烦恼，这是囡仔绝对拢会行的过程啦。你较早家己嘛是安尼吼，是有可能你做袂到，啊是有啥物问题？那无你家己放心看，想看卖。你吼较早迄个时间，你有若大概像安尼，足想要脱离家庭的束缚，想要出去家己一个空间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咱来进一个功课，人来串啦，规个乡下白白杂杂吼，都即个碰布啊啦，免我讲，大家拢知。好，我讲我也无做啥物大粗重，我看咧规身人吼，可是无开咩啊吼，两家口都即个碰布啊，开始咧提啊啦哈，即无多，即叫做自然的退化，人吼再加一个回来，尤其即个碰布吼上好地好。美国进口起源美，就是咧食啥呢？食咱这个所在吼，互伊较慢退咧。大家听有意思无？这个花要下去啊，但是咱我咧加顾，搁加营养吼，照顾到食好吼，迄花吼咧开，就比别人较久啦吼，较袂遐紧下啦。人的身体嘛，同款咧啦吼。美国进口起源美吼，人吼袂安尼平平转啦。那无特别竖一个开咧，哦，无竖大开，两尾竖无开啊啦哈。啊，一个心肝胆做做杂杂。泡沫石头，像我石头底条条吼，较严重就像我讲的规身躯软胶胶，拢无想要振动，物件无爱食，佮愈严重就会疼咧，就是胸感觉位置所在会疼，即个赶紧找医生啊吼，爱赶紧找医生，忙他妈的倒啊吼。平常时啊，美国进口起源米一定爱食，这是人伫美国卖第一名上高高级的碰布啊吼，上厉害。美国进口佮的起源米，起源米即嘛吼哦。很舒服啊，人吼，当行要几公里，散步八十几岁安尼。阿嬷讲，我已经八十啦，个你听袂出来，听袂出来。人吼，我咧顾就是安尼。伊讲我即样散步吼，行要啥物几公里尔？伊讲来回要到三公里啦。那无较早吼，行路都要滑冰啦，吼，我都安尼喘平平啦哈。到美国进口起源米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如果身躯边有要进行，就是血路通透这个进行吼，你就要甲家里吃上好，搁只心血管，尤其像即马冬天时啊，上届大火上高发生问题，就这个心血管，南区所在哦，像用牙签呢，穿甲白甲吼，啊，像个石头底甲人安尼闻闻闻吼，就安那呢，就血开始咧动啦，血吼，血咧归完归甲个血管，天气寒搁缩落来吼。未过就惨啊！呢，都爱进行才会过，进行就该化掉，归完归格个就无伊啦哈，人就安全咯吼。美国进口起源米，甲咱得力的进行，像即马冬天时啊，一定爱过来食，安尼面话食，你也发现讲，真正无代志安尼吼，人家做安全呢，那无吼，甲他去压起，吼，安尼规个心肝胆破破青啦吼，啊，规个头壳丢丢断啦，啊，对吼，唔知话白过暗棍啦吼，啊，对酸痛噶，你开继续安慢吼，救紧啦哈，迄个经验啦，啊，两个卡配合，佮对心血管上好顾身体，就是心肺梗。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甲咱得力的经验。安尼个家里食，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没有着，唔通开我拢钱哈，家己身体家己爱顾啦哈，0800-8688-999，好，谢谢。

台南电话呢有报过一件，即用迄个跟踪骚扰法吼，罪啦，来判一个姓陈的查甫囡仔吼，查甫人啦吼，四十天，但是免关啦，会当罚金，那四十天就四万块嘛吼，四万块吼，即件那样呢，姓陈这男子伫南永康吼去熟悉一个可能有啦。工地的场啦吼，可能有一个真大片的哦，比如讲吼，这个行李场啥物话啦吼，两个是无共景的，迄个行李吼，店面啥物话啦吼，伊咧过一间店，过一间店吼，我就做伊那水价吼，做伊那好啊，买共拍，姓陈的吼，准甲讨着电话，打开始人绝对无妨啊。你是这间的员工，我是这间员工嘛吼，啊，大家都有那差不多平日年会吼好。但是这查囡仔对这查甫完全无意思啦。啊，这里讨着电话以后吼，这个查甫吼，安尼用赖啦吼，卡电话啦吼，总共差不多八十几遍啦。内面吼，唔是一般开讲，内面拢讲啥呢？我是足爱你，我足介意你吼，你吼一定爱嫁给我啦。我讲啊，你买单讲无爱对啦，我得甲讲无爱啊，我无爱。但是伊继续啊，继续，但是问题是用电话，这嘛算交流呢？我讲跟踪，跟踪无一定得跟踪，电话嘛是跟踪啦，电话嘛其中一种啦，电话传来啦，有诶无诶啦，吼，我虽然要甲你封锁啥，你都有办法，搁再讲着电话啦，吼，伊准甲过，这个噪音啦吼，有客证明啦，就是讲吼，我吼惊到暗时困未起啦，倒去食爱困药啦，伊讲。有够艰苦啦！啊，到尾想想啊，甲正个个过吼好。那么这个姓陈的吼，伊甲这个查囡仔是伫台湾永康有一个工作场所，唔知啥物工作场所吼。虽然店面底下固定嘛，是咱唔知啦吼。总去熟悉着，熟悉就是打初多普通熟悉嘛哈。啊，这查甫的，我看这装生水吼。要共拍档会使啊，太袂使。我也无甲你乱输来啊吼，只是表面讲我都要甲你即个熟悉做朋友了吼，啊要甲你拍到女朋友啦吼，就开始讨电话，就开始卡。卡电话即个噪音啦吼，伊讲我一个开始吼，就甲表明我吼无介意你啦吼，你莫阁卡啦啊，但是无停啦，赶快吼电话无要甲接，就开始用赖。穿简讯啦，什么物件有无吼？拢甲伊讲吼，我是足介意你啦吼，我足爱你啦吼，希望讲你会当嫁予我吼，而且唔是希望俩吼，是我一定要甲你娶当做某啦哈。安尼连续交流吼，当然做起来惊。我今仔日也开始惊，我就无遐尼联想嘛。你会出卡手无吼？你会甲安怎样无吼？人吼连上班都唔敢去吼，是安尼。好，人开始进班，已经加过啊，用迄个跟踪骚扰吼。好，现在大家坦白承认，伊吼真正有卡电话，吼这个噪音啊，但是吼，我这不是骚扰啊。你讲这骚扰，这是正常朋友。我就是来讨着电话，我上正班的，该讨着电话了吼，我才敲电话给你吼。但是敲给伊，我嘛无甲伊讲，这个足太过的话，我是甲讲我足爱你啊，我足介意你啊吼。希望讲你会当甲我做女朋友无代志，嫁给我啦吼。但是人甲伊问讲，啊，人这个周囡仔，我甲你回复无有啦。伊讲啥？伊讲伊无爱我，对啊，就好啊。做伊来讲唔好，唔卖你，你唔能够打电话啊吼，因为这个做伊来属上尾小个性，伊吼，唔是小个啦，伊个个性吼，又提出当时的电话记录加迄个赖嘛，迄个赖简讯吼，我讲，我讲表示讲吼，你所讲的内容啦吼，拢是查甫这边主动要共拍这个做伊啦，啊，这个做伊啦，人已经甲你讲我无爱吼，你继续就变作人会惊咧。跟踪骚扰，迄个跟踪两字，大家吼唔通误会。跟踪啦吼，真侪人会误会啦。我若无甲你对讲对家来敲一边啦吼，这就无算跟踪，唔是哦。你无甲我跟踪，你电话吼，逐工安尼啰啰啰吼，我已经惊到已经造成生活中的障碍嘛。我也困袂起安尼，
而且我心肝内不知道步步哈，哎、欸，我稍等来出门哈，唔知等到啥嘛哈，你们在底下等我嘛哈，就是安尼。所以准开始，白吃白喝无大劲哈，准你起来滚尿啦。伊讲伊对伊影响相当大啦。另外，细等的这个伫检察官门外，伊他们承认，伊哈，学伫这个左边啊，石头路这个所在哈，伊哈会甲蹲啦，但是蹲两三遍尔啦。无介特别，往一边都袂使啊啦，两三遍。伊有当面甲问讲，你有要嫁我无啦？我讲你该问下咧，人都阿袂讲要介意你，阿袂要甲你做朋友咧吼。你一日开嘴讲问，就问讲你要嫁我无啦？吼安尼吼。啊，即昨昏来讲吼，我得个表面啊，好无爱。你连电话我都不爱接啊，你莫阁卡我，你卡会挡袂掉，电话无爱甲你接，无爱甲你看你个内吼。你煞变做来我的做工过的所在、上班的所在吼，直接搞我问讲，你要嫁我无？吼好。那么姓陈的是咧讲啦吼，伊讲伊是为着要这个甲这个做囡仔吼，搁再进一步当正确确定啦，就是讲伊是毋是真正有可能啊嫁的话，啊到尾吼，甲我做男女朋友迄条法官讲毋是安尼解释啦。人家咧讲不要就是不要，你莫甲敲电话，吼你都袂当卡哦，你袂当甲我传带哦，你袂当卡，你都袂当传带哦吼。你虽然紧张，唔是像人所想的讲吼，哦对关对家啦，对地卡通高啦吼，那无得因到上班的所在徛卫兵啦，定来咧等伊吼，迄个咧跟踪，迄唔是个咧，唔跟踪唔是安尼尔，跟踪像安尼个咧跟踪啦，你一直用迄个手机啊。简讯甚至写批白纸黑字的写批吼，和固定一个人啦，这就算跟踪骚扰法，无一定得爱大家伫迄个移民场所，知影这意思讲啊，跟踪就是对关对家对电卡装后，然后伫对咧桥一边，和对方看到人，开掉开唔是安尼呢？跟踪骚扰法，我会当甲你判罪，就是像安尼嘛算呢？你吼、哦，一直夹杯，那无吼，就手机啊、电话啦吼，啥咧伫录啦吼，啊一直讲传简讯，人家咧讲唔通啊吼，你嘛同款安尼讲传家安尼，人吼着惊电话吼，一讲卡要几十通就对啦。甲判一个四十天，所以我咧讲吼，跟踪骚扰法法官认定会当甲你判罪，唔是你一定爱出面讲对公对家哦，所以讲蛮公心咧。你们想讲，我来打电话尔呢？我也无真正甲对地卡增高啦吼，也是讲我得甲传来啦吼，啊希望讲伊安那那我吼，迄种个会成哦。人啦，你若较出讲对方你咧甲伊少讲电话啦吼，也是咧传来这个人吼，伊已经甲你表明，你不要再传来给我了吼。你唔好甲打电话吼，你就不要了，不要就是不要，那无去耍了，我有甲你讲一句啊，不要了，你过来我就安个过安尼。这是用跟踪骚扰，即马跟踪骚扰话是台湾，我也算真注重一个法，真多。那小寡查有证据吼，都绝对判罪啦。虽然有可能袂关啦，但是吼，我那一条罪啦，叫做真跟踪骚扰话。我跟你讲，这种罪吼是会当对你前科的呢，就是人后壁边会甲你看讲话。啊，你这个人吼，有较早去用判过跟踪骚扰话，我后盖公司无啥物请你呢，伊惊讲你这人个性袂改啊。你若来公司全团同事吼，哦，啊，就干那，互你这颗个性的人吼，定来要共跟踪，定来要共叫了其他的同事，这就惨啊咧！我要注意吼，这种跟踪骚扰话吼，唔是讲人在亲身对住什么人的后壁边啦。你若用电话啦，用写批啦，吼，用什么简讯什么物件，这个物件人家讲不要，你继续搁咧做吼，这样来赶快跟踪骚扰话，会当给你判罪啦，咱。台南地院法院有啦，就根据安尼落去判一个四十天的啦吼。我讲伊敢会改，希望是会改啦。但是有人阁会讲啦，有人讲伊本来无出卡手啦，干那敲电话传简讯啦吼，传来啦吼。你即摆你真正甲过啦，法官无甲啥伊关啦，甲判一个简单罚金啦，四万块嘛吼。四十天就四万块吼，伊是毋是变本加厉？各做较大啦，嘛有可能啦。冇可能，迄个擦掉啊，就是安尼。所以讲这吼，有当时有个人就不爱用官司去告这個，就是安尼啦。伊就足惊去甲擦掉。今仔日即个罪判袂当啦，跟踪骚扰的罪吼判袂当，
除非就已经出家之外吼，人家你使真正乖啦。那无吼，像这個，你也无可能死头路啊，你无可能为着这个代志，家你好好头路死掉吼。啊，你头路对拢无死掉，厝也无换位。我今仔日像安尼，我来报鸟去啊，阮是不是有可能哇？这吼就歹办啦，首先有影吼，台南。延长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今日来讲过。
1: 哎，好，你面试吼，我食得足好。我你讲两三天，我就开始买治疗房买。
0: 啊，你不能先呐。你不能先呐。
1: 啊，一放晒未顺，啊，拢会疼。啊，即摆食两天，我就感觉，我就开始食。我买拢买几盒，我甲庆昌一份买五六万，买你的物件。
0: 哦。
1: 我寄五六组，等来五组。
0: 啊，即摆来快顺啊，未？你排便呐？
1: 排便足好处的，
0: 足好处，
1: 足好。
0: 安尼话，
1: 我写好你面试足好。
0: 啊，无较早先啦，较早先。
1: 较早放晒拢未顺啊，啊定未放啊，都好晒安尼。
0: 哦，对。
1: 啊，安尼，啊，食得够好。
0: 即摆足顺啦，哈。
1: 哎，足顺嘞。
0: 好加载，好加载，迄个叫益生菌啦。
1: 我刚才买你的物件，即块啊，甲庆祥买六万，甲林六万啦，
0: 较紧。
1: 啊，赶几下组转啊！啊，
0: 佮
1: 啊叫我一组。
0: 啊，你排便嘞？
1: 伊讲明年要好啊。
0: 好，排便嘞，顺人计划规划嘞。
1: 哎，计划规划，我就是足久啊，拢排便未顺。
0: 啊，
1: 这基本都是自己家食
0: 嘞。活力民宿哈，
1: 我自己嘛食一包尔嘞。
0: 啊，你哈，
1: 我足好。
0: 真嘞，这个。
1: 哦，谢谢啦。
0: 恭喜哈，恭喜！今日这部排便哈，那你活力民宿爱排顿来吃，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人这是经过八个国家。荷兰八张证书，八张牌哈，足好的益生菌啦。活力民宿益生菌，即马太多个，大家拢知。你蛮讲哦，啊，大家拢想象无同款啦。下当下单的人体是随食随栽，随食随给你整理的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啦。那无人诶，全世界遐侪国家，八个国家拢是专门研究益生菌上厉害的吼。甲恁讲，恁的活力民宿吼，都是上下恁台湾人体是伫整理才会长啊多啦吼。包括遐一寡无好的所在，就是歹人伤济啊，拢给你占掉掉。你再好的人，你比家遐歹人掠掉吼。一种就是排便，大家都做排排吼，安尼等于我了吼。一种就是啥呢？就是物件只来变错走袂离的遐，嘛另外一种迄个歹人伤多，另外一种上厉害。台湾人上侪这个体质，囡仔大人，大家都抢，迄卫生纸抢买几包的吼。咱的活力民宿，你一直加食，准一直减少哦，一直减少吼，准。诶，别安尼，逐工都卫生纸不是炸几包伫身躯边安尼，抢啦哈，到咱的活力民宿啦哈。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那伊听谁讲过？
1: 活力民宿啊，
0: 活力民宿，嘿嘿。
1: 我自从被这个我看人家讲，我食两刚食两包嘛，
0: 嘿嘿。
1: 啊，两包两刚放一盖嘛，
0: 嘿。
1: 啊，怎么拢唔我怪哦？咱食一包，
0: 嘿。
1: 啊，我拢唔食，被搞到食，
0: 嘿。
1: 啊，过年刚到，放假到，我。
0: 哎，
1: 你是的，那肯定点啊，肯定点啊，随时是几个的啊。
0: 哎哎，
1: 啊，才少年啊。
0: 哎，
1: 啊，你是谁啊？
0: 啊，今麦我算哪杯？我算哪杯？
1: 嗯，我都根本啊，肯定点的啊。
0: 哦，安尼哦，好好好。
1: 啊，因为之前你讲我，我大家都，你讲点，你讲那个帮时间对哦。
0: 哎，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
1: 哎，我讲唔讲时间在那里？像弄了，大家都把大家绑下
0: 来，
1: 那
0: 些材料，
1: 啊，如果这样子这样子，你知道，那吃点多一点吧。
0: 啊，侬帮助水金蕉条安尼啦，哈。
1: 啊，我可能啊，这这款，啊，这吃点这。
0: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1: 啊，到底嘞？
0: 十
1: 八日哦，那些备料就开始开始在备啦嘞。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哈。在其他金蕉条嘞啊。
0: 好，最好叫做活力民宿，没有掉摆边哈，那边有顺，啊，可是家己。主动的当摆吼，等咱的活力民宿啦，先我的话，我来来来贵宾那边介绍一下吼，叫做活力民宿吼，电管屏吼，我闹一个所在，我那台湾人出侪，叫做唱的呀吼，囡仔大人啦吼，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而且写起来吼，那不如到学校啦，讲公司吼，环境较未拄好的所在，但唱噶吼，我讲大家帮侬会丢，但是吼，人是。烧热空气啦吼，也是较垃圾的空气吼。上者是真两个唱，伊是唱一百个啊，迄叫做体质吼，体质上歹解。但是你得爱好胃病啦，甲折磨掉，伊要惹这种代志的迄种歹人吼，就较袂发生。较袂讲哦，唱来到第一定个唱要几百个，为啥我唱几包个啊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指定房指名，尤其的阿公阿妈，食咱的活力民宿，食迄个好排便吼。一个时间了，从主动家己的排哦，大家欢喜噶，有够小到哈。叫做活力民宿，先外我有那个那贵宾那个面加数的数哈。那无上侪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指定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注意了，注意了，真的要注意了哈！哎呀，秋冬天一到啊哈，想不爱听到哈，哎，这个新闻消息，但是偏偏呢，大家好的有人哈，扑出来，扑出来，扑出来，安尼哈，好了，注意一下哦，心血管疾病哦。喂，彩珍你好。
1: 我要
0: 管那个。你要办
1: 宴会？嘿，对，一桌。
0: 好，一桌，啊，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
2: 陈桂枝小姐
0: 啊。喂，彩珍你好。我接着，不好意思哈。哎，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秀香。
1: 三竹
0: 啊，三竹哈，
1: 礼拜四早班了，
0: 哈，礼拜四早班 ，OK，
1: 好，
0: 谢谢你，哈，祝你健康，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哦，嘿是，
3: 我叫三拿，
0: 嘿三拿，我叫大哥，
3: 那个办宴会一组啊，
0: 哈，办宴会一组哈，好，谢谢，好，感谢。喂，彩珍你好。喂，喂，红梅啊，哇，哈，红梅，对不起哈，你接不到，你个点卡子嘞。喂，彩珍你好，
4: 你要几组？
0: 四组哈，好，那礼拜四哦，
4: 好，
0: 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好，
0: 你的哦，你当时叫的。
5: 我之前就叫了。
0: 之前就叫了，这样应该是后日哦。
5: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三线你是接过了吗？三线有接吗？
2: 接吧，
0: 再看看挂不掉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6: 你好。
0: 达明大哥好。
6: 我三组了。
0: 好，三组来试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来，
6: 我要那个办宴会三组。
0: 哈，你要办宴会三组哈。
6: 你知我无？
0: 我知影，真人大哥带的依然哈。
6: 礼拜四
0: 哦。礼拜四对。
6: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好，谢谢，拜拜。来哈，啊，拄只来卡不开的哈，拨算来，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7: 喂，
0: 你好，
7: 彩珍，
0: 是，
7: 你今日未放烟火？
0: 对啊，
7: 啊，一组了对
0: 啊，啊，一组了高清啊，我拢袂该去过啦，唔敢去啦嘛吼，安尼，
7: 你甲我加一组啦，
0: 好，一组来一线，甲咱妈妈做服务之类，喂，彩珍你好。
8: 来，我要四组啊！
0: 好，你要四组哈，啊，拜师，给你收哦哈。
8: 拜
0: 师
8: 哦，
0: 嘿，对，好，谢谢大哥，好，祝你健康，再见哈。来，这阵电话有卡好卡，这阵电话有卡好卡，哈，拄只是整个呢哈大爆线哈，啊，现在呢有空档，等你卡卡几百，0800-7766-99，0800-7766-99，请大家告诉大家，咱嘞吼身躯边吼啊，所有知影有咧食着嘞，咱嘞产品爱改讲哦，开始办宴会啊！喂，彩珍你好。哎呀，对不起哈，等你卡开呢，会给你加讲一个呀，0800-7766-99，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啊，有好康诶。得爱到宣传哦，咱这安尼，今年多，今年两间，今年多嘛是最后一个安尼，无得爱得等到明年去啊、哦。喂，彩珍你好，
9: 喂，
0: 英雄大哥，啊，两组哈，
9: 加鼓山，
0: 好，阿蛋嘞，好，我叫助理甲咱接一下，哈，两组加鼓山，好，加鼓山，喂，彩珍你好。谢大哥，你买一组哈。好啊，一个拜喜哦。
9: 大哥，谢谢
3: 啊。你给我寄一个中名。
0: 寄中名哟。好，安尼给你写好啊。好，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1: 喂，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三线加给咱服务，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哎，我要叫两组。
0: 好，你要叫两组哈。好，
1: 当时也来啊。
0: 哎，拜喜奥运。
1: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感谢，好，再见。0800-77-6699 0800-77-6699。虽然咱今日吼，才开始咧接预订单，吼，你看电话安尼乒乒乓乓，吼，哎，强强棍。过来就是咧，吼，你可以，吼，先叫两三组啊，吼，啊咱。啊，中个叫几组啊，吼，后边个叫几组啊，用安尼分配来叫。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0: 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来一线加给咱美女做服务之类，0800-77-66990800-77-6699。为什么跟咱讲呢？哈，这个心血管疾病哈啊，老大人有了慢性疾病的人，在这个哈这个时间点特别特别要注意生命安全。喂，财政你好。
11: 喂，
0: 郭大哥，
11: 我要买十六罐，十六罐，安尼几组？
0: 十六罐，十六罐哦，十六罐，十六罐，就是四组。
11: 四组哦，
0: 嗯，
11: 安尼你讲拜四会当减？
0: 对，
11: 安尼拜四会当用十二点之前敢买？
0: 好，我叫助理甲你写哈，好来哈，
11: 好，
0: 甲助理讲一下，0800-77-6699哈，加。啊，一位呢，52岁，缅甸籍的男子，来到到呢哈，在台湾足有名诶啊，这个游乐戏水，游乐园戏水，结果嘞，心肺梗一病来死亡。这位呢，缅甸籍的男子，甲到厝内底人，啊，就坐车到甲中部足有名力宝乐园马拉湾嘛，来耍水，想袂到哦，伫昨下晡吼两点。你水咧算突然间咧失去呼吸心跳。喂，财政你好。
7: 哎，财政，我迄个你是讲一组几罐啊？
0: 一组就是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啊。
7: 好，拜拜。安尼，哦，啊，唔过安尼一组个对啊。
0: 嗯。
7: 八罐够先。
0: 嘿，对。
7: 哦，啊，无你拜四咯，我寄来。阮组叫要等客啦。
0: 好，安尼你医生你先寄一个哈，谢谢。喂，财政你好。
12: 小姐你好，
0: 嘿、hey, ，你好，
12: 你迄个彩珍呢？
0: 嘿、hey, ，我彩珍，
12: 我来进迄个特别多的开始咧，
0: 嘿，放烟花啊，对，好，
12: 啊，咱、啊、我来订吼，
0: 嘿，
2: 好，啊，高清，好，高清，
0: 嘿，你你
12: 我诶大组诶，
0: 嘿，大大组诶对，啊，你要几组？
12: 特别多五组，
0: 好，五组。
12: 好，迄个我叫青铜，我那特别多一组，
0: 好，
12: 青铜螺哦，
0: 好，好，安尼，
12: 安尼，安尼，我多来这都有迄个各四四罐四罐嘛吼，
0: 嘿，你五组来，安尼五
12: 组叫六组，
0: 叫六组，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因为你的海王间有五组的吼，来以上讲过哈，请助理甲问较详细。喂，财政你好，
7: 好，
0: 嘿，你。
7: 两组啊，记得大圆哦。
0: 好，两组记大圆哈。好，
7: 什么时候收到？
0: 后天，后天。
7: 后天，
0: 嗯，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3: 啊，你好。
0: 嘿，你好。
13: 你好，我家屏东新人。
0: 好，你好，你好，嘿。
13: 你好，我要应该叫一组来吃。
0: 好，叫一组来吃哈。
13: 啊，这有资料啊。
0: 哎，好啊，后日好你哦。
13: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4: 放烟花两组。
0: 好，放烟花两组啊，后日哦。
14: 好，后日好。
0: 好好，谢谢帅哥。好，再见，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15: 喂，
0: 你好。
15: 你好。
0: 嗯。
15: 哎，我小姐们你好。
0: 嗨。
15: 放烟花哈。
0: 嗯。
15: 哎。我是顶间有买过啦哈，啊，我想讲要搁买上顶间
2: 安尼，哎，
15: 安尼做安尼吼，安尼食较久安尼，安尼订叫安尼，
0: 对对，
15: 顶间是捡几组嘛袂记诶。
0: 哎，你若一个人要食食到后盖放烟花吼，差不多
15: 两个
0: 哦，两个安尼，我讲大姐，你若两个吼，阿公某咧食到后盖放烟花，差不多九组，啊，你免你看你一届要叫九组，还是要分配叫拢袂要紧。
15: 嘿，啊，如果若叫十组拢总偌侪钱？
0: 十组总共十组就是90,000。
15: 嘿，
0: 安尼。
15: 啊，我顶个叫个那30,000几块。
0: 无啊，你就叫较少组啊。系啊，这一组就是9,000啊。啊，我你若叫十组，十组恁两个咧食是食甲，还佫有中足侪。啊，你若咧吼要到后摆放宴会，恁两个九组十组。差不多嘞，吼，那有当时啊，食加强的安尼。
15: 嗯，啊，我顶间我是记得叫30,000几块，
0: 三万九。哎，恁迄就是叫四组，四组唔只系36,000。
15: 嘿，
0: 嘿，对，啊，你会当我讲唔免一届吼，安尼，因为咱放宴会吼，诶，几个月，你看这届吼，像你讲的，你这届要叫四组，吼，啊，后一回要阁叫五组，安尼袂要紧，唔免一届就叫较侪组。
15: 五组嘞，五组
0: ，
15: 几个钱？
0: 45,000。
15: 45,000，
0: 嘿，先叫五组，啊，咱得要结束吼，几个月，得要结束的时阵，你再搁叫一个五组的，安尼，嘿，对，哈，好吧，
15: 哦，好啦，
0: 好，好，安尼先给你写五组，啊，后日给你哦，哈，
15: 哦，后日，
0: 嘿，是，
15: 好，
0: 好，谢谢，祝你
15: 4万几，
0: 哈，
15: 4万五，
0: 4万5啊，对，
15: 哦，
0: 好，好好，祝你健康，
15: 好，
0: 谢谢，再见，感谢，0800776699。叫喂，彩珍你好，
10: 我要叫阿拜五好无啊？
0: 好，不要紧，啊，你贵州甲助理讲一下来一线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所以呢吼，彩珍吼，因为明天才起跑啦吼，咱的活动，但呢吼，今天去先和咱先预订单，要不然呢吼，出货不下吼，他没有办法消化，我都消化掉吼，这样子一订单啦吼，啊你呐要后日吼要较早收的。咱即阵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哪讲话哈？啊，恁要顾健康，电话哪卡？啊，财政加助理啊，包括着呢吼，这边你若感觉卡，有当时呢吼，整个大爆线，你卡袂入来话，咱也个有高雄总机的电话哦，0700226888，高雄的电话0700226888，后面四个八，外口今仔日有三个帅哥在倒接电话。喂，财政你好。喂，邓大哥。
16: 哎，
0: 你好。
16: 喂，讲哦。
0: 嗯。
16: 我一组。
0: 好，一组办宴会哈。
16: 办宴会。
0: 好，啊，你电话加一个哈，谢谢。0800776699，一定爱卡回掉。七字头前哦，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卡的呢，唔免钱，哈，卡的呢，唔免钱。即阵呢，买愈济，俗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就只咱拄只咧大姐咧讲诶，啊，阮甲叫较济，啊，规年头当拢咧食办宴会，真正。给做省钱的啦，身体是长期经营，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喂，彩珍你好。
17: 哎，彩珍。
0: 喂。
17: 我一人接
0: 啦。嘿，我知哦。
17: 我订两桌啦。
0: 好，
17: 你要礼拜四可以哈？
0: 对，礼拜四给你收。
17: 因为我刚好可能到礼拜四就没有了。
0: 哦，好，刚好衔接上哦，哈。
17: 对啊。
0: 好，那就礼拜四给你哦。
17: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8: 喂，嘿，就问诶吼，
0: 是，
18: 恁会使迄22个，安尼，
0: 我讲一行拢爱4罐，才会当9,000，你袂使即个6罐，因咱诶，
18: 唔是啊，我要拢8罐22。
0: 哎呀，会使，
18: 安尼我。一组
0: 好，
18: 22八罐，啊，一组正常诶。
0: 好，安尼总共两组，一组正常诶，啊，八罐诶，哈，好，来，0800776699，好来，哈，即卖诶囡仔，哈，即卖诶囡仔，哈，真的先甲这个讲完好啊啦，哈，伫咧力宝乐园，这个缅甸籍诶男主，今年才这个52岁尔，那。伫咧生水的时阵，怎啊嘞吼，呈现乌卡的状态，经过急救送去到 大家李总合并以急救医院的救袂开，因为呢吼，就是中秋连续的假期啊，水龙园遮吼，迄游客吼真的很多吼。啊，虽然呢吼，即马是秋天，你看呢，迄日头吼啊要热死呢，凉皮皮呢，足侪人吼看到迄、那个。急救的过程当中，包括就来救生员呐、啊，吼，种种来讲，哎哟，希望讲嘞吼，这个外国人吼，缅甸籍的这个游客嘞吼，可以平安没事，但嘞吼，新生难救无命客，好，那这个乌卡的状况啊，吼，缅甸籍在引导因规家伙啊去啊佚佗，根据着了解才知影。打五十二岁尔，少年啊，当用啦，吼，哪会知我讲的啦？新鲜人就无命客，因岛内人讲，因为伊有心血管疾病。我讲现在心血管疾病的人，你别看这点伤过刺激嘞，伤过头欢喜啦，伤过头悲伤啦，哈，啊是嘞吼，太大的惊吓惊喜，或者是讲天气变化，冇可能啊，生水呀，哈，啊形容嘞吼，吼，诶水嘞吼，从啊涨落来安尼，吼就这样子，一条宝贵生命就没有了。讲到这，早上吃了没？好，两粒两粒吃落去，好，两粒两粒吃落去。我开始吼，开始办宴会吼，啊，我发条加作案嘞，啊，工作量嘞吼加倍吼，啊，过来就是安那吼，我诶讲诶话，搁遮尼啊济，所以呢吼，我从今天开始我已经食加强版诶啊，一盖三粒三粒，一盖三粒三粒，只要三顿食，这嘛是呢咱这班同学。我时常强调在问的，蔡真，恁讲吼两粒两粒呢？啊，我拢食三粒三粒呢，啊，我食三顿呢，我食四顿有要紧无？没关系，只要呢吼，咱吼啊都，咱讲啊，趁钱就是呢吼，要顾身体啦，趁钱就是要开啦，趁钱就是要享受啦，身体无健康要哪享受？只要呢吼，咱的经济能力许可之下。通通可以，没关系，因为财政给咱良心的推荐介绍，不是油啊，但比油啊较好，所以你吃三餐四餐没问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要来顾健康的，吼，要来顾生命，电话搁加卡，谢谢。

0: 喂，彩珍你好，哎呀，来电话吼，抱歉抱歉吼，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大理有来对咧听歌哈，啊，不认识来对哈，是安尼强强棍，需要着财政做服务，阿公诶要顾健康啦，哈，阿家咱诶身体哈，真正身体一个尔，歹去就袂搁再顶上来啊，啊，生命哈嘛一条尔，爱好好啊珍惜。喂，财政你好，喂，你好啊，财政。
1: 哦，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迄个新同学啦。
0: 哦，恭喜你哦。
1: 啊，你我有听你讲今仔要放烟火嘛？
0: 嘿，对。
1: 哎呀，啊，我拄啊开始要食。
0: 好、哦，开始要食。
1: 啊，我吼。较早捌改买了肉粽。
0: 好，我买肉粽，我也无买过肉粽啊！你讲买肉粽。
1: 哦，肉粽上啊。
0: 哎，阮内底同事啦，同仁啦，嘿啦。
1: 哦，啊，你即马我若买买。
0: 啊，有你才有资料啊，就免阁留啊，
1: 嘿，
0: 嘿，啊，你看你要几组，就一组9000，啊，看要几组安尼？
1: 一组是几罐？
0: 一组一行四罐，两行加起来8罐，原价12000。啊，咱咧放烟火就是呢，吼，犹太9000，一组就是省3000，啊，所以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贪愈侪。
1: 我甲你讲吼，我先买一组9500。
0: 嘿，对。
1: 啊，先食，啊，你毋是到月底咧？
0: 嘿，对。
1: 啊，我到月底再搁买。
0: 好，好，啊，你电话寄者，我请助理甲你写哈，好，谢谢。0800776699，真的买越多赚越多。一年呢，吼，这都是安尼啦。啊，我们每一天每一天要保养，唔是讲你吼食这个，哈啊，食了好，啊，你得甲放掉。无迄个道理，啊，唔要甲伊当做呢吼油啊在食，因为呢吼油啊在食。哦，工会也袂随工啦，哈，啊嘞，工会同个随工啦，咱这呢吼，就是呢，调整着咱的体质，促进身体代谢。喂，财政你好。
2: 喂，我要买一组9000。
0: 好，买一组9000的吼，歹势拄只系你跋山嘞，嘿。好，好，安尼这拜喜好你哦。
2: OK，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3: 哎、
0: 欸，高大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你放烟火啊？
0: 嘿，是。
3: 啊，我两组啊。
0: 好，两组啊，你等我哈，来三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4: OK， 好，你收。
0: 喂，强小姐。
5: 嘿，彩珍。
0: 嘿，
5: 早安。
0: 早。
5: 啊，你放烟火啊嘛？
0: 嘿，对，放烟火啊。
5: 啊，那我叫四组。
0: 好，你叫四组哈。
5: 啊，该去坑坑中营的啊。
0: 哦，坑中营哈。
5: 好，
0: 好。
5: 啊，当时会到啊。
0: 奥日，
5: 奥日啦，
0: 嘿，是，哈，好，好，好，啊，你啊，在厝边到一世界讲讲讲咧放烟火啊咧，
5: 好，
0: 好，好，谢谢，请大家告诉大家，请大家告诉大家，务必要告诉大家，哦，绕口令，
6: 7、6、5、4、3、2、1，请放烟火。
0: 欢呼声，欢呼声，哇！紧的哦，紧的哦，紧就是快，快就是紧。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咱的放烟火活动明仔载正式哈啊开始，但咧今仔日吼开始接预订单，为着咧吼，无要互大家等伤过久，啊，咱咧出货保价嘛有法度咧吼顺利甲咱出货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可以告呼熊，今天开始写预订单，等咧卡入来哈，等咧拿卡通身体就健康，大细很紧啊，一个大大细细拢会当来食，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者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人生这三个阶段啦过了后，你就是人生最大的胜利组。

0: 喂，彩珍你好。
1: 哎，
0: 郭大哥。
1: 哎，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哦。
1: 啊，好汤头。
0: 好，啊，搁要好汤头，啊，一组安尼去。好，啊，你等我一下。好，谢谢，感谢来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新同学，新同学，你唔好打底下听哦，啊这。这个健康加油站吼，彩珍啊，咱这班呢，即马是咧演对出咧，哦，啊，伫咧演顾健康诶啦，顾生命啦，顾勇健诶，即出咧啦，哦，大家拢咧卡，大家拢哦，要几组几组，吼、哦，来加入到咱这班，加入到上盖站诶，叫做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咧，你人生就接站，吼、哦，对吧？来进功德哦。
2: 地分享地，哇！这个那么咱的明虾有加海王星，我老花多加人准时得。花莲呢，两三工两暝，加人安尼食安尼爬呢。哦，是做加做啊！我出去吼，拢食三粒三粒。
0: 哦，对，
2: 啊，食三顿。
0: 嗯，
2: 欸，你敢知啊？顿个精神也够好诶。
0: 是啊。
2: 哦，是啊，咱这两支产品实在，你若无食，恁会后悔哦。
0: 欸，我讲国内佚佗啦，要出国吼去旅游，海王星精通一定爱炸伫咱的卡板。
2: 我三粒三粒，
0: 嗯，
2: 三顿食。
0: 哦，我看到你 FB 吼，我是讲哦，你安尼吼，啊，够有法度对人去华林佚佗，真正无简单，奇迹奇迹。
2: 那吼，遐悬我够有法度爬起哩。你看这产品偌新奇的，
0: 哈，对啊。
2: 哎呀，卧床三格，有法度即马甲人做人去佚佗，充电宝，大家钱无欠，
0: 嗯。
2: 这两支产品，海王星跟宁夏有爱对一下。
0: 对，
2: 咱若食较好的时阵，咱就保色保养。
0: 系，
2: 唔好等，唔好冷。
0: 是，
2: 祝大家身体健康，食较热热。
0: 好，谢谢大家，啾咪。苏阿妈妈，你讲海王星全通，你咧食安怎样的呀？
3: 啊，我之前哦，食也拢未顺哦，拢去啊，一滴不一两百磅，拢去住院哦。啊，住阮遐供电遐地点滴也是无下安安尼，拢安管啊，接管哦。啊，我食恁的产品哦，足好用也食好啦。啊，我吼、哦，过我迄阵那跋倒吼，卡不跋倒吼，啊那无食。无食虾盐的，安尼敢那可能这食好起安尼啦。啊，我也是讲吼，拢吼照下，啊，阮囝吼也是去台大边吼，要做吼，啊，伊就回转啊，啊，我是讲要买一撮啊，好伊吼，啊，你接明仔载爱想接家寄来安尼。
0: 好啊，好啊，做完妈妈拄只山卡话讲，哦，哎呀，海王精全通食起来吼，啊，头毛也继续袂落个安尼。
3: 嘿，啊，真好，啊，大家讲我头毛那也接做起啊。欸、我75、76岁啊，大家拢甲我讲，我面貌啊，几只水，我
0: 啊，海王精全通哪咧食吼，机能啊正常，咱自然啊外表，你就会感觉讲，欸，真正吼，
3: 几只少，嗯，所以唔敢食咧，我拢食咱迄个，安尼达好啦，未使讲哈，迄个虾也咪拢止疼，迄无下啦，
0: 哈，
3: 我拢食咱这個，食咱这一，
0: 你讲吼，海王精全通你，啊，你有感觉讲吼，足有价值，无开着。
3: 哇，
0: 弄钱哈！
3: 哇，食几大咯？我讲食几大咯？哦，食到食好，食到安尼吼，食呀啊，食弄120几，无较早拢哦，拢食迄吼，迄慢性病的药拢食袂惊啊。但是慢性病我安那努力食啦，我安那努力食啊。但是我精通足好个啦，
0: 对哦，好，
3: 再食即袂歹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个5000个寄过，互恁寄
3: 好唔好？我都甲讲。讲好就对啦，啊，我那甲恁迄乌娘哥啊打上来，我讲哦，乌娘哥啊，伊这药啊是有较好啦，食都讲好啦。
0: 谢谢寿官妈妈，祝你健康啊！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那，即卖食下是安那？
3: 啊，食了都未歹就对啦。
0: 嘿，安那未歹，你啊讲吼，使用前、使用后，互我听一下啦。
3: 啊，都感觉以前无食的心事，敢那遐嘛唔对，遐嘛唔对，啊，即卖食下改善真济啦。
0: 哦，改善真济，
3: 就感觉人未无舒服。就感觉真舒服，一种样。
0: 精气神方面啦，吼。
3: 系啊系啊，未歹就对啦。
0: 哦，安尼吼。好啦，都我要开掉，我拢钱较重要啦。
3: 系啦，我甲你食不离久啊咧。
0: 我知影。系啊。啊，我都拢唔捌甲你访问过，就是今仔日要叫你讲。
3: 我大概你若像你大组迄，我拢叫两三组咧，拢三组大组诶，啊都小组啊，食无够，拢即马拢咧叫小组诶啊。
0: 对啦。啊，我讲啦，咱哦，趁钱就是要开，就要顾身体，唔惊开钱，惊买。无效的尔啦，吼、
3: 欸，哦、有啦，这真好啦，
0: 真好、
3: 啊。我个人感觉我是知影真好啊，
0: 哦、好，阿姐甲咱道小白哦，
3: 好啦，
0: 好，谢谢你，哦、真的有这么好吗？ 就是这么好，真正的好，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您一句好看呀，彩针一百句而乐，好、哦，你甲看，好、哦、看。这么多人学了，这么多人真正足巧要顾健康，你就知影。哎呦，外口哈，迄保健食品满满是，是啊，唯独哈，青睐唯独情有独钟，咱的海洋精清通哈，想看卖就知影哦。来，电工主文的电话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喂，你好。
0: 是我彩珍。
4: 哎，你好。
0: 嘿。
4: 我先不吃你的产品啦，
0: 好、哦，新同学，
4: 你刚刚寄一组来吃看嘛。
0: 哎呦，你出运啊，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出运，嘿，嘿，这安尼。
4: 一组话者。
0: 一组哈，来，我叫做你，甲你解释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T K 诶，咱唔免甲伊讲，一年啦。话不投机半句多，有的人呢吼是真正，迄叫神叫神叫主啊，吼叫圣母玛利亚来甲讲拢讲无效，迄种的就是你钱低调调啊，伊就唔愿呐，吼唔愿顾身体啊，啊等家来辛苦白疼的时阵，即马少年的无法度甲咱顾。你个目屎呢？吼，安怎顶？安怎老？安怎怨叹都无效啦！哈、啊，我咧讲诶，你若有咧顾身体诶人，你看哦，几乎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瓶瓶罐罐一大堆，瓶瓶罐罐一大堆，把都当作有毒。厝内底呢，吼，敢若参像一间小型诶西药房同款。为什么大家咧？吼，我讲诶，情有独钟。咱这两项二十味的虾仔油，因为咧两项都会当咧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两项甲加做伙食，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吼、哦，红糖唔是咧红糖假的呢，红糖甲国外去了，咁拍一个扑街啦。啊，对，吼、哦，咁拍一个扑街，真正足好诶。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0: 啊。嘿，哟。
5: 麻烦你给我寄两组好不？
0: 好啊，寄两组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哦，哈，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6: 好，礼拜四。
0: 来听歌哈，啊，彩珍助理线卡来接电话，这边电话哈，那卡袂入来。啊，底下哈，安尼讲足久诶，咱外口帅哥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有三个帅哥在斗接无？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
1: 我刚刚订了三组，我现在要追加两组。
0: 哦，再追加，总共五组啦，哈。
1: 对。
0: 好，不好意思了。
1: 一样送填单六阶这样子。
0: 好，你稍等我，请助理，好，请助理接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我讲哈，人就是有神经的，哈，人呢是有神经的。无论讲哈，骨头咧酸痛，无论讲咧哈，头壳咧痛，无论讲咧哈，喙齿痛。巴肚疼，吼，都是有神经，讲开，吼，喙齿疼的人吼，就讲吼，哎，喙齿疼有够艰苦。唔，正系即句话，齿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吼，你甲看，甲像唔是啥物大代志，但是咧疼开咧吼，真正疼开咧吼，你真正就想要弄病。啊，咱来讲，你讲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足艰苦。啊，若睏袂去有艰苦无？吼、哦，迄若睏袂去，迄失眠搞梦啦，吼、哦，歹睏的人，吼、哦，睏袂去偌艰苦的呢。咱昨有甲咱讲，讲到呢，吼、哦，睏眠的问题，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请讲，大姐。
2: 小珍你好。
0: 嘿，我彩珍。
2: 哦。嘿。我阿如啦，我来叫两组啦，放年会。
0: 好，阿如要叫两组放年会哈。好，阿你。
2: 我叫啊，都要有咧食咧。
0: 哦，啊，一定爱继续食，袂使放，袂使冷。
2: 无啦，我拢食一工，拢食两摆尔。
0: 吼，啊，拄着啊，加食加强的哦，对咱的身体帮助搁较大哦。
2: 嘿啦，欸、我有时啊较忝吼，就加加食一摆啊。
0: 哦，对，你像我
2: 啊，咱都安尼，我较少呀吼，头啊食啊，都安尼平平啊啦。
0: 嘿，对。
2: 我七八十岁啊，你。
0: 没啦，七八十岁哦，即马拢搁做少年的啦。
2: 嘿啦，那跟人比起啊，就
0: 咱。我讲，迄个阿如叫姐姐打吼，阿如姐姐，即马吼的人哦，差不多要食到九十几、一百，拢还阁无问题。足济，所以讲你讲八十吼，后壁阁有一二十担糖啊好过呢，
2: 吼。是啦，我顶下遐有叫啊，我都拢达达啊食，拢安尼平平啊食，紧食，即嘛过咧百年内我阁叫。
0: 叫开炖哈，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好，来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咱这个阿如大姐有影，啊，恁即嘛呢吼，讲实在啦。在我们生活吼，咱的生活的周围，食到九十几岁、一百岁，吼，真正是满满是太多个。所以咧，你唔要讲，哎哟，我七十岁啊，吼，我几岁啊，身体都较高，因为后边呢，吼，佮有十担、二十担、三十担糖好活。啊，你这个时阵都已经酸痛到这么严重啊！你若想着讲，你后壁二三十担会退化无？哎呦，后尾就袂退化。啊，你即阵无加过，你要等啥物时阵过？等家呢吼，真正拢袂叮当的时阵想要过，迄只呢吼，真正呢，你开钱吼，阁无啥会开呢？我嘛拢时常吼接到咱一寡的长辈时段。哎哟，彩珍啊，我拢袂惊呢。彩珍，我哦拢倒伫门床呢。啊，我对遐呢，安怎？哎，黏黏一大堆啦。啊，迄种严重假呢？啊，彩珍，我食这安尼会好无啦？要惊死人！伊我当作神，当作仙，当作我牙棒出来呢啦。吼、哦，我讲哦，你食，我甲你讲，实话实讲。在家对你有帮助，精气神好，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尤其是长期你呢吼，行动较无方便呢，啊是呢吼卧病在床的人，嘿精气神拢会失。我讲吼在家，你人会较有精神，你的元气会较好，你的恢复会较紧，但呢吼唔要打拢执着伫迄个在痛、在艰苦、在酸迄个。有的人讲来讲，哦，我正脚安怎样？你得爱顾脚、倒脚，吼，爱右边右脚出问题，你爱甲倒脚顾好伊好，卖好伊亲像正脚同款。你一支脚唔正法度呢出力，啊，你拢无啦，当你想讲一支疼的啦，哦，不怪呢，恁正的吼消炎的止疼， 三日准饭食，叫三顿食呢，食无够呢，半暝阁爬起来食宵夜呢。啊，足侪人啊，伫食西药，哪里疼？伊也不管饭前饭后，来疼咧，疼到都艰苦哩，吼、哦！啊，消炎止疼，吼、哦！啊，就三日食，等到呢，吼、哦，上肝个药剂。啊，亲像讲，咱来遮咧问讲，哎呦，财神，啊，我一天食几顿？啊，敢会饭后？咱这毋是药啊，毋是药啊，你放心，什么时候吃通通可以，因为我们还用到呢，吼、哦，水溶性小分子。喂，财神你好。喂，你哎，邓、欸、大哥，
3: 我当时也讲各位
0: 拜师啊，嘿，奥义德，我知你都叫电，嘿，有你有电过啊，啊拜师搞、
3: 啊，用电话我来楼卡提啦。
0: 好，奥鸟哥，奥鸟姐也靠你哦哈。
3: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嗯，好 ，OK， 好再见，好，拜拜。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稍等下，今天要来跟我们说睡不起、哦、因为呢秋冬天一到，你尤其、哦、有老人忧郁的啦，或、哦、是呢、哦、你呢有一些挂心的啦，在烦恼是谁啦，烦恼、哦啊、呢孙、哦、啦，烦恼干啦孙啦，烦恼咱家的老的啦、哦啊、自己都没烦恼，都刚好呢，全世界人都对对得起啦，就是对不起你自己啦。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多的是嘞。好，来听歌哈，阿彩珍助理哈，阿哥有播音室外口，三位帅哥在倒接电话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多一些新朋友来加入哈的歌。做侪人幸福。喂，彩珍你好。
4: 你好。嘿、hey, ，放烟火了，我要。
0: 你要放烟火哈？好，啊、来一线，给咱做服务。

0: 梁主
1: 好，来一线哦，谢谢。
2: 啊、
1: 喂，彩珍你好。
2: 好，那高大哥，
1: 哎，阿红姐。
0: 啊，迄、那个办年会，迄是是万万二块是拢总三组加一组呢。
1: 唔是万二块，三组加一组，来甲阿红姐解释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哦，来拨线个电卡，爱加讲一个哦。哎，彩珍你好。
3: 喂。
1: 哎，咱宜兰的哈。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叫门电话无，我是新的啦。
1: 好，新同学。
3: 嘿啦，啊，我听恁去讲吼，是讲咧放烟火节吼。啊，我是听真久，甲你听真久啊啦。
1: 好。
3: 听过太几啊几回啊。
1: 嘿嘿。
3: 啊，我想讲要来吃吼。
1: 好。
3: 叫你夹，迄种安尼啦，
1: 改夹过哈，
3: 好，
1: 安尼你先夹一组，食看卖，真正吼，产品会讲话，啊，你才过来来食。
3: 我嘛，我啊，甲你夹，你夹我一组，啊，都较便宜的吼，
1: 嘿，较便
3: 宜。
1: 对对，较
3: 贵啊。
1: 买啦，你一个月来来买，拢做同款这个介绍呢。
3: 要同款这个介绍
1: 啊。嘿，一个月来，你十月底来买，拢还佮这个介绍。
3: 好，
1: 啊是看你要叫两组，嘛不要紧。
3: 好，安尼我想讲，我加叫
1: 过
3: 两
1: 组啊，两三组，
3: 不要
1: 紧。好，安尼，好，好，啊，无我就改写三组哦，哈。
3: 好啦，我加三组吼。
1: 好，
3: 啊，我加的。
1: 哎，你加有？你加迄落阿兰啊？加在东山，宜兰东山，加有资料啊呢？
3: 你有资料？
1: 嘿，对，我是咪咪啊笑啊，就当个诶，迄落呢，诶，囝呢。
3: 哈哈哈！哈
1: 哈哈！就当个吼，所以阮这群足牛的呢。
3: 哦，安尼哟，
1: 哎，
3: 都有资料，哎，
1: 有资料。
3: 阿兰嘛，
1: 哎，对阿兰，嘿，啊，后日好你哦，哈。
3: 唔免啦，我甲你讲，我十月，我过阿过食伊迄吼，阿过食阿未完，阿食完吼，我甲要食落安尼。
1: 好，阿你
3: 连续摊落食落安尼。
1: 好，阿你要当时收。
3: 系啊，我吼十月十二啦，
1: 好，好，好，好，安尼十月十二，互你收哦，哈，
3: 好啦，
1: 好，
3: 好啦，
1: 好，谢谢阿兰姐哦，嘿，
3: 好，
1: 再见，拜拜，好，谢谢，祝你健康，好，来，阿有拨线，哈，掉线的朋友，彩珍甲咱讲对不起，会记哩，哈，因为咧放烟火，哈，电话线真的是大爆线，安尼抢抢棍，卡开呢，会记哩加养一个呀。啊，掉线记得回拨回拨哈，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有人咧吼在讲，哎呦，啊这吼到底是南什么物件？啊，我遐好诶，吼，两行尔，啊，广告下面遮尼啊大。规身躯全方位，啊，会喘落，爱喘气，爱洗净，爱做嘴，啊，在食什么花？哎呦，我听人讲吼，这也好，遐好，来顺顺顺的，顺顺顺顺天然的哦。GMP 有唱降济哦，二十米的 MSM 机型，高管两杯能够手玻尿酸、葡萄糖、氨氧、氧顶头奶精、骨肉机型加姜黄蛋壳、黄精、青蛙加、火龙多点叫黄芪甘蔗、川芎、欧洲枸杞、桂枝、玉桂。啊，那讲嘞吼，买磷虾油，请大家。眼睛张开，爱慎选，因为今麦呢吼油的物件，包括着呢吼磷虾油、煮炸吼，因为呢品质方面差足多啦。阿伯阿伯又讲大菜哦，吼，真正一定爱吹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完整性，效果的发挥比较也个较好哈。冷暖调咱的会更，会更清豆腐第一名。林虾有一点点时间，赶快打电话。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1: 喂，丽姐。
4: 哎，你好，我迄个放烟火一组。
1: 好，一组来一线，甲阮丽姐做服务一下哦，和彩珍来进攻个。阮住伫高雄交情的牛哥哥，来，你讲一下，你海王间甲青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怎啊食食是安怎？我就是安尼开大门，啊，行大路，讲予大家听，来，就是口腔癌，啊，你买来食，啊，食了安怎？
5: 食了有较差就挂啦。
1: 安怎样较差？
5: 较早是逐天拢在叫疼，会抽痛啊。
1: 是。
5: 啊，你来叫用地变了，最近迄落几位种个血水就来啊。
1: 是。
5: 我将来拢爱体会会水出来啊，
1: 嗯，
5: 大空气味啊，
1: 系，
5: 抽啊，
1: 系，
5: 我去穿过呢，
1: 哦，
5: 抽将来，等到啥拢啥物拢袂好干的啊，讲啊， 拢无效啊。
1: 嗯，
5: 今麦你个各位个工作等下，你无抽，直翻翻败也安尼啊。
1: 嘿，是。
5: 今麦抽直接直接来。有卡卡就挂啦。
1: 好、哦，安尼算讲吼、哦，你去咧做口腔癌的治疗，啊，你海王健甲青通有咧食，你的精神状态，甲着你艰苦的指数有降低就对哇。
5: 对啊，有降，是有降较低啊啦。
1: 哦，好好好好。
5: 啊，已经咧抽，好卡卡就挂啦。
1: 哦，安尼吼。
5: 我一天咧抽，我一天抽个状况呢。
1: 对哇、啊，啊，我讲啊，咱吼阿德神阿德林吼。你这个海王健甲青通在吃，啊，咱嘛是爱接受着正统的医疗，对不对？
5: 嗯，
1: 你若讲吼，这个接受着治疗吼，啊，你海王健甲青通在吃，提升着咱的精气神，啊，咱的迄个身体的底子，甲咱拍好在，你就较袂遐尼啊艰苦哈。好，谢谢，听我们牛哥哥讲哈。人嘞吼。爱一定爱经过着咧，生老病死，吼、欸哦、四个阶段，对一个人未破病，啊，起码吼就是癌症重症的人特别特别的多。我牛哥哥吼，伊、哦、就讲啊，伊咧治疗的过程当中，啊，还用精神通咧食，人咧吼、哦、较袂遐艰苦，无唔对，增强着咱咧。抗体增强着咱的新陈代谢率。来，海王精青通今麦办宴会哦，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6: 喂。
1: 来三重埔的刘大哥。
6: 我叫一组。
1: 好，一组来医生甲咱哥哥做服务者嘞。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7: 好，你好。
1: 是。
7: 啊我要一组，
1: 好，要一组，啊，拜四给你。
2: 我甲你出。
7: 哦，啊，我出去点灯。
1: 你有买过呀吗？哎，无。
8: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要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哈，来一线甲咱阿香姐做服务一下。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机，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食，唔要食火呢，唔要计较呢。唔好咧吼，家己咧擅作主张咧，哈！我讲要食两顿，有两顿诶，两顿诶就是讲啊，我即卖得个少年，我条件就好，我爹地人讲啊，年轻就是本钱呐、啊，讲较紧诶啦，你人生诶本钱有够粗，你来食两顿，我无甲伊反对。啊，若讲咧吼，咱食诶，啊，都已经五十岁啊、六十岁啊、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我讲爱想我亏啦。你一天喔，多吃一顿，你这世人不太散。你减吃一顿啊，你这世人也不太好呀。我相信，绝对相信。啊，不好呢吼，给咱的身体，甲伊底下咧搏吼，你甲身体咧搏，咱绝对搏输啦。迄个家呢吼，得搏阿乐啊，同款啦吼。你买吼，迄个乐透同款啦，遮侪人咧买。这多人在买，有啊，毛人得几千万的呀、啊。但是迄个吼，毕竟啦，少之又少啦。咱身躯边有阵时来活规世人诶，你嘛要挑过你身躯边啥物人得乐透得偌济，一连统一发票200块都无在着掉啊。咱唔要摕家己的身体呢吼，家己伫遐咧搏，因为身体是无价，身体健康是无价，生命永远无法度用钱来衡量。辛苦白疼，咱人就是呢，囡仔嘛辛苦白疼，但呢吼，食老了后，老就是不可逆，食老毛病会愈来愈多，所以呢，地基底底爱甲拍好在，啊，咱人的地基底底伫对，伫咧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精气神就是生命的源泉，就是生命吼的生命力。你精气神无好，你搁食什么咧？迄落千年万年的神啊都无效啦，对不对？咱就是安尼，一讲一讲听，豆豆啊听，豆豆啊听，一定会比别人也搁较健康。尤其是即马咧放烟花哈，买上盖尔的会好啦哈。佛心价，甜甜价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呦，
1: 哎，
0: 嘿，
1: 来高
0: 赞，哎，你好。
1: 我要三
0: 组，好，你要三组哈，好。
1: 啊，你到放啊到偌久啦？到一放
0: 诶，到十月底，你即摆先叫三组，啊，再分配来叫。
1: 啊，对
0: 。嘿，对，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哈，好，一线，好，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彩珍哦，先来寄一组来。
0: 好，先寄一组，啊，这后日好你收哦。
2: 好，
0: 啊，你有哪下赶紧去讲讲，讲彩珍家咧办年会啊，嘿。
2: 哦，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
3: 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爆！

0: 紧紧紧紧紧紧紧，吼，无紧袂使啊，吼，大家拢在等，等着咧，吼，咱来办烟火活动，今年，吼，今年，念伊，吼，就进入着咧，咱的年底啊。啊，所以讲咧，吼，今年到最后一届，你唔要等下吼，安尼三说四说，办烟火过，才搁咧问，吼，迄就无法度啊。咱即马拄啊好要起跑呢，先叫贵州啊，吼啊。中午阁叫贵州啊！啊，要结束的时阵，啊，就赶紧来甲断开，安尼就对哇，安尼就对哇，赶紧卡0800-7766-99，办烟火活动，请大家告诉大家，务必告诉大家。喂，彩珍你好。
1: 我要两组。
0: 哈、啊，要两组哈。啊，后天。
1: 啊，你星期六
0: 再送。好、哦、好。啊，我请助理帮你写一下哈，来一些，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这线电话，这线电话，只要你电话抄掉，你只要电话卡掉，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一天24小时，咱拢有专人甲咱做接听。但咧吼，办烟火活动，平常时啊吼，电话都有哪做歹卡，啊哪咧办烟火活动，恁咧吼同款，无论讲线上，无论讲财政落接不了后，线卡拢总同款，一定爱加养一个啊，因为咱那落接不了后，助理这边同款咧电话养养叫吼接袂哩，所以咧有个人吼卡。公司的电话，啊，佮私底下甲我讲，蔡珍，啊，你唔是讲你的电话是0800-7766-99，我讲对啊，啊，讲我卡伊卡拢无人接咧，伊讲，我讲吼，你叫伊卡唔对，无啊，我拢卡对，迄个时阵就是安那，咱助理大家拢咧忙线中，大家拢咧接电话，啊，你一定爱佮加强一下呀，0800-7766-99，来，困有重要无？咱拢讲着生听，啊，睡眠有没有很重要？重要啊！喂，彩珍你好，嗨，李大哥，哈，来哈，拍摄个点卡。因为呢，咱人在休息，人讲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喂，彩珍你好，
1: 喂，我要叫20米的，
0: 好，要叫20米的，来，
1: 几多？
0: 好，几。一早哈，好，看是被关弄二十米还是安怎哈？喂，彩珍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嘿大嫂，
2: 我要去走那个
0: 办烟会，哎、
2: 欸，你别叫，你得关装二十米的好啊，
0: 好被关弄二十米的啦哈，
2: 哎，弄那个海湾二十米的对，
0: 好，好，安尼，
2: 你要在那个等这家来，
0: 无无，这后日才会当收哦。
2: 好烫，好
0: 烫头呢！哎、欸，对对，你这好烫头，怎叫的？对不对？
2: 这个叫的，
0: 这吼、哦、咪、欸？来来，阿来，甲咱解释一下来，以上公告哈，这袂使无我都做会搞，因为这爱啊，明仔载叫我都出会。喂，彩珍你好。哦，咱吼，哦，李大哥过来，哎，李大哥，哎，歹势啦，害你跋三界，
1: 无要紧，
0: 拜六一桌，好，拜六一桌办宴会哈，好啊，
1: 再见啊，
0: 好，早班给你哦，嘿，
1: 好，
0: 谢谢，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哈，歹势。还人家咧拨两三届，确确实实嘞吼，真正啊电话吼真济，安尼抢抢滚。咱这班的同学配合度啊真好吼，大家拢会当互相体谅啦。讲来加强一下啊，拨山，佮卡得等下打回来，回拨回来。喂，彩珍你好。
3: 好，安尼家己写好啊。
0: 嗨，苏木大哥。
3: 谢谢、
1: 啊。喂，你明仔载放烟火两组啊？
0: 好，放烟火两组，啊，这后日才收会到哦。
1: 后日才收会到。
0: 嘿，因为咱放烟火是明仔载才开始起跑，啊，今仔个是先互恁写预订单、哦，啊，所以后日才收会到哦，哈。
1: 后日才接到。
0: 嗯。
1: 好，
0: 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讲到呢，吼，困眠啦，吼，啊，有的人讲，哎呦，彩珍，吼，啊，我困眠的时间无延长呢。其实你二十米的磷虾有得吃，吼，那你睡眠品质会提升，真真假假。 咱咧困，你讲困几暝，其实迄叫做休息。咱咧讲句话就是安那，深层睡眠，深层睡眠。喂，财政你好。
4: 小姐，请问恁咧做办宴会，恁是咧比赛？
0: 我咧办宴会哦，你有咧平常时啊，有咧听我的节目？
4: 我头一届听着。
0: 哦，头一届听着哦。
4: 嘿，我这是讲恁是在卖啥？
0: 我咧卖啥？好，来产品服务，我咧卖海王精清通，吼、哦、啊，就是对着咧，讲较紧咧，就是对着咧吼，咱退化老人啊毛病咧吼，唔免安尼瓶瓶罐罐啊，这两项在食，伊就一项一项甲咱做调整，一项一项甲咱串起，甲咱串好过安尼。
4: 啊，你头我在听你讲啥？内底有二十项味，迄是啥？
0: 迄是海王精，20种的成分。
4: 内底有啥物成分？
0: 哦，这要讲足远的咧，下着广告时间咧，来甲咱介绍一个医仙，好医仙，好新同学，医雄广告，好医雄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彩珍。
0: 喂。
5: 麻烦你寄四组。
0: 好，寄四组哈。
5: 嗯。
0: 好，啊，后日咯。
5: 不要紧。
0: 好，谢谢大嫂，呵呵，再见，祝你健康。好的哈，新同学啦哈，新同学呢哈，不怪也好奇。哎呦，啊这胖的哈，这段健康教育暂时咧卖啥啦？大家拢办宴会啦，啊电话接卖你啦，啊白开几组啦哈，一组得9000啦，哦啊叫五组嘞哈。就45000啦，哈啊，叫7组诶，吼，村长吼，都有人叫7组啊。长迄个讲吼，哎呦，我都无用啦，帮我先写一个安尼啦。所以呢，吼，人讲好诶产品，唔免咧吼，底下安尼广告加，里里落落得个招财刀，迄讲人听无啦。你得用产品来讲话，啊，咱那嘛不是新广告，啊，你嘛不是第一来吃，啊，都在吃好拢到小报到广告，从我都吃。那你吼啊，听歌，山卡，咱就离大姐就讲啊，财政，吼，寄一组来吃，我报人吃啊，啊，我今嘛来吼先寄来我吃，啊，后一回呢吼，我就叫伊改叫，你看，搁做着功德一层。好，不然吃好要先过吃三年的清斋，啊，上山呢，吼，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人家头三秋有心病啊，吼，你做好做善，就有好报，就有善报，啊，那做恶嘞，天地昭昭呢，终有报呢，不是无报呢，是时机未到呢，啊，咱人嘛是同款啊，吼，要做好做歹，咱嘞吼。就是善恶各占一半，啊，报人来吃，报人来吃。因为呢吼，即马天气也无讲太好啦，啊，你免讲做功德，你着爱好存咧。前几工啊，我咧报新闻，讲叫人吼捐愈济哦，吼，啊，着咧功德愈大哦，迄两条哦，卖田、卖园、卖厝吼来捐哦，咱免安尼啦，咱唔是要去做神做神，咱着做人诶上界根本，做人诶原则做好，安尼着好啊。吼、哦，安尼就快乐舒心身啊！啊，是大人顾好，啊，这个家庭顾好，吼、哦，两个老翁老母的顾好。交
3: 千块啊！
0: 最主要是爱家己顾好，家己顾无好，你唔要，你无资格去顾是大人。你咧吼，无迄个条件，他顾着咧一家大大细细。我讲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哦。
0: 嘿、hey, ，黄大哥。
6: 放烟火，
0: 嘿，
6: 先提三组，
0: 好，先提三组哈。
6: 啊，卡板这个提，
0: 好，啊，你电话寄一个哈，谢谢，祝你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三组。你看，咱这班呢，我讲吼，产品正讲会讲话，三组就是27000，一句啰嗦的话拢无。新同学，你甲听，听这班咧叫产品，你就知影，真的啦。袂去开着冤枉钱，啊袂欺骗，啊唔免把刀当作药毒，袂药如袂得食药去相信。喂，彩珍你好，
7: 你好，
0: 嘿，咱宜兰的吼，
7: 啊不
0: 是高雄的，
7: 高雄啦，
0: 嘿，高雄，因为我家吼反光啦，歹势，嘿，
7: 我要两组啦，
0: 好，要两组，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好，谢谢，0800776699，等你继续卡。喂，彩珍你好。哎，师姐。 好，要两组，啊，拜六哦。
3: 谢谢
2: 啊。拜六对。
0: 好，因为我知道你拢拜六咧收诶。
2: 拜六较无人差。
0: 哦，谢谢，祝你健康。啊，喂，好，再见，谢谢哈。所以呢，哈，咱也大概哈，咧办年会，有新同学拢会讲。啊！你是咧卖啥啦？我开拢听拢无，也无咧广告，也无咧啥，啊！特别是啊咧变变叫。

朋友无几摆，靠亲戚全过海，打着海的船音，三顿饭到未来，真趁钱才应该，唔通耽误阮的好将。

0: 好啊，嘿，安尼多好三万六，嘿，哈，好，好，奥义咯，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赶紧嘞，好，才真来进广告哦。衔接的，苏玉姐，讲吼，海王江前通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1: 进前你行路未细，啊，行路很粗啊，就要粗就要硬，啊，起码就是起码行路足平，
0: 行路足平的安尼哦。
1: 啊，无夹拐啊咯。
0: 哦，啊，你以前阿未加海王江前通进前是爱夹拐啊，只咧行安尼啊。
1: 哎，阿婆唔敢行路，一边卡。
0: 今麦无行拐啊，就对啊。
1: 无，今麦咧行龙桥，行龙桥我先。
0: 哦好，恭喜，所以我讲啊，海王精青通吼，安心放心，家姐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啦。
1: 系啊，
0: 这两项绝对吼保证的啦，吼。
1: 好。安尼我讲。
0: 大姐，你讲海王精青通姐姐安怎？
2: 哦，这有只骨吼，全拢一挺起来啊。
0: 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今麦姐姐是安怎？
2: 未加进前吼，迄阵就是拢成退化啦，退化。哦，阿在是啥？安尼脚夹未揪未起来吼，安尼夹未起来，安尼出很多毛病啦。
0: 哎，
2: 啊，结果吃了以后，好像那个这里腰椎吼，肥个呀，安尼足艰苦，拢挺未起来嘛。啊，今麦哦，改善很多，
0: 改善很多哈。
2: 哎，我朋友我得叫一下，
0: 哎，
2: 啊，这一公一嘛，拢伊我朋友给我两回，他现在好像七八，啊，伊哦，哦，讲伊拢无在家，
0: 我无在了解
2: 啊，做朋友啊嘛，讲强要无在了，强要煮饭嘛，企业做，啊，到尾啊，我讲，哎呀，无食，哦，哎，只感恩讲好来食，吼，啊，食，我只我至少个10,000多块给他吃，他说改善很多，你都给，
0: 他看他济安尼，
2: 哎，哎，那现在是。
0: 错了，
2: 对呀，真的是感激你们。
0: 哎，对呀，就是你都假讲的哈，啊，你过去都假做这呀，阿妈被做这呀，啊，现在就很方便，还用钱清通两行，啊，对，当家恁广告这样啊，这行的身体问题对不？
2: 真的，我就说继续改加，啊，我真的是很不错了。
0: 对，
2: 哎呀，我现在这个人就是有症状啊，其实保养也是重要的。
0: 对，要吃保养，要吃改善通很好。
2: 哎，
0: 好，好，谢谢大姐，海王精神通吼，
3: 嘿，真好啦！迄导航吼，我甲你讲，我虾米放弃对无？
0: 嘿，
3: 啊，为虾米代志就爱打电话甲你请教，有影？我即马吼对你爱参调调啊啦。
0: 好，
3: 啊，我即马吼即支做卡真好啦。啊，那有当时啊吼，那感觉讲颔棍甲酸痛啥吼，我就加加就加三粒，啊，两袋塞无？
0: 都加食加强的，安尼就对话啦。
3: 嘿啦，
0: 哎呀，
3: 我甲你讲呢，我7月搁去日本佚佗了，无较早以前要出去行行呢，我搁自由行的，你知无？
0: 嘿，
3: 拢带人个团体去，拢坐车呢，自由行。在你这个是迄个，因为较早拢咧上班，较无咧听啦。我即摆真正爱甲你对调调。啊，我知你当阵啊电话可能做无用诶，我所以讲会使甲恁服务人员嘛吼。感谢欣赏你诶态度呢。
0: 安怎讲？
3: 这老伙仔嘛真有耐心，安尼因为有阵时特别记袂起来吼。哦，你真有耐心啊你。
0: 好，谢谢哈啊！我咧做节目对调呢吼，咱老大人家族有耐心啊，我嘛赶快即句话 copy。你咧食着财政介绍海王精气。精通，有咱无甲当作药啊，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为健康来加油。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一组，
0: 好，一组，你等我啊，好，谢谢，0800776699。为什么呢？吼，咱都叫美皇宫，敢那成就人体导航机，咱来去，咱来会招聘着规身躯。会爱行会到，去爱走会透，会爱行会到，去爱走会透，咱的身体才会健康。这个去甲会要走一对，走去到呢吼，咱的细胞，咱人的60条细胞，咱人就是呢细胞来组织而成的。所以这个足简单的道理，你的去，你的会走未到，细胞坏死。细胞坏死，你可比讲，吼、哦，有个人啊，这个手啦、脚啦，细胞坏死安怎爱截肢啊？啊，那伫呢，吼、哦，北来看袂到的嘞，啊，到呢，吼、哦，生一挂歹物啊，有诶无诶，是不是？所以呢，吼、哦，气跟血有没有很重要？超级无敌霹雳的重要。啊你呢齁吃几世人保健食品什么人给你带动到你的气你的血齁啊无攻击无批评自己想看买一个哦。喂财珍你好。
5: 喂。
0: 哎、欸、你好我财珍。
5: 台长啊，
0: 我爷嘞，
5: 我新朋新
0: 新同学，恭喜你，你出运啊！
5: 哎，我一组啊，这
0: 一组吼，一组赚三千，安尼你要赚无？
5: 好啊，
0: 好吼，安尼我叫助理，
5: 甲
0: 你九千，你电话寄一个哈，来要赚钱，一组就是赚三千。好、哦，纯度家呢吼叫五组诶，安尼赚偌济，赚万五。赚钱诶，这搁甲拨一边啦，就是讲你未去开着冤枉钱啦，未去钱拢破别人诶腰肚啦，未白白钱掠伫遐假输人。但是注意听，伫遮毋要三心两意，等下惊死诶，放下惊背。哎呦，我搁加开偌济啊！我讲存较济，若失去健康，若无命，你搁存偌济，搁世界首富拢无效。咱无得做世界首富啦，但是呢，我你只存啊，这都无好哩。喂，彩珍你好，好，Hello， 你好啊，彩珍，
6: 彩珍啊，
0: 我会咧，
6: 我要问你啦，
0: 好啦，
6: 我咧就讲，甲你说，啊，我甲你讲，你过人家哦，啊，再闲聊哦，
0: 嗯，
6: 啊，刚下班困啊，我就甲食个轻的安尼，食看卖好，
0: 来啦，
6: 再食个较好困的，
0: 唔是，嘿啦，我讲好听，唔是爱食较轻的啦。你是呢吼？
6: 你拜下会听，
0: 下落会听啊。
6: 哟，
0: 哦，好啦，好啦，好啦，好，你好 ，OK。
6: 下啊，干啊，干，我给。
0: 好，不要紧，你先调整一下。
6: 下去吃点，聊有较细节，有
0: 较细。啊，对，啥唔知呀？
6: 嘿，
0: 系啦，啊，你迄电疗，迄就是吼，较无好个细胞啊，系啊，啊，啥唔知？加电，加电，就是迄无好个细胞，伊会翘伊啊。
6: 我想问你，加上要无伊再个食个听，
0: 好啦，好啦，好，好，
6: 啊，加电。哎，一项是食较好困个哈。
0: 诶，两项拢会呢。
6: 哦，
0: 嘿，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嗨，你好。
7: 诶，我一组大组诶。
0: 好，一组办宴会哈。好，好，啊，来三线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哦，彩珍。
0: 嘿哟。
1: 正在办宴会
0: 啊。嘿，啊你等我一下哈，好，来一线一线先跟接。喂，彩珍你好。

0: OK， 谢谢你。好，来来来来，等来节目现场，咱对者吼在讲啊，吼人讲，你人哦，三分之一拢倒伫蒙床，吼，拢伫困。其实吼说对也对咧，吼啊，有个人咧吼是咧，呀，人生吼三分之一较低，拢差不多咧吼倒伫蒙床。那这个睡眠有重要无？在睡的时阵，和咱的体力恢复。你看，做工课做忝忝，咱也睡一下呀，避开精神体力的恢复，这是咱感受会到的。那感受未到的部分呢，就是讲你人在睡，你的细胞它会还原，细胞会还原，细胞会再生。那拄只有在讲到啊，咱人有着六十条。细胞所来组织理性，要有咱的细胞会当健康，睡嘛是一个足重要的环节。好，来我们就来说睡觉吧，哈。啊，我咧讲你，无真正搞困呢咧，困呢哦，我就叫助理。以前读册拢老师拢爱揢钉条，我揢钉条去拍。好来，做节目虽然咧办年会吼，还是要开一个玩笑。人一生内底就是安尼，吼啊，无甲家己呢吼设限啊，大行拢安尼这么的严格，这么的拘谨，还是你咧艰苦呢？人别人不咧对你咧艰苦，哈，你咧戆呢？什么人咧对你戆啊？对不对？来，深层睡眠。你若听我的节目，你拢会听到彩珍。有阵时，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在问，我拢讲，你的睡眠品质会提升，睡眠深层的睡眠困会到。那来，咱来讲到深层的睡眠，什么叫做深层的睡眠？迄就是真假。咱所有的肌肉啦、神经啦、筋膜啦，吼，包括着大脑，拢是呢，吼，呈现一个非常。安静的休眠的这个休息规暗间，咱人吼讲啊，讲啊，倒落蒙床爱困八点钟，有个人甲我讲，我困吼困几点钟？啊，咱年纪愈来愈侪，睡眠的时间会缩短啦。囡仔红眼要出事呀！哎呦，规暝工拢嘛咧困，啊，食饱困，啊，就困饱食。啊，咱若年纪侪，就无同款啦咧。倒伫蒙床，翻过来变过去，啊，那困都困袂去，啊，困一个啊，吼，你着搁醒啊，啊，困咧吼啊，一打呼啊，你着感觉讲个精神有够啊，啊来。就睡不去了，有没有？那就是呢，咱人的年龄，你睡眠时间不一样，我等下说深层睡眠给咱听。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姚大哥。
1: 刚才叫我。
0: 办年会，齁。好。你要几组？
1: 一组几人啊？
0: 一组，齁，八管九千。
1: 对，
0: 好，来，你等一下，一个我请助理给你写。好，讲到深层睡眠时间，占到呢规暗，你咧困的时间只有呢吼，15%，也就是讲呢吼，可比讲，你困到呢吼，一百分钟，吼，也到呢吼，一点钟过40分对不？深层睡眠的时间。只有十五分而已，你睡满到八点钟，正常的深层睡眠时间差不多一点钟。有的人呢吼，较好困的，有可能到点外钟。所以你讲困规暝八点钟，咱即马我都困八点钟，所以呢吼，你大概深层睡眠的时间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就呢吼，差不多啊。你睡的时间无悠长，但是避开你精神是好的。那假设反倒转来讲，你无多呢吼，深层睡眠，你的睡眠品质是无好的。你有这种情形无？或者是讲你捌听过人讲无？开始愈困愈忝啊，奈愈困愈深啊，奈困开呢吼，敢那亲像吼，去有大腿唔着同款啊，开始困开呢吼。坐底下又搁咧随心下意啊！这个就是呢吼，你有没有真正的休息？有真正困到深层睡眠无？讲到这个深层睡眠，甲着年龄有关系。 集中伫咧吼啊，这个前半夜深层睡眠最主要就是你睏累。有的人讲，哎呀，我睏哦，啊，咧睏累吼两三点钟啊，我著搁爬开啊呢。来，咱咧吼，这个深层睡眠就是睏累了后二到三个睡眠周期了后。天特别接近天光的时阵，咱即马是拢咧讲大人哦，吼囡仔睡眠时间都甲咱无同款啦。咱因为大家拢大人啊，咱来讲咧吼，大人家庭咧吼，中老年人啦，就是讲你困到差不多接近要天光的时阵，你人的精神，搁有年纪愈来愈侪，睡眠困眠咧困的时间会愈来愈短，随着年龄啊减少，年纪愈大。深层的深层睡眠的比例嘛会下降。后来讲到重点，可比讲咱拄只讲到红鞋啊，红鞋啊呢吼，伊的深层睡眠时间会当达到到40%。啊那呢吼，65岁以上，哎呦，剩5%。所以即马吼年纪侪，他睡眠时间。对，还属于正常诶，但是深层睡眠一定要睡到。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欸，要张大哥，
2: 哎、
0: 欸，
2: 那个我先一组，
0: 好，
2: 然后另外一组10月15号，
0: 好，先一组后天收啊，然后一组是10月15号，对不对？
2: 对 对, 對，
0: 好，总共两组啊，我请助理写一下哈，来一线哈，一线，谢谢，祝你健康，0800776699，我若安尼讲，你就知影，为什么人会讲啊，食老都困未起咧，食老呢吼，拢规暝无在条困，咱来知影，你困的时间点，你困的。好，诶，迄个深层睡眠，你困有对无？有的人啊，像我，吼，因为我高压力的工作，咱坦白讲，我嘛无法度来困的时间又足长。但是呢，我22的磷虾油在食，我真正拢有困到迄种深层的睡眠，我有提高我的睡眠品质。你看我逐工做节目。哦、大家都说哦，彩珍，还有一个传来跟我问，彩珍，我听你在讲话，我每天精神都很好、哦啊、听你这样跟身体很用、啊、不知道、嘿，那天还有一个跟我问说、啊、你的那个油脂功能到底甚至酒过滤率偌济，啊，我讲哈，啊，我已经都足够无严嘛，啊，之前我都好去严开尔，我甚至酒过滤率咧吼，是96%。嘿，我的甚至酒过滤率是96%，啊，这样有没有合格？漂亮，漂亮，我不是说我的人漂亮哦，我是说我的甚至酒过滤率漂亮，吼，啊，身体不好，不是用讲的，不是用念的，不是用听，你是真真正正爱为你的身体，为你的健康来加油，啊，愈早顾，愈早吃，对身体帮助是愈大，哈！就敢那我拢即句话送互咱，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你少年，免去经营事业，啊！食老都步步拖刀啊！食老倒呢，吼，剩一支嘴尔。你个吼，偌济个雄心壮志啦！你嘛无才调去拼事业啦，身体嘛同款啊！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啊！愈少年来拼着健康这一块，愈好。喂，彩珍你好。喂，关凤梅姐。
3: 哎、
0: 欸，阿、欸啊、来，好、哦、大哥。
3: 哎、欸，你个驾驶管海王晶。
0: 好、哦，好，阿、啊、你电话加一个哦，哈，来以上讲的。哎、啊，彩珍你好。
4: 高清。
3: 彩珍你好。
0: 嘿，我彩珍的哦。
4: 没事情
3: 哦。哎、欸，考驾驾照那个。那
0: 当然会。
3: 哎，
0: 好，安尼就是高清啊，后日好你哦哈。
4: 凤美小姐，
3: 你
4: 好。
3: 嘿，
0: 后日拜喜耶。
3: 拜喜哦。
0: 嘿。
4: 谢谢。
3: 好啦好啦。
0: 好哈。好。
3: 啊，你爱改用同一边啦哦。
0: 哦，打同边哦。好，我给你写哦哈。好，谢谢啊，祝你健康。
3: 啊，你啊有同一边啦哦。
0: 有啊，你有老过的拢有啊。
3: 哎啦哎。
0: 哈，好，安尼拜喜好你哦嘿。
3: 好,
0: 好 ，OK， 祝你健康，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在，
0: 喂，
3: 啊，
5: 我帮因个一组，
0: 好，
5: 当你甲调出来。
0: 拜四好，你收后日。
5: 拜四呀、
0: 哦。嘿，对。好，阿、啊、你等我，哈、啊，来三线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阿彩珍嘞，哈，来，来啉一下水，水，哈，无啥时间啉水呢。喂，彩珍，哇，来来，哈，在爬山的哈，这个点卡，啊，我来先啉一下水，一下嘿。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啊。嘿，是做迄个林家油。
0: 好，你全部拢买林家油吗？
6: 冇。
0: 好，都一半一半啦，哈。
6: 哎。
0: 好，四罐四罐。好，好，啊，就四罐四罐哈。
6: 哎。
0: 好，安尼后日好你哦。
6: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我哪说这？
7: 我惊叫无闲嘞，无紧点袂使，
0: 无赶紧点袂使吼。
7: 我爱讲，
0: 好
7: 哦，那要爱好困吼。
0: 嘿，
7: 好，你若准讲十点要困，
0: 嘿，
7: 啊，你九点好通过来坐坐落啊。
0: 对哦，对，
7: 好，好困。
0: 嘿啦，
7: 我七十起来，我拢搁困十点钟的嘞。
0: 哦，
7: 我若无和阮囝半暝我敲门哦，伊出去出去啉酒我叫
0: 哦，
7: 我拢困到十点钟。
0: 哦，安尼好，嘿，
7: 嘿啦，
0: 好，
7: 啊，我等下一早等下透落尔。
0: 好，
7: 这个你我留两组起来。
0: 好，留两组哈，好，安尼万倍啊，后日好唔好？
7: 无啦，这个。就十二
0: 只来好，好十二，
7: 我
0: 无
7: 你，我就
0: 无奖，
7: 我
0: 赢
7: 啊！
0: 好好，安尼十二号你，好，好，啊十二号你，啊我即马满线，赶紧接电话哦哈！好好，再见，谢谢阿叔姐。喂，彩珍你好，哦哦，来，等你拨来呢吼，够麻烦，卡到等下加讲一下呀。喂，彩珍你好，
8: 彩珍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啊后日号你收好不好？
8: 好，
0: 好哈，好，好，好，谢谢丽君，好，再见，拜拜。来哈，阿伯帅呢？阿哥卡到等来，阿鸡姜一个呀，鸡姜一个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9: 你好，
0: 嘿，谢大哥，嘿，啊，你要办宴会哈？
9: 是哦，
0: 好，要几桌？
9: 嘿，
0: 啊，那安尼来，
9: 两桌啊，
0: 好，两桌来，一线跟咱做服务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4: 嘿，啊，咱买订票。
0: 喂，你好，我彩珍。
9: 啊，彩珍哦，
0: 嘿，
9: 我叫两桌，
0: 嘿，好，要叫两桌哈。
9: 我拢买海红，海红
0: 哦。哦，全部拢买海红煎鱼。
9: 嘿，
0: 好，好，安尼万杯拢海王精啦，哈。
9: 嘿，安尼当时啊。
0: 后日，后天哈，谢谢蓝大哥，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来，一雄公哥。喂，彩珍你好，嗨。
10: 哎，小珍。
0: 哎哟，大哥。
10: 啊，你了。你办宴会是啥意思啊？
0: 你办宴会吼，得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安尼原价万二，啊即马就是九千啊。
10: 九千啊？
0: 嗯，对。
10: 哦，安尼唔要搞假嘞。
0: 好，改假过吼，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好，来三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11: 哎。
0: 哎，来谢大哥。
11: 嘿，我要一组。
0: 好，你要爱高清哈。好啊，这后日给你收哦。
11: 哦，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喂喂，有听到无？
1: 哦，
0: 有啊，有听，欸、嘿，有听到，嘿。
1: 我两组。
0: 好，你两组来，医生家。好，不要紧，看什么时候家助理讲。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哎、欸，王一组。
0: 哦，王大哥，你要一组哈。
2: 哎、
0: 欸、
2: ，OK
0: 啊。啊，后天给你哦。
3: 好啊。
2: 好，可以。
0: 好，谢谢翁大哥，祝你健康。好，拜拜，好，再见，感谢。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赖大哥好。
1: 哎嘿嘿，要提迄个
0: 放年会，嘿，
1: 放年会，嘿，高清，
0: 好高清啦哈，啊，后日好你哦，后日好你收，嘿，
2: 谢谢
1: 啊，几罐啊？
0: 一行四罐，啊，总共八罐，
1: 八罐哦，
0: 嘿，对，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3: 哦，我新同学。
0: 哦，新同学哈，啊，我叫助理，甲你抄资料来视线，甲咱新同学做服务之类哦，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哈。喂，国章大哥。
4: 好
0: 啊。嘿，你好。
4: 你好。
0: 嘿。好。啊，你要办年会呀？
4: 你办年会啊？
0: 嘿，是。
4: 8360。啊，迄个我要海王晶。
0: 好，商品服务。
4: 备管。
0: 好，海王晶备管。
4: 啊，青通四罐，
0: 好，海王晶八罐，啊，青通四罐，哈，好，安尼13500，后日好你收哦，
4: 后日哦，
0: 嘿，好，谢谢国章大哥，祝你健康，好，谢谢，啊，来感谢哈，以上广告，啊，需要着呢哈，咱财政需要着助理做服务，唔免客气，电话甲卡，啊，这两行在吃，你好，你以上未搞的豪哥，你有法加讲，哎呦，安内真好，哎。很多呢，那种呢，你想会搞，想袂搞的，啊，他就是呢，一一帮我们调整。

0: 啊，预想未到，料想想未到，想未到，拢会调整。啊，咱来听，听咱的学姐、学长到底甲咱这学弟学妹怎么呼吁，好不好？哇，电话吼，安尼一堆了。喂，彩珍你好。
1: 我来订个彩虹针。
0: 好，商品服务，你要订彩虹针哈？
1: 订两项呢。
0: 好，两项好，一组安尼就是9000，啊，明仔载给你哦，啊，咪后日。
1: 我迄天去订个还未来了。
0: 啊，还未来啊。来，这个三线吼，甲查一下。阿姨今日去搁要订办宴会吼，啊，三线啊，来，吼，好，来，喂，彩珍你好，哇，两线拢落去啊，两线拢落去，哎，三线，喂，你好，
2: 我一组啦，
3: 好，
0: 一组吼，好，好，好，一组拜三，好，来助理这边，来，咱对这，不要紧，我只有抄资料哈，等下甲回拨，0800-77-66-99，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4: 喂，
0: 我梁太太，
4: 一组，哎呀，后礼拜二再来，
0: 好，一组后礼拜二哈，
4: 嗯，我无滴，
0: 好啊，好啊，
4: 山顶
0: 啊，搁要山顶啊，好，我
4: 来，要过来过两天。
0: 哦，好啊，好啊，
4: 明仔载要出门啊！
0: 哦，明仔载要出门啊！哈，所以
4: 我大概到后日才有转啊。
0: 系啦，你看，迄个阮梁太太人吼，伫个家，我现问互恁听啦。以前无啥会行啦，行半点钟欢喜个，即马拢咧甲我走山顶啦。
4: 鸡小真好呀，
0: 鸡小
4: 真
0: 有生吧哈，
4: 有
0: 生生吧嘛，生钱啦，
4: 生吧，有生吧，向好行来爬山啦，加减嘛行啦。
0: 对，咱即马吼年纪啦，最上惊就是鸡小真。
4: 啊，无要爬山嘛，唔免行，无要
0: 堆
4: 啦。
0: 对啦，即马无行，连工啦咧未行就烦恼
4: 啊
0: 咧。
4: 哎
0: 呀，嘿，好，安尼后礼拜
4: 拜机，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哈。都加这个加回这个加下这个哈，已经要订一组，阿公去刚订的阿未到，加了解这个啊，一点点时间哈，阿后才真来进攻个。啊嘿，你好，
1: 我跟你讲哈，
0: 好，
1: 我到安尼陪我住，照顾的，
0: 嘿，
1: 啊，我是跟你买，我电话都要跟你买一盖，
0: 哈，
1: 啊，食食安尼，到尾讲食迄银金香啊，
0: 哈，
1: 食这个。你看，俺好，俺规家足济，我全部无吃。
0: 哈，
1: 啊，伊个我伊嘛，我甲你买5000啊，有无？
0: 是嘿，
1: 伊个买5000啊，
0: 嘿。
1: 啊，我即马食两罐，啊，即马干呢有较少啦。
0: 哦。
1: 无拢进大大吼，
0: 嗯，
1: 辛苦拢安尼上。
0: 哈，
1: 我是讲无来甲你买较济会使。
0: 会啊，你会当买？
5: 喂。小珍哦，
0: 嘿，
5: 哦，之前哦，哦哟，那个晚上会盗汗啊，那个心会心悸，啊，现在吃完毕，不见没有说那个盗汗比较少，慢慢改善。
0: 哦，真的。
5: 还有那个那抽筋问题也比较改善，都比较抽筋。
0: 海洋间甲清通吼，两行在食，迄救筋咧救甲足艰苦，已经咧吼有人讲，哎呦，食救筋腰是我好诶哦、喔。
5: 我是唔知说有无腰是我好啦，我是感觉讲诶盗汗吼，诶流汗吼，啊，之前我问嘛是问别个电台，安尼阿姨讲食诶保心脏的，说血液循环比较好。
0: 嗯，
5: 是说吃你这个我改善很多、
0: 哦，改善很多就吃这海洋间甲清通就好啊，不用买到那么多。瓶瓶罐罐呐、啊，哈！
5: 因为那时候他讲说那个割心脏得要3000多块一个月，那是单样的啦。啊，我知道。
0: 好，你也看哈，单样一样3000多块。那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罐价一罐是1500，哈，1500。咱即马来总共，哈，海洋精四罐，清通四罐，8罐哦，一罐剩这个偌济，1125块。比你咧食，什么咧吃到饱诶？比你去咧食一顿吼，较好诶大餐吼，拢无够迄个计数。啊，身体甲咱顾，逐项顾，全方位诶，你拢毋免咧吼。讲吼，甲我讲啊，我对遐咧安怎？海洋精清通就敢那亲像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吹，会去甲你顺，一轮啊一轮吹，一轮啊一轮走。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来，0800-77-66-99以上公告。哎，彩珍你好，
6: 你好，
0: 嘿，是。
3: 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放烟火的？
0: 对

0: 哎，现在哦要放烟火了。
1: 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个海王金一组的话有几瓶？
0: 哎，海王金四瓶，啊，全通四瓶，啊，那原价12000，优待9000块，来一线给解释一下哈，来一雄公格
2: 哈。
0: 喂，彩珍你好。
2: 好。
0: 喂。
3: 喂。
0: 哎，卢大哥。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放烟火哈。好，啊，后日好你哦。好，祝你健康。
3: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哈。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哈。给你多，给你多哈。啊，最后的一次放烟火，一定爱大家倒烧杯哈。刚讲一个，刚讲一个。喂，彩珍你好。
1: 哎，恁迄落活动办到啥时阵？
0: 哎，活动办到10月底。
1: 哦，好，对 ，OK。啊，去宝德旺买会使吧？
0: 哎，宝德旺遐有，
1: 安尼好。
0: 嘿，对，
1: 好，好，
0: 啊，你伫屏东市宝德旺客有哪会使哦？哈，好，谢谢美兰，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彩珍哦，嘿，是。
4: 我买一组放烟火。
0: 好，一组放烟火，啊，后日好哩。
4: 后日。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3: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了，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 B 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什么什么鱼？点燃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QMB 活力敏素，我连敏素。老的老家喝这样子，料理多比联合正则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好，安尼咱今仔日呢健康的话题呢，要来讲点食材啦，吃素哦。嗯，唔是头前遐个树啊，啊，好冷哦，好冷哦。好啦好啦，讲正经的啊啦哈。好了，来今天要来讲到这个食材哈，嘛袂使讲什么蛋白质啦，真正是拢食材。那无就是食一寡素食料啦哈，啊无就是青菜。啊，你真正连一点仔蛋白质啦，一寡维生素，你真的没有把它吃进来的话哈，食材其实良心讲，袂啊较养生啦哈。啊，所以这边是现代人对于一寡这个纯素食养生的这個概念哈，伊个就是讲感觉安尼食法，咱得当拜读，啊不得减油，吼，安尼人的血寿较长，哎，人会较健康，啊，敢真正安尼？啊，咱来讲中国哈，一名42岁姓陈的女子。为着要追求着清爽减负哈，安尼小连续三冬一块肉都无食啦，啊甚至连这个蛋奶拢彻底绝绝啦哈，就是讲连蛋奶，你讲啊卵啦哈，啊是牛奶啦这种蛋奶，伊嘛是伊都一煮煮啦都拢无甲食咧，一煮煮都唔敢食呢。好，来，啊这个习惯哈。这个食材习惯，纯素食诶，这个习惯，三冬来是安怎执行诶？伊就是拢跟他食这个、谷物啦，咱咧讲米啦哈，啊无就是豆花类这物件的对哈，啊搁再来就是青菜，啊无就是这个菌菇以菇类为主，啊拄开始的时阵确确实实真正有减落来。哦，就是咱的体重啦，体重真正是有减的，爱皮肤看起来真正是有较紧毛，啊，这敢是真正还是错觉？好了，反正呢，他自己就觉得皮肤也变好了啦，哈。但无想到三冬后，身体都啊出现着一连串的这个红灯信号，比如讲，都开始伊的这脚趾头啊。会麻啦，感觉就是比较迟钝啦，伊家己形